0: 早上的时段忙碌过后，每天中午老王都要坐在这个狭小的墙角下，开始准备明天的耳丝帽子。用作帽子的肉一定是肥瘦适中的猪后腿肉，用炭火烧了后的带皮猪肉，乍一看还真不能提起食欲。
1: 我现在是给它烧焦啊，噻，烧焦你要给它放心的，要给它放心的才起到那种黄的效果呢。
0: 在热水里浸泡半小时后，当老王媳妇儿把表皮黑色的一层污垢擦洗去，原先黑乎乎的猪肉就露出了金灿灿的真相。
1: 烧烧么才香呢，这个油的烧啊烧泡啊。
0: 放入自家秘制的配料，大火煮开，再用小火炖上一夜，趴肉耳丝的帽子趴肉就做成了。
1: 这个是原始的做法，最传统最原始的做法，一端不同把的味道做出来。这吃起来的发炎不一样的，春节没爬多要爬两个小时，最好爬两个小时来就吃耳丝。
0: 在微山小城，老王家的扒肉耳丝远近闻名。88岁的米德润奶奶是他们家的常客。米奶奶14岁结婚，生育了11个子女，在微山小城生活了一辈子。年轻的时候，她跟随丈夫开设驿站，为南来北往的马帮提供食宿。
2: 在微山县，我是第一个美女的。美国为猪皮生这个人，当时在那个微山，刚刚看见我就追到桌头来喂啊，他很喜欢我，小小写信了，写信了来问候我。进门的可是点大油，野生花，水口来了，我们还熬水，把水口洗脚呢，用那棵树上的花杠杠，熬熬一洗洗脚垫子，再在走上岸的水口就跑得起了，所以再是那棵树啊，栽了好几十年了。
0: 说起往事，年近九旬的米奶奶如数家珍，而每天早晨让她念念不忘的，还有那碗吃了一辈子的扒肉耳丝。
3: 李宝宝，
4: 啊，
3: 你那上电视了的？
4: 这电视小小的，最好玩了，我们微商姐，
1: 多么漂亮！
0: 老王在扒肉耳丝的基础上自创的过江耳丝，早些年就申请了专利。这种类似过桥米线的做法，以独特的样式受到吃客的欢迎。但是不管吃法如何变化，帽子依然是扒肉耳丝的精髓。当耳丝可以交给机器去生产的时候，一块浓淡合体的扒肉却要凝结着制作者的创意、耐心和智慧。火候、时间和调料掌握不好，扒肉就不能炖出肥而不腻、回味绵长的滋味。
1: 做菜的小吃是一点毛病都来不得，每样东西都要自己研究的。
0: 因为传说过江耳丝和马帮文化有一定的渊源，喜欢怀旧的米奶奶偶尔也会来老王家的店铺里吃上一次。
1: 奶奶，啊，老弟啊，
2: 你们奶奶是好吃啊，
1: 是啊，你慢慢的请个，啊，好啊。
0: 炖得醇香的扒肉和软滑的耳丝配在一起，是牙口稍欠的老人们最喜欢的早点。
1: 奶奶，
0: 空闲的时候，老王媳妇儿也会和米奶奶唠唠家常。

听他讲讲那些久远的小城往事。旧的时光老去，总会有新的岁月来临。虽然天气渐热，但老王家的过江饵丝店依然挤满了人。在70多年前修造的马圈里，米奶奶养上了20多只鸡。每天清晨到马圈放鸡的时候，米奶奶就会想起那些渐去渐远的岁月。

吃云南菜，很多人是一边猜一边怕，一边吃一边想，因为很多饮食就算吃到了嘴里，咽到了肚子里，食客们也未必知道究竟吃的是什么。在其他地方的人看来，云南的饮食神秘怪诞，甚至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稀奇古怪的形状和制作工艺，刺激怪异的味道，完全不是寻常饮食的主流。究其原因，和云南人追求食物的原始性不无关系。于是，在色彩缤纷的饮食文化中，就有了云南菜独特另类的身影。下期请收看《味道云南之异情别恋》。

400多年前，诞生了一幅中文版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中国站在这幅地图的中央，拥抱整个世界。《坤舆万国全图》诞生于大明万历30年，公元1602年，由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与明朝士大夫李之藻合作绘制，全长3.8米，宽1.92米，由6幅条屏拼接装裱而成。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这幅《坤舆万国全图》，是万历年间仿照原刻本绘制的12份地图之一，也是目前国内仅存的明代摹本。图中5大洲4大洋的轮廓以中文标注，赤道

回归线、极圈等地理标识跃然纸上，并沿用至今。彼时大洋洲尚未被发现，因此未被汇入其中。

中国绘制世界地图的模式由此开始。东西方技术融合的精妙在细节中流淌，写意山水般的青绿山脉，细笔勾勒的九曲河道，接汇于椭圆形投影法下的经纬网格。地图四周散布着八幅包罗天文地理知识的附图，其中的南北半球图、日月食图等，明确了地球的球体形态，拓展了当时人们观察世界的视野。而图中插画则暗含着400年前的人们对世界最勇敢的探索。地图上，犀牛和大象昂首阔步；深海中，巨鲸与帆船并肩航行。这不仅是一张万国图，更是一份万国志。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各处铸文，400年来吸引了无数目光。死海处标注“水性长浮，人溺不沉”，美洲有异兽，腹下有皮，龙子其中；而南极洲上“人至者少，未审其人物”的批注，则是中国士大夫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真精神最生动的写照。鲲鱼意为大地，但这幅图承载的何止是地理的疆界，从李之藻的卷宗到利玛窦的地图，郑和的帆影穿越地球的经纬，中华文明始终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拥抱世界。正如这幅地图所昭示的，真正的文明从不畏惧交汇，伟大的传承永远在兼容并蓄中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1: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无尽的地球之源。
1: 地球之源是地球上最美丽的能源，
2: 我要把它
1: 全部深入囊中。
3: 经过几次突袭，动车人一定已经做好了防御措施。
2: 嘿嘿，我自有计划。
4: 啊，搞定！耶！哈哈，
5: 太完美了！
4: 嗨，
5: 芳芳，八个资源分配点已经全部准备就绪，
6: 干得漂亮！

0: 现在我可是芳芳指挥官哦。大家辛苦了，我是这次作战的总指挥芳芳，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说的就是我。
1: 别说正事了。
0: 现在立即检查各自的通讯系统、武器装备，保持警惕，拿出动车人的斗志来。

0: 一点反应也没有，调调，这笨老家伙什么时候能行？
1: 您别急啊，希伯兹园长受伤严重，需要时间恢复元气。
0: 调调，快速升级需要多久？
1: 只是速度和力量的数据升级，最多2分钟。完成了，谢谢。
0: 我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敌人来了！
1: 我们齐全，让他们有来无回。
2: 你们来保护希伯长官和跳跳，我们走。

0: 报告方方指挥官，掠夺发动了全面进攻，对八个资源分配点发起了攻击。一号资源分配点无人机清理完毕，三号的邪恶机甲清理完毕，
1: 立即前往五号、七号支援。
2: 奇怪，
0: 无人机首领和防火墙呢？
3: 糟糕，我们把所有的火力全用在了资源分配点上，
2: 掠夺很狡猾。 如果他们趁机冲着间歇前去，
0: 小鱼兔，马上去查看情况。
4: 是，防方指挥官。

0: 一切正常，
1: 不可以掉以轻心，继续查看。
0: 有情况，发现无人机首领前方位置最齐全。
2: 难道他们想趁机袭击细伯资源长吗？
3: 没那么简单。小雨，立刻通知铁拳和跳跳做好防御准备。
4: 是，跳跳。
1: 指示，
3: 大副，需要你去把无人机首领揪出来。
5: 报告指挥官，我预感他是在寻找间歇权的存在。间歇权是地球的命脉，绝不能暴露。
6: 我有个办法。
7: 那是，立刻靠近。
8: 怎么回事？
9: 无人机首领暴露，通讯受到电磁波干扰。
7: 马上恢复，快！
9: 正在尝试。

0: 锁头侵入，
1: 在这里，乱，锁头乌龟，快出来！

0: 西北方向，仰角80度，放！
1: 哈哈，来的正是时候。哼，铁拳重炮。能量攻击包。启动。引刃波。
2: 小分离干扰，看你怎么破解我的升级包。
3: 为什么还没有恢复？
4: 有人在阻止他。
3: 一定是那个人类男孩，连个孩子都对付不了，笨蛋。
1: 就剩你了。又来，想累死老人家吗？
0: 西伯，救他！
2: 啊！

0: 太极顿。老古董，没我不行了吧？
1: 老家伙，腰板挺直了，连说话都硬气了。
0: 几天不见，我们的默契还在吗？权杖虚影，
1: 必须在。
0: 再来一拳，铁拳过包。
2: 是，西脖子院长。
0: 全新技能，能量权杖。绝不能让他活着离开。
3: 后世言。
4: 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5: 影像数据正在传输中。
4: 太慢了！
6: 老婆，你已经带回无人机首领。

0: 影下，地球之间的网络破解了吗？
1: 我说过了，这是地下世界的独立系统，无法破解。不过，射击。

0: 原来这就是你。
1: 没想到他竟然还有治疗功能，有了他就等于有了源源不断的地球之源。
0: 动车人称它为间歇权。
1: 间歇权要再进化成任何，你就是我的了。
0: 防火墙升级完毕。
1: 好，干得好。那些动车人一定在忙着重整地球之源的血肉。
2: 双重危机。

0: 我们的护卫队集合完毕，正在锁定目标。
1: 快点，这个数据马上给我调出来。
2: 好的。
3: 头，
4: 动车侠还在伏击城全力抢修，
3: 拖住敌人，等待动车侠前来支援。
2: 只是他怎么会来这儿？
3: 根据星空的数据分析，掠夺正在研发大型武器，
2: 而这里遍地都是残。

0: 要点帮忙。副队长，剩下的交给你了。
1: 是，我们一起守防。
0: 不行，校方长官说，年轻人是未来的希望，不能让所有人陷入危险。照顾好他们。
2: 阀门失灵了，
3: 线路损坏严重，修复还需要时间。
4: 有我这个极限大师在，保证很快修复。
5: 地球支援长时间暴露，浓缩到一定密度会发生爆炸。
6: 老家伙，
7: 你别吓唬我们。
8: 不是危言耸听，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修复线路。
5: 同志，你和大夫立刻动身，前往地上世界阻止防火墙。
9: 不能松手。
10: 嘿，我一个人去。
5: 执行命令。
0: 报告长官，疏散工作很顺利。你们两个还愣着干嘛？快去换回。
11: 射击，集中火力。

0: 剑心桥，多美丽的名字！
1: 人类还在负隅顽抗，
2: 车厢已经自顾不暇。
0: 防火墙，开始你的表演。

0: 请求支援，请求支援！啊，头，怎么办？头，你怎么了？动车侠是动车侠！太好了，动车侠来了！动车侠来了！头，你太累了，去休息吧。我没事，全力配合动车侠。是。
1: 守护革命，动车侠如意！动车侠，我们的英雄来了！
2: 又来多管闲事！
1: 感谢你们，你们来的太及时了。
3: 防火墙交给我们了，
4: 上！
1: 动车侠，一定要好好教训他。
5: 萧元，动力线路修好了吗？
6: 好了，再坚持一下，很快就好了。如果有油要喷了，劳驾户们，你这是白喝两碗多柴油了。
7: 我顶不住了，我来了！
8: 报告长官，紫极城的居民已全部进入地下避难。
7: 好，我们多力量大，我们一起创造奇迹。
6: 好。

0: 力量，必须尽快带药防火墙。洪继承需要我们。
1: 等等，洪建。

0: 赶到了，阻拦这个粘人的妖术。
1: 别太心浮气躁了，抛弃杂念，用智慧打败他。
2: 再强的防御也会有弱点，动车侠，再给我们一点时间。
0: 明白。
3: 要是地球之源涌出来，一定会发生爆炸。

0: 防火墙的防御力和力量瞬间暴增了300倍。
1: 车侠，你们这是在找死！防火墙，再让他们长长见识！

0: 找到了，防火墙在吸收的时候防御指数最低。
1: 更大洪流，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能获胜。

我们快回复京城。

0: 行，就得去避难了。
1: 老家伙，不害怕了吧？
0: 不知，我只是建议，建议。
2: 没有我修不好的机械，全部搞定。
3: 智能引擎是最好的引擎。

0: 知道了剑仙拳的存在，一定会来夺取的。
1: 掠夺的测算计划。
2: 地球之源不仅维持着地球的正常运转，还以超微粒子的形式存在于各种能源中。后来受地球之源影响和磁场感应，孕育出了我们动车人。
3: 啊！
4: 真是难以置信。
2: 现在地球之源从剑仙拳喷出，
5: 由动车人守护分配，而我身为资源长，为了地球呕心沥血，熬白了胡须，
6: 该说掠夺了。
5: 我知道你这样太没礼貌，
7: 是你不行。
6: 对，掠夺发现了剑仙拳，
1: 也就是说

0: 间歇泉所在的位置就是地球之源的核心。
1: 如果间歇泉遭到破坏，地球也……
2: 据我们分析，掠夺正在研发一个大型武器，目的显而易见了。
3: 看来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4: 会议先到这儿吧，大家各自准备。
5: 常规陨石活动，没有其他异常情况。
2: 跳跳，动车侠有什么发现吗？
0: 抢夺太空物资的邪恶机甲这两天突然销声匿迹了。
2: 动车侠还在继续追查。

0: 方方跟我走，其他人待命。等等，为什么是我们待命？瞧不起老人家？没听说过老而弥坚的古话吗？老古董，发脾气容易让你头号的升高，放平心态嘛。我们要给年轻人做好表率。伏击者的历史上，奋勇迎战就是表率。等着我们凯旋吧！
1: 多美的伏击城啊！
2: 你又有什么鬼主意了？
1: 知我者，老古董也。你想想，不参加任务，怎么能成为大家仰慕的英雄？
2: 英雄，我喜欢。
3: 头，原来是无人机。
4: 绿舵又要搞什么？
5: 不会又盯上了太空轨道的材料吧？
6: 正在测算重力的稳定性，
7: 必须谨慎。要塞计划必须万无一失才能启动。
6: 要塞计划是什么？
7: 不必多问。防火墙呢？
8: 不够，不够，远远不够。加快速度！
0: 嘿，嘿，长官，
1: 臭小子，长本事啦！
2: 敢偷袭我们！
9: 小心！内外压差巨大，小心被卷入宇宙中。快启用磁约束装置！
7: 没想到人类的安全设施这么完备，
6: 内外压趋于平衡。
7: 分头包围，各个击破，一个都别让他们逃掉！
1: 太极顾问，
2: 在那儿，快动手！
10: 瞧好吧！铁拳重发！

0: 宇宙中稍微施加力的作用就可以前进。
1: 红剑、大副，快有飞行器！
2: 糟糕，是火那个家伙，该不会是御血人吧？
3: 宇宙飞船就靠你了。
4: 董丞相，该让你们试试我的成果了。
5: 失重问题还未解决。
4: 太慢了，我已经让刘金看到董丞相请假的表情了。

太强了，他们需要我，没什么可怕的。再犹豫就来不及了，偷袭他！太极盾，能量拳掌。

0: 现在，至今还太早。身为资源长官，曹纵还有微量地球支援的陨石，轻而易举。让我，让我，让我点儿，我休息一会儿，你们先走。
1: 老掉牙的柴油机，
2: 是重问题已经解决，防火墙吸收完毕，可以开启要塞计划。
3: 不行，要塞计划不能没有爆破，马上给我找回来！
4: 动车侠已经脱离危险了，
5: 那就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6: 最大限度的加大重力值。
7: 剑兄弟。

0: 下坠了，又是掠夺，下坠目标成阳的居民区。啊！西波长官，快跳上来！那成阳怎么办？哈哈哈哈！看来今天我注定要成为英雄。 你个臭小子，就知道用蛮力，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骗了大家。我早就打破了地下世界的铁则，去地上搜集零件改装自己，还是你们改装的我最时髦。谢谢你们。地球之源，燃！

0: 求支援是动物人的命。
1: 不，不许丢下我！
0: 好了，
2: 他在送死，
3: 你就是为

0: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希望你们能够妥善运用，不要辜负了近卫首相的一番好意啊。
1: 一定一定，谢谢近卫首相，多谢工业军。
0: 这个是近卫首相亲自签署的授权书，凭着它可以直接到日和银行提取黄金。
1: 总兵明白。
0: 为了保证你的安全，我会安排宪兵队的山本队长来协助你运输黄金。
1: 多谢工业军。去上海？
2: 是，日本人已经决定拥立房少明，另立政府。

0: 与委员长分庭抗礼。为此，日方向房少明秘密资助了1吨黄金，作为筹办伪政府的经费。目前，梅东平已经秘密抵达了上海，准备接受这笔黄金。你的任务，夺取这笔黄金。
1: 是，我什么时候行动？
0: 明天。军统局上海分站会配合你们这次行动，为了便于协调，孟随红将跟随你们一同前往。
1: 他跟我一起去啊？
0: 他是兼具军统局特战部双重身份，是最合适的人选。怎么，
1: 这是命令吗？
0: 这是司令点了名的。
1: 好吧。
0: 另外呢，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1: 你说。
0: 我想把你最近训练的那批女孩子吸收到我们特战部来，你看可行吗？
1: 可以。
0: 那我就立刻履行程序喽。
1: 如果这样的话，这次我去上海，希望可以把他们都带上。
0: 我看可行。
2: 尊敬的宫野先生，尊敬的松下领事，
3: 我代表房主席感谢贵国政府的鼎力支持啊！
2: 为了我们下一步的良好合作，干杯！
4: 为了大东亚，共荣！
5: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真是失礼。
6: 不晚不晚。你能赏脸光顾是我松下的荣幸。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享誉上海滩的卢兰小姐，这位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特使宫野卫先生。
5: 宫野君好。
4: 哦，卢小姐好。
6: 这位是梅东平梅先生。
5: 梅先生好。
6: 快请坐。
5: 那既然我来晚了，我先帮各位把酒倒上吧。

0: 谢谢。在我们举杯庆贺、共谋大业的时候，卢小姐能赏光，令梅某三生有幸啊！
1: 来，我敬二位贵客一杯。
0: 我给卢小姐满上，谢谢。师傅，再快一点，10点钟前务必赶到新亚罗酒店。是。
2: 哎，
0: 卢小姐，你得多吃菜啊。谢谢。哎，龚逸君。
2: 宋小姐，我是不是应该敬卢小姐一杯啊？
0: 请。来来来来，卢小姐。哎呀，卢小姐绝代风华，令人眼目啊！
1: 哪里哪里。
0: 哎，我早就听说过卢小姐的芳名，今日有幸一睹芳容，令东平心惊腰胆啊！ 怎么样？今晚能否赏光到我的住处一叙啊？梅先生府上在哪儿？吉尔菲斯路72号。就自己在？不，除了我之外，还有一群保镖。不过，卢小姐。
1: 你就只管当他们根本就不存在。梅先生盛情，小女子不胜感激。不过今天没有时间了，下次吧。不好意思，我后面还有个约会要先走一步了。宗夏君、宫野君，梅先生失陪了。
0: 怎么，卢小姐这么晚了还有应酬啊？
1: 是啊，有什么不可以吗？
0: 不，东平不是那个。

0: 平时想说，卢小姐，你要注意身体健康啊。
1: 梅先生，既然卢小姐还有要事在身，那我们就不要强留了。卢小姐，再见。
2: 卢小姐，请。
0: 慢走，卢小姐。

0: 安德烈，今天这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1: 我包场了。
0: 哦。
1: 你现在能答应我了吗？
0: 答应你什么？
1: 嫁给我。
0: 我还要再考虑考虑。
1: 还考虑？你都考虑了一年了，
0: 能不能嫁给你还要看你的诚意啊。
1: 难道我还没诚意吗？只要你让我做的，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是吗？好啊，那我就来考验考验你。
1: 怎么考验？
0: 我还没有想好，等我想好以后再说吧。来，
2: 我们终于到了。

0: 宮野先生、カラスの最新情報です。
1: 急げ急げ、開けろ、門を開けろ。
2: 梅先生在吗？
3: 在在在。大军，你们这是？
4: 怎么？你是说陈天放来上海了？
2: 是。梅先生不必紧张，有我在，一定会保证您的安全。
4: 啊，那是是，那就有劳了。

0: 小姐是在等陈先生吗？
1: 是啊。
0: 陈先生让我告诉你，他有事来不了了。
2: 来不了了？是不敢来吧？
0: 我来不是一样吗？
2: 你就是那个狐狸精。
0: 上海站，德兰。
2: 孟随红。
3: 梅先生，有我们宪兵队在这里专门保护你，请你不必紧张。
4: 但是这次来的可是陈天放啊。是陈天放啊。
3: 那又怎么样？
4: 你们根本就不了解陈天放。就以你卫队长目前这个心态，我真的很担心啊。
3: 是吗？

0: 行，事不宜迟。我想明天就去银行提取一些黄金，我要尽快的离开上海，离开这个地方。
1: 随你。
2: 梅东平应该是已经拿到了获取黄金的授权书，如果是这样的话，他随时都可以拿走黄金离开上海，所以我们的时间非常紧迫。
3: 那不正好，等他把黄金提出来，咱们在半路上给他劫了。
4: 梅东平提取黄金的时候，一定会有宪兵负责押运，并且日和银行是属于日战区，离军备司令部不远。就算我们成功劫取了，也不可能带着黄金撤离。
5: 可你不等他提出来，咱们也见不着那批黄金啊。
4: 半路拦截就等于是自杀。
6: 等等等，那我们直接去银行不就完了吗？
2: 我说陈天放，你就不能带些长脑子的人来吗？
6: 你什么意思？
5: 主子，真当自己傻子呀？
7: 主子，
8: 关键在那份授权书。
9: 对，接近梅东平，盗取授权书，这样才可以劫持这批黄金。梅东平住在哪儿？
2: 吉尔菲斯路72号。
6: 你们两个那边看看。好。

0: 怎么有这么多宪兵？奇怪，昨天还没来。看来我到上海的行迹已经暴露了。你确定？不能百分之百确定。
1: 你们来上海是高度机密，上海站除了站长，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所以我是一直在怀疑我们的特战部有奸细，我才这么判断的。
2: 我们这次的行动，很可能已经被日本人察觉了。
3: 怎么可能？这次行动可是高度机密啊！
0: 所以我一直怀疑，很可能是重庆方面泄的密。
3: 那怎么办？
0: 任务继续。
3: 可现在梅东平驻所周边戒备森严，要想接近他并且挟持他，几乎不可能。
2: 以咱们现在的实力，解决掉宪兵队不是问题。
3: 不行，梅东平现在的驻所是日本人所控制的核心范围之内。 一旦交火，其他街区的宪兵就会立刻赶来支援。到时候，就算我们潜入了梅东平的住所，想要脱身是十分困难的，是几乎不可能的事。
1: 冯导，把青青叫过来。
4: 是。
1: 是不是有办法了？让青青潜入梅东平的住所，盗取收件书。穆青青，穆青青是日本人，由他潜入，应该不会引起日本宪兵的怀疑。
3: 让穆青青潜入梅东平的住所，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是很冒险，但这目前是我们唯一的办法。
1: 还是我去吧。我刚才已经说过了，青青是最合适的人选。

0: 先生，我们可以走了吗？可以走了。林旭哥，旭哥的，早く，早く，早く，走开！
1: 我去了，小心。

0: 先生，怎么了？
1: ！
2: 梅先生，你这是在干什么？
1: 你们就是这么保证我的安全的吗？啊！要不是老子我反应快，我他妈早在黄泉路上了。
2: 这次是我们的疏忽，请梅先生原谅。
1: 我命都没了，我怎么原谅你？
2: 请梅先生放心，我确保今后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件。请问梅先生，什么时候准备再去日和银行？
1: 我不去了，我绝对不去了。我告诉你，没有抓到陈天芳之前，我不离开这别墅半步，我绝对不离开。

0: 今天不会有事吧？目前来看，一切正常。我之前跟他交代过，凌晨两点之前，不管怎么样都必须要撤离。如果在这个规定时间内他没有撤离的话，
1: 冯导，我们俩潜入进去，把他救出来。
0: 如果秦青没有成功盗取到授权书的话，那无论是他自己出来，还是您把他救出来，都会大草惊蛇的。
2: 他这条蛇还需要惊吗？
0: 我不同意你跟疯子一起进去。一旦青青身份被暴露的话，那这个别墅无疑就是一个陷阱。
1: 是啊，
0: 你们俩这样太危险了。要救青青，不如咱们一起去。
1: 都服从命令，你们待在原地继续警戒。冯导。

0: 梅先生，你出去！梅先生，你还没吃晚饭呢！
1: 我叫你出去！我叫你出去！你去告诉山本，没有抓到陈天芳之前，任何人不要来打扰我！
0: 滚！是。

0: 恵子さん、起きてるのか？
1: 你是谁？
2: 我是谁？你心里明白。
1: 陈天放的人，
2: 知道就好。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1: 你说，你说。
2: 死，或者用黄金换命。
1: 什么黄金？那我要命，我要命。
3: 授权书在保险箱里。

0: 九二八，
1: 要是撒谎，你知道后果。

0: 姐，姐姐，
1: 天放哥，哥宝没事吧？没事，这是授权书。太好了，梅东平呢？死了，
2: 他想暗算我，被我杀了。
1: 你把他杀了？再杀。梅东平一死，势必会打草惊蛇。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拿着这份授权书。
2: 很难再提取到黄金了，那怎么办？再想其他的办法吧。
1: 姐，撤！
2: 天放哥，还有办法。梅东平像惊弓之鸟一样，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不让任何人去打扰他。所以，只要我还留在别墅，日本宪兵就不会发现破绽。
1: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2: 我不怕危险，都已经到这一步了，要是现在放弃，就太可惜了。你就让我试试吧，天放哥。 我好不容易能帮你做点事儿，
1: 好，但是必须要注意安全。

0: 已经拿到授权书了，太好了！菲尔最后，明天一早，我会带着疯子他们去日和银行，你们就带着紫英、圆圆他们，继续在别墅附近潜伏，随时准备接应他们。
1: 是，
0: 你们这个地方可以参与行动的人员有多少？3万5个。好，带上他们，明早一起行动。
1: 是，
0: 那我们撤了。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事吗？请你们的经理来见我。
3: 请问找我们经理有何事？你就说是宫野卫先生让我们来的，他自然会明白的。
2: 好，请稍等。
3: 请进。
2: 经理先生，外面有一个人要见你，说是宫野先生叫来。

0: 梅先生，合作愉快。
1: 把准备好的黄金抬到院里。对。
0: 梅先生，这边请。
2: 誰か！こっちの命令だ。全員集合だ。
3: はい。

0: しもし、日和銀行につなげ。
1: 金山先生、多谢了。
2: 客气。
3: 平山さん、お電話です。
2: 哦，梅先生，实在抱歉，我处理一点事情。
1: 好，请便。

我们这个时候贸然。

0: 难进去，万一青青会有危险怎么办？
1: 那你说怎么办？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5: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爸爸，哎，
5: 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8: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9: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

0: 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

0: 后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2: 三天进上海，就屠杀我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宁可错杀1000，
3: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4: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5: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6: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7: 同志们，和善统一，
8: 和善统一。
4: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的叛变天地。
9: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0: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天地共存亡。
4: 惩罚！惩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那你说怎么办？
1: 咱们得学学卢兰。

0: 这些地点在哪儿？
1: 坊租界。
2: 哎，老白，说日本人那边怎么了？嘿，怪，只要子弹不往咱这边打，那边就是人脑子打成狗脑子，跟咱都没什么关系。
0: 是这么个理儿。
2: 什么事？
1: 好像是汽车。
0: 不好！
1: 坐好了。
0: 停正！
3: 干得不错，
0: 快去报告总参谋长。
3: 回去。
0: 是。
3: 别逼三的了。

0: 梅先生在家吗？
1: 你们有什么事？
0: 是梅先生让我们来的，这才几天功夫啊，梅先生就架子这么大，进个门都费劲。哼。
1: 哦，原来你们和梅先生……
0: 这位太君，说话别这么露骨嘛。
1: 好，请跟我来。

0: 哎呀，菲儿，干得好！以后再有这样的事儿，可别找我。姓卢的小妖精那一套，我可学不来。
1: 走，找青青，走。
2: 等一下。
3: 让你失望了，天放哥没来。干得好！痛！哦，咱们走。停！停！马上停！让开！对不起。 这里是法租界，刚刚有一伙歹徒进入你们法租界，我们需要进入立即逮捕。您放心，他们跑不了，我们会调动整个法租界的所有警力，全力抓捕。只要抓住他们，一定严加惩处。
1: 就凭你们？
4: 我再说一遍，
1: 让开！
3: 别开枪，我也得通报一声，是不是？
1: 不必了。
4: 这里是法兰西共和国管辖的区域，各位是想不顾公约，悍然入侵吗？你是法租界总探长安德烈，
5: 在下日本宪兵队山本秀吉，刚刚有一伙歹徒劫持了我日和银行的黄金，进入了法租界，我们需要贵方配合，让我们进入法租界。
4: 这就是你们请求配合的态度吗？
5: 放下枪。
4: 现在可以了吗？多谢山本队长配合，既然歹徒进了法租界，就该由我全权处置。山本队长，请放心，我们一定会全力搜捕闯进法租界的歹徒，一抓到后，第一时间遣送给贵方。
6: 八嘎！你，
4: 山本队长出言不逊，是藐视我们对法租界的控制权吗？马上传我的命令，租界、警戒。 进入战备状态，有敢侵入者，严惩不贷。

0: 一切逃がすな。
1: 这里不是法租界的辖区，安德烈先生，现在满意了吧？
2: 随便你，只要山本队长不给在下惹麻烦，在你们的地盘里，我无权干涉。石培。

0: 拿着跟我来。
1: 是是是。
2: 日本人一直对租界虎视眈眈，要是真的翻了脸，对谁都没有好处。马上调集所有的巡捕，全力追捕闯进租界的歹徒。
3: 是，总探长。
2: 这个烫手的山芋，越早送出去越好。
3: 属下明白。
4: 还有多远？
5: 快了，不过咱们得先甩掉后面的尾巴。
1: 兔子，拦住后面的尾巴！
6: 明白。
5: 都是周官人，别想死守。
6: 用不着你叫。

0: 大功告成。你确定就停在这儿？对。你对这个安德烈把握有多大？100%。走吧。
1: 什么？车冲进黄浦江了？
2: 属下亲眼所见，千真万确，
1: 马上叫人打捞。
2: 是。

0: 喂，
1: 是，是，卑职明白，我会全力配合那些日本人办妥这件事。
2: 报告总探长，宪兵队的山本队长来了。
1: 知道，让他进来吧。
2: 山本队长，请。
3: 请坐。
4: 不必了，这里是法租界，我还是不久留的好。我来这里只是想问问总探长，答应我的事处理得怎么样了？
1: 歹徒劫持的卡车已经锁定了。
4: 哦，在哪里？
1: 黄浦江里。
4: 黄

0: 报告总参长，
1: 怎么样了？车上的东西已经打捞上来了。
0: 太好了，带我过去。
1: 这东西已经找到了，可是什么？这箱子捞上来了，但是这箱子里装的就是一些破铜烂铁。
0: 什么？下去吧。

团长，这就是你所说的给我一个交代吗？你们太让我失望了。从现在开始，这件事我会自行处理。

0: 役目がよく分かったのか。いいぞ。丸一トンの金、どこかで長く隠しているのは絶対難しいんだ。すぐ出発だ。
1: はい、はい。

0: 你对安德烈真的就那么有把握？他很爱我，说可以为我赴汤蹈火。这种许诺不能轻易相信。难道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1: 一定要小心谨慎。
0: 放心吧。
1: 那你留下来继续等安德烈，我先跟疯子他们会合。

0: 头跟疯子怎么还没来？
1: 咱把盛海滩弄了个天翻地覆的，你还真以为那帮巡捕房只是干饭的？先等着吧。
0: 哎，水路和公路都给封了，咱们还真能把皇军运出去？
1: 这哪是你管得着的事儿啊？想不明白的，别费脑子了。

0: 就到这儿吧。
1: 金先生，你去哪儿？
0: 我得去跟兄弟们会合了。你们呢？
1: 我们一趟。
0: 辛苦。那就此别过。
1: 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吩咐。
0: 保重。
1: 我们走。

0: 国家都快被小日本霸占完了，他们倒好，还有闲心在这儿莺歌燕舞。
1: 你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中国人都能血战沙场。
0: 为什么不能？抗战本来就应该是所有中国人的事儿。卢兰那小妖精成天混迹于这种地方，你可得小心点，别让陈天放着了他的道。咱们去哪儿啊？现在
1: 陈天放说一旦抢到黄金就会从水路运出上海。去码头。
0: 好。

0: 头儿，帮你藏好了，暂时藏好了。你们怎么样？
1: 弄了艘船，怎么运啊？这个你们不用操心了，回头我来想办法吧。疯子呢？
2: 其他人呢？算了，人多太扎眼。哎，灯红酒绿夜总会，都累了一天了，进去喝两杯。这合适吗？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走吧，
3: 走。
4: 这个不错啊。
3: 李先生，李哥呀，来，再喝一杯。来。
5: 先生需要点什么？
1: 最好的红酒，拿来一瓶。
5: 请稍等。

0: 卢兰，
1: 安德烈，你干什么？你怎么在我这里啊？怎么，你不高兴啊？那我走了。我当然高兴了，我太高兴了。真的？千真万确。你不是一直想让我考验你一下吗？是啊。
0: 坐下。现在时候到了，我要让你做的事情很简单。好，
1: 你说。
0: 我在你的车库里放了一件东西。
1: 在我的车库？是给我的吗？不是，我要让你做的事情就是，在我拿走它之前，你绝不打开车库。
0: 是什么？能告诉我一下吗？答应我。好，我答应你。好，我相信你。但是你记住，如果你违背了诺言，你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我。
2: 不要让我失望，卢兰，不能留下吗？等你过了这一关以后，再说吧。黄金藏在法租界总探长的家里。
3: 对。
2: 卢兰这女人还真有手腕啊，连洋鬼子都玩得团团转。
3: 这也正是我担心的地方。
2: 担心什么？
4: 信守诺言的，
0: 那就好，我走了。
4: 好。

0: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黄金目前藏在法租界总探长安德烈的家里，卢兰想让他帮忙把黄金运到码头来，到时候我们从水路走。
1: 还真是个小妖精，连洋鬼子都能勾搭上。
2: 菲儿，
0: 本来就是嘛。
2: 行了，现在卢兰的处境比我们谁都危险，以后我再也不想听到这种诋毁自己战友的言语了。既然你参加了这支队伍，
1: 就不要再恃宠而骄了。陈天放，
2: 柱子、强子，你们两个人继续留在码头，随时准备接应我。其他人跟我回酒店。
3: 好，走。

0: 方好吧？
1: 好地方啊！
0: 台上那唱歌女孩挺漂亮，漂亮。月下的花儿都入梦，
2: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换不来。
1: 好一个千金散尽呐、啊！今天过瘾了。
3: 是啊，咱们进驻上海这些年，净看着小日本横行霸道，今儿个可算出口恶气，痛快！
1: 痛快！
0: 为了痛快，干杯！
1: 干干干干干！
0: 来，道上，
3: 什么事？
4: 黄金在哪？
0: 走！走！走！

0: 报告总探长，死了六个，手里都有枪。
1: 查清楚身份了吗？
0: 身份不明。
1: 多数是什么人？
0: 也不清楚。
1: 一群蠢材。
0: 不过据俱乐部老板说，杀人那几名歹徒临走的时候说的都是日语。
1: 日本人？
2: 很有可能。
1: 果然是他们，这是欺人太甚。
3: 哎，卢小姐，
4: 这怎么了？
3: 发生了命案，死了好几个。
4: 命案？
3: 哎，卢小姐，您可不能进去，里边正执行公务呢。
4: 放肆！你不知道我和你们总探长的关系吗？
3: 我知道，您跟我们总探长那是朋友，可是卑职在执行公务，您可别为难我。再说这尸体还在里边呢，您可别沾晦气。
4: 这用不着你担心。安德烈在不在？让他来救我。
3: 那您容我通禀一声。
1: 卢兰，卢兰，你怎么来了？
4: 里面是不是死人了？我要进去看看。安德烈，你陪我。
1: 卢兰，里面太血腥了。
4: 晚上我有朋友在里面聚会，我担心。
1: 这不应该是你的朋友吧？
4: 不看怎么知道呢？
1: 好，你跟我来，但等会儿你别埋怨我。走。你真要看？

0: 卢兰，你没事吧？我有点害怕。
1: 别怕，有我在。早说过不让你看吧。这不是你朋友吧？
0: 不是。
1: 那边还有几个，去看一下是不是你的朋友。
0: 不用兰德烈，谢谢。
1: 那咱们出。

0: 卢兰，你没事吧？没事啊。那几个死者，你真不认识？你认为我应该认识吗？不，
1: 我只是很担心你。
0: 卢兰，不请我上去坐坐吗？
1: 下次吧。
0: 行。晚安。
1: 晚安。

0: 你们出什么事了？和我一起参与这次行动的上海站特工，全都死了。
1: 什么人干的？
0: 日本特工。
2: 马上安排你撤离上海。不行，我这个时候撤离的话，陈天放他们会前功尽弃的。
1: 即使是前功尽弃，我也必须首先保证你的安全，我必须对党组织负责。
0: 我知道我们的责任。
1: 那就马上撤离啊！
0: 我理解你的决定，但我还是请求组织上让我完成这次行动。虽然这是军统局的行动，但它关系到国家的利益。
1: 需要我们怎么配合你？
0: 暂时不用，陈天放他们的能力很强。
1: 那一定要小心谨慎。
0: 放心吧，那我先走了。
1: 好。

0: 孙子，随红姐，菲儿，哎，天放哥呢？
1: 天放哥呢？
2: 青青，
0: 天放哥，
2: 回来了，没事吧？
0: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2: 傻丫头，怎么会呢？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把你救出来的。你可比黄婷重要多了。
0: 真的。
2: 我还是对放在安德烈家的黄金不放心的。
3: 卢兰的紧急联络方式是什么？
4: 直接去他住所。

0: 死了。
1: 是，上海站所有参与这次行动的人员。
2: 你已经暴露了，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必须马上撤离。
3: 不行，我撤离的话，放在安德烈家里的黄金怎么办？
2: 我来想办法。
1: 如果我不在，一旦安德烈发现了运金处，就完全没有了回转余地，而且安德烈一定会全力围捕你们，再加上日本特务，你们的处境会很被动。还是我先留下，设法稳住安德烈，等你们把黄金运走之后，我再撤离。
0: 不行，这样做太危险了。
1: 放心吧，完成任务是我的使命。
2: 卢兰，我问你，如果安德烈知道你参与了这件事情，他还会再帮你吗？
1: 不知道。
2: 那好，我命令你必须要停止一切没有把握的行动，我们会想办法把黄金安全地转移。
1: 你没有办法将黄金转移到比安德烈家更安全的地方，相信我，我保证在你们行动之前，这批黄金在安德烈家是安全的。
4: 凭什么？
1: 凭什么？这样的话是不信任才说的吧。
4: 我没有这个意思，你应该明白。
1: 我必须明白。好了，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就只管去做，需要我怎么配合，我责无旁贷。
2: 好，我同意。你现在继续稳住安德烈，等我们明天把黄金运出上海之后，你跟随我们一起撤离，我会派人保护你。记住，一旦有任何危险，你必须要保证自身安全，全身而退。
1: 谢谢，
4: 小心。
5: 彼女一人だけか。
6: はい。
5: まさか監視に気づかれたかも。
6: だったらどうします。
5: 監視を続けろ。こんな状況になったらできるのは彼女を引き出すのだ。
7: 宋探长，日本宪兵队的山本队长一大早就来了。
8: 他来干什么？
7: 不知道。
8: 好。
9: 宋探长，早。
10: 山本队长，这么早过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9: 宋探长日理万机。如果没有什么事，在下怎么敢来打扰呢？
10: 直说。
9: 听说卢兰小姐和总探长关系甚密。
11: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

0: 帮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 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

0: 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7: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

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你什么意思啊？看起来总探长和卢兰小姐的关系确实不一般啊。一提到卢兰小姐，总探长就关心则乱啊。
1: 山本队长，我工作方面很忙的，真的没时间和你斗嘴。如果你没有其他事，请先回吧。
0: 总探长，我说过，如果没有非常重要的事，绝对不敢来打扰探长。我得到消息，昨晚贵租界法国俱乐部发生了一起枪击案。没错，这件事情的原委我正想问山本队长了。总探长，法租界是你的辖区，在下实在鞭长莫及。
1: 少装糊涂，我问过现场的目击者，杀人者当时在现场用日语交流。
0: 恐怕总探长被道听途说扰乱了视听吧？我得到的消息有所不同。其实那伙人就是劫持过日本国日和银行黄金的匪徒，那起枪案就是因为匪徒内部分赃不均的火拼。山本队长，你把我当傻瓜了吗？岂敢岂敢。不过此事与我日本国日和银行的劫案密切相关，不由我不关心。而且我得到确切情报。
1: 策划此次劫案的幕后始作俑者，正是卢兰小姐。
0: 山本队长，你今天反复挑衅，是想试探我的底线吗？总探长，怎么会呢？在
1: 下前来，只是想总探长与我方联合破案，捉拿嫌疑人卢兰。
0: 对不起，按照我们法兰西的法律，没有任何的证据，你不能限制公民的自由权。
1: 既然如此，那就不必劳烦总探长了。麻烦总探长，您告诉我卢兰的住址，其余的事我自行处理。
0: 放肆！山本队长，你们日本人在中国横行无忌，可你别忘了，这是法租界。来人，
1: 送客。
2: 山本先生，请。
3: 我在你的车库里放了一件东西，在我拿走它之前，你绝不打开车库。目前日本人已经很清楚卢兰与安德烈交往密切，如果卢兰一旦暴露，我相信日本人会通过安德烈很容易找到他，而且一旦安德烈知道了事实的真相，我想。 我们很难再去面对他做出的任何反应。你就直接说怎么办吧。我会带疯子、随红埋伏在安德烈住所，一旦安德烈食言，我们就一定要尽快赶在日本人到来之前把黄金运走。那我们呢？你们负责保护卢兰。这里是法租界，即使卢兰真的暴露了，我相信安德烈也不会对他实施直接拘捕。 所以你们现在要防的是日本特务。
4: 明白。
3: 晶晶，日本人已经见过你，所以为了避免再次暴露，你去码头与强子柱子他们会合，配合接应。
4: 是。
3: 给大家5分钟时间准备。记住，无论这次的行动成败，都必须要在今晚8点之前准时到码头集合。
4: 明白。

0: 有可能是日本特务的。
1: 那到底跟不跟呢？
2: 用什么跟？用脚跟啊。
0: 算了，陈天放说咱们的任务是保护那个小妖精，听他的。
1: 嗯，明白。

0: 能就大。
1: 你好，卢小姐，您是来找总探长的？
2: 是啊。
1: 总探长刚出去，您来晚了一步。
2: 刚走，说去哪了吗？
1: 不太清楚。总探长去哪儿，我们这些做手下的也不太好问。
2: 谢谢啊。
1: 不用谢。

0: 日本刀，这回有好戏看了。走，
1: 在这儿等我。

0: 小姐，冒犯了。
1: 的确是，胆子不小。
0: 卢小姐是上海名人，知书达理。你只要说出黄金在哪里，我们绝对不会为难卢小姐。
1: 你觉得这话我会信吗？
0: 卢小姐，我劝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1: 随便。
2: 楚菲儿，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可不给你留了啊！

0: 这个你拿着，防身用。这回真有事，我们肯定第一时间赶到。
1: 散开。
2: 罗兰达，
3: 動け。逮捕だ。いいか、アンドレアに気づかれるな。
2: はい。待って。
3: 山本隊長、
2: 物はアンドレアの家に隠されているはずだ。だから今大事なのは逮捕ではない、金を探すことだ。
3: しかしここは疎開で、しかも彼は局長ですが。
2: 潜入しろ。金を見つけた後、彼もロランも殺せ。
3: はい。
2: 君待機だ。今なら私の出番しかないんだ。
3: はい。
4: アンドレア、アンドレア你在家吗？安德烈，你太让我失望了。
5: 卢兰，你听我解释。
4: 还需要解释吗？
5: 日和银行黄金的劫案，真是你做的？
4: 是我。
5: 卢兰，
4: 你打算怎么处置我？交给日本人？
5: 不，卢兰，相信我，我永远不会做伤害你的事。
4: 我那么相信你，可你
5: 不一样。卢兰，我打开了车库，我只想确认一下。你放心，我会全力保证你的安全。
6: 罗兰小姐，
4: 是鬼子，
7: 动手吧。
8: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要开枪。如果现在我们想运走黄金，必须要靠安德烈帮忙。一旦惊动了租界的巡捕，这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4: 是你让他们来的？
5: 怎么会？就算我死，也不会让你受到一点伤害。
6: 总团长，别太自以为是啊。今天恐怕连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了，熄掉他们的枪。
8: 你就在这个位置掩护我们。
4: 好，
8: 副官，我来。
4: 小心。
5: 放肆！这里是法租界，你们太无法无天了。
6: 总探长说的没错，所以我们不会逗留太久，进去看看。堂堂法租界总探长竟然包庇歹徒，窝藏黄金。安德烈先生，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
5: 做个交易怎么样？把黄金运走，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放过他。
6: 总团长，你还真是怜香惜玉啊。不过你以为我真的会答应你吗？
5: 动手。陆兰，小心。
4: 安德烈，安德烈，安德烈，安德烈，安德烈，
5: 你就是陈天放。
8: 没错。
4: 安德烈，快快救人。
9: 副官马上被带回房间。

0: 走，去把那几个碍眼的家伙给解决。走。
1: 川上さん、何も聞こえませんでしたよね。
2: 見に行こうか。
1: はい。

卢兰，安德烈，我在呢。卢兰，我错了，我向你食言了。

0: 不过，你相信我，我这样做是担心你。我知道，
1: 。是我不好，不能被你利用，我很高兴。是我不好，安德烈。卢兰，我在呢。把电话给我。什么？卢兰，这是上帝他对我的惩罚。 但我不能让他们伤害你。电话，给我接巡捕房。
0: 孙捕房，老孙吗？总探长，是，卑职孙大勇。你马上带机明巡捕来我住处。是，卑职马上带人出发。卢兰，这里已经不安全了，一会儿巡捕到了，你们。 扮成他们，赶快离开。卢兰，你好好活着，我。

0: 刘小姐，总探长叫我们来，
1: 让你们过来是想请你帮我个忙。
2: 行，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3: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2: 哎，走，都别动。
3: 我是想借用一下你们的衣服和车。
2: 各位兄弟，对不住了，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

0: 安德烈的事儿，对不起啊。
1: 他是个善良的人。

0: 有事吗？
1: 放心吧，进去，快。
2: 是，走。

0: 都被鬼子挡住了。
1: 看见了，大家都见机行事了。

0: 毛病治不好了，找他，他时不时的就给你抽一下，你们怎么办呢？哎
1: 呀，报告します。発見なしです。

0: 身份已经暴露了。
1: 是啊，所以再留在上海也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只有回重庆复命了。
2: 干得好，扬我心威，壮我士气，请坐。现在也让那新房的知道知道，做那些摇尾乞怜的狗，那必然是人人喊打，到了吃剩饭的机会都没那么容易了。
3: 君座，您这比喻恰当。
2: 那还用说，狗这个东西就是欺软怕硬，尤其是这个狗的主子，咱们推了这么久，也该长长咱们的志气，杀杀小鬼子威风的时候了。
3: 司令，您的意思是前线？
2: 对，前线。委员长已经下令，我101集团军将奔赴第五战区，前往鄂北、豫南，协同作战。一寸山河一寸血，从现在开始，我们绝不会再退半步。
4: 是。
2: 我集团军主力不日将集结，前往汉水前线。但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面对日军大举进攻，当地守军已经慌了手脚，随时可能后撤。江汉水之滨、鄂北重镇城阳拱手相让，所以我决定在开发之前派一支特遣团赶赴城阳，了解日军真实的部署，振作守军与日寇死战之决心。委员、田发，此事由你们两位全权负责。
4: 是是。
2: 田发，此次上海行动，你那些女孩子还真是出手不凡，不言都跟我说了，建议把她们编入。

0: 我们的特战部跟你一块去汉水前线，你不会舍不得吧？
1: 天放求之不得。
0: 好，俗话说得好，名不正言不顺，既然是一支骑兵，那就应该有个响亮的名字。天放，这个名字。 就由你来取吧，那不如就叫苍狼。好名字，坚定执着，百折不挠，打鬼子就得有点狼性。就这么定了。另外，顾炎将调到集团军任参谋长，今后特战部部长由天放来担任。
2: 是是，你是国之利刃，由你来统帅特战部，才算是物尽其用。
3: 多谢杜参谋长的夸奖，请进。
4: 军统处上海站卢兰报告。卢兰，来来来，咱们这边坐。因属下疏忽，导致上海站被破坏，卢兰有负上峰栽培，请处长责罚。<笑>
3: 责罚审判呀！我要是敢责罚你，那戴局长会第一个跟我过意不去的。<笑>卢兰，
4: 上海站虽然损失惨重，但是你能在危难之中立下奇功。
3: 不愧为我党的巾帼英雄啊！
4: 戴局长已经来过电话了，他嘱咐不但对你不能训斥，反而要给予嘉奖。
1: 谢戴局长，谢处长。
4: 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呢？
1: 属下身份暴露，已经无法再执行潜伏任务。下一步，但求浴血沙场，抗击敌寇。
4: 好，浴血沙场。 抗击敌寇，有胆色啊，敢担当啊！不过你刚刚回来，还是先好好休息一下。至于你的去向嘛，待我向戴局长请示之后再做定夺。
1: 谢处长，
4: 我们党国要是多一些像你这样的奇女子，何愁倭寇不灭，党国不兴啊！

0: 神谷，你这家伙怎么会是你？
1: 你这个混蛋，除了我之外还有别的朋友？

0: 看来唤醒你这个酒鬼的办法也就只有这家乡稻田的威士忌了。怎么，酒可是用来喝的。
1: 不杀了陈天放，我不会再喝酒。
2: 小姐，这次你们去上海为什么不带我？
3: 因为这边里里外外更需要你。
2: 骗人！小姐，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3: 我怎么会不要你呢？来来，别哭啊，别哭，别哭，快！
2: 都是因为陈天放，自从他来到重庆以后，你什么都听他的，也不带我。
3: 你别瞎说！
2: 你不带我，我就说，我要去问问那个姓陈的，是不是他在后面给你出的主意？
3: 哎，何坏，下次行吗？
2: 真的。
3: 真的，
2: 这也差不多。
3: 姑奶奶，我肯定是。

0: 上辈子欠你的。
1: 我给大家倒水。
2: 冯导，通知所有人到院子里集合。
3: 是。
2: 强子，
4: 哎，
2: 拿着衣服进去。
4: 是。
2: 我们走。
5: 集合！
0: 走。
6: 从今天开始，你们将被正式批准加入国民革命军101集团军，编入特战部。特战部将正式组建苍狼别动队。队长由秦峰担任，
5: 是。
6: 副队长由刘坚强担任，
5: 是。
6: 而你们都将成为苍狼别动队的一员，明天将跟随集团军前往抗战前线。
1: 是。
2: 发军装，
5: 是。
7: 给我留点缝，
8: 让开让开，让师傅开开。
0: 太好看了，这军装。
7: 不是，牡丹，帮你戴
0: 帽子吧。嘿，
7: 起来。嗯，裙子好看了。
9: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1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3: 拜拜。
12: 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9: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9: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 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

0: 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

0: 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5: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爸爸，哎，
5: 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 版佩吉，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

0: 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的 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三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7: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高点高点，
1: 这样，
0: 对，再高点高点，哎，别动，就这里，哎，一起进来，预备，就这里。
2: 小姐，你能不能跟陈天放说说，让我也加入苍狼？
0: 这
2: 子清姐，圆圆，青青。

0: 那好吧，回头跟陈天帮我说说看。
1: 谢谢姐。嗯，
2: 松手，松手，松手！别弄皱我的军装。啊！

0: 谁？
1: 是我。
0: 有事吗？
1: 这突击队为什么叫苍狼？
0: 因为狼果敢、团结、永不退缩，所以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像他们一样。
1: 没有别的了。
0: 什么意思？

白鲸入海，苍狼。

孤烟不饮浊，飞迷生念绝。谁怜一片影，相思满窗。

快速度！

0: 报告将军，鬼冢大佐，进来。将军，哼哼，刚刚赏誉，你就迫不及待地赶来前线，很好。我能感觉到你身上充满的战意。
1: 鬼冢为雪耻而来，希望将军给卑职复仇的机会。
0: 拿下眼前的城阳，你将重拾帝国军人的尊严。
2: 嗨，请将军放心，鬼冢一定不辜负将军的众望。
0: 很好。
3: 长官好，请出示证件。你们参谋长在吗？在，长官请。
4: 疯子，你在门口等着。
5: 是。这里文件上赶紧破译。
3: 好，
4: 师座放在地方，
5: 那个就是我的。
4: 前线靠前吧。
5: 没有没有，师座，赶紧放。这个文件。
4: 我们要见石参谋长，请出示证件。我们是重庆派来的101集团军特遣队，跟参谋长约好了的。
5: 请。
4: 重庆特遣员杜岩，
6: 陈天放，
4: 奉命来城阳协助参谋长筹划抗倭工作。
5: 快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4: 哎，泡两杯茶了。
5: 啊，不必了。
7: 参谋长，说说情况吧。刚刚接到战报，日军已经突破老河口防线，前锋只是汗水东，这城阳门户洞开，千年古镇就受到日军铁骑的践踏，心痛啊！
8: 石参谋长的意思是，城阳守军打算不战而退吗？
7: 根据目前的战况是，敌强我弱，这以退为进，也是迫不得已呀。
8: 这雪上加霜的是，我们打入日军内部的人员组织遭到破坏，情报工作遭到阻碍，如今大战在即，对日军的兵力分布情况却一无所知，难呐！
7: 石参谋长的意思是，如果能够知己知彼，尚有一战的希望，也许这个计划就可以避免。抗战的守土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职责。 更何况你我，撤出城阳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我石某绝不会草率行事，要不然会惹得天怒人怨，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有可乘之机。
4: 行了，
8: 我们一定谨慎从事。两位乃党国精英，不是利人，刘军长派两位前来的深意不言自明。我相信两位。
9: 肯定能给委员长汇报一个好消息的。你打算怎么办？再想想。怎么了？
10: 你等我一下。
9: 喂，首长在不在？喂，
10: 他送我们快点吧！
9: 喂喂喂，喂，怎么样了？
10: 没有啊，没什么，我比你还急呢。快点，怎么才到这儿？喂，你好，对不起打扰了，我是重庆方面的特派人员，我想向您了解一下目前关于作战的事情。

0: 哟，
1: 长官，了解作战方面的事情，那可是军事机密。再说，你看，这种地方，你能了解到什么？我们平时啊，只是办理一些日常事务，正经事情，要到医科才能了解清楚。
2: 是，
3: 这个我知道，但是我就是想了解一下，目前你们前哨反馈回来的消息，日军究竟到了什么地方，究竟集结了多少兵力？我想这一点，你们应该知道吧？哎，
1: 其实具体到了哪里，恐怕医科也拿不准确。现在战况混乱，我们安插在日本人的内线也断了。不过，目前传出的消息是，日本的先锋部队已经驻扎在了汉水东岸。哎，真要是那样的话，恐怕距离城阳也就咫尺之遥喽。哦，对了，明天要做战报归总，如果你需要的话，再过来了解一下吧。
3: 好，谢谢。
4: 从东北到华北，从华中再到华南，我们被小鬼子打得一退再退。现在小鬼子打到了汉水东岸，
5: 就在我们的对面。可是城阳守军呢，他依然还想退
4: 退退退。再退下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要把整个重庆推到最前线。
2: 头，下命令吧，我们怎么做才能让他们不后退？
6: 闭嘴。
3: 目前长沙会战正值白热化，日军的第六、第33、第101、第106师团、第三个旅团，共计100,000日军集结在长沙，而我第五战区信阳之武汉一线，更有日军50,000兵力与我军血战，所以我由此判断，城阳所谓大军压境的恐慌，不过是日军的虚张声势和城阳守军的自乱阵脚罢了。
6: 天王，你的意思是，日军的实际部署并没有那么多？
3: 对，我可以肯定。
6: 那怎么样才能让石参谋长他们相信呢？
3: 潜入日军指挥部，盗取日军军力部署情报。
6: 不行，即使日军他的部署没有实际那么强大，但是你孤军潜入敌营，这还是太过冒险了。
3: 我说过了，是很危险，但是值得。如果我们这一次没有能够成功盗取日军的准确情报，我会率领苍狼别动队攻击日军军营，扰乱他们的秩序，给他们制造混乱，一探日军的真实兵力。
6: 好，那你说你需要多少兵力，我马上去找石磊借兵。
3: 就我们这些人足够了。
6: 就我们几个人？
3: 那是日军的大本营，去那么多人有用吗？这一次苍狼别动队的所有成员跟我行动，你、隋红还有李参谋留下，一旦我们向日军发起攻击，你通知石参谋长派多支小分队进行观测。
6: 好，就这么行动。
3: 城阳的守军打算什么时候撤离？
6: 明天早上8点。
3: 还有12个小时，事不宜迟，我会想办法联系上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情报人员，第一时间给你们发送情报。
6: 好，天放，小心，保重。
3: 放心吧。
7: 一定要小心。
8: 我军从上海、南京直到武汉、长沙，我们在中国似乎是入无人之境。
9: 那是自然，一群东亚病夫怎么可能挡得住我们帝国的铁骑？只要攻破城阳，强渡汉水，扫清西

0: 尽道路上的所有障碍，我军就可以直指重庆。
1: 谈何容易呢？中国的土地实在是太大了，我军之前所制定的闪电战略现在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
0: 将军，
1: 这也是我们近期为什么对城阳一直围而不打的原因。现在我军华中主力已经对湘、
2: 鄂、赣、
1: 皖已全面开火，战力消耗已经令前线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0: 竟然会这样？
1: 据我们获得的情报，城阳守军已经被我军吓破了胆，已经准备弃城溃逃。中国的孙子兵法上说，不战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者。既然中国人自己做好了弃守的准备，那我军倒不如暂缓进攻，仅仅造成一种大军压境的声势，让他们自己慌张溃逃好了。
0: 将军高见。
1: 其实啊，对于长沙，我最初的作战计划都已经包含了这个思想，以威慑为主，进攻为辅。我并没有调遣过多的兵力，这就叫做节省作战原则。至于这些，我都写在了这份文件里，这是我军汉水沿线的军力部署，你拿去好好研读一下，有什么高见随时向我汇报。
0: 嘿，
1: 这是军事秘密，切不可泄露。
0: 属下明白。
3: 头儿，前面过来一辆日本摩托车。
4: 太好了，峰哥，让你准备的东西呢？
3: 枪弹。这儿呢。
4: 一会儿我们两个人把它换上，拦住那辆摩托车。
5: 就你们俩去？那我们呢？
4: 按原计划行事，我跟疯子先想办法潜入鬼子的军营，你们负责在外围随时准备接应我们。
5: 可是我
4: 哪有那么多可是。疯子，走。
6: 咱们走吧。
7: 走吧。
8: 最讨厌穿的就是这身衣服。
9: 废话。

0: 陈队长，他们孤军深入，要是万一……我是说，万一出了意外，导致情报延误的话，城阳的守军就算想后撤都来不及了。
1: 李参谋，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是说。
2: 要不要先去石参谋长那边通禀一下，还是让他们先做好准备？
1: 准备？什么准备？让城阳守军溃逃的准备？是后撤，属下以为，以现在城阳守军的军力和士气，汉水一战等于是螳臂挡车。与其这样，还不如保存实力，等主力部队到达以后。
2: 再重整旗鼓，与日本人全面开战。
1: 军座派我等到此，就是为了让城阳守军上下一心，树立起与日军血战到底的决心。就算明天天方他们无功而返，我也绝不会让城阳守军退后半步。李参谋，这种话以后休提。是，属下明白。参谋长死战之决心。
0: 话中自愧不如，我知错了。行了，哎，现在形势严峻，城阳岌岌可危，守军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你刚才这些话，这些涣散军心的话，少说为妙。
1: 属下明白。

0: 去。
1: 接应啊？
0: 你那不叫接应，叫送死。把鬼子引过来怎么办？
1: 那你说怎么办？
0: 头他们没事，放心吧。
1: 万一出事那就完了。
0: 太小瞧头了。咱们走。
1: 你不是说不走吗？
0: 鬼的正面境界太严，头如果要暴露的话，绝对不会选择正门，咱们就后山。

我叫邓玉强，日本名字叫松田。 咱们的情报先暴露了，整个情报系统完全被日本人切断了，许多重要情报根本就传送不出去。你能过来真是太好了。我这次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摸一摸鬼子目前兵力的部署情况。我看到你手上的戒指，就猜出你的来历了。你要的东西全在保险柜里，我有秘密。

0: 报告将军，鬼冢军，来，过来，过来。将军，您找我。
1: 鬼冢军，我军已按既定的原则，一部署完毕，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把有限的兵力全部展开，从气势上。
0: 会有一种铺天盖地的感觉，中国军队一定会被吓破胆的。不过，这只是表象而已。即便是我军兵力最密集的阵地，也只有两个中队而已。这和中国部队动辄数万、十几万的兵力比起来，实在是叫人有些担忧啊。所以，一定要假戏真做。 绝不能让敌人知道我们的真实意图，只能这样，以气势来促成城阳的内乱，达到不战而胜的战略目的。
2: 嗨，
0: 鬼冢军，你现在能和乌鸦联系上吗？
2: 将军的意思是，
0: 上兵伐谋，目前我军的兵力并不充裕，我担心迟则生变。 既然中国人自己想要捣毁长城，那我们帮他们加一把柴。
1: 乌鸦该怎么做？
0: 让他想法推进敌人自毁城阳的计划实施，让他们。

0: 自乱阵脚。
1: 嗨，将军睿智。
2: すみません。
0: 鬼冢君，鬼冢君，你怎么了？
1: 啊，没什么，将军。卑职突然想起一件事情，需要马上处理。如果将军没有其他事情，卑职先行告退。
0: 好，如果有什么情况，立即向我报告。
1: 嗨。

0: 我是杜岩。
1: 杜兄啊，
2: 是我，石磊。
0: 石参谋长，
2: 我想问一下，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0: 石参谋长，请您放心，明天8点钟之前，我们一定给你一个答复。
1: 哎呦，这太好了，太好了，
2: 那就拜托您了。杜兄啊，我想问一下，特遣团是如何刺探日军军情的呀？
0: 这个，请参谋长见谅。
3: 舒杜某，无可奉告啊。
1: 理解，理解，理解。可是现在
2: 日军压境，我城阳城防是岌岌可危。如果到了明天上午8点还没有消息的话，
1: 恐怕我石某人也没有办法力挽狂澜了。
3: 城阳地势险峻，乃阻挠日军西进之屏障，一旦放弃，再无阻挠日军之天险。石参谋长，你应该明白这其中的厉害。
1: 明白，明白。杜兄啊，您放心，
2: 明早之前，我和兄弟们一定死守城阳。但咱们把丑话说在前面，要是到了明天上午还没有消息的话，那我石某人也就没有办法了。
4: 参谋长，现在怎么办？
5: 做好撤退准备。李长官的几万大军和日军的浴血也没有阻断日军的铁蹄。
6: 再说区区几个特战部的人怎么可能力挽乾坤？
0: 我感觉得出来，石磊他退役已生，根本无心与日军对决了。
7: 那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就算天放拿到情报，可能也已经晚了。
0: 这也是我所担心的，所以无论如何一定要设法阻止石磊弃守城阳。随后你马上到警备司令部去，给我盯住石磊，一旦他有所异动，你立刻向我报告。
7: 是。
0: 但愿天放他们不会空手而归，否则城阳就真有可能成为一座焦土了。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

0: 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4: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2: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

0: 去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爱融经贸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2: 爱融经贸拍，潮牌免费领。
3: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2: 艾绒经络拍。
3: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 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1: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9: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

0: 去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爱融经贸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2: 爱融经贸拍，潮牌免费领。
3: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5: 就位，预备。
6: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7: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8: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9: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鬼子出汉奸，那是我们的事儿。你，
1: 我怎么了？
0: 哎呀，妮儿，你听我说啊，你看我们游击队经常要行动，打仗、流血、牺牲，那很危险啊。
1: 我知道。
0: 再说了，我们全都是大老爷们儿，你一个小姑娘家天天掺和在里面，这不合适啊。
1: 怎么了？怎么不合适？你说呀，你说呀，你说。
0: 我们撒泡尿都不方便。
1: 不就是撒泡尿吗？我闭上眼睛，不看不就得了吗？
0: 你，
1: 我告诉你，你不批准就算了。等政委回来，我找政委批去。
0: 你咋不讲理吗？
1: 哎，
2: 大队长，大队长。
0: 出啥事了？
2: 田六子他带着他的老部下跑了。
0: 他带了多少人？
2: 他带走了20几个兄弟，好像是往临城的方向去了。
0: 来来，马上集合队伍，抄近路接住他们。
2: 是。
3: 哎，队长歇会儿吧。
4: 六子哥，哎，咱走了半天了，该歇会儿吧。
3: 别走路了，歇会儿就好。
5: 虎子，大伙儿歇会儿吧。
6: 啊，来来来，队长说了，原地休息。
5: 队长，咱们这是去哪儿啊？走到哪儿算哪儿。
6: 来，坐坐坐。哎，
7: 有烟没有？
8: 来，田队长，这事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啊？
5: 考虑啥呀？
8: 我看这样做不太合适吧。
5: 怎么，后悔了？
8: 没有没有没有。
6: 你小子是不是不想跟大哥干了？你
8: 不是
5: 王虎，犯不着这样啊。
6: 这
5: 你们现在谁要是后悔了，不愿意跟着我，现在就可以回去。就是你们都走了，我田六子照样拉队伍，照样打鬼子，
6: 都听见没有？
9: 田六子，你走不了了。
5: 田六子，好小子。
0: 田六子，你想干什么？
5: 六子哥，怎么办？没事。
0: 你胆子不小啊你，竟敢率领部下带枪叛变，还是人吗你？
5: 放你娘的狗屁！我田六子就是受不了你的窝囊气，老子就要带人出去单干。姓彭的，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把路给我让开。
0: 田六子，难道你和黄二喜一样吗？都给我回去！
5: 我的事你少管，躲开！
0: 田六子，今天有种你开枪打死我！
5: 别逼我！
0: 别逼我！
10: 住手！你们谁也不许开枪！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你们睁开眼睛好好看看，看你们面对的是谁？不是敌人，不是汉奸，是你们土生共死患难的兄弟呀、啊！你们忍心开枪吗？六子哥，你好糊涂啊！你忘了我哥是怎么死的了吗？你忘了给我哥报仇了吗？六子哥，我知道你对我好，从小你就宠着我，护着我，我伤害过你，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我哥他走了，我现在没有哥了，柳子哥，从今以后你就做我的亲哥好吗？哥，妹子求你别走了。
5: 起来，好妹子，哥听你的啊。哥不带队伍走了，但是哥得走，我田六子得走，我受不了这口窝囊气。
11: 六子哥，我跟你走。
5: 奶奶的，我田六子走是因为我自己的事，跟你们没关系。 你们谁敢跟我走，我毙了他！
2: 六子哥，那你别走了，滚！

0: 老红，
1: 哎，找到没有？
0: 嗯。
1: 哎呀，我问你话呢，找到没有？
0: 瞧把你给急的。
2: 找着了。
1: 真的？哎，在哪儿？
0: 卫生湖边上。
1: 太好了。
0: 哎，别动别动，你的伤还没好呢，不能下床。
1: 哎，好。
0: 哎，快喝吧，粥还是热的呢。
1: 哎，好。凤大娘，
0: 嗯，
1: 快告诉我，这游击队和弟兄们都好吧？
0: 好着呢。
1: 啊，都说啥了？
0: 嗯，他们说，啊，
1: 说啥？
0: 说让你好好养伤啊。
1: 哦，
0: 等你伤好了，他们就过来接你。
1: 好好。
0: 哎，政委还特意说，伤不好不许你归队。
1: 好好。
0: 想啥呢？还不快吃！
1: 哎，凤大娘
0: 啊，
1: 你咋不吃？
0: 我在家吃了，你快吃吧。

0: 面来了，你这伤还没好，快回屋躺着去。
1: 我的伤已经全好了，你去问问政委，我啥时候归队。
0: 我天天给你换药，你这伤我还不知道啊。来来来，快回去。
1: 凤他娘，你没去找游击队是不是？嗯，
0: 刚煮的鸡蛋你吃了吧。
1: 你为啥没去啊？兄弟们拼死拼活的跟小鬼子干，我可倒好，成天躺着没事干。我是游击队的大队长，我哪还有脸去见弟兄们？你为啥骗我？我自己去找。
0: 老胡，你别走，你别怪我，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的。我是舍不得你走，我怕你一走又像上次一样永远都见不到你。游击队在哪儿我知道，他们就在附近。我知道你离不开游击队，游击队也离不开你。等你伤好了，我就带你找他们去。你别怪我，你别生我的气。
1: 这辈子

0: 三叔。
1: 哎呀，来来来，哎呀，这时候你咋还敢进苗庄啊？
0: 我找你有事啊。啊，
1: 啥事儿？快说。
0: 知道游击队在哪儿吗？
1: 大概齐我能找到他们。
0: 老红还活着呢。
1: 啥？真的？嗯。
2: 蓝妮儿。
3: 啊。
2: 好样的，这回啊，你给咱游击队可立了大功了。来，奖励碗水。
3: 政委，嗯，立功有啥用？立功又不能参加铁道游击队。
2: 哎，谁说的？只要你想参加，我就批。
4: 哎，政委，
3: 你看，人家代理大队长不批准呢。
2: 不管他。现在我宣布，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蓝妞同志就成为第一位女铁道游击队队员了。
3: 谢谢政委，谢谢大队副。
5: 嗯，我举双手赞成。
3: 哎，政委，嗯，我还没有皮带呢。
2: 那还不好办吗？朝他要，
6: 明天给你一根。
3: 政委，大队副，我叫彭亮这根。哎，
4: 我哎，
1: 政委，政委，好消息啊，咱们的大队长刘红他活着。
7: 你看鱼多新鲜啊！啊，嗯，哎，大姐，你买这么多鱼，家里来客人了吧？啊，
0: 你卖鱼就卖鱼呗，哪来那么多话呀？
4: 过来，你去盯住他。哎，
7: 卖鱼了，梅山湖的大鲤鱼，新鲜的大鲤鱼。
1: 大队长，他们都到了。

0: 通告。
1: 小宝，
0: 峰哥，想死你了。
1: 好了，小宝，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哭啥呀？
2: 对呀，现在应该是高兴的时候啊！
3: 啊，来来来，大家坐坐坐啊，坐坐坐，
1: 来来来，
2: 大队长，你们聊着，我出去给你们放哨去。
3: 好，好，好。哎，你们先坐着，我去给你们倒茶啊。
4: 政委，小坡，你们都来了。
5: 嫂子，
6: 嫂子来了。
4: 这菜马上就烧好，你们先聊着，一会儿啊多喝几盅。
7: 你受累了啊，
3: 谢谢嫂子啊。
4: 啊，没事。
2: 多做几个菜啊。
4: 好。
8: 老洪啊，自打你一出事儿，这小鬼子是又登报又发照片，说什么找到了你的枪，大伙儿啊还真以为你光荣了呢。
1: 我命大，小鬼子没那么容易把我杀死。我跟你们说，只要小鬼子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死。
2: 老胡，你这是做梦见阎王，死去又活来呀。
3: 哎呀，这下好了，红哥一回来，我这代理大队长也算到期了。
2: 老红啊，你要是早回来几天，也不会出现田六子那档子事儿啊。
1: 哎，田六子咋回事啊？
8: 哦，没什么事儿，回头再说。哎，老红啊，你跟大伙说说，你到底是怎么脱险的啊？
5: 哎，就是红哥，说说。啊，哎呀，
1: 那一天啊，
2: 小坡啊，你听着，
4: 来，
2: 男儿有泪不轻弹，别动不动就掉眼泪。
3: 他有时候就像个小女孩一样，
2: 就要坚强点。
9: 就来热闹热闹吧。快快，
2: 有机会来了！
4: 敌人进村了，我带你们赶紧从后院撤。
7: 快快撤！
1: 撤快！七彩豹，你可要当心。
3: 放心走吧，没事儿。
1: 好。
3: 来，大娘坐。
2: 游击队来了，土八路来了，游击队来了。
3: 你还喊了你？
10: 哎呀，林队长是你呀、啊？
3: 你以为呢？哎呦，
10: 我还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来了呢。
3: 怎么，想通风报信？
10: 我哪敢呐！我真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了。
3: 你这个老东西，如果你再敲，小心我崩了你。
10: 哎，我哪敢呢？
3: 哼，走
2: 走。

0: 走，哟呵，这还摆上了啊！有鱼有肉的，你们吃的挺不错呀。嗯，
1: 哎，老总，
2: 去。队长，他就是那个买鱼的。
0: 哦，就是你呀、啊，说，买这么多鱼干什么？啊，
3: 我给我娘过70大寿，有什么不对吗？
2: 老总啊，
3: 是在给我过寿啊！
2: 你还嘴硬，来呀，给我搜！
1: 是，队长，走走。
0: 队长没有，
1: 队长什么也没有，
0: 没有队长，
1: 队长礼物也没有，
2: 你不是看见游击队进村了吗？
1: 是啊，
3: 人哪儿去了？
1: 老总，我丈夫是个老实本分的裁缝，我们一家人在给我娘做寿，哪来什么游击队呀？
4: 是啊，老总。
0: 老总，你喝酒。
5: 你妈的，快走！
0: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你说什么？游击队抄了我们的后路！
1: 哎呀，不管来了多少人，坚决给。

0: 你们的混蛋混蛋混蛋八个鸭子警备团的打保安团保安团的打特务队你们的打的热闹真正的铁道游击队让你们给放跑了八个鸭子要追究责任
1: 太君要追究

0: 我们不是警察，我们是警备团的责任，应该先追究警备团的责任。警备团一上来，不分青红皂白，追着我们屁股就打。
1: 高司令，你说我打错了，那你倒是答对了呀。

0: 有这个道理吗？冈村队长，你说是不是啊？走，回林城。
1: 走，快走，快点！
2: 太君！哎呀，太君，你看这……
3: 昨天晚上是你先敲的锣。
2: 啊，是我先敲的。哎，铁道游击队他们一进村啊，我这马上就……
3: 不对，他们不是铁道游击队，是铁道特务队。
2: 啊，
3: 谜底没有认出来？
2: 哎呦，太君，昨天晚上天太黑了，我根本就看不清楚。哎，再说了，我上哪儿分真的假的呀？我就知道按照太君的吩咐，敲锣。太君，你这干什么？
4: 撒谎！
2: 没有，
4: 你是苗庄的保长，怎么到齐村敲锣来了？
2: 哦，太君，你问这个，齐村啊，我有个亲戚，他是个木匠，昨天我走亲戚来了，哎，这不天一黑，一出村啊，就碰上了他们。
4: 冈村君，这敲锣的不好，锣声也可以给游击队通风报信呢、啊。
3: 就是，高司令
5: 啊，太君，
3: 从今以后不准再敲锣了。
5: 哦，
3: 你通知所有的保长，明白？
5: 明白。哎，朱三过来，听太君的话。以后不准再敲锣了。
2: 对，听太君的，太君叫敲咱就敲，太君不叫敲他就不敲了呗。
6: 老爷，老爷，
7: 说吧，都已经查清楚了。这次咱们保安团一共死了47个弟兄。
8: 我是问，有多少个是背后中弹的？
7: 从背后中弹的，一共是36个。
8: 怎么说，36个人死在了警备团的枪口底下？
7: 是，老爷，
8: 36条人命。
7: 老爷，小的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8: 说，
7: 小的以为严团长是有意的。
8: 为什么？
7: 我们和特务队交起火来，严团长带人赶到，他至少应该弄清楚谁是敌谁是友再开火啊。咋能不管3721冲着人家背后就开火呢？况且严团长是职业军人出身，他连这个都不懂。
8: 你说下去。
7: 小的以为严团长是有意公报私仇，他一直跟老爷过不去，找老爷的茬儿。洪兴的死就是因为他苦苦相逼，飞虎队占领高家大院，他也来了。这次他是想借机除掉咱们的人，削弱咱们的实力啊，老爷。
8: 出去吧。
7: 是，老爷。

0: 政委，我找你有点事儿。
1: 啥事儿？
0: 坐吧。
1: 来，
0: 政委，这是我给组织上写的检查。
1: 哦，
0: 政委，这两天我是吃不下睡不着，我仔细地反省了自己的错误，可是我的文化水平不够，不知道这个检查行不行。
1: 老洪啊，你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向组织做检查，这就说明你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太好了。
0: 政委，养伤的那段日子我想了很多，卢汉和林中的死其实给我提了个醒，可是我当时就是听不进去你的话，意气用事，莽撞行动，给咱铁道游击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哎，血的教训啊。政委，你说的对，我们不是江湖侠义的绿林好汉，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有铁的纪律，可是我，哎，我请求组织处分我。
1: 老洪啊，犯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就是在革命的斗争中不断地修正自己的错误，走向成熟嘛。哎，千万别有思想包袱啊。
0: 我知道。政委，假铁道游击队作恶多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想这个问题已经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
1: 是，我这几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咱们回去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一下。
0: 好。
2: 谁？你们是谁呀？
3: 刘红。
2: 刘红？刘红早死了。兄弟们，别开玩笑了。你们到底是谁呀？
4: 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
2: 大队长，大队长饶命啊！
1: 去你娘的！
2: 大队长，政委饶命啊！我，
0: 你这个王八蛋，你充当汉奸，出卖同志，我以铁道游击队的名义判处你死刑。
2: 哎，大队长啊！
0: 卢汉、林中二位兄弟，你俩的仇大伙已经给你们报了。

0: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你们不是说铁道游击队被歼灭了吗？刘洪不是被击毙了吗？这个怎么解释？
1: 大佐阁下，我从来就没有认为过铁道游击队被彻底的消灭了。山本将军在济南授给我的那枚勋章我一直没有带，把它锁在抽屉里。
0: 你是什么意思？
1: 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0: 是啊，无法向山本将军做出交代。
2: 除掉叛徒尹华以后，下一步我们要坚决打掉冈村，增强老百姓对咱们铁道游击队的信心。根据上级指示，我们要重新占领蔚山岛，全面开展反伪化斗争。
0: 打冈村？
2: 对，
0: 好啊，冈村那个狗日的早就该打。不过临城戒备森严，我们不好进呐。
3: 打冈村的事大伙儿先好好想想，等方林嫂的情报回来，咱再仔细的商量一下啊。
4: 政委，
0: 嫂子。
3: 方林嫂，情况咋样？
4: 我找到凤他爹的义兄弟谢顺了。
3: 哦，来来来，坐下
5: 来。
4: 他把车站的情况给我画了张图。
5: 哦，
4: 啊，你们看，冈村的宪兵队就在车站里面。
3: 哦，
5: 哎，嫂子，坐。
4: 谢顺说啊，要杀冈村最好在他的办公室。可冈村的办公室他没进去过，情况他也不了解。
6: 嗨，只要进了车站，就不愁摸不清办公室的情况。
3: 对。
4: 啊，谢顺还说啊，你们要行动的时候，他给你们当内应，只要是冈村一进办公室，他就给你们发信号。
2: 好啊，
3: 嗯。
2: 哎，老黄，听说警备团和宪兵队历来不和，能不能借这次打冈村的机会，咱们给他制造点麻烦，来个一石二鸟？
3: 你说的对。
6: 哎，政委，现在要紧的是啊，想想咋进车站。
2: 是啊，
5: 洪哥，你看车站两边全是壕沟和铁丝网，四周布满了碉堡，西边是警备团，东边是鬼子的宪兵队，如果我们采取强攻的话，恐怕不太好进啊。
3: 这一仗不能硬拼，得巧打。
5: 嗯，
3: 巧
5: 打？
3: 对。
5: 洪哥，怎么个巧法？
3: 咱不是玩火车的吗？那咱就在火车上下功夫。
5: 嗯，

0: 我走了啊，哎，明天见，哎，明天见啊，哎，太君辛苦。
1: 往去，怎么不发信号？
0: 是这样的，冈村不在办公室，等会儿临时还有一列兵车进站，后半夜就没有车了。

0: 村来了，我去应付一下。
1: 去吧。给米大姐，赶紧。
2: 嗨，
0: 太君。哎，太君，您回来了。
3: 对了，有些事情，到值班室谈谈。

0: 就这样。王强
1: 在，
0: 你负责阻击警备团。柱子，你负责掩护。
2: 是，
0: 小波，你带几个人在外边盯着。
2: 嗯，
0: 亮子，你跟我进办公室。
2: 好，
0: 等谢顺的信号一发，我们就动手。
2: 好。哎，信号灯。
0: 分头行动，走。

0: 长春，你是谁？
1: 你不是要找我吗？
0: 你是什么人？
1: 我就是你要找的刘红。

0: 里边都解决了，你那边咋样？
1: 都安排好了。
2: 红哥，鬼子都上来了。
3: 红哥，火车来了，快上车！
4: 走，快走，快走，快！

0: 在戒备森严的临城车站，在大日本皇军的眼皮底下，敌国的高级特工竟然被枪杀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1: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3: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对；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对。
2: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3: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朗维斯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对，
3: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的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2: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3: 对，
2: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3: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脚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2: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男女龙凤钻戒，
3: 对，
2: 太划算，太超值了，
3: 没错。
1: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 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蓝伟师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蓝维仕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2: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

0: 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朗维斯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带。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2: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优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1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1: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对；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对。
2: 哇，这个 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朗维斯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的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2: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2: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脚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2: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男女龙凤钻戒，
1: 对，
2: 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0: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 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2: 因为这两三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

0: 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朗维仕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带。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仕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2: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优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是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4: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蜇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5: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4: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

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里边都解决了，你那边咋样？
1: 都安排好了。
2: 红哥，鬼子都上来了。
3: 红哥，火车来了，快上车！
4: 走！快走！快走！快走！

0: 在戒备森严的临城车站，在大日本皇军的眼皮底下，敌国的高级特工竟然被枪杀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这简直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1: 嗨，
0: 你，
1: 嗨，
0: 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临城宪兵队队长，接替冈村职务，调查此案。
1: 嗨，
0: 严密封锁现场，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嗨。
2: 冈村君是山本将军的学生，我必须向山本将军做出交代。给你们3天时间力破此案，否则军反了中。

0: 松尾太君，你还有话要问吗？
1: 高先生，你刚才说严团长和冈村队长之间有矛盾？是的，是有这么档子事儿。而且啊，自从上一次误伤事件以后，严铎受到了小林大佐的严厉批评。

0: 说他不配做一个职业军人，并降了军衔。严铎呢，对这件事情一直怀恨在心，耿耿于怀。他认为冈村少佐没替他说话，并且在背后说了他的坏话，因此啊，他对冈村少佐没太放在眼里。
1: 是啊，他确实没有把冈村队长放在眼里。叫严团长进来。
2: 嗨，
1: 你先下去吧。
2: 是。

0: 孙伟队长，您找我。
1: 严团长，冈村队长出事的时候，你是否在警备团？
0: 在。
1: 想必你也听到了激烈的枪声。
0: 听到了。
1: 听到了枪声，为什么不去增援？
0: 情况不明，警备团不宜出动。
1: 都打到家门口了，你还稳坐钓鱼台吗？
0: 不是这样的，宋伟队长，我是在吸取教训。上次在齐村，我误杀了高司令的手下，现在心里还有点过意不去呢。
1: 哦，这个弹壳就是在冈村队长遇害的办公室里找到的，口径24.8毫米，弹长67.4毫米，1922年德国克鲁伯宾工厂生产的勃朗宁手枪，12连发。现在使用这种枪的人已经不多了。
0: 宋伟队长，您
1: 有一把这样的枪，对吗？
0: 是。宋伟队长明察，有弹壳也不一定说明就是我开的枪，也许是铁道游击队的离间计呢。宋伟队长，我和皇军一贯都是配合的，我要求进行尸体解剖，还我一个清白。
1: 好，我会还你一个清白的。来呀，
0: 嗨，
1: 压下去。

0: 案情已经查清，我们可以肯定，那是飞虎队的一次夜间袭击。不仅仅是车站，我已经对车站周围进行了仔细的勘查，在壕沟和煤堆附近发现了许多杂乱的脚印。
1: 为何发现了警备团遗留的遗物？
0: 那只不过是拙劣的栽赃。
1: 那现场发现的弹壳你如何解释？
0: 现场虽然发现了弹壳，可冈村君的尸体检验报告上说，那枚弹头和现场的弹壳并不配套。
1: 松尾君，你确信你的结论是正确的吗？
0: 我确信，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1: 胡说！电网、壕沟、岗哨重重，警备团、宪兵队如此戒备森严的火车站，铁道游击队能进得去吗？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内部人干的，是个内部叛乱事件。
0: 阁下，我
1: 什么都不要说了，三天的期限已经满了。山本将军刚刚来过电话，催

0: 问案情，请不要忘记，铁道游击队已全军覆没，刘红也被击毙，这是你我包括死去的冈村君向山本将军做出的保证。用中国人的话说，我们自己不能打自己的耳光。宋北军，你低头看看胸前的这枚勋章，就什么都清楚了。
1: 现在宣读大日本皇军驻山东司令部命令：临城警备团聚众叛乱，夜袭宪兵队，证据确凿，命就地解散，全体押解东北，充作劳工，团长严铎就地正法。
2: 严铎，你知道我最反感你的是什么吗？性格。
3: 你一直在利用我，这个我知道。可你知道你失去我的配合，你将失去什么吗？你所有实施的计划。
2: 死到临头还那么狂傲。
3: 哼，别以为你挺高明，不就是想把我当作替罪羊吗？哼，蠢猪，开枪吧你。
2: 那么好吧，这就是你的代价。
4: 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啊。不是表姨夫说你们这些晚辈儿，韩贵自从在严团长那儿做了连长以后啊，三年了没到表姨夫这一回，现在出事儿了，想起表姨夫来了，是不是？我跟你说啊，警备团得罪的可是日本人，这个忙啊谁都帮不上，表姨夫也没办法。
5: 表姨夫，你这回无论如何也要帮帮韩贵儿啊，您说他如果要到东北去当苦力，那地方冰天雪地的，这一去他还能回来吗？您说他要是回不来，我可怎么办呢？
4: 二牛啊，表姨夫跟你说实话，你们几个晚辈当中啊，表姨夫最喜欢你。韩贵儿呢，打仗玩命，为人仗义，当年我组建民团让他来，他愣瞧不起，非要到严团长那儿去干那个连长。你说自己人不帮自己人，非要去帮别人。
5: 表姨夫您别生气，我跟您说，我们家韩贵儿啊，他不知道您老对他好，您说他这回吃了那么大的亏，他这心里能不长记性吗？是不是？再说了，您看您家这么大的家业，他怎么着也得需要咱们自己家的人啊，是不是啊，表姨夫？啊，表姨夫，您说是不是啊？
4: 二牛啊，我今天可是全看在你的面子上啊，明天我就去说一说，至于成与不成，我可不敢保证啊。你今天先回去吧啊。
5: 谢谢表姨夫。
4: 以后常来啊。啊，
5: 麻烦表姨夫了。
4: 好好好，
5: 您别送了。
6: 老爷，啊，韩贵儿得罪的可是日本人呢。您要帮这个忙，那会惹来麻烦。嗯，
4: 我自有主张。
2: 嗯，韩贵。是个犯人，今天晚上就要押解东北去当苦力了。
4: 您悄悄的给他从花名册上划掉，谁也不知道啊。
2: 哎，

0: 为什么要给他求情啊？
1: 啊，实不相瞒，那是我远房的一个亲戚。
0: 哦，
1: 再说了，冈村少佐的案子已经查清楚了，没有材料证明韩贵跟他有什么牵扯，

0: 现在沙沟炮楼缺一个排长，如果韩贵能去那儿当排长，那我就放心了。
1: 哼，原来你替韩贵说情，用心于此啊！
0: 还望老兄一定要预成啊！
1: 好吧，不过飞虎队仍在继续活动，沙沟一线务必加强防务。你的责任重大，如果再出现问题，我可真的保不了你了。
0: 哎呀，这个您尽管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忠于职守。告辞了，老兄。
1: 等一下，
0: 还有什么吩咐吗？
1: 你真的以为冈村队长是严多的警备团杀的？
0: 当然，证据确凿。
1: 皇军明白，那是飞虎队干的。
0: 这不可能，严铎早就对冈村。
1: 哎，我给你看一样东西。这个你认识吧？
0: 老兄，我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
1: 现在他应该物归原主了。
2: 表姨父，这次要不是您老人家帮忙，你说韩贵儿他可真就没命了啊。
0: 是啊，哎呀，咱们是亲戚，说这些话就见外了啊。韩贵儿
3: 啊，
0: 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的命吗？
3: 咱们是亲戚呗。
0: 如果单纯是亲戚，我救你的命就行了，干嘛非要把你推进到日本人那儿去沙沟炮楼当个排长呢？啊，韩贵儿，我跟你说实话，沙沟炮楼那是我们高家的门户，前几任沙沟炮楼的排长那跟你表姨夫不是一条心，我想你韩贵儿不会跟表姨夫不是一条心吧。
3: 啊，表姨夫，我的这条命都是你老给的，我韩贵儿知恩图报，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
0: 好。哎呀，要说是排长啊，是小了一点，可是在炮楼你说了算呢，啊，而且还管着三四十个人。好好干，我会在日本人面前给你说话，让你官复原职。
3: 是，韩国院校犬马之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枪。嗯，把名单拿来。
1: 这几个伪乡长、伪保长都是死心塌地替日本人办事的，都是恶贯满盈的铁杆汉奸。不杀呀，不足以平民愤。
2: 有东庄乡的伪乡长胡杨，李庄的李保长。哎，这个李保长早就该杀。林中和鲁汉就是死在他的手里。哎，咋没有高静斋呢？
1: 嗨，按说高静斋这个王八蛋呢，应该先杀。可是高家大院戒备森严，离沙沟炮楼太近，不好强攻。再者说了，高静斋啊，他到底有没有利用价值，这谁也说不准呢。你比方说，上回咱们困在那微山湖里，

0: 就是利用他咱们才上的岸嘛。
1: 对呀、啊，这次打岗村捎带着把严铎也给杀了。哎，高景斋可是起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啊。
2: 那咱就先把他留着啊。政委，今晚咱就分成几个锄奸小组分头行动。
1: 好啊，楚引华打岗村，这回啊再来个杀鸡给猴看，杀掉几个铁杆汉奸，这样就能给这些敌伪势力造成一个强大的心理震慑。
2: 说得好。

0: 队长，这几个人是刚刚被杀的。撤，撤！
1: 昨晚上我们扑了个空，等我们到的时候，胡杨已经被人干掉了。
2: 会是谁干的呢？
3: 这是谁在用咱们铁道游击队的名义啊？
1: 哦，你们来看啊，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4: 我知道是谁干的。
1: 谁？
4: 你师兄
1: 铁六子。
5: 哎，队长，哎，我有件事不明白，咱干啥事儿，咱非要落铁道游击队的
4: 名呢？是啊，队长，
6: 就是
4: 咱提着脑袋干，去给人家扬名。
6: 就是啊，
7: 去就
6: 是
7: 为啥呀？
1: 啥叫人家啊？老子就是铁道游击队。
5: 队长，你别骗我们了，当初你早就离开铁道游击队了，现在咱这帮兄弟那是你后来拉起的队伍。
4: 是，
1: 当初我离开铁道游击队啊，哼，那是有别的原因。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谁要不愿意跟着我干，现在就可以离开，反正我田六子今生今世就是铁道游击队的人。哎，红哥还活着，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还是红哥，我田六子没有理由不回去啊。
7: 是啊，
8: 有道理，
9: 是说的对。
4: 队长，我们跟您走。
7: 你说是铁道游击队，咱就是铁道游击队，你说咱们回去，咱们就回去。
1: 闭嘴，哪那么容易就回去啊。
7: 六子哥，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是抹不开面子。
1: 咱要回去啊，也得干一件有头有脸的大事才能回去。
4: 啥大事？
7: 这啥事
4: 啊？啥大事啊？
1: 今晚端砂锅泡楼。
7: 好，
1: 好，
7: 端泡楼。

他妈的，顶住，都给我顶住，只要是个后退半步，老子他妈就毙了他。机会到了，打，给我打啊！

0: 攻的机会到了，杀呀杀呀！
1: 刘子哥，刘子哥，赵靖寨的保安团把他们给包围了，怎么办啊？
2: 想不到，我铁料子葬身在这儿。奶奶的，

0: 开车！
1: 不，我今天非把他打下来不可。
0: 不行，再不撤就来不及了。开车！开车！
2: 好好养伤，知道吧？
3: 红哥，
2: 听话。
3: 政委，本来有40多个人的，我想把他们都带回来。可是现在你看，这，
4: 刘子兄弟，你可真行，敢打沙沟炮楼了。
3: 红哥，一开始我是想智取来着，没想到让他们发现了，那我只能硬打了。昨天晚上要不是亮子兄弟舍命相救，恐怕我这小命也就扔下了。红哥，我是真没脸回来呀，我更不想空着手回来，不是？
5: 六子同志，咱队上就是你的家，回家了有啥没脸的？
6: 六子兄弟，回来就好。你就像没娘的孩子，找到家了。哎，
3: 师弟，以前师兄有啥做得对不住的，你别往心里去。我田亮的不是人。
7: 师兄，啥也别说了，大队长又不会怪你，只要你回来就好。
5: 好了，咱们马上回营地，给六子备点酒菜，为他和他的兄弟们接接风。
0: 好，
5: 走，
0: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8: 好。
9: 走了
10: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8: 哥。

0: 此次交战，我们所有的士兵作战英勇，韩排长指挥镇定，飞虎队的损失是大大的，为此我宣布特授予韩贵帝国圣战勋章一枚，负责三个炮楼的防备。同时我大日本皇军为嘉奖所有参战有功人员特颁发奖品，以示奖赏。
1: 多谢皇军的奖赏。
2: 你看这块布料好不好看？
3: 好看好看，东洋货那能不好看吗？
2: 比我好看吗？啊！
3: 哎呀，你看，太好看了啊！
2: 我听说啊，齐裁缝的手艺特别好，我拿这块衣料啊，让他给我做一件旗袍，怎么样？啊？
3: 好好，一定好看。
2: 好看吧？真想不到，我家韩贵儿啊，又有出人头地的这一天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4: 自从处决了几个死心塌地当汉奸的伪降保长啊，你们猜怎么着？在我们那些伪降保长当中啊，简直就炸了锅了。有些人吓得干脆就睡不着觉，还有些人跑到我那里让我说情。
5: 现在啊，抗日战争胜利的形势已经明朗化了，这些人呢，他不得不给自己考虑后路了。
6: 说得对，哎，必要的时候把那些伪降保长们集中起来，给他们讲清出路。啊，
7: 老黄，你还记得方林嫂用黑豆给高庆斋记账的事儿吧？
6: 记得。
7: 现在这件事啊，传邪乎了。他们说咱们游击队手中啊，现在有一本账。哦，说这些保长们呢，要是办了坏事啊，就用黑笔记；这些保长要是办了好事呢，就用红笔记。啥时候这个黑账记够了数啊，游击队半夜就找上门去算总账。这叫红黑账。
4: 我们那些保长里头啊，也有人在传呢，
7: 听说了。
5: 哎哎，这个说法倒有点意思啊。
6: 他们说有，咱索性就把它搞起来。
7: 我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红黑账搞起来之后啊，我们可以把那些举棋不定的

0: 保长们争取过来嘛。
1: 哎，这个办法好，咱们呢就利用这个红黑账向敌人发起一场强大的心理攻势。
2: 说得对。
3: 哎，老红，还有那些敌伪家属的工作，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女人去做比你们男人要管事。
2: 哎，你还别说，他这个点子还真行啊。
4: 是啊。
5: 这样，政委队长，家属的工作呀我和嫂子去做。
1: 嗯，行，
2: 好。
3: 大家还有什么想法都在这儿说说。
5: 嫂子喝水。
3: 哎，咱们呀在亲戚朋友圈里呀多发动发动，把红黑账的事儿啊给传出去。
6: 对
5: 对呀。
6: 是，
3: 让那些伪军保长汉奸都知道知道。
5: 这样啊，那些跟着鬼子干的人心里才会发怵。
3: 对，说白了就是不能让他们死心塌地的跟着鬼子干。
5: 哦，嫂子，我家在李庄，明天我就回去宣传宣传。
3: 你当心点。
7: 哦，那我去陶庄说道说道，俺跟陈庄的保长老婆挺熟的，俺跟他去说道说道。
5: 哦，对了，听说沙沟炮楼有个伪排长叫韩贵，你们谁知道他家的事啊？
3: 我知道。
7: 哦，
3: 他们家呀刚从临城搬到我们村，他那媳妇儿叫二妞，整天爱显摆，这不前两天拿了块料子去我们家做旗袍呢。好啊，有空你找他聊聊去。
5: 行啊。
3: 怎么样，韩太太，你还满意吧？
5: 哎呀，不错不错，满意。想不到啊，这小西村还有你这样的好裁缝啊。
3: 韩太太过奖。
5: 对了，你还得给我做一件旗袍，你看这个布料不错的，这可是纯正的东洋绸缎啊，你摸摸看，质地不错吧？
3: 是不错。
5: 这所有的小玩意儿啊全部都是我家韩贵的奖品，都是日本人奖励的。
3: 日本人？
5: 嗯，
3: 这算什么好事啊？
5: 怎么了？
3: 你没听说过红黑账啊？
5: 红黑账，
3: 凡是给日本人办事啊就记个黑点儿，记够了五个他就没命了。
5: 是吗？
3: 你还没听说啊？老百姓都传开了，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王强来敲门。
5: 王强是谁呀？
3: 王强啊就是专门管红黑账的，人们叫他铁面阎罗。
5: 有那么吓人吗？
3: 反正这事儿啊我跟你说了，你要不信啊，明天你跟我去问一下。
5: 行。
3: 这红黑账啊就是谁要帮日本人做件坏事，就在他的名字底下记上一个黑点儿；帮游击队做了事呢，在他的名字底下就记上一个红点儿。要是帮日本人做事做多了，黑点的数目就攒多了，游击队可是要找上门来的。
7: 哎呀，那不是应了那句俗话了吗？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
5: 对呀、啊，是啊，说的是啊，是啊，
3: 没那么悬吧？
5: 是真的，你还不知道吧？东庄那个胡杨就被游击队给杀了。
3: 哎呀，
5: 那罪状啊都公布出来了，件件啊都是真的。
7: 哎呀，哎呀，你知道还有李庄的李保长，他们那些人坏事都做绝了。
5: 是啊，哎呦，说的是难看。
3: 好了。今儿咱们就到这儿吧，大家回去吧，别忘了回去跟左右邻居说道说道，谁要是再帮日本人做事心里好有个掂量。
5: 哎，是呀、啊、走吧，
7: 回去说说。
8: 走了
5: 走了
8: 走了。
3: 嫂子，这就是沙沟炮楼韩排长的媳妇儿，这就是方林嫂。
5: 嫂子好。
3: 你好。
5: 嫂子，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说才觉得真有些道理，我现在这心里怎么七上八下的呀？我们家韩贵他现在得有几个黑点了，是不是也快够数了呀？
3: 啊，这具体的我也不大清楚。这样吧，五天以后你还到这儿来，我给你找个明白人，你好好跟他聊聊。
5: 行，那谢谢嫂子。
3: 那我们走吧。
5: 行，
3: 谢谢嫂子。
5: 再见啊。
9: 在座的各位乡长保长，我先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将来是不是都想去日本呢？
10: 哎呀，去日本干啥？
11: 去那儿干啥？
12: 去那儿干啥？去那儿干啥？
13: 不去不去啊！
9: 既然你们不想去，我想你们也去不了，那就不想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14: 对对对，
15: 就是是，这话有理，
16: 有理啊，
17: 有道理。
9: 现在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大家心里也很清楚， 小鬼子那是秋后的蚂蚱，他蹦跶不了几天了。哎呦，我不管你们过去干过多少坏事，只要从今往后大家多干一点对抗日有利的事儿，那我们游击队的红黑账上就给你们记上红点儿。
0: 哎呦，军来了，
4: 鬼子来了，
0: 快快快，
4: 我醒了。

0: 们中国来，那是帮助我们中国人建立王道乐土。大日本皇军他们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也不要花姑娘。
1: 台上的兄弟干部，
2: 这是我们请来的教书先生，专门讲爱护村的。
1: 教书先生，对。
0: 我们现在建立这个爱护村，是为了让大家和皇军一起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哎，这个大日本皇军也会爱护我们老百姓的啊！大家应该记住这一点。
1: 张保长，想死了是不是？你的，
3: 太君，
1: 你的想说什么？
4: 太君，我们老哥俩说呀，这位先生啊，讲的实在是太好了。他说呀，日本皇军是秋后的蚂蚱，越蹦得越高啊。还说，谁要是为八路干事啊，就给他记账；谁要是为皇军干事啊，也给他记账，到头一块算总账，是不是？哎，
3: 是是。
4: 这个人还说，给日本人干事的，将来能去日本见阎王。
1: 不是阎王，是天皇。
4: 对对。天皇、阎王都一样是吧？
3: 是是是，
4: 都一样。
1: 哟西，
5: 皇军的，皇军的走好啊！皇军的走好，
0: 咱们继续开会啊！
4: 政委，接着讲吧。
0: 你们大家都知道。前几天我们处决了6-7个死心塌地为鬼子办事的汉奸保长，因为他们的黑点已经够数了。你们在座的各位想在自己的红黑账上记上红点还是黑点，你们自己掂量着。我的话完了，下面请我们的王副大队长给大家核对一下红黑账。
4: 各位乡长、保长，刚才啊，要不是怕伤着你们，那十几个小鬼子，我眨眼功夫叫他见阎王。哼，奶奶的，便宜他了。咱们呢，现在对对账啊。对了，今天大家伙啊，表现都不错。没有给鬼子通风报信，在座的呢，每人记一个红点儿，东乡的张保长除外。不过，你最后也没通风报信，黑点也就不记了啊。吴村的吴保长，2个黑点儿。赵庄的赵保长，4个黑点儿。
6: 4个。韩贵啊。你把你那些奖品给日本人退回去吧，啊？
7: 退回去？不是，你还真相信他们的话呀？啊？
6: 不信啊？凭什么不信啊？人家说的有道理呀。
7: 到底是女人，听见风就是雨啊！
6: 嗨，不管怎么说，你往后千万别再跟着日本人干坏事了，啊？我琢磨着你的黑点儿肯定少不了，离够数也差不了多远了。哎，
7: 你还真当回事儿了你啊？
6: 你还别不信呢，我跟你说，前两天他们一夜就杀了6个尾乡保长，你知不知道这事

0: 他们是说得到做得到，想杀谁就能杀谁。咱们是宁可信其有啊。再说了，你说咱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啊，人家想对咱们下手，你说你能逃得了吗？啊，总归啊，一句话，凡事啊别做得太绝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准没错。你说你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的，那我可怎么办呢？啊，
1: 哎，二妞啊，
0: 啊，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表姨父啊，我想请您老人家帮着把这些东西给日本人退回去吧。
1: 哎，这些东西不是皇军奖赏给韩贵儿的吗？
0: 表姨父，我跟韩贵儿商量过了，这些东西我们可不敢要啊。
1: 为什么呀？
0: 我不想要了，我怕给韩贵儿又增加一个黑点儿。
1: 黑点儿？什么黑点儿啊？
0: 就是游击队里面吧，有一本红黑账。
1: 哦。
0: 他们说凡是给日本人干事的里面都记着，干一件坏事他们就记一个黑点儿，这黑点儿要是够数了，他们就跟你一起算总账，然后杀头。
1: 有这种事情？哎，什么叫够数了？
0: 我也不知道，我听他们说的，说今天晚上要到西庄王大娘家去说到这事儿呢。
1: 谁去说？
0: 是一个女的。
1: 他叫啥？
0: 人家都管他叫方林，方林嫂。对，就是方林嫂。表姨父，这事儿就有劳您了，我先走了。啊，我走了。

0: 二妞啊，要说你们家韩国啊，现在得五个黑点了
1: 啊。我家男人也没干什么坏事啊。
2: 二妞，我怎么听说前些日子在沙沟炮楼，你男人还帮着鬼子打跑过游击队呢？有没有这事儿啊？
0: 哎，那就更严重了。二妞啊，也不是我吓唬你，你家男人要是再跟着日本鬼子干，我估计啊更悬。
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5: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6: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

0: 送了我两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3: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1: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 送四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浓中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买2组还多送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3: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1: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0: 这些
4: 鲜浓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就怕感冒，怕咳嗽。

0: 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浓松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浓松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

0: 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
1: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5: 三天，仅上海就屠杀我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宁可错杀1000，
6: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7: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8: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9: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10: 同志们，和善统一，
11: 和善统一。
12: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的叛变田地。
13: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4: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阵地共存亡。
15: 惩罚！惩罚！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想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

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二妞啊，你听我一句劝，咱都是妇道人家，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1: 行，等我回家后啊，我好好跟他说说，让他以后啊离日本人远点儿。
2: 方林嫂，我看你这次往哪儿跑？
1: 你们别误会啊，不是。
3: 没想到吧，方林嫂，咱们又见面了。兰妮儿，你上次侥幸从我那儿逃跑了，这回你可逃不出我的手心了。
4: 呸！高进斋，你这狗汉奸，你等着，你没几天了。
3: 好，我等着。
5: 带走，走，
2: 走，走，快，
5: 走，走。
1: 表姨夫，表姨夫，我求求您，你别把他们带走行吗？我求求您了，我真不想让我们家韩贵再多一个黑点啊，表姨夫。
3: 二妞啊，起来，告诉你那些姐妹，千万不要听他们的啊，你该咋干就咋干，听表姨夫的，没错。
5: 方林嫂和蓝妮他们现在在哪儿？
6: 高兴斋把他们带到临城去了。
7: 他奶奶的，高景斋，我非得亲手宰了他。
8: 洪哥，我去集合队伍，咱们得救他们呀。
9: 对呀，洪哥，马上下命令吧。
6: 老洪，到底咋办？快拿主意吧。

0: 真后悔，当初怎么没用手榴弹把你砸死？
1: 说说飞虎队的情况吧。
0: 想知道吗？
1: 是啊，我们毕竟打了6年的交道，刘轰、李正、王强，我们都是老朋友啊。说说吧，说说他们最近都在哪些地方活动，都有哪些人暗中和他们来往，最近还有哪些打算。所有这一切我都非常的感兴趣。说出来，皇军大大的优待，怎么样？
0: 好，那我告诉你们，在鲁南到处都是八路，每个村子都有飞虎队，去呀，你去找他们啊！小鬼子们，你们就快完蛋了！
2: 你。

0: 林嫂，
1: 这不是方林嫂吗？
0: 哎呦，方林嫂，
1: 这是造孽呀，大的是狠
0: 啊，快醒醒，
1: 来
0: 喝口水啊。哎呀，这些畜生就知道欺负我们女人。
1: 是啊，
0: 哎呦，怎么这么狠呢？你就喝口水，
1: 可真是造孽呀。
0: 方林嫂，
1: 方林嫂，
0: 醒醒！
1: 啊，醒醒！
0: 方林嫂，
1: 方林嫂！
0: 哎呀，哎呀，
1: 嫂子，
0: 是的，你看看，哎呦，方林嫂
1: 给打的，
0: 太狠了！
1: 嫂子。

0: 父亲，你今天怎么了？为什么不开心？
1: 你听说过飞虎队里有一个叫方林嫂的女八路吗？
0: 听说过，不就是飞虎队队长刘红的那个相好吗？父亲不是已经把她抓住了吗？
1: 哼，抓住了又有什么用呢？她的骨头比钢铁还要硬。
0: 我记得父亲曾经说过，要想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但是征服他们的精神却是难上加难，尤其是山东人，他们吃软不吃硬。
1: 哦，你说下去。
0: 父亲曾用义气征服了不少与帝国作对的中国人，难道还征服不了一个中国女人吗？
1: 嗯，英子，你成熟了，你有什么办法能对付这个方林嫂吗？
0: 有。方林嫂，你来了，快请，请进来，让你受苦了，快进来啊。来，请坐。渴了吧？喝点水。这可是上好的清茶。
2: 你是谁啊？
0: 我是松尾英子，是个学

0: 账。
1: 学生？
0: 啊，是的。来，你先吃点点心，这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国请客，多吃点。
1: 你到底是谁？这又是个啥地方？
0: 这是我家，我是松伟的女儿，我是特地来看看你的。
1: 松伟的女儿，是他让你来见我的吧？

0: 不是，这次你错了，我是来救你的。
1: 救我？
0: 你知道吗？他们想杀你，死法很可怕，我听了都害怕。我说的是真的。
1: 是刀剐呀，还是油煎呀？
0: 难道你就真的不怕死？
1: 我怕死，可有的时候怕也得死。
0: 那可不一定，只要在这张纸上签个字，声明你和飞虎队的刘红脱离恋爱关系，这样你就自由了。
1: 我不识字。
0: 没关系，按个手印就行。
1: 你多大了？
0: 我20。
1: 还是个小姑娘，我不想和你计较，回去告诉你爹，要杀要剐快点。
0: 难道你就真的不怕死？
1: 我怕死，可死得明明白白的我愿意，不像你们小鬼子死得稀里糊涂。
0: 你什么意思？
1: 你还不知道啊？你们小鬼子快完蛋了，你真不知道？
0: 你胡说！你要是再敢胡说，我就杀了你。
1: 要杀我很容易，开枪啊！你开枪啊！你小小年纪，别的没学会，倒学会了杀人了，这也是你爹教你的吧？
0: 我就不明白了，你连大字都不识一个，为什么非要跟着飞虎队一起来对付我们呢？
1: 你们日本人杀了我男人，在我们中国烧杀掠夺，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他都会这么做。
0: 你
2: 别听方里嫂胡说八道。目前我大日本帝国的南方军已经征服了菲律宾、马来西亚和缅甸，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指日可待。啊，对了，英子，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不是一直想成为一名帝国的军人吗？是啊，帝国的圣战正处在需要人的时候，你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你被帝国南方随军医院录取了。祝贺你，你看入伍通知书都来了啊。怎么，你不高兴？
0: 高兴。可是父亲，美惠子来信说现在帝国经济崩溃，物资严重短缺，已经陷入危机了。
2: 胡说。美惠子经常给你写信。
0: 是的。
2: 别听他的反战宣传，帝国是不可战胜的。
0: 父亲。可是。
2: 可是什么？你必须接受帝国对你的召唤。

乡亲们，哪儿来的什么红黑账啊？大家千万别听他们胡说，这是铁道游击队惯用的手法，那是他们的心理战，用来吓唬咱们老百姓的。红黑账，啥叫红黑账？还说给皇军办事儿就要记一个黑点儿，要说黑点儿，我高精寨的最多。今天我不是活得好好的站在大家的跟前吗？啊，要是真有那个红黑账。 游击队为什么不来找我算账？为什么不把我杀了？乡亲们，你们不要怕，什么都不要怕，我高敬斋都不怕。

0: 怕什么呢？啊，这两个女八路就是利用红黑账造谣生事，蛊惑人心。其实呢，根本就没有什么红黑账。
1: 你讲得好，讲得很好。
2: 开车，沿铁路示众。

0: 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王强来敲门。我就是铁道游击队广红黑帐的王强，你男人的黑点已经够数了。哼、
1: 怎么了啊，阿牛？怎么了啊，阿牛？
2: 韩官啊，铁道游击队的那个王强，他不会来吧？
1: 哎呀，说胡话呢吗你啊？他怎么会来呢？我这外面都布了岗哨了。哎，是不是做噩梦了啊？
2: 我求求你了，咱们走吧啊！你别在这干了，行吗？啊，我求求你了！
1: 我说你说什么呢？我从连长干到了排长，这心里本来就憋气，现在就要提升我当连长了，这时候走，不是太亏了吗？啊？嗯、你怕什么？我说你是不是整天心里想着那个红黑账啊？哪有什么红黑账啊？睡吧，快睡吧。
3: 你胆子也太大了，怎么敢给他们两个来求情呢？
2: 不是，表姨夫，我跟您说，我实在是背不起这个黑锅呀。
3: 什么叫背黑锅？蓝妮儿跟方林嫂是八路。明明是你来告诉我，我去抓的，你怎么叫背黑锅呢？
2: 表姨夫，我求求你了，只要你把他们两个放了，只要他们两个没事，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行吗？表姨夫，我给你跪下了，行吗？表姨夫，我求你了。
3: 二妞啊，要到皇军那儿给他们俩求情，代价可就大了。不光你们家要倾家荡产，我们家也得倾家荡产。表姨夫这个人头还不知道保得住保不住，傻孩子，这是。
4: 他们不敢离开铁路半步，鬼子不离开铁路线，咱们就动不了手。
5: 老黄，
4: 嗯，
5: 你先别着急，这正好也说明了，方林嫂和蓝妮他们暂时还不会有生命危险，鬼子要沿铁路做宣传的话，就不得不留下他们。
4: 嗯。
6: 哎呀，鬼子的反红黑账宣传，让那些思想上转变的保长又犹豫观望起来了。这些坏点子都是高景斋出的。
7: 高景斋太嚣张了，不除掉他，就不能维护红黑账的权威。
5: 看来呀，现在是跟高景斋算总账的时候了。想想，用什么办法可以除掉他？
7: 高家大院戒备森严，又有沙沟炮炉做依托，进入高宅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儿。
5: 那有没有办法把他调出来，在外边除掉他？
7: 进都进不去，这咋调啊？
6: 哎，现在倒是有个机会。
5: 啥机会？你说，
6: 9月9重阳，高敬斋要做60大寿，现在都给各村的保长下了帖子了，让给他去祝寿。

0: 老爷，赵庄的赵喜，李庄的李杰，这又被游击队给除掉了。
1: 去，把张彪给我叫来。
0: 是。
2: 老爷，
1: 彪子，
2: 您找我有事儿啊？啊。
1: 来，坐。
2: 哎，坐坐坐。哎，坐下，
1: 坐下。
2: 哎，老爷，
1: 坐坐坐坐。彪子，
2: 哎，
1: 最近游击队活动猖獗，老爷这心里边总是不踏实。你说，明天咱们这生日还过不过？
2: 过呀，老爷，明天可是您的六十大寿啊！再说了，帖子我都发出去了，人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一定得过。您是不是担心安全问题啊？嗯，老爷，您放心，咱们的保安团呐，我都安排好了。我又向警卫团借了一批弟兄过来。
1: 可是，万一我明天在大门口迎客的时候，游击队从背后打黑枪怎么办？
2: 哎，老爷，要不咱们这样，明天我在门口应酬着，您就在这待着。
1: 好，哎，哎，一定要严加防范。
2: 是老爷，那我去准备去了。嗯。
3: 哟，停了，停停停！哎，您来了啊，里边请。
4: 对不起。
3: 哎，
4: 好了，好，请，
3: 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4: 哎，好，来了。哟，
5: 周保长。
2: 哎，高老爷怎么不出来呀？哎，现在形势不是紧张吗？哦，
5: 那好，我进去了。
2: 哎，有请有请，
5: 进去了啊！
2: 祝贺祝贺啊！老爷在里边候着您呢。有请请请请。
3: 哟，韩排长送礼了。

0: 里边请，
1: 里边请，里边请啊，
0: 里边请。恭喜
1: 恭喜，里边请，里边请，好好好，谢谢。
0: 刘庄刘保长寿桃一对儿，已验收。
2: 欢迎欢迎欢迎。
0: 哟，沙沟炮楼韩排长寿礼一份儿，既有铂金大寿桃一对儿，景德镇青花瓷老寿星一尊，济南瑞不祥绸缎九丈九，验收。
3: 九丈九，
1: 验收无误。
0: 铁道游击队贺礼一份儿，
1: 等等。
4: 哎呀，
1: 说谁带进来的？

0: 你落呀！
1: 天道有几对？
2: 这个礼盒谁带进来的？聋了！这么多人看着，谁带进来的都不知道。

0: 今天送礼的人实在是太多，我们只顾了迎接客人。
1: 混账东西，有眼无珠，去把那些保长都我抓起来，一个一个的拷问。
2: 是老爷。
1: 老爷，这样做恐怕有些不妥吧？老爷，如果把他们抓起来拷问，岂不搅了您老今天大喜的日子？再说了，来的不光是保长，还有亲朋好友，出自仆役，还有戏班子，您老怎么就能确定一定是保长里面的人干的呢？

0: 老爷，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讲。
0: 铁道游击队送来这个礼盒，不仅仅是恐吓，他们派来的杀手，说不定此时已经进了高家大院。老爷，您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他们混在宾客和闲杂人之中，哎呀，防不胜防。他们正在窥测时机，随时可以动手。幸亏发现得早，发现得及时。为了确保老爷您的安全，售罄必须终止，将外人和闲杂人等立即赶出高家大院。
2: 那老爷的六十大寿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0: 老爷要是出了事，你担当得起呀？
2: 我，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就照管家说的办。
0: 是。
2: 我们家老爷突发疾病，寿庆不得不提前结束，还望见谅。
4: 我说，老爷这病究竟要不要紧呢？
2: 病得不轻呢，不过韩排长您放心，已无大碍了啊。
1: 好吧，再见，
2: 恕不远送。
5: 好好，告辞。
0: 哎呀，
2: 朱保长
0: 啊，请客容易送客难呐，你们这办的叫啥寿星？
2: 朱保长，事出有因，还望见谅。
0: 我不跟你说，不跟你说啊，我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6: 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3: 是啊，你说说，搞的什么名堂吧？
6: 是，哎呀，这
3: 是怎么办啊？
2: 来人，
7: 在。
2: 给我架岗。
7: 是。
2: 关门。
7: 是。
8: 韩太太，齐大嫂来了。
9: 哎呦，齐嫂子，你来了，我正要去找你呢。
10: 这不给你送来了吗？
9: 不是因为这个事儿，我是想跟你打听一下，你知道铁道游击队他们在哪儿吗？
10: 你打听这干啥？
9: 哦，我跟你说，前两天啊，高进斋不是抓了两个女八路吗？我呀，我去求过他，可是高进斋他却死活不肯帮忙。我男人给他送了那么厚的寿礼，他也不肯松口。我想我得去找铁道游击队的人说说清楚。这事儿我不是有意的，我就是那天无意间在他面前说漏了嘴呀。
10: 不管你有意无意，人都被抓了，还能放过你吗？再说了，凤林嫂可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的对象
9: 啊。大队长的对象？哎呦，齐嫂子，那怎么办呢？你可得帮我找他们的人说说清楚啊，行吗？你可得帮我这个忙啊，求你了。
10: 行，那我试试。
7: 你给我看好了，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高宅，如果出了问题，你我都担当不起。
11: 是。
12: 赶紧点。
7: 是。
12: 大家听好了，大管家吩咐了，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高宅。
13: 你们看这样行吗？咱再给他下一次死亡通牒。
14: 嗯，现在高静斋啊已成了惊弓之鸟，他们家门口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外人根本进不去。
13: 哎呀，
15: 报告大队长，齐大嫂来了。
13: 哦，
10: 大队长，
14: 来来来来来，
10: 政委，
15: 坐坐去，
14: 请坐。
10: 啊，
13: 齐嫂子，有啥事儿吗？
10: 是这样啊，韩贵的老婆啊，为了说清楚方灵嫂和兰妮儿被抓的事，到处打听游击队，整天神不守舍的，就想见见你们。
13: 见我们？是不是杀沟炮楼的那个韩贵啊？
10: 对，二妞就是他老婆。
13: 哎，这倒是个机会。
8: 你就是那个铁面阎罗呀！
14: 哎，
8: 我求求你，
14: 二
8: 妞，别饶了我吧！
10: 起来，二妞。王对付对咱们老百姓可好了，只有那些给鬼子干坏事的汉奸才看着他像阎罗呢。
8: 王大对付，你来得太好了，那件事我一直想对你们说清楚呢。
14: 行了行了，你齐大嫂啊已经给我讲清楚了。放心吧，那笔黑账我们肯定会记在高静斋的头上。
8: 真的？哎呀，齐嫂子，这样我就放心了。
14: 不过，要不是你在高静斋面前说漏了嘴，方林嫂和兰妮儿能被鬼子抓走吗？
8: 王大对付，这事真的不怪我呀，我不是有意的。
14: 嗨，行了行了，红黑账红黑账，赏罚分明。不管是你，还是你男人，只要能为我们游击队办件好事，
11: 我就会给你记个红点，这样你男人的罪行就能减轻点。
8: 真的，王大队副，你说吧，你说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一定帮游击队多干好事，行吗？
11: 哎，我说话算数。
16: 大醋，
17: 好玩意儿！来来来，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
16: 来看看大醋。
18: 您多包的八刀，
19: 谢谢。
12: 站住！干什么呢？
8: 哟，这不是张队长吗？我要见我表姨夫，行不行啊？
12: 你是谁啊？
8: 我是谁你都不认识了？我是韩太太呀！快快快快，
12: 站住站住！
8: 快去叫管家去！
12: 别再往前走了。
8: 哟，怎么你连我都不认识了？我是高老爷的亲戚啊！
12: 等着，我去问一下。管家，管家，
7: 什么事儿啊？
12: 韩太太要见高老爷。
7: 韩太太，
20: 老爷，老爷，您把这碗药喝了吧，喝了您就好了。
7: 我没病，我不喝。
20: 老爷，您是没病，不过郎中说了，您受了点惊吓，得吃几副药调理调理。
7: 哎呀，我跟你说了，我没病，我不喝。
20: 韩太太来了，在客厅候着呢。
7: 哦，去吧。
20: 嗯。老爷，韩太太来了，她来看望您来了。
7: 让她进来吧。
20: 哎。
7: 嗯。
20: 老爷，韩太太来了。
7: 你先出去吧。
20: 哎，韩太太，请。
8: 表姨夫，
7: 二妞啊，
8: 我今天来呢是想问问您，我那天托您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7: 托我办的？
8: 就是那两个女八路的事儿啊。
7: 哦，
8: 您看您真是贵人多忘事。不过您啊，办不办也无关了，我已经跟他们说清楚了。
7: 他们？谁？游击队？
8: 嗯，他们让我给您捎封信来。那信。表姨夫，您先看着，我先走了。
7: 好。

0: 咱啊，还得继续给高景斋施加压力，最终把他从高家大院逼出来。对，咱就给他来次佯攻。
1: 二妞啊，哎呦，
2: 回来了，
1: 回来了。哎，嗯，
0: 你说多少天都没有看见你了，可真不容易。
1: 哎呀，上面有命令。 说最近风声比较紧，所以啊，弟兄们轮流值班。再说高司令时不时的还让我去看看。哎呀，你呀，也要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呀。日本人那档子事儿啊，你能应付就应付吧，别太玩命了啊。再说了，那铁道游击队也不是好惹的。哎，什么声音？
0: 好像是杨吉闯过来的。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呀？
1: 肯定是铁道游击队啊，攻打高家大院了，我带这个弟兄去支援他们。
0: 你不能去，你别去。
1: 哎，你让开，这是我的职责。
0: 哎，我见王强了。
1: 在哪儿见的？
0: 就在咱们家见的。
1: 你
0: 人家王大队付这个人特别的同情达理呀、啊，他已经把道理给我讲得明明白白的了。那不也是为了咱们好吗？韩贵啊，你真的好好想想，你得想想你的出路啊，你就是不为别的，也得为咱这个家呀。

0: 顶住！快，你快点啊你！
1: 老爷，
0: 管家，啊，杀狗跑狼的韩贵为什么还不来增援？
1: 这我也不知道啊。
0: 这个混蛋！撤！快撤！
1: 哎，老爷，嗯，你听，这枪声稀了不少。
2: 快！快快快！二中队呢？
3: 马上就上来！啊！快！
4: 大队副，我们中队全部撤下来了，没有一个人伤亡。
5: 好，
4: 走了，走，
6: 走，
4: 走，快！
2: 哎呦，哎呦，你看着点，
5: 老爷，不用怕了。怎么了？游击队被我们给打退了？
2: 真的，真的。
5: 老爷，来，您坐啊。
4: 大舅父，咱们何必脱裤子放屁呀、啊？干嘛不趁热打铁，端了高家大员算了？
7: 就是，
8: 这就叫猫戏耗子，让他再活两天吧。
4: 咱们今晚的任务是佯攻，目的是跟高静斋施加压力。这回高静斋这老小子该睡不着觉了。
2: 对呀、啊。
1: 老爷，老爷，全都准备好了，咱们趁着天亮该动身了。老爷，
9: 老爷，非得要躲出去啊？老爷，我是觉得离开了高家大院会更不安全。咱这高墙深院的，他游击队想打进来没那么容易。
1: 你敢保证他打不进来？
9: 他昨天不是没打进来吗？
1: 昨天没打进来，今天呢？明天呢？你就敢保证打不进来？
9: 好了，我走的消息要严密封锁，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
1: 是，
9: 走吧。

0: 管家，
1: 老爷，
0: 我高景斋的全部家产就都交付你了。
1: 是，
0: 全力给我保护，绝不能出任何差错。
1: 是，老爷。
0: 我走了。
2: 走。
3: 高司令屈尊驾临寒舍，让我这儿真是蓬荜生辉呀。嗯，乡野之地也没什么好招待的，真是有点惭愧呀。

0: 司令。
1: 哦，
0: 嗯，喝，嗯，喝，啊，请。
1: 刘班长，我们家老爷对你怎么样？
0: 嗯，高司令对我那真是没得说，没有高司令就没有我这个保长，我知恩图报，莫齿不忘啊。
1: 好，那咱们就把话说明了。刘保长，我们家老爷啊想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
0: 哦，
1: 悄悄的，不声不响，别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
2: 嗯，怎么样
0: 啊？行，行，高司令住在我们这个地方，正是我报答高司令大恩大德的好机会，这是我的福分呐。其实那张纸啊全当我没看见。
2: 纸？什么纸？
0: 您就别问了，知道了以后啊您准生气。
2: 那我就更得知道了，说。
0: 其实是铁道游击队送来的信，他们给每个村的保长都送了一份，我不好意思拿出来让您看呢。
1: 不行，必须得拿出来。
0: 他们说不论啥时候您老人家来，就让我把这封信交给您。

0: 您看我说不给您老人家看吗？
1: 该死！
0: 高司令，您别走啊！您在这儿住下吧，我不怕。
2: 哎，高进斋跑了，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啊，铁道游击队给他下了死亡通牒，吓得他不敢在家里待了，到处躲藏。
0: 有这事儿？
2: 哎，那当然了。我前几天啊，在高家大院听说的。你不是说游击队奈何不了高进斋吗？现在怎么样了？我估计啊，高进斋肯定躲不过这一劫了。哎，你想想，连高进斋都这样了，咱不更得为自己留条后路吗？你说是不是？哎，昨天啊，齐彩凤他老婆又领我去见了一次王强，他说啊，像你这种情况吧，可以明黑暗红。
0: 啥叫明黑暗红啊？
2: 哎呀，就是咱们呢，明着给日本人干事儿，敷衍鬼子，然后呢，暗中帮助八路军游击队。说话呀！
0: 好了好了，睡觉吧，睡觉吧啊！
2: 睡什么觉啊？
0: 那高景斋是个大汉奸，他干了那么多坏事儿，我韩贵一个小小的排长，干了那点破事儿，我就不信铁道游击队他能给我记上。
2: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0: 哎呀，咱们以后再说，睡觉吧啊！
2: 哎你。
3: 老爷，这是我们临城最大的旅馆了，这间是我们最好的客房。老爷，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4: 去去去去去！
5: 老爷，这临城是日本人的地盘，您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游击队他不敢来。
4: 我也真想不到啊，我高景斋竟然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哎呀，这帮保长全都是势利眼。以前我高景斋对他们怎么样啊？一个个在我跟前摇尾巴献殷勤。现在可倒好，翻脸不认人，哼，还在我面前装的人模狗样的。
6: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

0: 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3: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2: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

0: 我们拍起来呀、啊！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4: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5: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7: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2: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

0: 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3: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4: 你看我们团队
3: 人手一把，
4: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9: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1: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6: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 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这帮保长全都是势利眼，你瞧我高景斋对他们怎么样啊？一个个在我跟前摇尾巴献殷勤，现在可倒好，翻脸不认人。哼，还在我面前装的人模狗样的，其实我老早就把他们看透了。什么东西？
1: 老爷，别生气，这笔账咱们给他记着，
0: 给我记好了。
1: 哎。

0: 我们赶紧去看这几个人。哎，不对，这几个人形迹可疑，他们跟他连成来了。不好，此地不可久留，赶快走！哎。
1: 报告队长，我们已经问过账房了，他们订了一个月的房间，看来他们真打算在临城住下了。
2: 巴加勒，高进这贪生怕死，临阵逃跑。
1: 队长，请您放心，他再也跑不掉了。

0: 旅馆都在我们监控之下。
1: 不，让他跑，让他回去，回到他的岗位，去和飞虎队战斗。
2: 是。
1: 等一下，你们俩去告诉他，这是我的命令。

0: 哥几个，听说了吗？啊，这铁道游击队有本《红黑账》，
1: 这谁不知道啊？这都是公开的秘密了。铁道游击队找高俊斋算账，让高俊斋吓得现在到处躲呢。
2: 躲？我看他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3: 坏事干多了，必有报应。古话说了嘛，多行不义必自毙呀。
2: 哎，哥几个，你们知道吗？
4: 铁道游击队里掌管红黑账的是谁吗？
2: 谁呀？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王强，号称铁面阎罗。哟，哎呀，我听说汉奸们当中流传着一句话，叫做“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王强来说话”。只要王强一旦找上门来，这就说明这个汉奸的黑点也就够数了，死期就到了。我琢磨着，咱们排长。
5: 在红黑账上，黑点儿只怕也差不多了。可不，你们在说啥呢？哎呦，排长，排长，怎么了？怎么不说了？啊？说呀！啊？说呀！说呀！我告诉你们，刚才你们说什么我都听见了。啊？哪有什么红黑账啊？啊？ 那是共产党八路军搞的宣传，是吓唬人的。怎么着？啊？你们几个怎么了？怎么不说了？嗯？刚才我听说，怎么着？说我韩棍儿黑点够数了。把账本拿给我看看。拿给我看看！
6: 我告诉你们，老子今天就不信这个邪。今以后谁敢动摇军心，老子就毙了他。
2: 韩排长，
6: 嗯，
7: 哎，韩贵啊，这是我带来的。
6: 他们是谁？
2: 这位是飞虎队副大队长王强。
6: 不要，别开枪啊！
2: 韩排长，你老老实实的听我们把话说完。
7: 韩贵啊，你别动，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啊，
8: 韩排长，你让我咋说你呢？
7: 坐下。现在连尿炕的孩子都知道，日本鬼子是断了腿的癞蛤蟆，蹦跶不了几天了。他们现在是顾头不固定，慌了神了。这些为眼上为鬼子做事的人呐，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呢。别说你们这小碉堡了，就是你们的上司中队长，三天两头还要找我来汇报汇报呢。哎。 是不是？哎，坐坐坐坐。话说回来了，也有些死眼皮的铁杆汉奸，比如说高敬斋，他是吃了砒霜再上吊，必死无疑。我们不会随随便便要谁的命的，都是有账可查的嘛。韩排长，我听说你不相信有红黑账？
6: 没有没有啊！
7: 别急别急，咱对对账啊。 韩贵，沙沟炮楼伪军排长，第一个黑点。民国33年6月初9，铁道游击队攻打沙沟炮楼，你带兵顽抗，事后得到了鬼子授予的勋章和奖励。有这事儿吧？
6: 有这事儿。
7: 第二个黑点啊，7月初3。 我铁道游击队率小组过津浦铁路，你开火阻截，造成我方一死一伤，这没错吧？
6: 没错。
7: 第三个黑点，民国32年3月初8，在临城警备团的时候，你将一个进城赶集的农民说成是铁道游击队的探子，拷问时你将他活活打死。
6: 啊，临城，那都是啥时候的事儿了？
7: 凡是你干过的坏事，我们都记着呢。
8: 您别说了，王副大队长，我过去是干过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从你们一进来，我就知道自己活到头了。王副大队长，我求求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7: 让让，赶紧起来，起来，起来！
8: 起来坐那儿，坐那儿。
6: 韩排长，
8: 误会了。
6: 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别瞎猜。
8: 你的5个黑点现在够数了啊？
6: 什么？5个黑点？
8: 别紧张。 你这儿还有一个红点，
6: 红点，
8: 你家媳妇二妞帮我们办过一件好事，9月18，二妞当面把死亡通牒交到了高敬斋的手中，我们把这个红点记在。

0: 在了你的账上，五个黑点就变成了四个黑点，这叫以红充黑。
1: 以红充黑，
2: 对，这就是我们给出路的政策。
0: 一个红点可以抹掉一个黑点，你要是立了大功，那就是一个大红点，可以抹掉三个黑点。哎，你可要听清了啊！哎，
1: 知道了，知道了。
3: 老爷，临城不让待，济南也不准去，日本人非得让咱们回来，这不是逼着老爷去往铁道游击队的枪口上撞吗？
2: 老爷，因为日本人办事儿，日本人怎么就不管您的死活呢？哎，
4: 行了行了，胳膊拧不过大腿，是祸躲不过去呀，生死由命吧。要不然咱们先回家。哎，
1: 老爷，高家大院绝不能回去，游击队早盯上了。哎呀，
4: 不回家能上哪儿去呀？
1: 哎，老爷，我有个主意。
4: 主意？哎，
1: 有一个地方，既能保证老爷的安全，又不离开老爷的防区，还不能让日本人说什么。
4: 去哪儿？
1: 沙口炮楼。老爷对韩排长有救命之恩，他肯定收留。
4: 好，对，沙口炮楼，沙口炮楼。哎，走，
1: 走，哎，走。哎呀，
5: 刁姨夫，您尽管住下来，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您老的安全问题啊，我给您打保票了。哦，这沙沟炮楼啊，是扼守金浦路的重要据点，有点什么风吹草动，皇军的铁甲巡逻车马上就会开过来了。游击队他也奈何不了咱们沙沟炮楼，上次他们不是来攻打过咱们这个炮楼吗？结果咋样？刁姨夫，您是知道的。
4: 知道知道。哎呀，要不然皇军怎么会嘉奖你呢？看来我向宋伟太君举荐你，那是举荐对了。
5: 表姨夫，没有您老，就没我韩贵的今天。我韩贵啊，知恩图报，绝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我想报恩，一直还没机会呢。来，表姨夫，敬您一杯。
2: 韩排长，重义气，好样的！来，我们借花献佛，借韩排长的酒，给老爷压惊。
4: 好，
2: 来来来来来，喝喝喝。
6: 怎么了？说话呀！哎，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5: 高清斋躲到我的炮楼里来了。
6: 啊！那赶快向游击队去报告啊！
5: 我是不忍心的，高清斋毕竟救过我一命。
6: 韩贵啊，你怎么那么傻呀？他当初救你，那还不是为了让你替他卖命吗？他跟日本人一条道跑到黑，那咱们也陪他同归于尽呐。前几天王大队夫刚刚跟你对过红黑账，给咱讲了那么多道理，难道你都忘了啊？我跟你说，韩贵啊，你这回再也不能执迷不悟了，知不知道？
2: 你，老爷，这一圈您都已
5: 表一话，您尽管放心。这方圆几里啊，安全问题，我向您老打保票。
2: 哎，出牌出牌啊，该你了。
7: 哎，我说，上面给我定紧点啊！
2: 是。哎，出牌出牌，
7: 来来，
2: 该谁了？嗯，
7: 五饼。
4: 哎呦，五饼不要。哎，糊了。
2: 哎呦，老爷今天手气真好啊！
7: 我表姨夫的手气就是好啊！
2: 可不是嘛，
3: 老爷现在是逢凶化吉，福星高照，
4: 吉人自有天相。
2: 对对对，
4: 高定斋，我今天走麦城华容道上碰上了关云长。好啊，游击队不是想来找我吗？
8: 让他们来吧，我高景斋就在这儿。
0: 高司令，
9: 别动！
0: 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就找高景斋。
10: 高景斋，冤家路窄，
11: 哼，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0: 你这吃人饭拉狗屎的东西，末日到了。
9: 这些日本鬼子狗畜生。谢顺还说啥？
0: 他说关押这些慰安妇的闷罐车临时加挂在一列路过临城的军列上，
9: 这是营救他们的最后机会了。闷罐车从临城几点发车？
0: 明天上午9:30。
12: 快点走，快点走，快点，快点。你们应该笑一笑，快乐一点，太君说了，从今天起把你们送到南方去享受，你们再也不用坐牢了。

0: 马上停车。
1: 好。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小心！
1: 快走！
2: 大哥，快跑啊！快！
3: 滚！哪里？

0: 把车门打开！你，六子，韩静，六子，六子兄弟，
1: 红哥，嫂子还在车上呢。
0: 韩静，你照顾好六子。

0: 骗子哥，
1: 师傅的仇报了。
0: 骗子哥，
1: 兰妮儿，别忘了，你成亲的时候到我的坟上告诉我一声。
2: 六子，师兄，六子，
1: 亮子，兰妮儿妹子，交给你了。
3: 快点跳下去！
0: 哥，我不敢跳，会摔死的。
3: 留在车上一样死，快跳吧！

0: 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奉命前来报道。
1: 铁道游击队政委李正奉命前来报道。
2: 辛苦了，快请坐吧。哎。

0: 张司令，急着通知我们赶来，到底有啥任务？
1: 看把你给急的，真是个急性子啊！哦，对了，忘了给你们介绍，这位是刚从延安来的中央警卫团的高连长。
2: 中央警卫团，你好，
3: 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坐吧。
0: 好。
1: 高连长，这次来到鲁南军区是配合你们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党中央一位高级别的首长过几天要从鲁南到苏北，由你们平安地护送过京浦铁路。这几年你们护送过不少的同志，这其中也有我们党和军队的重要首长，但这一次不同，你们护送的是党中央高级别的重要首长，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他的代号为零号首长。
2: 零号首长，
1: 刘洪领正，你们必须拿脑袋向我担保，不得出一丝一毫的差错。
4: 是，
0: 请张司令放心，
4: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0: 最有把握的过路地点就是这儿，沙沟炮楼，京浦铁路沿线挖有很深的壕沟，行动不便。唯独沙沟炮楼这儿有一条简易的公路和铁路交叉，我们可以沿着简易公路快速地通过京浦铁路，这是其一。其二，沙沟炮楼的韩排长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对象，他是真心诚意地想帮助我们拥护抗日。
5: 我同意。
6: 我也同意。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建议把三个中队全部集中在一起。
5: 好。哎，中央警卫团那个高连长还带了一个排，合起来我们就有100多号人。
0: 具体的行动计划是这样的：零号首长从微山湖上直接过来，我们的任务是在湖边接应，然后护送过京浦铁路，过了铁路之后直插东南，在预定的地点由苏鲁支队的同志们接应，把零号首长交给他们之后，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5: 老洪，我看我们三个人还是分分工吧。
6: 对，
0: 好。政委，我是这样想的：路西由我带短枪队负责，路东你带长枪队负责。王强，你带领机枪队在零号首长过路的那天晚上亲自坐镇沙口炮楼。

0: 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1: 行。
0: 好，为了确保首长的安全，这两天我们要按照行动路线，要仔细的侦查，不能有半点的漏洞。
1: 好。嗯。哎，都干什么呢？啊，起来！林正，王副大队长来看望大家了啊！
2: 弟兄们，辛苦，辛苦啊！我代表我们大队长和政委来看看大家，一点东西不成敬意啊！
1: 哎呀，谢谢王副大队长，
3: 谢谢呀、啊！
4: 谢谢王副大队长，
2: 不客气，不客气，赶快收下，赶快收下啊！
1: 好好，哎，你们两个抬出去，
3: 是好，
1: 你们两个上去，注意警戒啊！
3: 是。
2: 谭排长，过两天我们有人要过铁路，得用一下炮楼啊。
1: 王副大队长，您这不是跟兄弟客气吗？没问题，尽管过。我韩贵愿为抗日竭尽全力，立功赎罪。
2: 好好好。
1: 到了那天啊，你们过路的时候啊，我们问口令，你们只需说一个铁字就可以了。
2: 哦，一个铁字儿。
1: 嗯嗯
2: 嗯。嗯，来来，抽一支，抽一支。
1: 王副大队长，
2: 嗯，
1: 王副大队长，
2: 嗯，
1: 我让兄弟弄两个菜，咱两个喝两盅。
2: 你就尝我吧，我也想，可公务在身，身不由己，改天再说。
1: 改天啊，改天一定。
5: 刘大队长，你好。
0: 你好，高连长。
5: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0: 都准备好了。
5: 怎么就这几个人呢？
0: 过铁路还用多少人？
5: 简直胡闹。我们过平汉铁路的时候，晋察冀军区派了一个旅才给我们打开通道。
0: 高连长，这是津浦铁路，不是平汉铁路。
5: 那也不行，你知道今天的任务有多么重要吗？
0: 你来这是听我的还是听你的？
5: 当然是听你的。
0: 听我的，那你就给我闭嘴。
6: 哎，高连长，高连长，别误会，我们大队长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们一共有三个中队，七八十号人，全部都集中起来了，已经布置好了，您就放心吧。
0: 高连长，我和我们政委是提着脑袋跟张司令做过保证的，你不用担心，请你通知零号首长，让他放心的过路。

0: 这位就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同志，这位是我们的零号首长胡福同志。
1: 首长好。
2: 首长好。
0: 同志们好。首长，下面的路程由铁道游击队的同志负责护送。
3: 鲁南铁道游击队可是了不起啊，我在延安的时候就听说了，连毛主席也晓得你们呢。
1: 毛主席。
2: 毛主席。
0: 大队长，可以出发了吗？
1: 可以。小包，哎，通知一中队做好心理准备。
4: 是。
3: 同志们辛苦了，再见。
1: 首长，走吧。

0: 弟兄们，王副大队长来看望大家来了啊！
1: 啊，弟兄们辛苦了，今晚上好好休息休息，让我这几个弟兄替你们值会班。各就各位，
0: 好，你们下去，
1: 上去两个，
0: 注意警戒啊！

0: 王府大队长，今晚的事儿可以给我记个红点了吧？
1: 上一回杀高静斋，给你记了个红点，今晚上我准备给你记个大红点。
0: 哎呀，谢谢。今晚过路的一定是个大人物吧？要不然怎么能劳驾王副大队长亲自出马呢？
1: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
0: 啊，是。大队长，都准备好了，可以过铁路了。
2: 好，走。
0: 哎，走，
2: 快点，快，快点，快。
3: 刘红，你们简直是瞎胡闹，怎么能选择炮楼底下过路呢？你能保证首长的安全吗？
2: 我担保不会出事的。
4: 大队长，大队长，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2: 赶快隐蔽。
5: 是，
2: 快点，
0: 快，
2: 快点。
4: 大队副，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0: 不好，鬼子的铁甲车过来了。
1: 唐官，别紧张，等会儿看我的眼色行事啊。
0: 好，我到下边先应付一下
1: 去吧。
0: 弟兄们，走。

0: 我们已经做了周密的计划和布置，这样的情况完全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你可以放心，我们有能力处置任何突发事情。
1: 太君，慢点。最近飞虎队没有骚扰过这里。报
2: 告太君，自从上次他们被打败以后，没有再出现过。
1: 你们这每层几个人值班呢？
2: 报告太君，一层六个，一共18个。
1: 太君，王班长刚刚下岗休息啊。他们每天都轮流睡觉吗？
2: 是太君，每晚都是这样。我们严阵以待，不敢松懈。
1: 好，你做得很好，
2: 为皇军效劳。

0: 注意。
1: 口令。
2: 停。特冷。
3: 哎，高连长，你不用担心，炮楼上的朋友在给首长开灯照路呢。
0: 放开。快。
3: 首长，请吧。

0: 谢谢你们，你们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首长，昨天夜里让你受惊了。没事没事，你们的本事果然大呀，了不起呀！去年陈毅回燕曾经向我说起过你们，百闻不如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呀。鬼子费尽心机修起的炮楼成了我们的据点。
1: 你们
0: 对伪军的工作也做得非常出色，谢谢首长表扬，我们还要继续努力。记得陈毅还为你们写过一首诗，你们大概还不晓得吧？
1: 陈毅军长给咱们写诗？哈，
0: 去年也是你们护送过一位姓陈的老板，忘了？一号首长。啊，对，他就是陈毅军长。
1: 陈毅军长。
0: 后来这首诗。 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哦，对了，我还特意带来一张报纸，今天就送给你们了。同志们，再见了。
1: 首长保重。首长一路平安。
2: 朕有你的，大队长。昨天晚上的事。 请别见怪，
1: 哪能呢？哼，
2: 好，再见，
1: 保重。

0: 横越七百江淮里，微山湖色未征途，鲁南风影搓额甚，残月扁舟入画图。哎呀，真是一首好诗啊！
1: 真没想到，这一号首长就是大名鼎鼎的陈毅军长。
0: 老洪啊，你知道今天这位零号首长是谁吗？
1: 是谁啊？
0: 天一亮我就认出来了，是刘少奇同志。
1: 啥？刘少奇同志。

金浦铁路鲁南段的治安问题，你一直没有解决。铁道游击队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活动得更加猖獗。帝国的军列在你我管辖的辖区之内，不断地遭到袭击和颠覆。前方战事吃紧，帝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现在金浦铁路是皇军的生命线。

0: 你明白？
1: 嗨，我明白。
0: 山本将军来电，严令你我务必保证金浦铁路鲁南段的畅通。
1: 指挥官阁下，我可以提个建议吗？
0: 讲。
1: 鉴于我军目前无法调回兵力来扫荡卫生湖，也无法对金浦铁路鲁南段实行有效的控制，为了确保军列的安全，
2: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3: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4: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5: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6: 退；
5: 不是真材实料，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通通给您退，
5: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5: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6: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5: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 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6: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5: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丢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6: 解馋又营养，
5: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听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6: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8: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9: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这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咱们一仙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6: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5: 第二个 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6: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5: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6: 入口即化。

0: 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0: 美味实惠更健康。
1: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0: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像咱们去超市买普通的肉松饼，一个至少都得2-3块钱吧，还不一定是蓝莓山药的，并且呢健不健康我们也不知道。一仙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0: 美味更实惠。
4: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0: 简单又方便。
5: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不自在的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0: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0: 抢订吧。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你看这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比外边买的好吃多了。
8: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9: 这1000福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10: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9: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一 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11: 太好吃了！这一仙福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2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8: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12: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13: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14: 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3: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你看这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4: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
8: 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9: 这一鲜富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10: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9: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

0: 么实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

0: 明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想改用两辆铁甲车护送，并加大火力的掩护，这样就可以确保军列安全到达徐州。
1: 好吧，按你说的执行。
0: 嗨。

0: 后面还有一辆铁甲车。
1: 嗯，车。
0: 车。
1: 对，快撤。
0: 好，快撤。撤，撤，
1: 撤！这小鬼子现在是越来越滑头了，气死我了！鬼子的军列现在采用的是前后都有铁甲车，一直从临城护送到徐州，火力猛得很，你想接近，门都没有。
2: 依我看啊，这也是小鬼子没办法的办法。哎，嗯，
3: 哎，能不能还用咱们的老办法，扒他一段铁路，阻止小鬼子的军列南下？
2: 嗯，不不不不，这样不行。你想想看啊，铁甲车在火车的前边，如果扒了铁路，铁甲车上的小鬼子就会发现，在短时间内就会把铁路修好。这样，小鬼子军列照样南下。哎呀，最好啊，能有一个啥办法，让鬼子的军列翻车，造成的京浦线瘫痪。啥办法呢？

0: 有了。
1: 你说，
2: 我能让他铁甲车发现不了，还能让他军列准翻。
0: 哎，
1: 哎呀，卖啥关子嘛！快说，
3: 快说！
2: 咱事先呐，把铁轨上的倒钉拔掉一部分，铁甲车轻了，他呜就过去了。军列中了，他到时准翻。
3: 哎，这个办法行啊！
2: 哎，
3: 这倒是个好办法，既阻止了小鬼子南下，又避免了和他正面冲突，减少了咱们的伤亡。亏你想得出来！
2: 哎，
3: 好，哎，明天就有一辆南下的军列，咱就可以试试他，
1: 试试，
3: 试试。
4: 大队副呢？
5: 那边。
4: 大队副，大队副，火车是准时开的。怎么了，
2: 亮子？啊，这弟兄们加把油就行了啊！
4: 好，
2: 快去吧，
5: 兄弟们，快！
4: 火车快开起来了，
5: 速度！
2: 哎，听我的，哎，使劲，快！这就行了，知道吗？这就行了。
4: 停了，都弄好了。
6: 长官来了，
4: 是吧？

0: 王强，大队长和彭亮都结婚了，我啥时候给你张罗婚事啊？
1: 我说过了，啥时候把小鬼子全打跑了，我再找啊也不迟。不过呀，你们几个都给我听清楚，不管将来谁有孩子，都要叫我叫干爹。
0: 我这早答应了，他们俩你去跟他们去说，
1: 都得答应。
2: 政委、大队副，迎亲的队伍都准备好了，赶快去吧，大队长都急了。
1: 政委，那我去了，你在这盯着啊。
0: 好嘞，小心点啊。

0: 咋的了？
1: 哦，没事没事。你们俩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总算圆圆满满了。娘在这世上啊，也就无牵无挂了。
2: 娘，抗战就快胜利了，小鬼子也快被我们赶跑了。
0: 放这儿，
2: 您就硬硬朗朗的活着，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1: 嗯，你高兴。
2: 我都跟老红说了，一上微山岛，我们安顿好了就把您接过去。嗯，
1: 行行。
3: 漂亮啊！啊，时候不早了，去见兰芝吧。
4: 好，啊，哎，走。
0: 王队长，不好了，新娘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3: 快去找啊！
5: 我们到处找了，没找到啊。
0: 就是啊。
3: 没找到。
4: 政委，我去看看，我知道他在哪儿。
3: 好。哎，早点回来，别误了拜堂。

0: 请。请阁下训示。
1: 奉中国国民政府的指令，我正式通知将军阁下，山东境内日军必须限期向国民政府的军队缴械投降。
0: 嗨，
2: 国民党的特使已经到了济南，临城警备团很快就要被国民党收编了，他们摇身一变就成了国军，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受日军的缴械投降。
3: 这是国民党的一个阴谋。
2: 对，所以在国民党的收编命令到来之前，我们必须消灭临城警备团，同时要迫使临枣地区的日军南下徐州。只要他们上了火车，路过鲁南，铁路上的这台戏就该由我们来唱了。消灭警备团的任务由115师的老六团来完成。为了减少伤亡，在进攻之前必须要让临枣地区的日军保持中立，所以我们要派同志前去谈判。派去的同志既要有敌后斗争经验，日本人又要熟悉他，你们看派谁去合适啊？
3: 张司令，张司令，派我去吧。张司令，我和林红同志一块儿去。
4: 张司令，让我去。
2: 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司令部决定只能派一个人去，既不能带警卫员，也不能带武器。
3: 张司令，还是让我去吧。政委，王强，你们俩都别争了，张司令就派我去吧。
2: 老洪啊，司令部也是这样想的。
5: 你看你这又要走了，也不让你带枪，你说我能不担心吗？这原以为抗战胜利了，就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这又来了。
6: 你放心吧，这一次我是跟小鬼子去谈判，又不是跟他们弄刀动枪，不会出事的。
5: 谈判谈判，我算是见识了你们的谈判。哎，你还记得上一次你们跟高进斋的谈判吗？你就是不信我的，结果怎么样？
6: 上一次是上一次，可现在不同了，现在咱的队伍强大了，小鬼子不敢。
5: 你这人啊，那些小鬼子却和疯狗一样，什么事做不出来啊，我真担心，我怕你一去。
6: 别担心，我不会出事的，有你保佑我，我一定还会活着回来的。
7: 啊。

0: 小林阁下，我们可是老对手了，又打了那么多年的交道，现在终于见面了，而且是在你这戒备森严的日军司令部。不知小林阁下，你有何感想？
1: 我们失败了。
0: 小林阁下，你们打算什么时候？
1: 向鲁南的八路军缴械投降呢？我们在等待命令。
0: 命令？
1: 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难道这不是命令吗？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不何时何地向何种部队缴械投降，我们还要等山本将军的明确指令，请阁下予以谅解。
0: 那好，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八路军现在已经包围了临城，马上就要向伪军的警卫团发起攻击。我此次来是正式向你们发出通告，你们日军必须保持中立。中立？对，中立。在战斗打响以后，你们不能增援伪军，他们过去在你们的庇护之下干了很多的坏事，我们中国人要解决自己内部的事情，希望你们不要插手。
1: 这也是考验你们是否有投降的诚意。可是，
0: 怎么，小林阁下，你是不愿意保持中立了？你应该明白，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中日战争已经结束。难道你们还想打下去吗？如果你们想打，呵呵，我们可以奉陪到底。不，
1: 阁下误会了。 我的意思是，我们还要向济南方面请示。
0: 好，那我就在这儿等。

0: 将军，林城方面又来电话催问了。
1: 国民政府特使那方面有答复了吗？
0: 来了一份措辞强硬的通牒照会，在国民政府的收编命令到达之前，要求我军不能坐视林城警备团被共产党八路军吃掉，要我们协同防务。

0: 将军，是否就按这个意思通知临城方面？
1: 胡说！
0: 嗨，
1: 这个命令我不能签。天皇陛下已经宣布投降了，中日战争已经结束。我再签署命令，让我的部下对华作战，这不是公开授人把柄，公然违背天皇的旨意吗？嗨！
0: 将军，那临城方面如何答复他们？
1: 没有答复，中国人自己内部的事情，随他们去吧。
0: 嘿。

0: 小莲阁下，你们这是在故意拖延时间，根本就没有诚意。
1: 大队长阁下，实在对不起，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接到上级的任何命令。
0: 那我就不能再等了，你们有没有命令，同意不同意中立，战斗都将准时打响。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耐心，也给了你们机会。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由此而产生了一切后果，那都将由你们自己来负责。哼，
1: 请等一下。如果我们保持中立，阁下能保证不会向我们发起进攻吗？
0: 当然可以，只要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庇护卫军，我可以保证八路军和铁道游击队绝对不会靠近你们的防区。
1: 好吧，我同意。
0: 那就请下命令吧。
1: 命令各部严守中立，原地不防。哼，把我的命令传至八路军。
2: 嘿，
3: 张司令，刘洪大队长和日军谈判成功了，日军通知我方保证保持中立，马上包围警备团各中队，立即开展宣传攻势，如果两个小时之内他们不缴械，我们就进攻。
2: 是。报告，警备团顶不住了，请求支援。
1: 知道了。撤退。

0: 对逃窜的伪军立即实施包围。
1: 是。
2: 我们的战斗已经打响了，小林阁下，那我就告辞了。
3: 等等，
2: 你们要干什么？
3: 大队长阁下，请不要误会，你不是承诺过要保证我们的安全吗？
2: 对，我说过。
3: 那我如何相信你对我们的承诺？
2: 小林阁下，我既没有带枪，也没有带警卫，我只是一个人来谈判，这已经就表明了我们的诚意。
3: 不，大队长，你们现在没有履行你们的承诺，你必须留下来做人质。

0: 刘队长，请吃饭吧。
1: 好。等等，你是哪儿的人？
0: 我是济南人。
1: 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0: 不知道。
1: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应该劝你几句。你看见没有？抗战已经胜利了，战争已经结束，小鬼子投降了。你该干点啥？你考虑了没有？
0: 我……
1: 小鬼子要回家了，难道你还要死心塌地的给他们当汉奸吗？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应该有良心，应该为自己的后路好好想一想。
0: 大队长，眼下的形势我很清楚，可是我不知道该干点什么。
1: 只要你不当汉奸，能为国人做点事儿，这就是你唯一的出路。
0: 大队长，你想让我干点什么？
1: 那你实话告诉我，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就是怎么回事？
1: 你去把小林和宋伟叫来。
0: 哎。

0: 你们下去。
1: 小林阁下，你们背信弃义，不遵守诺言，我要向你们提起抗议。
2: 抗议？
0: 刘洪大队长，我们一直都在遵守诺言，背信弃义的是你们。
1: 宗伟先生，你敢把事实的真相告诉我吗？
2: 我的部下已经有了伤亡，这就是事实真相。
0: 刘洪大队长，八路军已经开始进攻车站，在这种情况下，你如何保证我们的安全？
1: 宗伟先生，我问你，你为什么允许伪军进入你的防区？
2: 怎么回事？
1: 小林先生，我请求你带我到你的候车室去看看。
0: 有这个必要吗？难道你不相信我们？
1: 相信不相信，只有去了才会明白事实的真相。
2: 走，候车室。

0: 大佐阁下，我们承诺你们的安全，是在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庇护伪军的前提下。可是，你们严守中立了吗？我们对那些拒不缴械投降的人，坚决给予打击清理。可是你看看这儿，破坏协议，背信弃义。大佐阁下。 你还有什么话说？
1: 统统缴械！好，
2: 交了，交了，交了，交了，快点，快点。

0: 将军，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方面都发来了最后通牒，敦促我军立即无条件缴械投降。
1: 命令。主，鲁南临洮地区日军即刻南下，向徐州的国民政府军缴械投降。

0: 将军，请签名。等等，
1: 如果你能够见到美惠子小姐，请你把这个交给她。
0: 将军，您
1: 啊，我累了，我要休息。你走吧。
0: 嗨。

0: 大佐阁下，我们已经不能按时到达徐州了。
1: 命令部队做好警戒，立即撤回临城，往北向济南方面的国民政府军投降。

0: 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包围了列车，正在拆除北面的铁路。
1: 难道我们真的没有退路了吗？
2: 达佐阁下，没想到我们又在这儿见面了。
1: 嗨，
2: 我受鲁南军区司令部的委派，正是敦促你们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
1: 请大队长阁下原谅，我接到的命令是向驻扎在徐州方面的国民党政府军缴械投降。
2: 大佐阁下，莫非你忘记了这些年来跟你们浴血奋战的老对手是谁？难道是徐州的国民党军队吗？不是，是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是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才最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投降。
1: 大队长阁下请原谅，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请您谅解。
3: 大佐阁下，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投降或者被消灭。
2: 大佐阁下，你好好想想吧，走。

0: 孩子，忍忍吧，我们没有吃的东西。
1: 妈妈，妈妈，我渴了，我想喝水。
0: 孩子，上哪儿找水去？
2: 给他们拿过去吧，等急了吧。
3: 小红啊，为了确保战斗的胜利，我把军区独立团也调来了，明天早晨就到。
4: 司令员，我们把工事都修好了。
3: 好好好，
5: 张司令，眼下这些小鬼子用不着咱去打，只要把他们困在这儿，他们就不得不答应咱的条件。
6: 哎，老红啊，赶紧把这帮小鬼子处理了，我们还等着抱侄子呢。
7: 嫂子，别装着没听见啊！你们都给我抓紧点，我还急着当干爹呢。
2: 少贫嘴。
5: 走，走走走，我们走了啊。
2: 哎。
8: 好香啊，他们弄什么吃的？
9: 是炖肉汤吧，香味真诱人呢。
10: 哎，来来来来来，来一碗，来吃吧。哎，来来过来过来，给你。
5: 出于人道，我们可以让妇女和儿童下车，供给他们食物和水。不过你们放心，我们会保证他们的安全。
3: 谢谢。大佐阁下，这是24小时最后通牒。
11: 如果24小时之后，你们仍拒不投降的话，我们将向列车发动攻击。
3: 大队长阁下。请问，是否可以也给我们一些食物和水呢？
5: 当然可以，但条件是放下你们手中的武器。

0: 诉阁下，再过几个小时，最后通牒的时间就到了。
1: 是啊，
2: 我们现在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真是进退两难呐。我们已经没有了食物，又没有水，我们还带着妇女和儿童。
0: 已经五天了，夜里非常的寒冷，我们的士兵又饥又困，目前军心涣散，毫无斗志。
2: 整个帝国都投降了，我们抵抗还有什么用？

0: 小林大佐，还是把他交给你真正的对手——铁道游击队吧。
1: 刘洪先生，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不得不承认，在中国，你是我遇到的最强硬的对手。8年了，我们战败了。小林先生，你说错了，你们的对手不止我刘洪一个人，而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人。 乡亲们，同志们，抗战胜利了，中国人民胜利了，
2: 我们胜利了。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3: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2: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

0: 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五点到七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5: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5: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

0: 气血不通有关。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

0: 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4: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2: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

0: 艾绒经络拍，
1: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5: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三天进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宁可错杀1000，
7: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8: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9: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10: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11: 同志们，和善统一，
12: 和善统一。
13: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中盼的田地。
14: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5: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征地共存亡。
16: 成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云南工业经济企稳回升，优势产业稳步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新动能持续发力。
1: 各地坚持服务与监管并举，守护好云南旅游金字招牌，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文旅产业。
0: 凭借凉爽气候和丰富文旅资源，云南吸引大量海外游客来滇避暑休闲，昆明口岸暑期迎来入境游高峰。
1: 上半年云南咖啡出口量值稳居全国首位。
0: 从田间管护到采收加工，科技助力云南高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筑牢丰收根基。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天，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年上半年，云南工业经济企稳回升，绿色铝、有色金属等优势产业稳步增长，新能源电池、纺织服装爆发式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新动能持续发力。
2: 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整体只增长了0.7%，增速不算快，但关键是趋势在变好，比一季度，也就是前三个月加快了0.1%，比前五个月更是明显加快了2.4%，说明二季度以来工业回暖的步子迈得挺大。梳理是为了看懂发展机遇，那么云南工业的优势和机遇在哪里？亮点一，非烟非能工业其实增长很亮眼。如果暂时不看烟草和能源这两大老本行，上半年云南的非烟非能工业增长了4.7%，而且比一季度加快了1.9%，这说明新动能正在接棒发力。亮点二，绿色产业跑得飞快。来看新能源电池，简直是火箭式增长，增速高达89.9%，而且比一季度一下子加快了17.8%，是绝对的黑马。来看绿色铝，继续保持好势头，上半年增加值增长10.2%，比一季度还加快了0.7%。这两个产业虽然听起来高大上，但他们的产业链很长，恰好为中小企业留出了许多灵活的生态位。比如电解铝等上游环节由大企业主导，但下游的精深加工和再生铝领域正是中小企业的机会所在。精深加工有铝板带箔、铝合金轮毂、汽车摩托车零部件、3C 产品配件、型材等等，而回收废铝进行再加工，既符合绿色发展趋势，也都是政策鼓励的发展方向。简单来说，普通企业最适合

0: 配套商或服务商的身份切入，成为全产业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云南省对中小企业有很多扶持政策，四级梯度培育体系、认证费用补贴、融资专场活动等，这些都是可以积极争取的资源。亮点三，好几个重点行业越跑越欢。电力行业增长2.3%，稳步供电；有色金属增长4.1%，需求不错；非金属制品如水泥、玻璃等增长7.9%，比一季度快了一截；农副食品加工增长5.2%，食品刚需稳中有升；食品制造业增长5.7%，老百姓的吃喝生意越来越好；纺织、服装、服饰业最令人意外，猛增77.3%，而且比一季度加快了3.7%。这是因为上半年全省各地继续承接引进了17户服装企业，这个领域正在迅速崛起。
1: 今年以来，聚焦企业所盼、发展所困和市场所需，下半年全力以赴抓项目、帮企业、育产业，稳定工业经济增长。
0: 一句话总结，云南工业上半年虽然整体增速不高，但底部已过，回升明显。最大的看点在于新能源电池和纺织服装爆发式增长，加上绿色铝、有色金属等支柱产业稳步提速，经济结构正从靠烟靠能转向向新向绿，后劲值得期待。
2: 规范管理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流量越大越需要绣花功夫式的精细化管理。云南坚持服务与监管并举，规范市场秩序，守牢安全底线，守护好云南旅游金字招牌。
3: 最近，一名来自新疆的孩童在丽江大研古镇游玩时不慎与家人走散，独自找到执勤民警求助。在安抚孩子情绪的同时，民警迅速联系到了他的家人。
4: 在准备报警的时候呢，就接到了咱们古城的特警的这个电话，说孩子已经找到他们，为我们解了这个燃眉之急。
3: 针对大研古镇游客易迷路的情况，古城派出所结合景区实时客流时段特点等，动态调整警力，巡逻值守点位，为游客提供暖心服务。此外，面对景区消费争议摩擦，民警及时现场调解，及时处置。针对扰乱景区秩序、侵害游客合法权益等违法行为，坚持从严整治。
5: 加密夜间的巡逻批次，严管酒后的滋事、噪音扰民、尖头乱象。
3: 针对暑期景区环线、古城周边车流剧增的情况，丽江市交警部门通过增派路面值守警力、优化通行路线、增设临时停车指引点位等，全力打通游客出行堵点。
6: 我们还会提供一些问路指引等志愿服务，确保我们在执法的同时有温度。
3: 旅游高峰期，丽江警方系统落地30项实操措施，把警务服务延伸到游客游玩、出行、住宿的每一个环节。今年以来，丽警在线服务小程序累计办理快接快处涉旅业务8500多件，涉旅纠纷当日了结率达到90%以上，涉旅警情满意率达到98%。2026年楚雄彝族火把节将于8月6号燃情启幕。为做好节日期间服务，确保旅游市场的安全与规范，楚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公安、文旅、卫健等部门，对楚雄城区的宾馆酒店展开联合检查，提前排查隐患。
7: 我们将按照检查要求做好整改，优化安全管理和环境卫生，优化服务细节。
3: 针对群众担心的节日涨价、隐形消费等问题，市监部门重点从严监管。针对消防安全、卫生消杀、服务规范等细节，相关部门分领域逐项核验、逐条压实，全方位守住节日住宿安全和服务品质。
8: 坚决杜绝酒店在订单生效后单方面无故毁约、隐形消费、安全缺位等问题。
3: 今年火把节期间，楚雄市全面聚焦咨询引导、便民保障、安全巡查、投诉处置、应急维稳、文明服务6大职能，做实做细，综合服务保障和应急处置工作，保障广大游客舒心畅游。 近年来，云南扎实整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创新推行游客购物30天无理由退货，出台云南省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诚信建设10条措施等，持续完善长效治理机制，守护好云南旅游金字招牌。
9: 持之以恒加强旅游市场秩序的整治，持续深化开展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的集中整治，联合市场、公安、交通运输和税务部门，强化源头治理，全力维护云南旅游市场的良好秩序。
2: 旅游热度向上攀升，治理力度更要同步跟进。从丽江深耕暖心旅游景物，到楚雄提前部署火把节市场监管，一系列举措都彰显了云南用心用情守护旅游金字招牌的决心。唯有持续完善跨部门联动机制，坚持重拳整治乱象与优化服务供给双向发力，云南文旅产业才能行稳致远，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才能深入人心。
10: 暑期以来，云南凭借凉爽气候和文旅资源，吸引了大量海外游客来滇避暑休闲。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数据显示，过半外籍游客来华目的为旅游避暑，一改以往商务为主的客流结构。
3: 今年以来，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与中泰中马等多国互免签证政策形成叠加效应，大幅简化了外籍人员入境流程，进一步增强了来华游、云南游的吸引力。截至7月31号，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今年共查验出入境人员234万人次，入境外国人38.7万人次，同比增长21.7%。7月1号至31号，共查验出入境人员30.7万人次，56.2%的外籍游客来华的目的为旅游避暑。
11: 第一次来，整个过程蛮顺利的，去了到昆明，然后去大理好玩，风景很美，很凉爽，然后呢吃的也很好吃。
3: 为应对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推出多项便利化措施。
12: 实施分区分类查验的新模式，确保高峰时段旅客出入境通关排队不超过15分钟。针对南亚、东南亚籍旅客集中的特点，我们还开设了英语、泰语、老语、缅语等多语种服务岗，发放双语通关指引，让外籍旅客在国门第一站感受到昆明的城市温度与开放胸怀。
2: 今年上半年，云南出口咖啡8282吨，货值3亿4000万元，均居全国首位，产品远销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从品质升级到数字赋能，云南咖啡正以产业提质为抓手，为世界奉上醇厚的云南味道。
13: 作为云南咖啡核心产区，普洱市依托普洱咖啡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及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互认的品牌优势，从种植端开启了品质革新。当地企业引进圭夏、萨奇莫等优质抗病品种，推广水肥一体化滴灌与绿色防控技术。
14: 品质提升直接带动了销量增长。上半年，我们公司出口欧盟市场的一级咖啡豆就超过600吨，单价较二级豆高出50%以上。
13: 咖啡豆提质增产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的技术支撑。昆明海关所属思茅海关充分发挥国家咖啡检测重点实验室的技术优势，指导企业强化虫害识别能力，建立源头把控加批次抽检的双重防线。在通关环节，海关同样为咖啡出海搭建了快车道，并全面推广出入境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今年上半年，思茅海关监管出口普洱咖啡豆1.23亿元，一级豆占比超90%。
15: 我们实施产业发展护航行动，定制一品一企一案通关保障方案，开通属地查检绿色通道，实现出口货物随报随检合格即放。
13: 宝山市以云智农链平台为载体，在新加山千亩精品咖啡基地落地2025腾冲科学家论坛咖啡种植大模型成果，通过物联网监测设备实时采集土壤、光照、气象等数据，搭建起覆盖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控的全闭环数字管控体系，为咖啡种植装上数字大脑。
7: 金家山庄园整体亩产提升了20%左右，咖啡的精品率从传统模式下的60%提高到了80%以上，每亩的管护成本能够节约近1400元左右，同时还能实现节水节肥、绿色种植。
10: 8月1号下午，以“滇咖聚，万物生”为主题的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在昆明滇池湖畔启幕。活动以咖啡串联产业、文化和消费，在山水之间搭建起融合发展的平台，探索融合发展的城市新路径。
3: 本届咖啡嘉年华设置滇池东西岸两大主会场和九大分会场，汇聚全国52城200辆特色咖啡车，将举办300余场主题活动，200余场音乐演绎。活动将持续至8月9号。
16: 作为从业者来说，我今年关注的话，它会更偏向于就是咖啡的融合度，它跟每一个行业的融合度，还有包括它跟云南的食材做的一个融合度。
3: 本届嘉年华注重从短期节庆向长效运营转化，创新引入影视产业共创板块，打通影视创作、文旅消费、城市品牌宣传三大发展赛道，还把民族非遗、音乐演绎等业态融入市集，让咖啡成为链接多产业多领域的媒介。
6: 文旅的 IP 巨大的人流转化成一个产业运营，把沉浸式的商业留下来，我们美丽的滇池边会呈现出一个非常有独特的定位跟创新的一个业态。
3: 开幕式当天，云之南旅居平台正式上线，巅峰漫游打卡活动同步启动，首批推出5条主题线路，上百个打卡点，串联滇池绿道、乌家坝公园等文旅场景。
17: 其实通过这3年嘉年华咖啡活动的举办，越来越多的省外游客了解到了云南的咖啡的产业文化发展非常迅速。咖啡它不仅仅是产品，它跟文化旅游产业结合，它更是一种场景性的体验，也是一种我们消费者升级的一种诉求。这就体现出体验经济在新时代的崛起。
3: 7月31号，全省打击整治跨境违法犯罪工作现场会暨全省视频会在西双版纳州召开，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胡大鹏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公安厅厅长李俊杰主持会议。胡大鹏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打击整治跨境违法犯罪作为维护边疆安全、保障群众切身利益的政治任务，坚决守好祖国西南大门，要聚焦重点、系统施治，持续重拳打击跨境电诈、偷渡、跨境赌博、毒品、走私等突出犯罪，完善边境立体化防控体系，深化党政军警民联防联控，全力打赢打击整治跨境违法犯罪攻坚战。
2: 盛夏时节，科技正为云南高原特色农业注入新动能，从田间管护到采收加工，机械化智能化生产全面提速，助力农业提质增效，筑牢丰收根基。
3: 眼下正值制种水稻收割的关键期，在普洱市景东县川河坝子，千亩制种稻田满目金黄，收割机正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机械化作业，在加工车间内，全套智能化制种加工设备全速运转。
18: 引进这套设备以后，我们的产能提升，由我们的云南的日出力量100吨增加到现在日出力量300吨。
3: 在曲靖市麒麟区越州镇，连片水稻种植基地郁郁葱葱，盛夏高温高湿极易引发稻温病、稻飞虱等病虫害，当地正通过大规模植保无人机开展统防统治作业。
19: 水稻穗起是管护最关键、最紧迫的阶段，我们抢抓短短11天的黄金防治期，推行前翼统飞、统防、统治模式。
3: 传统人工施药单日仅能完成6至8亩作业，而一架植保无人机单日作业面积可达400亩以上，效率大幅提升。无人机飞防在曲靖年均覆盖面积超160万亩，成为盛夏田间管护的核心新农具。 科技的力量同样在山地特色产业中开花结果。在昭通市鲁甸县江底镇海拔2200米的高山蓝莓种植基地，一丛丛蓝莓树枝繁叶茂，果实累累。这里依托水肥一体化、覆膜防草、病虫害绿色防控等现代化种植管理技术，让高山蓝莓成为当地群众的致富果。在大理州滨川县，数字化智能管理正推动水果产业提质增效。当地已有近200个农场安装了水肥一体化自动技术产品，种植户通过手机就能完成分区轮灌、定量施肥，实现一部手机统管整片果园。在丽江市华坪县，芒果产业同样插上了科技的翅膀。石龙坝镇临江村的部分果农今年首次启用农用无人机开展调运作业，单日运输量从以往的1万斤左右提升至3万斤。
20: 大量的新科技在芒果产业上实现了大范围的应用，果农的劳动强度和成本将会越来越低。
3: 从坝区稻田到高山果园，从一粒种子到一颗鲜果，科技结合实际的创新应用，正在云南广袤的田野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为保障粮食安全，推动高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注入源源不断的科技动能。
10: 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尼西乡、丽江市永胜县松平乡先后出现险情。两地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及时采取措施转移群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6月26号17时许，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尼西乡辖区突降短时强降雨。尼西乡迅速启动分级预警传导机制，督促工作人员紧盯河道、山体隐患点位，持续开展巡查监测。
21: 有4家是特别危险，然后赶紧把4家11个人搬到他们亲戚家。
3: 随着雨势持续加剧，当日18时30分，国光村民小组河道水位快速暴涨，村组主干道被彻底冲毁。得益于预警传递及时，隐患巡查到位，群众撤离前置，4户11名受威胁群众全员安全转移。
22: 充分验证了1262机制在我们基层的一个指导性与时效性。
3: 6月29号16时许，丽江市永胜县松平乡遭遇短时强降雨侵袭，利宁公路上方山体出现持续掉土和滚石迹象，大规模的塌方随时可能发生。
23: 立即跟我们向县政府的汇报，对这个塌方的这个路段的进行封闭，对堵塞的这些车辆跟人员的进行这个相关的劝阻。
3: 在管控区域人员清空后不久，该路段发生大规模泥石流，总土方量高达1.5万立方米。由于发现及时、管控到位，危险区域内无一人滞留。
24: 根据日案安排，紧急转移安置危险地带人员，并配合乡镇村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安排。
3: 此次险情共安全转移受困车辆20余辆，群众100多名，劝返滞留车辆120多辆，人员600多人。8月1号晚，2026年全民健身日云南省主会场活动在丽江市玉河广场启动。活动以“全民健身，你我同行”为主题，让群众在雪山脚下、古城之中享受运动带来的健康与快乐。7月31号至8月2号期间，丽江市同步开展古城趣味定向赛、全民健身互动公开课，并在玉河广场设置全民健身互动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嘉年华、体育集市等，吸引3000多人次参加活动。
25: 非常开心，他把这样子不说把旅游和那个运动结合在一起，感受非常好。云南省把文体旅融合做得非常好。
3: 8月全民健身月期间，云南各地将接续开展150多场次城市社区运动会、科学健身指导走基层、民族传统体育展演、全民健身活动等形式多样的赛事活动，掀起全民健康热潮。
26: 让更多的全民健身赛事活动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走到群众身边，让舍不得的丽江因为体育运动而更加美好、更加舍不得。
0: 继续深入实施七彩云南全民健身工程2.0，推动全民健身从广覆盖向优供给转变，让群众身边的健身设施持续加密，赛事活动四季不断，科学健身指导直达基层，为高原特色体育强省建设筑牢根基。
2: 下面请看简讯。
3: 8月1号上午，健康中国乐跑楚雄2026年彝族火把节欢乐跑在楚雄州文化活动中心广场鸣枪开跑，吸引4500多名跑者参与，全程5.4公里。赛事以体育为媒，以节庆为韵，提前点燃火把节狂欢氛围。近日，云南曲靖罗平。

0: 平板桥喀斯特山地越野跑夏之韵主题积分赛鸣枪开赛，本次赛事吸引了全国860名选手参赛，赛道串联枫林田园风光，让选手在清凉夏日沉浸式体验当地生态之美。当地持续深耕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发展模式，打造四季特色品牌活动，丰富乡村业态。8月2号，以“寻珠缘，竞巅峰”为主题的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暨首届珠江源头公路自行车挑战赛在曲靖市瞻邑区举行。2000名骑手齐聚珠江源头，追风角逐，持续丰富云南曲靖四季跑赛事 IP， 以体育赛事激活文旅消费，擦亮珠江源头旅居曲靖城市名片。8月1号，中超第21轮云南玉坤客场挑战天津金门虎，球队一度2球领先，却遭对手连追3球，最终2-3憾负天津。8月1号，花椒产业高质量发展暨招商推介会在昭通鲁甸举行，全国各地专家、行业协会以及企业代表100余人参会，共谋花椒产业发展与投资合作。截至目前，鲁甸县花椒种植面积32万亩，综合产值已突破30亿元。当地还承载西南地区85%的青花椒集散交易。
1: 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收看，欢迎您关注七彩云端 APP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晚上来看天气，在低涡切变线和季风槽的共同配合之下，从今天凌晨开始啊，强降水率先在云南东北部一带发端，像是昭通的盐津、大关等地，暴雨大暴雨比比皆是。未来强降水还会继续的向西向南铺展蔓延，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雨势将达到鼎盛，全省都会被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所覆盖。丽江、楚雄等地由于低涡切变系统的稳定维持，甚至还会有一定范围的大暴雨。需要注意的是，这次降水局地性和突发性显著，分布不均匀，以对流性降水为主，要防范可能会诱发的城市暴雨积涝、山洪以及地质灾害。昭通虽然降水减弱了，但仍要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后天暴雨大暴雨的范围向西南部一带推进，下周三本轮强降水天气过程进入到了收尾阶段，云南中北部转为晴雨相间的天气模式。来看具体预报。
0: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2: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转小雨，18到25摄氏度；楚雄大雨转中雨，19到24度；玉溪小雨，18到26度；曲靖大雨转小雨，18到23度；大理大雨转中雨，18到22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5到24度；蒙自小雨，21到28度；普洱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西双版纳景洪中雨，24到31度；宝山中雨，19到24度；文山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临沧小雨转中雨，20到23度；芒市小雨，23到28度；丽江大雨转小雨，16到22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18度；卤水小雨，23到28度；昆明中雨转小雨，18到25摄氏度。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每每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1: 三天，仅三百，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
2: 宁可错杀1000，
3: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4: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5: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6: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7: 同志们，和善统一，
8: 和善统一。
4: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中的田地。
9: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6: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阵地共存。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5良好开局。从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5良好开局。
1: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新场景，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0: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1: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干旱，多地河流水位降至历史新低。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5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5良好开局。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5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15/55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15/55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15/55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3: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2: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6: 谢谢，谢谢董事长，谢谢董事长。
2: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7: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2: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8: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0: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治理率达98%，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1: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9: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0: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的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
9: 走进云南的这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
10: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硒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9: 而高端焊接对硒产品有着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硒球直径仅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条半导体封装硒球生产线，把产品价值提升了数十倍。不只是金属硒，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99.4%。
11: 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跳出了长期以来需求固化、市场单一的困境，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9: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也让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国家将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引导企业迭代产品、创新业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1: 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12: 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七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

0: 活动常常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三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了解船舶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暑期里，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欢迎。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打卡园林的新方式。花灯巡游、水上市集等夜间新玩法，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河南开封依托城市水系，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
1: 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2: 这段时间，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可可西里，数万只藏羚羊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产崽，陆续回迁。当地精心守护这些高原生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3: 眼下，在海拔4800米的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结束产崽的藏羚羊带着羊宝宝开始返回栖息地。每年5到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穿戈壁、越河谷，奔赴可可西里腹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藏羚羊迁徙产崽的这段日子，可可西里各个保护站添置设备，增加人员，不间断巡护产崽核心区。在卓乃湖保护站，巡护员每天都会关注那些落单的小藏羚羊，及时救助收留。被称为藏羚羊奶爸的白马文扎，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些找不到妈妈的小家伙们喂奶，等他们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再放归自然。
4: 就像小孩喂奶一样，不能太热，我就这样增加温度。
3: 不仅是24小时近距离的守护，远程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也基本覆盖了12000平方公里的藏羚羊迁徙廊道。在五道梁、吴北大桥、楚马尔河等关键节点，今年启用的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在提升藏羚羊巡护效率与精准度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可可西里藏马熊、狼、藏野驴等各种动物种群的持续恢复。
5: 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直观地看到夜间藏羚羊的整个的行为，以及它和捕食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这就是大自然里边每天都会发生的优胜劣汰，维系了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性。
3: 为更好地保护高原生灵，围绕藏羚羊的科学研究也不失时机地同步进行。
6: 收集一些它的一些新鲜的组织样品，开展遗传上就是跟基因相关的一些研究，对今后咱们的保护巡护的方向呀，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3: 预计8月份完成产崽的藏羚羊将全部返回到越冬地。经过多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过去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超7万只。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15/57，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7的2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 昨天到今天，重庆、四川、陕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

0: 遭遇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四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8月1号，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0万3881标准箱，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上海港持续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升级智慧港口作业能效。1至6月，集装箱吞吐量完成超28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理由是相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核威胁。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迅速敲定协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称伊朗请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伊朗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另据《华盛顿邮报》1号报道，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已告知五角大楼，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海军力量不足以保护以色列免遭导弹袭击。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1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于2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1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迪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1号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80%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号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俄军还在敖德萨以南海域击中2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1号称，乌军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打击，击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针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1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自私制造对立。他说，这些欧盟成员国攻击西班牙，并声称应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是在损害欧洲的长远利益。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计划

0: 于四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世界卫生组织一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疫情传播范围扩大至该国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当天新发生一起林火火灾，当地多个地区发布疏散令。该州州长弗格森当天宣布，由于干旱、异常高温和大风天气加剧林火灾情，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目前，该州有12起大型林火，共火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中国有救了。
1: 所以我说，《新青年》副刊要重点宣传和引进马克思主义，要宣传和研究俄国十月革命，要把办刊的重点由原来的思想启蒙转到探寻救国的道路，实现社会的根本改造上来。
2: 周成，我今天真的很高兴。

0: 上周，陈独秀搬走了他的北大的办公用品，周末又和李大钊等人一起去了长城。昨天，他在高等师范做了报告。这是报告内容。
1: 陈独秀这种人啊，盯还是要盯的，但这盯人是要有学问的，既不能让他脱离你的世界，又不能让他发现你，啊，尤其是现在，南北议和时期，不能因为他再出了什么乱子，啊，不过呢，最近只要不出什么大事的话，还可以放松一下，兄弟们也辛苦，哈哈哈，那个，以不出事为原则。
2: 明白，去吧，有事告诉你。
3: 蔡先生，钟府先生。哦，
4: 哎，钟府先生，
5: 海公，
4: 来来来，
5: 你找我，
4: 你请坐。
5: 钟府兄，
3: 是不是？
4: 来来来，坐这儿来。好，你去。
6: 张世钊啊，发了一封电报，我本来想给你送去的，后来嘛，我跟世侄在谈事，走不开，我就请你过来了。你看一眼。
5: 邢岩从广东打来的。
6: 邢岩现在是南方政府的秘书长，也是南北议和的代表。他说啊，广东军政府已经批准了陈炯明的方案，准备要筹办西南大学，委托张世钊等人，还有我们两个人，作为筹办员，去负责西南大学的筹备方案。 张世钊说呀，他说希望你啊去一趟上海与他见面，然后再去广州。
5: 事情有些突然，我得想想，另外我也得跟君曼商量商量。蔡公啊，您的意见呢？
6: 我之所以把你请来，我就是想跟你商量，我真心希望你能否和我一样，主意还是在北大。你看下学期的宋时课都已经给你安排好，而且我真希望我们两个人能够在一起，把新文化运动再搞得更加彻底一些。
5: 钟父，我也不赞成你去广州，那个地方不适合你。
7: 为什么？南方那边的积极人士太多了，你去那边肯定要走极端，会耽误你做学问的。
5: 国家都到了这个地步了，哪里还能容得了我去做什么学问呀？蔡公，关于离开北大的事情，我已经跟您说明白了，我去意已决，请勿再去。至于是不是去广东，容我再想想。
7: 好吧，
5: 行，蔡公。是指，那告辞。

0: 你真的要离开北京啊？
1: 北洋政府内部派系林立，已经无法掌控全国了。两相比较，南方政府有活力，也有号召力。现在孙中山先生把他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已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并归约以巩固共和，实现三民主义为宗旨。如果孙中山先生能够控制南方政府，将来势必会取消北洋政府，统一中国。我想要是现在去南方，可能机会更多一些。
0: 那咱们要把家搬到南方去吗？
1: 我想先应张世钊之约去上海谈谈再说。另外延年乔年也要去法国了，我也想去送送他们。
0: 我就觉得真对不住两个孩子，给白兰的费用凑齐了，延年和乔年的就不够了。没有钱，到了法国，我真担心他们出点什么问题。
1: 这两个孩子自立惯了，难不倒他们。
2: 1919年12月，为反抗军阀张静尧在湖南的反动统治，毛泽东领导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驱张代表团一行40人抵达北京，揭露张静尧破乡运民的罪行，争取全国舆论对驱张运动的支持。
3: 这是揭露张静尧十大罪状的通牒，马上把它发出去。这份驱张宣言再多印出30份，马上送给各个报社。哎，来，这份是我刚刚写好的，要给民国政府金云鹏的驱张成文，印出15份，明天下午就要用。
4: 好。
5: 润之，
6: 你看谁来了？
5: 润之，
7: 重谢。
3: 润之，
7: 士别30，刮目相看啊！这一转眼，平民通讯社社长，
3: 九成文明的大记者啊，不简单。
8: 哎，同学们，这位是重谢同学，
3: 首长先生，请他来看望大家了，
8: 欢迎。
3: 同学们好，
6: 首长先生让仲谢给咱们带了一车炭，
9: 大家帮忙去门口拿一下。
7: 哎，对，陈，慢点啊！
3: 来来来，暖和暖和。
8: 我呀是赶鸭子上架，一边干一边学。
3: 但说实话呀，我想死你们了。你也看得到啊，我现在忙得分不开身。但忙过这一阵呢，我就去看首长先生。我呀，有一肚子话跟他讲的。
7: 守成先生也经常跟我们念叨你呢。
8: 好，
7: 哎，润之，我给你带来一样好东西。哦，猜猜这是什么？闻闻，
3: 家的味道。
7: 守成先生啊，特地让师母给你炸的辣椒油，
3: 怕你不够，
7: 专门啊一下子炸了2罐。
3: 这馅儿应该够你吃了。哎，首长先生还说了一句话啊，没有辣椒油，润之必犯愁，这驱张运动啊就少了精神头。替我谢谢师母，谢谢首长先生。
7: 哎，不光首长先生，众府先生也表扬你们了。同学们，我给大家带来了最新的一期《新青年》。来，大家看看。来，你的。
10: 仲甫先生啊，特地在这期《新青年》上边写了一篇文章，
7: 来支持你们的驱张运动。
10: 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做《欢迎湖南人的精神》，
7: 我给你们念上一段啊。我们奋斗不过的精神，已渐渐在一般可爱的、可敬的青年身上复活了。
1: 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
11: 对了，仲甫先生最近遇到了一些麻烦，他现在还好吧？
12: 仲甫先生现在已经从北京到上海去了，我有预感，他很快

0: 我就会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太好了，这次我到上海，一定要去看望他。嗯，哎，现在全北京城都在议论你们的曲张运动，怎么样？进展如何？遇到了一些麻烦，这北洋政府啊，像走马灯一样换总理，现在这个金银鹏啊，神龙见首不见尾了，我摸不着他的辫梢子。
1: 我给你出个主意吧，他就住在棉花胡同。
2: 到他家去。张毒破相，罪大恶极，乡民痛苦；水深火热，张毒不从；湖南无望，张毒破相，罪大恶极，乡民痛苦；水深火热，张毒不从；湖南无望，张毒破相，罪大恶极，乡民痛苦。
3: 你们有什么事？我会转告。
4: 乡民痛苦，水深火热，张毒不从；湖南无望。
2: 我们代表全体湖南群众，要求将张静瑶驱逐出乡。
3: 张静瑶怎么得罪你们了？
2: 张毒祸乡，罪大恶极，乡民痛苦，水深火热。这是我们的请愿书，请您转交给总理过目。

0: 十大罪，纵兵殃民，使得农不能耕，商不能市，其罪一；金融枯涩，无以为生，其罪二；公司破产，恢复无期，其罪三；乐民众烟，毁伤国体，谈笑全球，其罪四；破坏教育，使得学生无校可入，无学可求，其罪五；暗杀公民，深岛刑律，其罪六。
1: 这么多罪状。
2: 肖东浩，哦，延年来了。
3: 汪经理说您找我，有什么事吗？这孩子，我发现你还挺着急，来坐下，喝杯茶。
2: 好，来，
3: 谢谢肖东。延年啊，今天我们俩就开诚布公的聊一聊。
2: 好，
3: 我问你两个问题，可以吗？
2: 叔叔，您说。
3: 你告诉我，你的志向是什么？
2: 我想成为一个能够报效国家、报效民众的人。
3: 那你想怎么报效国家？比如说，做国家的领导人，
2: 或是把这个国家的政权推翻，再重新建立一个国家？不，不是叔叔，这些都不是。我对当官不感兴趣，我就是希望咱们的国家不要被外国人控制，民众不被当官的欺负，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在结成一个互助互爱。 和谐的这么一个大家庭，我愿意为之而奋斗。
3: 你想怎么奋斗？
2: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

0: 延年啊，你能告诉我你说的献身是什么意思吗？
1: 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0: 你小小年纪怎么能想到牺牲呢？难道你非要如此不可吗？
1: 叔叔，我觉得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想要实现这样的理想，没有别的路可以选。
0: 那我问你，你和柳眉的关系你想怎么处理？
1: 其实这个问题我刚才已经回答你了。啊？
0: 你刚才回答我了？那你得原谅你柳叔叔的愚钝了，我真的没有听懂。
1: 我刚才跟您说了，我愿意为了这个国家和民众而献身，所以我没有成家的打算。作为无政府主义的追随者，我不主张建立家庭。作为无政府的共产主义者，我恪守六不主义，不谈恋爱，不做私交，也是其中应有之义。
0: 延年呀，中国崇尚无政府主义的人很多，但是哪个不结婚，哪个不谈恋爱？你为什么要走这个极端呢？你知道吗？柳眉为了追随你，她抛弃了所有的一切。你觉得你这样做，你对得起她吗？
1: 叔叔，我知道您找我就是为了柳眉的事儿，所以我必须诚实地回答您，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柳眉的幸福考虑的。我这么做也是从我们家这么多年的教训中做出的决定。
0: 你这个话怎么讲？
1: 我父亲陈独秀就是一个既有远大理想又想要拥有家庭的革命者，可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根本无法做到两者兼顾。前车之鉴，我不能重蹈覆辙。
0: 原来你的心结在这儿啊。
1: 叔叔，您刚才不是问我的志向吗？我现在可以明确地回答您，从小到大，从农村到城市，我切身感受到了这个国家的腐败和民众的苦难。我现在决心要为了国家的强大和民众的幸福而牺牲一切。我做不到像有些人那样两头兼顾，所以我只能牺牲自己，义无反顾。
0: 我懂了，你坐下。作为长辈，我非常钦佩你的志向，而且我也坚信你一定会有一个非同凡响的人生。你和你的父亲都是特殊材料做的，我不是。柳眉是我的女儿，她的人生我要负责任。我这么说你明白吗？
1: 明白。
0: 所以我不同意他跟你去法国勤工俭学。他现在不需要勤工俭学，他现在需要在国外名牌大学里安安静静地读书。请你谅解我，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1: 叔叔，那我还需要做什么？
0: 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什么都别做，一切都顺其自然，也不要记恨我。

0: 哎，好，哎，再靠近一点。哎，关灯行。好，看镜头啊。好，哎，新娘的头纱稍微弄下。
1: 哎，我来弄吧。
0: 哎，哎，好，好，好。哎，
2: 连年，我爸找你谈话的事，他都跟我说了。我也清楚你的想法了。我不能陪你去法国了。最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回忆总是一幕幕的出现在我脑海里。还记得我们俩第一次见面吗？在正大学校，咱们俩打了一架，到现在已经4年多了。我们从上海到北京，北京到上海，我记得我们一起办简洁食堂，一起喂小羊，一起包包子，我们一起演活爆剧，打倒王敬轩，我们一起做木偶，进监狱，发传单，上大街，我都记得。

我多想时间就停留在昨天啊！可是时间停不住的，我多想不要到今天，可是今天还是来了。延年，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吗？我多么羡慕你们啊！你们可以骄傲地飞，自由地飞，不靠家里。我原本想和你们一起飞的，可是到了今天，我才发现。 我飞不高了，我也飞不出去了。我绕了一圈，我又绕回了这个牢笼。你还记得我跟你说的吗？我的字典里没有那三个字。但是你马上就要去法国了，我不能陪你去。我要说，对不起。 我知道，我不好看，还很笨。你让我做的事情，我都做不好。可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我骗不了自己，就是我时时刻刻、心心念念的，都是你。我就想问一句，在你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有没有我？

我明白了，你要去法国了，我送不了你，你要多保重，一路平安，我走了。

0: 行，最后放。来，我们即将把行李。男同学帮女同学搬一下。我这个放那车啊。娟娟，强姐，哎，我帮。哎，是是是，我扯啊。同学们，赶紧把行李放到车上。哎，强姐，
1: 姐姐，
2: 我来，
0: 大件行李往车上装啊。
2: 慢点啊，真的很沉。哎，你们家人没来啊？
0: 我没跟他们说，他们应该不知道。
1: 来，姐姐，来给我。这可以，好的。嗯，好，慢点啊。
3: 爸，我姨妈没来啊？没来，你姨妈在北京，不来也好，来了又哭哭啼啼的。她让我给你们带的东西，带的是什么？到船上再看吧。南瓜子，我炒的，糊了。
0: 是糊了，是您炒的风格，
3: 糊大了。行了，这些够你们吃到法国的了，走吧。来，拿这个，拿这个，拿这个，
4: 没事，
3: 拿这个给我。

0: 你往西呢？向晚同志会，百文卫的旧宅，轰轰烈烈。对这儿没有人比你更熟了。
1: 岁月峥嵘，山河依旧，心潮难平。秦元兄，要多谢你救我，要不然我现在还在囹圄之中呢。
0: 仲甫，你我何须言谢？坐。仲甫啊，我已经放话出去了，我张世昭愿意做陈独秀终身的免费辩护律师，他是你以后用着找我的地方还多着呢。
1: 什么意思？终身的免费的辩护律师还用得着你的地方多着呢？你这意思就是我还得进去呗？
0: 誓言誓言。呸呸呸，
1: 你不用呸，说不定你一语成谶。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风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6: 三天，仅三天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
7: 宁可错杀1000，
8: 不可漏掉一个共产党。
9: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10: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11: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12: 同志们，和善统一，
13: 和善统一。
14: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的叛变天地。
15: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6: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正定共存亡。
17: 冲锋！冲锋！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2: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3: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4: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6: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多次进出那个研究室。
1: 听说你现在有了明显的马克思和俄国革命的倾向，是不是对改造中国有了一套新的看法？
0: 我还在探索中，十月革命的道路确实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1: 武汉文华学院的孟校长啊，就要你陈独秀大名，多次托我想请你去汉口讲学。你看你刚出狱不久，又好不容易出来一趟，要不过去补补道，散散心。
0: 好，我愿前往。
1: 答应的真痛快啊。好，再跟你说下一个事儿，西南大学的事儿。中山先生成立了国民党之后，广东政府大力提倡思想文化教育，这样呢就让陈炯明酝酿多年的要成立西南大学的提案得以通过。军政府啊还专门拨款100万元用以筹备。这个陈炯明对你崇拜有加，一心想挖你去广东给他办教育，这不就让我给你发电报约你到这儿来相谈此事。他生怕你生变，还让我特意带来了聘金聘书。要不咱就进去举行一个授聘仪式吧。
0: 你是也不问我是否愿意就来这一趟？
1: 你不愿意你到上海来干嘛呀？而且我还知道你是偷着跑出来的。
2: 来啦。
3: 师母您好，先生在家吗？
2: 不在，他应张世钊先生邀请去上海办事了，还没回来。
3: 我是奉命来给先生问好的，没什么别的事儿。
2: 慢走。
3: 你留步。

0: 各位同学，这半年多来，中国最大的变化，莫过于民智大开，民气大盛，民众起来了，提出了改造社会的要求。我个人认为，这是五四运动最大的成果。社会改造要达到什么样的要求？大家都很关心这个问题。我呢，坐了90天的大牢，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想法。今天我说出来，跟大家共同探讨。社会改造，一，要打破阶级的制度，
1: 实行平民社会主义，
0: 人人都不要有虚荣心。二，打破继承的制度，要实行共同劳动工作，不使无产痛苦，有产安详。三，要打破遗产的制度，不使土地私人传流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不种田的人不应该享有田地的权利。这就是马克思说的要消灭私有财产制。这样的社会改造要求我们必须要建立起两个信仰，
1: 即平等的信仰
0: 和劳动的信仰。人人都要受教育，应该常劳动，心里总要有平等的劳动和劳动的革命。我们今天讲改造社会，是对社会根本的改造，而非改良。所谓根本的改造，是指必要时必须要采取。

0: 革命的手段。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1: 陈先生，过来呀！怎么了？陈先生，大事不好！我们给您添麻烦了。添什么麻烦了？武汉当局听闻陈先生今日所谈社会主义主张，大为惊骇，已发布了通令，禁止陈先生演讲，并要把你驱逐出汉。我赶过来给你报信。
2: 请你赶快设法离开武汉，免遭毒手啊！我陈某人一介书生，实在是不胜荣幸，是不是？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都出去好久啦。爸爸很快就回来了。
3: 爸爸回来的时候，给你们带好吃的。你们是不是想爸爸了呀？嗯，
4: 我刚刚想他了。
5: 妈妈也想爸爸了。
6: 爸爸，爸爸，
5: 怎么说曹操曹操就到啊？
7: 爸爸，你给我带了什么好吃的？
3: 麻糖。
5: 怎么样？见到爷年他们了吗？哎，紧赶慢赶，总算是在他们出发前见了一面。
4: 那就好。
5: 来，进屋。
8: 吴副兄在家吧？哈哈哈哈哈！吴总监，啊，
5: 夫人好，我是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啊，吴总监好，来，妈妈先进屋。
8: 前脚刚进门，行李还没放下呢，您这后脚就跟着进来了。这京师警察厅的效力可真高啊！陈教授啊，你擅自离京，在武汉闹出那么大动静，如今能平安回京，我不得不来看你呀。
5: 吴总监太客气了。
8: 陈教授啊，咱们可是老乡啊，我自然要对你多关照一些才是。你别忘了，你出狱，我可是保人。 担着干系呢，明白。
5: 吴总监，
8: 屋里
5: 坐会儿吧。
8: 啊，不了不了，他刚刚回来。陈教授啊，好自为之，后会有期。

0: 昨天就有警察到家里来找你了，你前脚刚进门，这吴炳湘又跟过来了，是出什么情况了吗？
1: 一定是他们看到了报纸上关于我在武汉演讲的报道。这样，我的行李被打开了，我直接去市支那儿。
0: 好。
2: 是
3: 啊。哎呀，兄长，快快进来，暖一暖。
2: 周兄，你回来了。弟妹，你帮我一个忙。你到隔壁去帮我叫一下高一涵，让他把守长、德前都叫过来。啊，最好把玉才也一块叫来。
3: 哦，好，好，好，我现在就去。

0: 周副兄，出什么事了？来，大伙儿，天儿，把大家都叫来，
1: 打扰了。
0: 快坐。今天把你们都叫来，是想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我要不要离开北京？ 眼下我面临的情势比较紧迫，京师警察厅在我家门口设了监视岗。我前脚刚到家，后脚吴炳湘就来警告我不可擅自出京。那显然是把我当成眼中钉了。这么看来，比较麻烦。按道理，这个时候应该出去躲躲。可是我在想，如果我真的走了，新青年怎么办？
2: 毕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这个吴炳湘真不是个东西。要我说，别理他。难道就因为这点事再把你抓进去，还讲不讲法度了？
3: 不可掉以轻心。吴炳湘这种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千万别指望他给你讲法度。
2: 周父，你也是太不在意了。我看了武汉报纸上刊登了你的演讲的言论，公开的宣扬共产主义，和积极斗争学说，还说要搞什么流血革命，取消私有制，这些言论确实是出格了。
0: 枪打出头鸟，你怎么老是不接受教训呢？
4: 是这，现在说这些还有意义吗？
0: 要我说，索性到南方去，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去南方，祝福就是刚刚从武汉被驱逐回来的。
4: 是指我们现在只有到南方去，我才……
0: 对不住各位，对不起，是我连累了大家。这样吧，我想，我还是离开北京吧。 马上快过年了，我要真有什么情况，岂不是扫了大家的兴？嗯，周副兄，
2: 你打算去哪儿啊？
0: 我准备接受南方政府筹办西南大学的聘书。我想先去上海，那里的政治环境比北京要好，劳工和商界都已经觉悟了，不像北京，还闷在学生圈子里。另外，我也想把新青年
5: 也一块儿带到上海去，不知诸位是否同意？新青年在北京，特别是在北大，已经有了广泛的基础，何必舍近求远、另起炉灶？
6: 我同意周副兄的意见，新青年是政府带来的，自然应该跟着你。没有陈独秀叫什么新青年？无论新青年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只要还在周副兄手里，我们就一如既往的支持。
7: 我同意。
0: 谢谢玉才，那就这么定了。明天我坐火车去上海。到上海之后，我先请张世钊以南方政府的名义给京师警察厅发一个公函，就告诉他我已经被聘为西南大学的筹办员了。那样大家都没有麻烦了。另外，到上海以后，我把这一期的新青年先编好，后面的事情我们再商量。
8: 可以，这是目前最稳妥的办法。
9: 姑娘，我们的人刚才又去了趟建港湖，陈独秀不在家，说是找朋友喝酒去了。
10: 喝酒去了？跟谁喝酒去了？
9: 这是出什么幺蛾子吧？
10: 是啊，
9: 给他抓起来算了。
10: 哎，回来！你这个人呀，做事情 就是操之过急。你也不想想，现在是什么时候？南北议和时期，我听说陈永明还约了他做西南大学的筹办员。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贸然行事把他抓了，那南方政府能答应吗？
11: 总监啊，马上就要过年了，陈独秀可是京城治安的一大隐患啊！您看他在武汉的演讲，又激烈又有煽动性，这破坏力可不得了啊！
10: 这我知道，这我知道。这样吧，明天派人把他约到厅里，让他写份保证书。如果他答应我们的条件，那就放他回去；如果他不答应，那就把他扣下，这对外也好说啊。啊，
8: 明天，知道了。
10: 嗯，
8: 我去安排。

0: 嫂子来了。
1: 哎呀，你们都在呢。钟府，刚才警察又到家里找你去了。我跟他们说你到朋友那儿喝酒去了，他们没说什么就走了。但是我担心这帮警察一会儿还会到家里去找你，我觉得你现在就出去躲躲吧。
2: 这果然。
0: 嫂子，您别着急，今天晚上钟福兄就住我们这儿，我谅他无病箱，也不会跑到我这儿来抓人。
3: 是是，钟福兄不能住在你这儿，
4: 你也是法人之一，无病箱很有可能上你这儿来抓人。我建议今天晚上去我那儿躲躲，另外明天你也不能坐火车从北京出发去上海，因为警察已经把你盯死了，他们不会让你走的，由我来送你，我们从天津出发，怎么样？
2: 好，
4: 事不宜迟，马上动身。
2: 钟府兄，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再见，等我一下，我去拿酒。
5: 酒？
2: 花雕酒，你喝过的那种。
5: 小姐，
6: 来不及了。
2: 来得及，我跑着去。
0: 哎，多谢，我这有花雕。
7: 哦，对对对，花雕酒。哎呦，花雕酒不能喝凉的，对身体不好。我去热一下。
8: 弟妹，不用，酒是凉的，心是热的。

各位兄弟，民国6年初，我到的北京，本来是想帮蔡元培3个月的忙，没想到这一干就整整3年。这3年，我从单打独斗办新青年，到聚集了这么多的同仁兄弟，开创了一个事业，竖起了一杆大旗，我问心无愧，也非常知足。这杯酒，我敬各位兄弟对我的厚爱。陈曼，你也陪着。

0: 政府兄，还记得几年前你我在唐人亭相识吗？
1: 那哪能忘啊！你在家把酒热好了，怕凉，用棉被裹着，租一黄包车，送到陶然亭。大雪漫漫，冰天雪地，我们却喝着滚烫的花雕酒，这也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0: 今天这酒还有些凉，周副兄，我用手捂了一会儿，你换我这碗。
1: 这样就好了，这样我胸膛里面就可以燃烧了一团火，有你，有雪，有花雕，这不跟那天一样吗？
0: 一样，一样，有始有终。钟副兄，你是我永远的朋友。

0: 真的得好好感谢你啊，能够让我成为新青年杂志的丛林编辑，这是我收获最大、感觉最充实的一段时期。
1: 该说谢谢的应该是我。自从我们新青年实行同人编辑以来，一涵撰写了数量众多、分量极重的文章。你是科学与民主理念最积极的宣传者之一，也是我们新青年当之无愧的功臣。

0: 舒心的话，
1: 没有陈独秀、黎州树人，就没有《狂人日记》和《孔乙己》，也没有这个叫鲁迅的人。钟父兄，我真的谢谢你。
2: 玉才，我从来就认为你是中国思想最深刻的小说家，新文化的大旗得你来扛，鲁迅才是真正的旗手。

0: 我们就时间不等人了。
1: 好，
0: 就这样，走。

0: 顾兄，这趟去南方，你打算怎么做？我想知道。我也正想问你这个问题呢。你说，你打算在北大大张旗鼓的宣传马克思主义，还准备在长辛店搞工人运动，你到底怎么设想的？说给我听听。我打算先开几门课。
1: 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将来。另外，我打算在北京大学办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跟仲夏也商量过了，想去长辛店办工人夜校，组织工人运动，筹办工人俱乐部。我觉得这次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够胜利，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上海的工人阶级都起来了。
2: 对，我说上海比北京的政治环境好，指的就是这个。
1: 依照马克思的理论，工人阶级是生产力的先进代表，应该是革命运动的领导阶级。
2: 是，首长，你说的这些都是过程，你想过没有？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剖腹离楚、抛家舍业、东躲西藏，甚至会丢掉身家性命？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

0: 好，
1: 一二三。

0: 你们干什么？怎么不打个招呼就进来了？
1: 师母，您好，先生回来了吗？
0: 他不在。
1: 上哪去了？
0: 我不知道。
1: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0: 我收拾家里不用的坏东西，扔出去。

如果先生回来，务必请他到京师警察厅去一趟，有要事相商。 多谢您的配合。哦，对了，箱子有点沉的。

0: 其实最近几天，我一直在想在你们家喝酒的时候，是直问我的那句话。他说：“咱们都已经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了，为什么要抛弃妻子？我们究竟想要什么？”钟父兄，我也想问你，这个问题你搞清楚了吗？
1: 我想，我已经想明白了。
0: 我觉得我也想明白了，咱们这个国家。 曾经创造过人类历史上最灿烂的文明，可是鸦片战争之后呢？咱们这个国家迅速沉沦，速度之快，惨烈之巨，闻所未闻。不过80年的时间，咱们这个国家就已经变成了世界上最贫穷、最没有尊严的国家，军阀混战，盗匪横行，百姓流离失所，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 我们呢，是这个国家为数不多的文化人，文化人就是文明人，文明人就应该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负责。我们有责任带领人民进行抗争。我们要用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我们要建立不被外国人欺负、不受统治者压迫、没有贪官污吏、人人能够当家作主。 人人都能生活在幸福、平等生活的美好社会，钟父兄，我觉得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和担当。

0: 不管谁都不能把他恢复。首长，说得好。可是，我们到底要靠什么来完成这份责任和担当？
1: 组织，
0: 我们应该要有一个能够凝聚力量的组织和领导核心。钟父兄，我觉得这件事应该提上议程。
1: 这件事情太重要了，你我要好好的筹划一下。

0: 你说什么？这一夜之间人就没了，真出幺蛾子了。
1: 属下分析，陈独秀一定躲在谁的家里，准备伺机溜出北京。
0: 你的意思是说，他还没有走啊？
1: 下那么大的雪，他一个人怎么出城？不可能。我建议咱们在前门火车站增加暗岗，他很有可能坐火车出逃。
0: 你这样吧，拿上我的片子，把胡适给我请来，我要向他这个保人要人。
2: 是。

0: 王先生，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吧。
1: 听您口音，像是从哪边过来的？
0: 安徽凤阳的。
1: 凤阳，凤阳是好地方啊，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怎么今年也闹灾荒？
0: 闹灾荒，闹瘟疫，闹土匪，闹兵乱，啥都闹，没法活了，就逃出来了。
2: 老爷子，这大冬天的，怎么不往南边去啊？
0: 本来我们一家人想去济南投奔亲戚，可没想到一路都在打仗，到处都是难民，亲戚没找到，这就顺着大溜来到了天津卫。
1: 这难民都是从安徽来的吗？
0: 哪儿的都有，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安徽的。山东今年闹大灾，出来逃荒的人最多。
1: 您拿着，
0: 你给我这也没有用啊，有吃的吗？
2: 您收着吧，能管用。
0: 好。

0: 不用，不用，不用。
1: 谢谢恩人，谢谢恩人。哎呀。

0: 老爷子，您点这么多的灯啊？那边的朋友兄弟多，我不能让他们孤单的。您这是祭奠朋友？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
1: 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去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我不能不管他。他们是
0: 为国捐躯而死的，死得值啊！值个屁！我今天来给他们送灯，就是给他们喊冤叫屈，为这样的国家去死。 是冤大头，你看看这满河堤上，这么多年来，一年360天，哪天不是满满当当的灾民呢？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1: 政府难道不管吗？政府哪见过这么混蛋的政府？他们什么时候关心过老百姓的死活呀？八国联军杀进来的时候，这海河上到处飘的都是中国人的尸首，有的没了头，有的四肢不全，有的女子光着身子。
2: 可怜，老百姓命苦，
1: 这么多年习惯。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三天进上海就屠杀我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宁可错杀1000，
4: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5: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6: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7: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8: 同志们，和善统一，
9: 和善统一。
10: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中的天地。
11: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2: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争地更存亡。
13: 惩罚，惩罚，
0: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挺好。不过，我觉得邢岩先生安排是对的。广州现在局势那么紧张，你去西南大学会有危险，所以他建议呢，你在上海多待些日子。我也是这么想。
1: 也好。
0: 哎呀，哈哈，这是新青年的第三个家了吧？第一个家是我的亚东图书馆，江西路的福华里。这第二个家呢，就是你在北京的箭杆胡同九号，老渔阳里二号。这是百文蔚的旧宅，也曾经是我们湘皖同志会集结的地方。这是第三个家，
1: 还会有第四个、第五个。
0: 哎呀，这新青年走了一圈就回来了，
2: 你陈独秀走了一圈也回来了，
0: 这个人生多么奇妙啊！
1: 新青年和陈独秀虽然都回来了，但是已经不是原来的新青年和陈独秀了。
3: 他们都将在此获得新生。
2: 杜甫，我看你就利用这个机会把孩子和君曼都接过来。
4: 那个陈炯明不是给北洋政府去了专函了吗？我想那吴炳湘他也不会为难君曼。
5: 君曼和孩子们过来固然好，但眼下最迫切的是新青年在上海需要新帮手。
6: 先生，我和曲德恒这次来就是代表北京学联来上海参加全国各界联合会的筹备工作，我们可以帮您。
5: 好啊。
7: 先生，新青年现在已经遍地开花，深入人心了。我有个朋友叫周恩来，前不久他跟我说，他正是因为看了新青年，眼界大开，改变了命运。
5: 周恩来，我听守常说过他，他现在在干什么？
7: 在天津，因为组织示威请愿活动被捕了。不过他们把牢房变成了研究室，每天都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我来上海之前，刚刚托人给他们捎去了上一期的新青年。
5: 好，我们现在啊，就是需要这样的青年精英，加入到我们这个行列里来。
1: 哎，谢岩，你什么时候去法国？
2: 大概五月初。
5: 那还好，还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我正好想筹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你来参加吧。
2: 好，我一定参加。
5: 还有，你也可以帮我编辑新青年。我听守常说，你不是去过长辛店吗？我最近想编写一期五一劳动节的纪念专号。
1: 你可放桌子上。
8: 先生，您这箱子里面放的什么宝贝啊？
1: 什么宝贝？我来给你看看，给你看看是什么宝贝。

0: 这是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呢。哎，先生，这可真是宝贝啊！
1: 我从李大钊那儿走后门借来的。王导，我今天给你两个任务。
0: 先生，您说。
1: 第一，跟我一起编辑《新青年》。我打算正式的向北京的同仁编辑们提出，由你来担任《新青年》的主笔。
0: 这哪行啊！我怎么能和他们相比啊？先生，您太抬举我了。
1: 怎么不行啊？现在是青年人的天下。
0: 胡适之号称青年导师，我看他的思想现在落后新青年5年，
1: 他敢干没事。好，我
0: 听您的。
1: 第二，抓紧时间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版，尽快出版。
0: 太好了，保证不辱使命。我手上有日文版的，现在又有了英文版，对照着看，这意思啊肯定就不会错。
1: 咱们俩分工，你来负责翻译，我和李汉俊负责校对，这样能快点。
2: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效率啊，肯定会快很多。
3: 好，那我就在这儿等你啊。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 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 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APP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4: 预备。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一斗争，团结工人，由经济争斗发展到政治争斗，夺取政权。二，取得政权以后，发展阶级争斗。三，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以大规模生产为基础。大家要是没什么意见，请鼓掌通过。
3: 同志们，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我们选举陈独秀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执行局书记。
4: 好。
2: 同志们，从现在起，我们几个就是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了。从今天起，中国的工人阶级就有了自己的先锋队组织，我们的名字叫中国共产党。现在，我们宣誓。

0: 陈独秀、李汉俊、余秀松、师孙统、陈公培，
1: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0: 中国共产党万岁！
1: 中国共产党万岁！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3: 今天，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正式成立了，我们三人有幸成为小组的第一批党员。接下来，我们宣誓。

0: 李大钊、
1: 张申府、
2: 张国焘
0: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同志们，让我们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内又在李大钊先生那里看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读物。
5: 来到欧洲之后呢，我又系统地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本笔记记录了我的心得。现在我确信，我已经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信念，所以，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文莱同志，你现在的情况我也很了解了。在我来欧洲之前呢，陈独秀和李大钊同志委托我和赵世炎负责组建中国共产党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并且授予我们发展党员的权利。我和青阳呢，非常愿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具体情况我已经和世炎去信跟仲甫先生汇报，现在就等他的回复了。
4: 好。
1: 现在呢，是勤工俭学最困难的时候，留学生的队伍分化很大，我们应该因时利导，多做工作，团结更多的同志加入到我们队伍中来。本来陈延年和陈乔年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5: 啊，我和世炎商量过了，一起去做他们两个人的工作。
6: 宋岩先生，恩来，仲甫先生同意了我们的建党计划，
7: 要求中国共产党旅法小组
6: 由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刘青阳、周恩来五人组成，并要求我们积极发展其他党员。
4: 太好了，
1: 太好了！现在我宣布，中国共产党旅法小组正式成立了。

0: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1: 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2: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方控油蓬松强韧防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1996年10月，我们在北京采访了老红军邓子恢夫人陈兰。陈兰原名陈金娣，1913年10月16日出生在福建龙岩曹溪镇齐赖村。
1: 陈兰小时候很苦，因为家里老穷，实行不久就把他送给人家了。他父亲呢，看到他很可怜，又把他要回来了。由于生活的实在艰苦，在10岁的时候，由婢婆送给石匠家做童养媳。
0: 齐赖村是闽西一个偏僻小山村，这里四面环山，环境险要，是漳州通往龙岩的交通要道。1929年3月，朱毛红军第一次入闽西，陈兰等贫苦农民都投入革命。
2: 我是农村的，朱毛的红军来了，但我们不懂，因为朱毛那个是一个人，大家欢迎朱毛的队伍，红军呐、是穷人的队伍。
0: 当时福建龙岩、上杭、永定、平和一带，在邓子恢、张鼎丞等领导下，已经建立起工农武装，开辟了小块有机根据地，有较好的群众基础。
2: 张老、邓老啊，有游击队，有民兵，有武装。后天也暴动了，这个银锭也暴动了，有苏维埃呢。
0: 邓子恢，1896年8月17日出生于福建省龙岩县东霄区邓厝村。1913年考入龙岩中学。
2: 他的家的祖辈的，他的前几代人都是秀才家。邓老这个人呢，爱读书，会读书。他是小学就在白土，一个通江小学，

0: 毕业以后就考上留言一中。
1: 1917年2月，邓子恢考取公费留日，东渡日本，在东亚补习学校留学。

0: 这个煮饭、买菜、打扫卫生。
1: 1926年12月，邓子恢于江西崇义县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领导闽西、后田、龙岩、永定、上杭农民起义，创建福建第一支红军部队，是闽西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者。张鼎丞，1898年12月，出生在福建省永定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27年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张鼎丞同邓子恢一起，领导闽西农民武装暴动，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是闽西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者之一。
0: 有毛主席来以后呢，有工作，有人知道了，那工作更好开展，就轰轰烈烈的呀，就分田呐，打土豪分田地啦。
1: 陈兰参加苏维埃各种活动，
0: 我们那时候的也参加一些游行啊，也参加一些制钱呐、募捐呐、捐款呐、捐粮啊、捐这个洗衣服啊，给红军洗衣服啊，啊，帮他们运东西啊，送东西啊。
1: 陈兰在家设党的地下交通站，
0: 动员年轻人去参军呐、这个组建民兵啊，组建护理救护队啊，这个也有儿童团，也有护理组建，也有民兵组建，也有这个工会，也有农会。
1: 带着对旧制度的仇恨，带着对自身解放的憧憬，千千万万的妇女融进了革命的洪流。
0: 那过去婚姻美满呀，自由，婚姻不自由啊。护理会是解决的婚姻自由问题，不受打不受骂。护理要解放，不得靠男人吃饭。男人能种田，女人也能种田；男人能干的，女人也能干。我们就搞这个，也宣传，也教育。
1: 妇女解放运动在中国农村是由革命运动推动并促其实现的。
0: 很多妇女都是自己求解放出来，不是说的求什么享受，自己就得在做童养媳，受苦受不朽。
1: 陈兰常常讲述朱德总司令的夫人康克清参加革命的故事，启发苏区姐妹们。
0: 康克清大姐参加个会回来，这鞭子剪掉了，说鞭子剪了会挨打一次，这一打呢，把我打不是打糊涂了，打醒了，给我打了，我革命更坚决了，要参加革命才有出路，不打我了，我还不知道这个苦，只要一打，我彻底解放了。
1: 我们的采访勾起了陈兰老人对革命年代许许多多往事的回忆。
0: 我原来那一个家庭啊，是革命的家庭，我那个男的啊，是这个苏维埃主席，非常革命，也非常勇敢，对革命也非常有那个。
1: 陈兰的前夫谢正金是中共地下交通员。
0: 红军长征后，我们那是一个游击区，红八团呐、红八团、红九团、红十一团都在我们那做过。八团那个团长啊，是邱金新，是我们龙岩人，家里喂了一个小猪，他你们家还喂猪了，我们都没得吃，那就杀着吃了吧，这猪就杀着吃了吧，队友吃完饭就走了，我们还在家睡觉。

0: 红八团有个潘土良，他就把我们老头，把我们那个男的抓去杀头了，就无家可归了，在国民党烧光杀光抢光，那我们就移民丙村了，就三七就不能住了。
1: 陈兰没有被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所吓倒，她继承丈夫的遗志，成为一名党的地下交通员。
0: 红军长征后呢，我是接头户，游击队接头户，转任干部的。
1: 这样，陈兰的家就成了党的地下交通站。
0: 第二年嘛，那么他们邓老啊、张鼎清啊、谭建宁啊、黄黄啊，这些就来我家了。我这个地方呢，就给他们住久的，跟现在的旅店一样，吃住就在我们这里。
1: 也就在这一年，陈兰经叔公陈新梅介绍，参加邓子恢领导的游击队。在游击队中，陈兰听过许多邓子恢的故事，尤其是毛泽东对他的器重。
0: 32年红军打漳州，红军打漳州以后呢，跟毛主席啊当翻译，他会讲闽南话。毛主席一看，哎呀，指挥啊，你跑到哪里去了？我都找不到你啊，跟我回去。这跟着毛主席回中央书记，他你找我干嘛呢？主席啊，他就叫你在当财政部部长。
1: 邓子恢跟着毛泽东到瑞金，就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当时经济很困难，毛泽东要邓子恢想办法解决部队吃饭的问题。
0: 咱们当时的水军那一点地方啊，盐都吃不上啊，这个钱呢、来回啊有困难，大概嘛就是他要解决这个部队吃饭的问题。邓老呢，他对经济这个脑子啊是很有用的，对经济方面啊他很有研究。
1: 邓子恢一上任，立刻拟定有关的经济法规，并筹建省县两级国民经济部和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大张旗鼓地开展经济建设工作。
0: 老邓老师最早的是一个农行，农民银行，他很早啊，就解决这个农民吃饭充饥的问题。
1: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以后，邓子恢被留在闽西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
2: 红军北上以后啊，留下的这个一些部，就是基本上属于地方部队了。这个闽西留下的这个领导人啊，这个张鼎清、邓子恢啊，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吧，他们去了以后呢，就是、我们必须是开展这个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3: 国民党在南方啊，他技术在那里请教啊，他企图把这个革命的力量啊全部消灭掉啊，连根消灭啊。
1: 面对严峻的形势，游击队需要一个可靠的交通员。陈兰忠诚可靠，精明勇敢。
0: 我们3年游击战争不考，不是贫下中农啊，那就活不成的，站不住脚的。国民党洪水啊，白天不敢烧火， 白天烧火有烟，晚上烧火有火光。那老百姓做好饭，做好菜，去这个乡里耕田种地，这么送过去给我们吃。
1: 陈兰对当地情况和地形熟悉，能吃苦又机灵，募集粮食、收集情报做得出色，很为邓子恢所赏识。
0: 我们没有钱，过去我们三一五战争是从来没有看到国民党的货币，我们所有的东西给老百姓要东西都是写条子。我们女同志就可以做这个工作。
1: 国民党封锁很严，过岗哨还要搜查，好在陈兰机智又勇敢，总有办法过关。
0: 从头过那个国民党那个站岗啊，那查哨的地方啊，搜查这个东西啊，你们老百姓光脚丫子呢，还穿鞋子，这太阳太热，阳灰地太烫了，毛巾都洗，放到水啊，放到搭的这头上，这样过来给我们。
1: 1936年春，游击队在石门卢村开会，
2: 开了两天会了，老李报告的，那个邓子恢改了个名，叫老李。吃饭的时候，县委书记秘书叫我，说是饭已经做好了，你吃过饭再走。我们正拿到碗去盛饭吃。
1: 此时，陈兰预感到有危险，开门去看了一看。
2: 完了，他就把门一关，回来告诉，这是门口都是国民党。他说：“你们不要慌，我来后面看看，后面有没有？”我们就后面出去啊，一共几个人啊？邓子恢两个警卫员。县委书记、县委书记、警务员、秘书，我的七两个人，一共大概就这么七八个人吧。然后我们就在那转跑。
1: 为了保存革命的力量，闽西的老百姓甚至腾出刚刚结婚的新娘子房间，藏匿红军伤病员。因为闽西有个风俗，外人不可进新娘子的房间，国民党军也不进去搜查。
0: 国民党他不进这个新娘房啊，我们老家是有这个规矩，这些人到哪个地方都是睡新娘房，拉屎拉尿都是老百姓给他倒，换送到屋里去，老百姓晚上先出去看看周围，看看有没有敌人，有没有行动，没有行动把这个人送出去，送到安全的地方他再回来，这个可以杀头，可以脑袋可以掉，血可流血，头可断的，可以保留这些的。
1: 邓子恢的组织才干、领导艺术让陈兰钦佩不已。在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张鼎丞的撮合下，陈兰与邓子恢在石门卢山上一间简陋竹寮里举行婚礼。邓子恢为他改名陈兰。此后，陈兰随邓子恢转战，始终以邓子恢游击队时的化名老李称呼他，这一叫便是一生。1936年十月，陈兰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忆起三年南方游击战时期的军民关系，陈兰十分感慨。
0: 大部分呢、闽西的老百姓啊，是革命的老百姓、对我们，对这个革命是最大的支持，也是闽西的最穷，参军的也最多。革命也是最彻底。
1: 在三年游击战争中，邓子恢长时间穿双旧雨鞋，脚上的皮都磨烂了。在1938年下山时，雨鞋粘脚，后来是用剪刀把雨鞋剪开的。1938年三月， 邓子恢率领新四军二支队奔赴皖南抗日前线。陈兰奉命随支队留守处到东郊龙泉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与上杭县之前模范张昭娣一道担任留守处后勤组负责人，负责后勤供应和地下街头工作。1938年8月，陈兰随邓子恢北上参加新四军，在皖南新四军教导总队学习，先后任江北指挥部经济副官、二师保卫干事、四师民运干事。在任江北指挥部副官处出纳期间，每逢战斗，他都把钱财打成小包背在自己身上。他向组织保证，人在钱就在。几年里，他转战南北，没有丢掉过一个铜板。1941年，陈兰负责组织民夫上前线救护伤员，遇到敌机轰炸时，每次都是陈兰第一个用瘦小的身躯铺在担架上。他说，这些伤员都是抗击日本鬼子的英雄，绝不能让他们再负第二次伤。
0: 蒋经年代没有家的，我们的工作岗位，他有他的工作岗位。哦，有些礼拜六到他那去一下，我们礼拜天就赶回去，是吧？就像我们刚做客一样。1949年到武汉，他在中南局工作，我在学校，我不在一块。就到了北京，我们才能住在一块。
1: 1952年底，陈兰随邓子恢调入北京，先后在中央农村工作部担任党总支委员、邓子恢办公室行政秘书。邓子恢家是个大家庭，陈兰是一个宽厚仁慈的贤妻良母。陈兰对邓子恢两个前妻的儿女十分关爱，视同己出。结发妻子曹全娣所生的儿子邓义生以及妻儿，第二个妻子黄秀香所生的儿子邓瑞生，一直和陈兰生的小孩生活在一起，开饭时满满两桌。邓子恢的结发妻子曹全娣是他的龙岩老乡。1928年后田暴动之后，曹全娣怀着身孕，带着大儿子义生四处躲避敌人，结果在亲戚家的厕所里生下女儿邓芳梅。在革命形势日趋严峻之时，邓子恢忙于前线战事，曹全娣深明大义，决意守护家园，抚育子女。为保全家人安全，两人以一纸离婚文书作别。1954年，曹全娣患了子宫癌，邓子恢和陈兰商量的时候，陈兰诚恳地说，全娣在战争年代支持了你，就是支持了革命战争，他是一个有功之人，我们哪有不热情接待的道理。在邓子恢的关心下，曹全娣被安排进了北京协和医院治疗。邓子恢和陈兰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并且常常到医院看望和护理。革命烈士黄秀香，龙岩县东霄乡刘坑村人，1932年随邓子恢前往瑞金，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当会计，后来两人相爱，走在一起。中央红军长征时，黄秀香不得不忍痛将出生才3天的儿子交给优待红军家属局局长、林伯渠夫人范乐春代为照料。彼时，范乐春与林伯渠亦有一名降生半月的男婴，范乐春便将两名幼儿一同托付给在会昌谋生的堂兄抚养。黄秀香怀着离夫别子的痛楚向会昌突围，在战斗中，黄秀香不幸被打断了腿，成了国民党军的战俘，被敌人残暴地杀害了。当时他24岁。我们在北京采访了邓瑞生、邓苏生这两位红军后代。
4: 范乐春他妈妈骑着马，抱着一个背着一个孩子，就 秘密地把我们送到了会场，江西会场，就是离这个瑞金40公里，当初叫80里路。然后呢，就送到我养母家里。我养母叫郭发子，养父叫范美红，这个福建人，是范乐春的堂兄。
1: 范乐春化妆成农妇，冲过封锁线，回到了闽西根据地。邓子恢、黄秀香的儿子被养母改名为范宜德，带在身边。
0: 我们的红缨家是这孩子的，没有孩子，就把这孩子的真正看成自己的孩子。
1: 因生活所迫，范乐春和林伯渠的儿子被范宜德的养母卖了，
0: 养不起了就把他卖了，就卖了好几家。
1: 几经转手，林伯渠、范乐春孩子最终落到了宁都洛口镇一位名叫赖兆芝的贫苦人家，改名叫赖亚平。
4: 49年呢，就是林老呢就写信给邓老，咱们的儿子呢在瑞金大军南下了，解放了赣南以后呢，把咱们儿子抓回来。
1: 邓子恢给南下赣南的第四野战军第48军军长贺敬年、政委陈仁奇写信，请他们帮助找找孩子。赣州一解放，两个儿子都找回来了。时隔15年，两个孩子第一次在会昌县城见面，但是一个身体好，一个年幼时得病发高烧，一条腿残疾了。
0: 这两个孩子回来都很高兴，他看到这两个孩子一个好一个坏，他等高兴，我把坏的留下，好的送走，怎么样的邓老师这个心理啊，也是我们也理解这个。
1: 为了纪念苏区，邓子恢给儿子赖亚平改名为邓苏生。两个月后，范宜德被送进了中南海林伯渠家。同样为了纪念苏区，林伯渠给范宜德改名为林炳苏，想要他继承苏区的优良传统。1952年底，邓子恢被调到北京工作，全家跟随他住进了中南海。巧的是，邓家还与林家成了邻居。邓苏生与林炳苏慢慢长大，外貌特征也越发凸显出来。一天，朱德看着在自己面前晃来晃去的林炳苏，对邓子恢说：“你们两家是不是搞错了？炳苏长得跟你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嘛，反倒是苏生越来越像范乐春。”说完，朱德又风趣地问林炳苏：“你到底是谁家的崽呀？”
5: 54年的大年初一吧。
4: 对对对，
5: 是吧？
4: 对，
5: 两位老人家呢，就是互相拜年了，所以把我们叫在一起，今天把这个事儿又给你们讲个事儿。
4: 对对对，
5: 是吧？苏生是吧？是属于我的儿子，在林老家。
4: 嗯
5: 啊。什么炳苏啊，是邓老家里的，这是根据你们的养母来信讲的。至于姓名嘛，改不改的没有关系，是吧？这个是也是林伯伯讲的哈。
4: 对对对。
5: 人的名字嘛，这是一个符号。以后呢，反正就是互相之间都有来往了，就是我们俩他也去。我也经常去邓家，他也经常来林家，他叫林老爷，也叫不叫爸爸，还叫爸爸，
4: 还叫爸爸，
5: 是吧？他我叫邓老爷，还叫爸爸，他都是一样的。
1: 陈兰是第5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和邓子恢在一起生活了36年，生了7个小孩。2005年4月11日。宽厚仁慈的陈兰走完了92年的人生历程。

0: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0: 三河坝镇位于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城以南17公里。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的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根据中共中央的原定计划，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准备恢复革命大本营。9月22日，南昌起义军在这里进行了著名的三河坝分兵。位于粤东北韩江中上游的大埔县，境内群山环抱，峰峦叠翠，河流纵横，因界闽粤两省之交，素有听潮间一枢轴之称。1927年8月3日，南昌起义军撤离南昌后，经临川，过瑞金、大会昌，涉汀江向广东大埔方向开来。八七会议后，中共大埔县委根据上级指示，着手组建暴动委员会，发动工农暴动，成立农民自卫军，以策应南昌起义军南下入粤。八七会议后，8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中共湖南省委，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8月18日，改组后的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开会，讨论了秋收起义和土地革命等问题，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负责领导秋收起义。1927年9月9日，传统的中秋佳节的前一天，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共约5000人，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以夺取长沙为目标。但兵分三路的起义部队分别受到了敌人重兵包围，有的被打散，部分突围脱险。9月17日，起义部队已锐减至1500余人，形势万分危急。毛泽东当机立断，改变原有部署，命令各部立即撤出战斗，到浏阳城东南文家市集结。
1: 1927年9月19日，毛泽东在文家市主持召开中共前委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会上呢，毛泽东主张放弃攻打长沙的原定计划，决定呢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于是呢，毛泽东率领的部队就走上了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
0: 此时，千里之外的粤东北大埔县城也迎来了一支起义军。1927年9月18日，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农军的配合下，由水陆两路进驻大埔县城，同时以一部直下三河坝。起义军战士徐先照回忆说：“进入广东大埔，我们好像回到了家里。当地群众热烈欢迎我们，但我们没有怎么停留，一直向三河坝前进。”在拍摄本片挖掘历史影像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在海外首次发现了1927年南昌起义军进入广东的真实活动影像。90多年前，南昌起义军在三河坝镇张贴安。

0: 告示：赵德本部各军富于革命精神，此次南昌起义原为救国救民，转战千里来月，只求主义实行，对于民众团体保护十分严谨，对于商界同胞买卖有属公平，士兵如有骚扰准其捆送来营，本军纪律森严，众惩绝不孤训，勿忘各安生业，特此郑重申明。身穿灰布军装、紧扎红领巾的朱德参加了群众大会，他站在一张长凳上，亲自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起义军的宗旨。时任第九军教育团书记长的赵荣后来回忆说，朱德的讲话像火种般在人们心中点燃了革命烈火，极大鼓舞了当地民众，群众对我军畏惧的心理消失了，把起义军看成自己的军队，已关着的店门打开了，停业的商店营业了。9月22日，按照汀州会议的决定，起义军执行分兵计划，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率主力第20军和第11军第24师由大部乘船经韩江顺流而下，直奔潮汕。朱德率第11军第25师和第9军教育团共3000余人留守三河坝，防止敌人从眉县抄袭主力进军潮汕的后路。
1: 最初计划留守三河坝的部队只有朱德的教育团，但考虑到教育团实力太弱，才又增加了25师。这个师的师长是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周士第，他是黄埔军校一期的。
2: 第25师的前身呢，就是以北伐战争中屡建奇功的、锻造了铁军雄风的叶挺独立团来发展起来的。他的第73团前身就是独立团，一直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他的第75团呢，就是从叶挺独立团中抽调骨干组建起来的。
0: 当时参加南昌起义的是第73团全部、第75团的3个营和第74团的机枪连。起义后，总指挥部将部分党员骨干和700-800名青年补充了进去，重建了第25师，使其成为南昌起义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主力之一。留守三河坝的总兵力3000余人，而他们面对的是蒋介石嫡系钱大钧等部3个师、10个团，约20000人，敌我兵力悬殊。更为不利的是，三河坝分兵使兵力本已日益不足的起义军力量进一步分散。以3000人的疲惫之势，要在三河坝阻击5倍于我的虎狼之敌，掩护主力南下，是一个任务艰难而风险极大的决定。尽管朱德十分清楚这个任务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敢于担当、敢于斗争是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担当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行动。在挑战面前、危机之中，能不能担当、敢不敢斗争，既是考验，也是思想素质和道德品质的体现。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朱德在革命大局面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面对困难迎难而上，勇挑重担，面对危机挺身而出，坚决斗争，这与朱德早期探索真理的追寻之路有着密切的关系。云南陆军讲武堂是中国近代一所著名的军事院校。 1911年，朱德从讲武堂毕业后进入滇军蔡锷部，不久他参加了辛亥革命的云南起义。1916年初，朱德参加护国战争，率部出征四川，他身先士卒，军风指处，所向披靡，跻身护国名将之列。到1917年，他已升任旅长，成为滇军中最能打善战的骁将之一。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五四大潮的冲击下，马克思主义逐渐进入了朱德的视野。与此同时，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也引起了朱德的注意，他认为中国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从1922年起，朱德先后担任了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云南省警务处长兼昆明警察厅长等职，可谓位高权重。然而，在军阀混战、滇军发生内讧的情势下，朱德被迫离开云南，辗转前往上海。
2: 在上海，朱德呢见到了孙中山。当时呢，孙中山向朱德提出啊，希望他呢能够回到滇军中去组织部队呢打陈炯明，同时呢答应先支付10万元的军饷。不过早已经厌倦了军阀混战的朱德呢，他就以出国学习为由婉言谢绝了孙中山的要求。
0: 几天后，朱德见到了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陈独秀并不了解朱德，只觉得从军阀混战中走出来的一个滇军将领，要参加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考验，因此拒绝了朱德的入党要求。十多年后，在延安的朱德回忆起与陈独秀那次会面的情况时说，那些日子真难过，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

0: 1922年9月初，为了寻求救国救民之路，36岁的朱德和他的挚友，37岁的孙炳文，登上驶往欧洲的游轮。在德国柏林，朱德和孙炳文找到周恩来，受到热情接待。朱德向周恩来说明自己的身份和寻找中国共产党的经过，恳切地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并表示自己服从党的安排，无论派他做什么工作都行。1922年11月，经中共旅欧组织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从朱德的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那种无比坚定的信仰。朱德从军十几载，九死一生，浴血拼杀，官至滇军的少将旅长，足可以光宗耀祖，尽享人间的荣华富贵。但是呢，却始终没有办法实现他那种为工农谋利、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救国的愿望。所以呢，到头来只能沦为一个军阀打另一个军阀的工具。当时他的内心是无比的彷徨，也无比的苦闷。直到朱德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便义无反顾地抛弃了这一切荣华富贵，抛弃了高官厚禄，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0: 始建于明朝初年的大埔县会城，就坐落在三河坝镇上。

0: 作为客家人当年下南洋必经的通道，惠城一度山谷云集，保存完好的城墙、老街、店铺，众多的宗祠、壁雕、古井和明清时期的古民居，无不彰显出它曾经的繁华。
1: 三河坝的话呢，它也是我们的中国历史名镇。90多年前三河坝战役的话呢，就是在这里是主战场。9月22号的话呢，我们起义军的主力的话呢，就先行到了这个三河坝。朱德跟周士第他率领了25师，大概就是3000多人吧。
0: 1927年10月1日中午时分，朱德获悉敌人已进占眉县，正由松口向三河坝扑来的消息，立即带上第25师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等人，赶到惠城外的河堤上查看地形。为实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目的，需要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扬长避短，力争主动。看过地形，朱德和周士第、李硕勋感到这场阻击战的艰巨和重要。眼前是滚滚东逝的寒江水，对岸为陡峭险峻的笔直尾山，背后有步步进逼的20000敌军。如果留在三河坝坚守，就会陷入背水而战的境地，这是兵家历来的大忌。朱德当机立断，做出了主力横渡寒江，移师惠城对岸的东文部、笔直尾山、龙虎坑、下村一带布防，连夜构筑工事的决定。起义军在大部惠城驻扎的时间里，军纪严明，群众工作开展得很好，得到了当地百姓的拥护和支援。城内有户人家有艘太和号汽轮，也主动开动起来，把起义军运至寒江东岸。附近河西的船只除留下一条小船做渡船外，其余全部驶到东岸，以防资敌。三河坝战役的故事一直流传到今天，成为每一个三河坝81小学学生必上的传统课。
2: 三河坝战役前夕，对于敌我态势的严峻，朱爷爷心里十分清楚，这是一场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战斗，死打硬拼是不可能的。为了最大可能的拖住敌人，给主力拦下，争取宝贵时间，就要充分利用有利地形，发挥我军近战优势，以克服火力弱、弹药匮乏的困难。鉴于此，他决定把战斗力最强的75团部署在
0: 三河坝战役中。朱德的对手是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钱大钧，他精于兵器学，是蒋介石的8大金刚之一，在2次东征中曾大败陈炯明，指挥能力不可小觑，而且2次东征的战场就在粤东闽西地区。钱大钧对眉县大埠一带的地形非常熟悉。鉴于此，朱德决定把第75团部署在笔直尾山、龙虎坑一带，第74团布防在下村一带，第73团驻守梅子东、石子堵一带。依凭滩头、竹林、山路挖战壕、筑工事，很快就构建了一个多层次、呈梯形布防的阵势。朱德率第11军、第25师和第9军军官教育团等部，前脚刚刚渡过寒江，从眉县松口沿眉江河追赶而来的钱大钧部就占领了惠城，在旧寨、观音阁等地抢筑工事，布置火炮，与对岸的起义军形成对峙态势。同时，他们四处强征民众。

0: 船准备用来强渡。一时间，山雨欲来，黑云压城，小小的惠城挤满了国民党军，恶战的乌云密布在三河坝的上空。10月20日午后，朱德在河滩竹林旁召开官兵大会，做战线动员。时任第75团团部参谋的廖运周回忆，朱德同志动员我们要坚守三河坝，牵制敌人的兵力，为向海陆丰进军的起义军主力创造有利条件。他指出，我军绝大部分都是农民出身，革命的军队必须与农民结合，才能取得革命胜利。最后，朱德号召官兵们要发扬会昌歼敌的精神，保持铁军的荣誉，战胜来犯之敌。半夜，敌人乘坐20多条小船，在夜色的掩护下实施偷渡。滩头阵地上，早已严阵以待的第75团将士屏住呼吸，紧紧地盯着江面。等敌船行至江中心时，随着团长孙一中的一声令下，官兵们一起开火，强渡之敌顿时乱了阵脚，狼狈地逃回西安。朱德在战前制定的半渡而击之策大获成功。
1: 10月2号的时候呢，敌军的话呢就开启渡船而过嘛，因为他是从上游的话呢调集了一些船，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利用这个月色偷渡那我们七军战士呢也是根据有利地形呢，采取半渡而击的办法，埋伏在韩江的东岸的沙滩上跟竹林里边进行一个反击。
0: 第25师党代表李硕勋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河边部队抗击敌人。他对前线官兵说：“我们务必坚守河边阵地，歼灭敌军，牵制敌军，以掩护周恩来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主力胜利进军潮汕，为起义军继续挺进海陆丰创造好条件。”敌人第一轮进攻被打退后，钱大钧又组织了第二轮更大规模的进攻，开阔的江面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船只。战斗中，数百名敌人登上了龙虎坑的滩头竹林，情况一下变得危急起来。如果这股敌人在滩头站稳脚跟，起义军设在江边的防线就有可能被突破。团长孙一中当即率6个连的战士冲出战壕，猛扑敌群，一阵肉搏拼杀后全歼登岸之敌。
2: 朱德是从最基层的副班长做起的，一步一个台阶，最后当上这个滇军旅长的。他具有非常丰富的实战经验，在三河坝战役中展示出了高超的指挥艺术。
3: 他没有依托城墙来对付敌人，就避免了背水一战的这个不利局面。第二呢，他是利用兵法，等到敌人半渡的时候对他半渡而击，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0: 战斗的间歇中，三河坝周边的农军送来饭菜，看着送水送饭的铁桶，11连代理连长许光达计上心来。他让人买来鞭炮，点燃后扔进铁桶里，哒哒哒的声音犹如机关枪扫射。黑暗的敌人不知虚实，还以为是起义军发起攻击，慌忙胡乱射击，一时间枪炮声大作，就这样反反复复，搞得敌人彻夜不得安宁。2019年8月，我们摄制组在当年战斗的河滩阵地点燃爆竹，以纪念三河坝河滩战斗的胜利。1927年10月3日的清晨，经历了2场恶战后的三河坝显得格外宁静。

山间和江面上升腾起淡淡的薄雾，给三河坝平添了几分神秘色彩。而就在此时，毛泽东率领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准备由江西省永兴县三湾村向宁冈古城出发。出发前，毛泽东对全体指战员做动员，他说，敌人在我们后面放冷枪，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止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700多条枪，还怕干不起来吗？这些话在部队处境艰难、不少人情绪消沉的情况下是很能鼓舞人的。在向宁冈古城前进的行军途中，人们纷纷议论，毛委员不怕，我们还怕什么？贺龙两把菜刀能够起家，我们几百人还不能起家吗？

0: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三天进上海就屠杀我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宁可错杀1000，
2: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3: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4: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5: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6: 同志们，和善统一，
7: 和善统一。
8: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的特产田地。
9: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0: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阵地共存亡。
11: 出发！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天，欢迎收看晚间。

0: 绿色铝、有色金属等优势产业稳步增长，新能源电池、纺织服装爆发式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新动能持续发力。
1: 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整体只增长了0.7%，增速不算快，但关键是趋势在变好，比一季度，也就是前三个月加快了0.1%，比前五个月更是明显加快了2.4%，说明二季度以来工业回暖的步子迈得挺大。梳理是为了看懂发展机遇，那么云南工业的优势和机遇在哪里？亮点一，非烟非能工业其实增长很亮眼。如果暂时不看烟草和能源这两大老本行，上半年云南的非烟非能工业增长了4.7%，而且比一季度加快了1.9%，这说明新动能正在接棒发力。亮点二，绿色产业跑得飞快。来看新能源电池，简直是火箭式增长，增速高达89.9%，而且比一季度一下子加快了17.8%，是绝对的黑马。来看绿色铝，继续保持好势头，上半年增加值增长10.2%，比一季度还加快了0.7%。这两个产业虽然听起来高大上，但他们的产业链很长，恰好为中小企业留出了许多灵活的生态位。比如电解铝等上游环节由大企业主导，但下游的精深加工和再生铝领域正是中小企业的机会所在。精深加工有铝板带箔、铝合金轮毂、汽车摩托车零部件、3C 产品配件、型材等等，而回收废铝进行再加工，既符合绿色发展趋势，也都是政策鼓励的发展方向。简单来说，普通企业最适合以配套商或服务商的身份切入，成为全产业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云南省对中小企业有很多扶持政策，四级梯度培育体系、认证费用补贴、融资专场活动等，这些都是可以积极争取的资源。亮点三，好几个重点行业越跑越欢。电力行业增长2.3%，稳步供电。有色金属增长4.1%，需求不错。非金属制品如水泥、玻璃等增长7.9%，比一季度快了一截。农副食品加工增长5.2%，食品刚需稳中有升。食品制造业增长5.7%，老百姓的吃喝生意越来越好。纺织、服装、服饰业最令人意外，猛增77.3%，而且比一季度加快了3.7%。这是因为上半年全省各地继续承接引进了17户服装企业，这个领域正在迅速崛起。
2: 今年以来，聚焦企业所盼、发展所困和市场所需，下半年全力以赴抓项目、帮企业、育产业，稳定工业经济增长。
1: 一句话总结，云南工业上半年虽然整体增速不高，但底部已过，回升明显。最大的看点在于新能源电池和纺织服装爆发式增长，加上绿色铝、有色金属等支柱产业稳步提速，经济结构正从靠烟靠能转向向新向绿，后劲值得期待。
0: 规范管理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流量越大，越需要绣花功夫式的精细化管理。云南坚持服务与监管并举，规范市场秩序，守牢安全底线，守护好云南旅游金字招牌。
3: 最近，一名来自新疆的孩童在丽江大研古镇游玩时，不慎与家人走散，独自找到执勤民警求助。在安抚孩子情绪的同时，民警迅速联系到了他的家人。
4: 在准备报警的时候呢，就接到了咱们古城的特警的这个电话，说孩子已经找到他们，为我们解了这个燃眉之急。
3: 针对大研古镇游客易迷路的情况，古城派出所结合景区实时客流时段特点等，动态调整警力，巡逻值守点位，为游客提供暖心服务。此外，面对景区消费争议摩擦，民警及时现场调解，及时处置。针对扰乱景区秩序、侵害游客合法权益等违法行为，坚持从严整治。
5: 加密夜间的巡逻批次，严管酒后的滋事，噪音扰民，尖头乱象。
3: 针对暑期景区环线、古城周边车流剧增的情况，丽江市交警部门通过增派路面值守警力、优化通行路线、增设临时停车指引点位等，全力打通游客出行堵点。
6: 我们还会提供一些问路指引等志愿服务，确保我们在执法的同时有温度。
3: 旅游高峰期，丽江警方系统落地30项实操措施，把警务服务延伸到游客游玩、出行、住

0: 做的每一个环节。今年以来，丽景在线服务小程序累计办理快接快处涉旅业务8500多件，涉旅纠纷当日了结率达到90%以上，涉旅警情满意率达到98%。2026年楚雄彝族火把节将于8月6号燃情启幕。为做好节日期间服务，确保旅游市场的安全与规范，楚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公安、文旅、卫健等部门，对楚雄城区的宾馆酒店展开联合检查，提前排查隐患。
1: 我们将按照检查要求做好整改，优化安全管理和环境卫生，优化服务细节。
0: 针对群众担心的节日涨价、隐形消费等问题，市监部门重点从严监管。针对消防安全、卫生消杀、服务规范等细节，相关部门分领域逐项核验、逐条压实，全方位守住节日住宿安全和服务品质。
2: 坚决杜绝酒店在订单生效后单方面无故毁约、隐形消费、安全缺位等问题。
0: 今年火把节期间，楚雄市全面聚焦咨询引导、便民保障、安全巡查、投诉处置、应急维稳、文明服务六大职能，做实做细，综合服务保障和应急处置工作，保障广大游客舒心畅游。近年来，云南扎实整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创新推行游客购物30天无理由退货，出台云南省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诚信建设10条措施等，持续完善长效治理机制，守护好云南旅游金字招牌。
3: 持之以恒加强旅游市场秩序的整治，持续深化开展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的集中整治，联合市场、公安、交通运输和税务部门，强化源头治理，全力维护云南旅游市场的良好秩序。
4: 旅游热度向上攀升，治理力度更要同步跟进。从丽江深耕暖心旅游景物，到楚雄提前部署火把节市场监管，一系列举措都彰显了云南用心用情守护旅游金字招牌的决心。唯有持续完善跨部门联动机制，坚持重拳整治乱象与优化服务供给双向发力，云南文旅产业才能行稳致远，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才能深入人心。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晚新关注。今天我们共同关注旅创。大理是许多人心中的诗和远方，但如今大理不只有风花雪月，也有热气腾腾的创业故事。越来越多的旅居者在大理把热爱做成事业。
5: 咖啡、手作、集市、书店，大理曾经废弃的床单厂如今已热闹非凡，不仅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到这里打卡，也成了许多文艺青年在大理创业的起点。来自成都的冯山就是其中之一，此刻他已经从在市集摆摊发展到入驻快闪创业店铺，并享受到房租补贴等创业帮扶。
6: 空间之后，然后也相对比摊位大一些，然后也能够打造出自己更想要的感觉。
5: 大理床单厂艺术创业街区原来是大理市国营床单厂旧厂房，2014年由艺术家群体启动改造，2024年5月新运营方投入800多万元进行市商化提升改造，升级为集创业孵化、招商引资、招财引智于一体的艺术创业街区。目前街区入住率达100%，专项招引扶持文化艺术品牌创业项目56个，带动稳定就业192人，其中65%为旅居青年。2025年，街区接待海内外游客约50万人次，推动片区投资增长近3000万元。
7: 大理不仅风景好，可能大家来大理，可能更好的可以来大理创业。
5: 大理凤阳驿因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成为热门旅游地，如今村里已汇聚100多家企业和个体户。面对这股创业热潮，村党委引入了第三方公司进行专业化的整村运营，带动新老村民们一起把凤阳驿打造成更具承载力的创业村落。
8: 能够跟这些来的企业和我们一起来构建，然后构创，然后进行一个构想，那么最后形成一个共赢。
5: 2025年，大

0: 大理旅居人数达40.7万人，大理市旅居人口近20万人，旅居创业市场主体超3.7万户，带动10余万名群众就业增收。大理市在全省率先设立旅居创业服务窗口，建立1+20+N 标准化服务机制，编制大理旅居创业服务办事指南，构建人社政务兜底加专业机构赋能双服务模式，破除本地与外地创业者的身份壁垒。截至目前，已为1.2万名旅居人员提供就业创业服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000余万元。今年7月，云南省出台培育旅居创业新动能20条措施，围绕产业培育、平台搭建、人才流域等重点领域出台支持政策，推动旅游向旅居、旅居向旅创深度转型。新政策的出台为大理从旅居热土迈向创业沃土注入了新的动力，
1: 帮助他们能够快速起步，在大理这个地方呢，不止可以享受到好的风景，也可以获得好的创业机会。
2: 从原来锁着门落着灰的闲置农房，到挤满天南海北创客的旅创沃土，普洱市出台举措盘活资源，推动观光游览不断向旅居创业转型。
3: 普洱市思茅区3家村社区老爪庆小组，几年前村内不少农房还是长期闲置的沉睡资产，如今全国各地旅创者接踵而来，在此旅居安家，就地创业。旅创项目土星计划数字游民社区让更多来自北上广的年轻人在此聚集。
4: 当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会想到那么这个土星计划会不会和宇宙有关呢？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现在就跟我们的镜头一起去探个究竟。
5: 土星计划数字游民社区是专门给就是这些远程办公的人去提供一个空间，这里面可以就是有住宿呀、做饭呀、然后办公呀，所有的场景。这个土星计划原意是土地造星计划，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想去探索我们脚底下的这一片土地。
3: 来自深圳的小野专注在地文化体验创作，近两年辗转多地旅居，这次来到普洱已经在这里住了1个多月。
6: 当我作为一个数字游民来这儿之后，大家可以一起在这儿交流，迸发出不一样的灵感。
3: 此前村内大量房屋空置，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项目落地后，村民通过出租闲置院落、售卖自家蔬果土特产实现就近增收，乡村活力显著提升。
7: 下一步呢，我们可能会和一些国际上的艺术家做一些联动，做好这个高质量旅居发展，把老爪庆做好做近。
3: 老爪庆的变化是普洱文旅产业从观光游览向旅居创业转型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普洱出台了旅居创业16条扶持措施，打造26个乡村旅居村，建成旅创工坊106个，吸引669名新普洱人前来干事创业。
8: 普洱持续延伸旅居经济产业链，做精做强旅游服务，把短期到访的流量沉淀为扎根乡土的流量，并逐步转化为创业创新的增量。
2: 千年窑火不变，陶创旅居共生。红河州建水县晚窑村以陶为媒，探索出一条旅游到旅居到创业到定居的完整产业链，形成独具特色的陶创旅居新业态。
9: 来自贵州的罗勇是建水青年创客中的代表人物。2016年，他还是红河学院工艺美术专业的学生，因班级见习第一次走进建水，便被这里的文化所吸引。
10: 像古城里面就是有很多这种古色古香的建筑，然后古城里面有很多做紫陶的店，我非常喜欢写书法，建水的这种文化气息的话就特别特别适合我。
9: 此后的每个寒暑假，罗勇都要来建水研习紫陶。大学毕业后，他选择在建水定居，并正式拜师学习紫陶技艺。2022年，罗勇创办了自己的陶艺工作室，作品相继获得2026年中国四大名陶展金奖等多个奖项，作品形成独特的个人风格。
10: 所以我把纸上的一些新的就是把它运用到了陶上，我也保持了就是传统建水紫陶的刻填的技法，但在上面融入了我自己的堆叠的一个效果，区别于市场上就是整个光滑的传统的那种存在。
9: 在建水县，像罗永这样的旅居创客并非个例，旅创圈

0: 云体将现代设计理念带入传统陶艺，与本土30多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技艺深度融合，推动紫陶产品从传统器皿向文创摆件、陶咖器具等200多类生活化品类延伸，让千年手艺从展柜走进日常。
1: 像这个马克杯，它很好看，也很实用，像平时喝水啊、喝咖啡都能用，跟想象中的那种摆着看的工艺品不一样，感觉传统手艺一下就走到日常生活里来了，挺惊喜的。
0: 产业换新的背后是制度供给的精准发力。2025年，建水县推出紫陶手工技艺认证试点方案，罗勇的工作室获评首批建水紫陶烧制技艺手工作坊，不仅增强了市场的认可度，也坚定了从业者的信心。在旅居云南品牌引领下，建水县还创新推出文旅易贷、紫陶贷等金融产品，累计助企融资超4亿元，打造艺术家第二居所，吸引3500多名国内外艺术家及创作者旅居创业。2025年，建水紫陶产值突破100亿元，辐射带动上下游从业人员8万多人。
2: 每年到建水研学的专家学者达万人以上，屡创之城新局面初步形成。
3: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内容。8月5号到9号，一年一度的火把节即将在昆明、楚雄、大理、丽江等地开启，云南多地点燃欢乐。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1: 7月29号，国家名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团走进红河州开展示范宣讲。宣讲团成员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关凯教授围绕立法指导思想、重大意义、法律定位和主要内容做专题宣讲，逐章逐条系统解读法律核心要义与实践路径。与会人员表示，将把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紧密结合起来，在学深悟透上下功夫求实效，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持续巩固提升红河民族团结进步、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 近日，由中央及省级媒体组成的“文明中国 2026” 主题采访团走进德宏州的产业园区、底边村寨、边境口岸、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触摸抗战历史脉搏，感受边贸发展活力。在陇川产业园区，采访组了解园区产业布局，调研蚕桑产业发展模式及联农带农机制。在瑞丽口岸及解告国门社区，采访团深入挖掘历代国门守护者扎根一线服务发展的感人故事，了解社区包拨服务驿站等特色治理举措。在南阳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馆，南侨机工后人向采访团申请讲述南阳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的烽火岁月，让采访团成员深切感受到爱国奉献精神在边疆大地的代代相传。调研采访过程中，媒体记者们通过全媒体矩阵向全国申请讲述新时代德宏的边境文明故事，让更多人感受云南边疆地区的奋进力量。
0: 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尼西乡、丽江市永胜县松平乡先后出现险情，两地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及时采取措施转移群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6月26号17时许，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尼西乡辖区突降短时强降雨，尼西乡迅速启动分级预警传导机制，督促工作人员紧盯河道、山体隐患点位，持续开展巡查监测。
3: 有四家是特别危险，然后赶紧把四家11个人搬到他们亲戚家。

0: 随着雨势持续加剧，当日18时30分，国光村民小组河道水位快速暴涨，村组主干道被彻底冲毁。得益于预警传递及时，隐患巡查到位，群众撤离前置，4户11名受威胁群众全员安全转移。
1: 充分验证了1262机制在我们基层的一个指导性与时效性。
0: 6月29号16时许，丽江市永胜县松平乡遭遇短时强降雨侵袭，丽宁公路上方山体出现持续掉土和滚石迹象，大规模的塌方随时可能发生。
2: 立即跟我们向县政府的汇报，对这个塌方的这个路段的进行的封闭，对堵塞的这些车辆跟人员的进行了这个相关的去劝阻。
0: 在管控区域人员清空后不久，该路段发生大规模泥石流，总土方量高达1.5万立方米。由于发现及时，管控到位，危险区域内无一人滞留。
3: 根据日案安排，紧急转移安置危险地带人员，并配合乡镇村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安排。
0: 此次险情共安全转移受困车辆20余辆，群众100多名，劝返滞留车辆120多辆，人员600多人。7月31号，云南首个水稻无人农场在西双版纳州勐海县曼彦村初步建成，标志着当地水稻种植迈入智慧农业发展新阶段。在这里，数据技术与农机装备深度集成，智慧大数据管控平台高效运转，电子大屏实时监控田间作业动态。随着技术人员远程下发指令，无人驾驶拖拉机、插秧机、植保无人机、收割机有序驶出机库棚，精准完成平田栽秧、管护、收割等全程无人化作业。
4: 以前我们20亩地耕种防收，我们需要6个人左右，现在用了高科技的设备，2个人就可以完成。
5: 有效破解农村劳动力短缺、种植成本偏高、生产效率提升难度大等问题，带动区域现代农业产业转型升级。
6: 眼下云南野生菌集中上市，叠加暑期避暑客流持续涌入，昆明打破了冬季才吃火锅的传统消费规律，火锅市场逆势上扬，实现美食文旅双向联动，激活城市夏日消费活力。
7: 暑期大量外地游客到昆明打卡特色美食，不少门店通过短视频直播扩大曝光，设计适配游客的特色套餐，美食消费和文旅体验相互融合。
8: 我们还创新推出了野山菌冰淇淋，把野山菌特色融入了网红甜品，不少游客专门慕名打卡拍照分享，很多客人吃完菌子顺便还问我们哪里好玩，更像是游客来了解我们云南的一个窗口。
7: 除了野生菌火锅之外，本土传统风味火锅同样迎来消费热潮。抖音生活服务平台数据显示，牛羊肉火锅赛道表现亮眼，整体交易额同比大涨90%，增速领跑所有火锅赛道。酸辣开胃的酸菜牛肉成为除菌子火锅之外游客青睐的热门品类。
9: 针对暑期的客流，现在线上的评价呢也公开透明，游客的真实反馈也在倒逼着我们持续打磨菜品的品质，提升我们的服务质量，提升我们的服务细节。本土的风味呢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所接受，线上的团购订单呢也翻了好几番。
10: 我们结合游客习惯优化配菜组合，让大家吃到不一样的云南味道。
7: 抖音生活服务平台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全国火锅支付交易额同比上涨30%，昆明市场表现优于全国平均水平，火锅订单量同比增长55%，支付交易额同比提升57%，其中菌子火锅拉动效应最为突出，平台云南菌子关键词搜索指数环比上涨78%，菌子火锅订单量同比大增72%，成为今夏餐饮消费核心增长点。数据显示，7月昆明住宿订单同比上涨101%，游玩订单增长25%。时令食材资源、暑期避暑客流、线上数字化运营深度融合，不断丰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消费场景，持续拉动暑期餐饮文旅市场提质增效。
6: 7月25号。

0: 2月31号，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与首都师范大学的志愿者们走进楚雄州双柏县，联合开展了为期一周的儿童伴读志愿者培训，而他们的考官是一群3到6岁的孩子。
1: 在培训现场，参训志愿者们轮流试讲绘本做手工，指导老师在一旁记录打分。
2: 这是才分出来就宝宝。
1: 自2019年起，北京中医药大学开始投身乡村振兴事业，在双柏县开展基层健康服务。2023年，在县妇幼保健院援建儿童早期综合发展工作坊，段红梅教授团队从发育筛查到家庭养育，再到回应性照护，一步步把科研成果落地到基层服务。
2: 今年7月，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加入，两校联合启动本土伴读志愿者培养行动。你可以联系这个生活实际来问一些问题，这样的问题很有开放性，然后可以鼓励一下小朋友，让他有这个兴趣读下去。
1: 北京中医药大学还负责讲授儿童早期发展与中医药文化的相关知识，首都师范大学则给孩子们示范绘本选择与活动设计。参训志愿者们从绘读一本书走向了绘观察、绘倾听、绘回应。
3: 我们从各自专业的角度出发，就发现哦，原来孩子们感兴趣的点有这么多，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次专业知识上面学习的一个补充。通过7天的培训，合格志愿者获得证书，纳入长期服务队伍。实际上，我们进行了一个认识情绪和自己化解情绪的这样的一个讲解或者是实操，做伴读行动，就有效地补充了家庭中间回。
4: 回应性照护不足，促进儿童早期综合发展。从工作坊到持证队伍，北京中医药大学在双柏县的志愿服务越走越实，成为服务健康中国的鲜活注脚。搭建了一个人才带来技术文化的平台，实际上呢，就是我们专家人才服务卫生健康的妇女儿童方向。我认为啊。
1: 目前，这个校县的协作已经进入了一种双赢和互动生长的阶段。针对此前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的文山州麻栗坡县矿山生态破坏扰民损民等问题，当地厉行厉改，依法处理责任人，扎实推进问题整改与生态修复工作，并组建工作专班，投入4100多万元，对近137亩受损山体开展系统性修复。同时，通过一户一册。 协商赔付，足额兑现了202万元补偿资金。下一步，麻栗坡县将及时总结此次整改，进一步规范完善矿山开采监管、生态修复标准、损害赔偿机制。
0: 接下来，一起关注简讯。
1: 8月2号，以"寻珠源竞巅峰"为主题的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暨首届珠江源头公路自行车挑战赛，在曲靖市张掖区举行。2000名骑手齐聚珠江源头，追风角逐，持续丰富云南曲靖四季跑赛事 IP， 以体育赛事激活文旅消费，擦亮珠江源头旅居曲靖城市名片。 8月1号，花椒产业高质量发展暨招商推介会在昭通鲁甸举行，全国各地专家、行业协会以及企业代表百余人参会，共谋花椒产业发展与投资合作。截至目前，鲁甸县花椒种植面积32万亩，综合产值已突破30亿元，当地还承载西南地区85%的青花椒集散交易。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云南新闻资讯，可以关注台其他栏目，同时欢迎您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获取更多资讯。祝您晚安，再见。
2: 晚上好，来看南亚东南亚天气。眼下印度中央邦的一个低压系统像抽水泵一样，将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的水汽源源不断地抽向印度西部和巴基斯坦，导致最近印度西部极端强降雨。未来随着低压系统的北移，强降雨带呢会向北推进到巴基斯坦一带城市当中，像是卡拉奇，未来几天呢几乎每天都会下雨。当地属于热带沙漠气候，全年降水稀少，要格外警惕频繁的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各类次生灾害。而印度西部虽然降水减弱了，但仍要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与此同时啊，充沛的季风水气支撑之下，从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再到东南亚的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地，未来三天呢也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来看具体预报：昆明中雨，18到25度；伊斯兰堡小雨，24到32度。廷布小雨，16到22度；地利小雨，20到27度；马尼拉大雨，25到29度；金边小雨，26到33度；万象中雨，24到29度；马累小雨，26到31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达卡小雨，25到33度；内比都中雨，24到31度；加德满都中雨，20到26度；科伦坡小雨，27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4到31度；新加坡小雨，28到32度；新德里中雨，27到35度；雅加达小雨，26到31度；河内小雨，25到32度；莫罕小雨，23到31度。昆明中雨，18到25度。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 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三袋，向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九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
8: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2: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这，我再信你一次。
1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
13: 危险！你回去干嘛？
1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3: 你看这上面，
15: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硝烟不曾迷惑双眼，他们在战火中重生，一路披荆斩棘，为追求正义和光明走出悲壮和辉煌的征程。白云山团，一个响亮的称号，鲜艳的军旗，一段不能忘怀的历史。电视系列纪录片《一个军的传奇》，历经数年，采访200多位亲历者以及后代，用鲜活的人物讲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从滇军精锐到解放军劲旅的蜕变传奇。

0: 1927年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的第一枪，而身在国共两方阵营的滇军袍泽也就此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南昌起义成功后，面对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剿，起义军不得不撤出南昌。朱德带领第九军先遣开路，而这一路上他面对的几乎都是过去滇军中的固有旧识。范石生，云南省玉溪人，滇军高级将领。身为旧军人，他对共产党的理念和信仰却非常赞同。此时朱德等人带领的南昌起义部队面临国民党军的围剿，缺衣少粮，困难重重。
1: 他知道这个范石生也是他讲武堂的老同学，就说只有靠他了。他如果连同学之情留到我朱德这条命，可以东山再起。如果他不念同学之情，那么我只可头还可以献给我这个老同学去领奖。所以就派人把信送给范石生。
0: 朱德与范石生的代表见面，提出请范石生帮助自己保留部队，条件是必须保证这支部队有共产党领导。范石生立即答应了朱德的全部要求。经过协商，起义部队使用16军47师140团的番号，朱德化名王凯。范石生还给朱德的部队补充军饷和弹药。
2: 后来呢，因为这个事被蒋介石发现了嘛，就是要求这个范石生立刻要处决朱老总，所以范石生呢专门给爷写了封信，就是把这个就告诉他你赶紧走吧，同时还在信上说呢，将来的胜利一定是你们的。
0: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在云南，共产党人同样举起了武器，反抗国民党的白色恐怖。1930年7月3日，新建立的中共陆良县委举行武装暴动，来自宣威板桥的青年学生徐文烈也是暴动的组织者之一。
3: 那么这个时候呢，在1930年的夏天左右，那么在广西啊发生了一个著名的事件，那么就是白色起义。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为了那个呼应白色起义啊，就中共云南省委啊就决定在这个组织一次那个暴动，组织陆良暴动。当时呢，徐文烈呢也是作为暴动的组织者之一，来那个参与这个暴动工作。
0: 由于敌众我寡，陆良暴动失败，逃脱追捕的徐文烈就读于云南大学，毕业后回到老家宣威，以教书和其他社会职业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4: 这个陆良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是他埋下了革命的种子。你像徐文烈这些共产党员啊，他就留在当地啊，他们继续在秘密活动，到适当的时候就又发芽了。像红军长征到云贵川啊，沿路都碰见过去失去联系的党员，就从当地就冒出来了。
0: 白色恐怖没有压倒心向正义的革命者，哪怕他们身在国民党的军队之中。1929年，身为滇军名将、有着大好前程的罗炳辉，就决然起义，迈出了走向光明的第一步。在今天云南省昭通市宜良县的中心广场上，是罗炳辉将军的纪念馆。1897年，罗炳辉将军就出生在这座大山深处的一座小山村中。 1915年，罗炳辉参加了滇军，因作战勇敢，逐渐升迁。在这个过程中，他结识了朱德等一批共产党人。1929年7月，罗炳辉在白色恐怖之下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他领导发动吉安起义，参加了红军。
5: 罗炳辉起义主要是对整个这个当时的国民党军队都有影响，因为当时国民党军队势力大呀，啊，然后这个红军的势力还比较小啊，在这种情况下，罗炳辉起义啊，那还是在整个国民党的这个军队里头都有很大的影响，滇军里头呢，也有影响。唐继尧很赏识他，他能当军官就和唐继尧有关系，就在滇军里头挺有名望的这么一人，居然啊义无反顾地加入了红军，这个在滇军里头，还是

0: 有影响。
1: 像罗炳辉这样追寻红军的将领，在滇军中绝非他一人。当时在滇军中担任师长的张冲也是如此。张冲，云南芦溪人，在滇军的高级将领中，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异类。
0: 滇军绝大多数将领都是讲武堂出身，但是张冲不是，他是自己拉的队伍，他是绿林好汉。结果他由于这个出身呢，他天然倾向共产党，他天生呢他就觉得红军也是穷人的队伍，他就愿意找红军。
2: 那我是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对共产党那么感兴趣呢？啊，不也看小报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红军啊，啊很能打仗，啊，红军所用的一些战术呢，和他以前的一些战术呢相当相似，啊，相当相似，啊，后来以后红军的一些这个啊政策呢，也和他原来主张的杀富济贫啊等等这些东西呢。很相似，啊，所以在抱定要找红军的一个想法。
1: 193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张冲第一次与共产党搭上了线。
0: 张冲找共产党啊，特别有意思。他想找共产党，他找不着，他是滇军将领，共产党不敢跟他联系，所以他在红军时期啊，曾经想袭击红七军，想抓个共产党来。到了抗日战争来了呢，他还找不着共产党，他想了个什么办法，我这个时候不能抓共产党了，我从监狱里救个共产党出来。他就在国民党监狱里找了一个被捕的共产党员，叫张治中，他把张治中取保释放出来，放到他室里当政治部主任，他然后通过张治中和共产党这么建立的联系。
1: 1934年底，蒋介石电令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兼任讨逆军第十路军总指挥，出兵追剿开始长征的红军。
3: 是让龙云去，等于去他去当这个一个陆军的总司令哈，就是说他来负责这个就是红军到了云南这一块的一个围剿，等于就是说他借由这样的一个编组呢，可能他就把云南的部队第一个也象征性的把他这个也等于纳入这个序列当中哈，而且就赋予一定的任务。
1: 1935年3月，红军三路大军直入云南境内，全省滇军紧急营救昆明，中央军的薛岳部队也顺势进入云南。
0: 这个红军进入云南的时候啊，蒋介石他打了个算盘，他想让地方军阀和红军啊互相抵消，然后他趁机进来接管。他在贵州就干了这么一手，就把贵州军阀王家烈的权给夺了，所以云南军阀呢也防着他这手。
1: 张冲为此提醒龙云，要防止中央军进入云南，谨防变成王家烈第二。深知此间利害关系的龙云接受了张冲的建议。
4: 一切这个地方军阀都是这个态度，我为什么为你蒋介石卖命啊？你要打红军，那你去打呀，你是中央啊，你打去啊。所以那道封锁线过得非常愉快啊啊，这个云南也是一样。
1: 不止像张冲这样的滇军高级将领，许多中下级军官也对追剿红军充满反感。追击部队的营长潘硕端在日记中写道：“恩是同根生，相见何太急，倭寇侵略开大门，同胞路过紧相逼。”
0: 张冲和潘寿端这样的将领呢，他本来就同情共产党，想参加共产党呢，他就更采取这个办法，就是给他下达了追击红军的命令，他也不真追。你像潘寿端就有一句话叫游山玩水送红军。

0: 描写的龙云送图的故事。这个著名的故事有多个版本，最有名的就是这些地图是龙云有意送给红军的。当时负责追剿红军的张冲后来曾经和龙云聊起过这件事情。
1: 红军强征的过程当中啊，那就跟你讲到这个问题，就是当时朱老总呢就派人来找到龙云要地图啊，要地图。那么龙云的就我父亲说，哎，这个好，他们要你的地图的目的是很快通过云南就走了，他不会在你云南扎根。所以就是龙云 给地图呢就安排了在那个群这个吊湖山那个地方啊，就叫红军到那来渡劫。
0: 八十多年后，这件事情的确切情况无从详细查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龙云和滇军对中央军和蒋介石的担忧远胜于路过的红军。
2: 你们团的任务是围撞圈军，拖上敌人，继续向北前进。一路上要大造声势，诱使敌人误以为我军主力企图由这里北渡长江。中央军追过赤水河。
0: 在《四渡赤水》这部电影中，有一支红军的骑兵瑞金团伪装中央红军主力，穿梭在云南的群山峻岭，调动了追剿的数十万国民党大军。而在真实的历史中，担任这一任务的就是罗炳辉率领的红九军团。
3: 罗炳辉，他就是这个云南的将领，原来是出生于云南，跟这个龙云之间都有关系的，所以一开始都互相有信使往来的。罗炳辉让龙云放心，就说我们到这儿只是借你的路，我们绝不攻城夺寨，我们只要从这儿过去就完了。
0: 这里是位于云南宣威的板桥镇中学。今天这里是莘莘学子读书的安静课堂，而在八十多年前，这里曾经是红九军团的驻地。1935年4月25日，罗炳辉率第九军团袭取板桥镇，把司令部设在了这里。而后来为他出主意夺取宣威城的，正是这所学校的一位老师，共产党员徐文烈。
4: 那徐文烈呢，就详细的，就是那个根据地图上就给他讲解宣威的成员情况，那么在哪个地方最容易突破，就是果然就是这个在进攻中啊比较顺利的就拿下了宣威县城。然后呢，在宣威县城里以后呢，就是那个徐文烈就带着他的一些学生，就那个沿街宣传红军来了，这是那个是穷人的部队。
0: 红九军团深入云南本是孤军深入，却如鱼得水，根子就在于罗炳辉这个云南人。而他更是得到了像徐文烈这样的云南当地共产党员的大力帮助。红军长征过云南，宣讲工农革命道理，宣传北上抗日，不仅影响到了许多滇军将领，同时也使云南闭塞的农村茅塞顿开，播下了红色的革命种子。许多的云南子弟就是受到了红军的影响而参加了革命。林家宝，原50军150师副师长，这个生于云南贫困家庭的孩子，就是因为对红军的好感而参加革命的。
5: 有一个情况教育我很深，红军过的时候啊，吃饭、杀猪、宰羊，都是大地主的，所以从他那里以后，大家呢都这个

0: 同居啊，啊，印象呢都是很好的，啊，很好的。所以我的母亲呢，那时候别说是很小，有一句话叫我快点长，说你快长快长，长大了以后你就去爬龙背。我们家就爬龙背呢，就是去当红军。
1: 当红军就是爬龙背，当红军就是云南穷人的美好向往。在长征路过云南的几个月里，朱德和罗炳辉等也以不同的形式给滇军将领写信，小以抗日救国大义，以国家民族，以至地方利益分析时弊，积极引导他们不要与红军为敌，争取他们支持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进行抗日救国。时至红军过境云南的1935年，距离918事变发生已经过去了4年。日本不但占领了中国东北，还在不断吞并更多的中国领土。对于滇军的中下层官兵来说，他们根本不想打红军，他们想打的是日本侵略者。朱家弼，云南省龙陵县人，早年参加滇军，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滇军秘密工作。
2: 你像朱家弼啊，他叔叔在滇军里辈分很高，就是滇军一共才有2个师的时候，他叔叔就是一个师的师长了。朱家弼上了云南讲武堂，他的同学都是龙泽会这些云南的高官子弟。
3: 当时红军长征路过云南的时候呢，他和张世明是一个地下党一起商量呢，准备把部队拉出去投奔红军。可是呢，张世明当时呢突然卧床不起，所以呢这个计划没有实现。
1: 红军长征经过云南，对于云南和滇军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个影响在此后的十几年里慢慢显现出来，而此后不过2年的时间，滇军与共产党人为抵御日寇、保家卫国，终于站在了一起。这是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照片上轻声交谈的两个人，一位是红军总司令朱德，一位是云南省主席龙云。这张照片拍摄于1937年8月9日。前往南京参加抗日会议的龙云经停西安，见到了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人。这是龙云第一次见到中共领袖周恩来，也是分别15年后重逢朱德。
4: 他们俩呢就认真沟通了，就是联合抗战的一些问题啊，因为当时国共已经合作了，当时日本是我们最大敌人嘛，所以他跟龙云呢就仔细探讨了，就是将来八路军和滇军，包括川军一块共同抗日的问题。谈得非常好。
1: 在南京期间，龙云在滇川旅京同乡会上大义陈词，决心誓与日本决战。他表示，滇省军队早经整理就绪，随时皆可为国家而效命也。云南为国家贡献能力无机会，护国而后，今其时矣。
5: 我父亲当时呢就同蒋介石这个谈到军队云南军队出来抗战的问题，蒋介石呢就表示问我父亲能不能出2个军这个到外面。我父亲呢当时就同他表示，就说

0: 可以，不过第一天编一个经出来，蒋介石呢就说没有问题。
1: 南京会议间隙，龙云特意邀请两个讲武堂同袍，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参谋长叶剑英一起参拜了中山陵。
2: 这个朱德就在

0: 高谈就告诉他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何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共同反击日本帝国军。通过这次交谈，对龙云的思想转变有了很大的作用。龙云回到云南以后，他曾经表示说，他说豫军一席谈胜夺十年书。
1: 从护国到北伐，每逢大的历史关头，总少不了云南子弟和滇军。而在抗战爆发、国难当头之际，云南子弟更不会落于人后。龙云决心调集全省地方部队，配备先进武器，再次组成出省滇军，国民革命军第60军。由此诞生。这是位于昭通的出征雕像。昭通是新成立的60军182师驻地，来自云南各地的子弟兵就是在这里整装出发，离开故乡，出滇抗战。
2: 那个时候是李的编制云南的部队，那么就把几个李一伙，就是一伙整编呢，就变成3个师了，3个师就1个军了。
1: 这是一段当年60军出征的图片资料。1937年重阳节，60军出征誓师大会在乌加坝机场隆重举行，云南各族各界群众献旗欢送，军长卢汉戎装整肃，郑重宣誓，以牺牲的决心做破釜沉舟的抗战。60军旅团营连以上军官大都出自云南讲武堂，士兵从云南各族子弟中精选征集而来，云南各族青年也都踊跃报名参军。60军4万多人从中国的西南边境，经过40多天的徒步行军，抵达湖南长沙，集结待命。
3: 就没想到南京那个时候已经失守了，后来就让他们直接干脆到武汉在那休整。
1: 武器精良、奇装满员的60军的到来，给充满失败氛围的武汉军民以极大的鼓舞。蒋介石命令60军整好军容，全副武装绕城一周，以示我国尚有如此训练有素的军队，可以投入使用，以安民心。
4: 啊，这首先是因为他这个府库里啊，他这个有钱啊，所以他才做得到。他这个在云南，搞了不少建设啊，然后基本上就是，这个该开的矿要开，啊，该这个修的这个城市要修，啊，特别是有一条，该收的税得收，啊，他甚至不管你这个法国人高兴不高兴，啊，他那个税卡呀，非常严格，啊，他那个通向这个越南那个税卡，他非常严格，甭管你哪个国家的，啊。在云南，你就得执行我龙主席的这一套啊，所以他，经济上他不困难。
1: 1938年春节，60军官兵全副武装，军容整齐，按建制在武汉最繁华的街道上绕行一圈，受到武汉老百姓的热烈欢迎。其中就包括今天的江汉路。
5: 整个武汉都沸腾了，说哎呦，这么精良的部队，当时是作为国家的这个甲级部队，整个军是47000多人，就完成了这个光荣的任务。
2: 杜黎明啊，

0: 他说他自己觉得这个天津的这个金融啊，超过就是他当时是地主金嘛，他说超过中央部队，他自己都有这个感觉，他自己讲。
1: 对于这支精锐的滇军，蒋介石也很器重，他下令将六十军编为特种军，增编三个新兵团，调拨20辆运兵车，并特调六十军团以上军官到军官训练团训练，还派遣德国顾问帮助指导现代军事技术。1938年初，昆明组织的六十军战地服务团的女兵也辗转来到武汉进行慰问。昆华女中初三的学生赵凤志就是其中一员。
2: 我是昆华女中初三的，我们参加这个战地服务团的时候啊，云南省的妇女会，当时呢这个妇女会的会长呢是这个龙英的夫人，在学生抗敌后援会跟妇女会的这个组织上的，我们就是这样就参加了这个妇女战地服务团了。
1: 由于六十军军威振奋人心，许多抗日救亡团体也纷纷到六十军驻地进行慰问演出。作曲家冼星海、女诗人安娥也来到六十军交唱抗战歌曲，并为六十军谱写下了一首军歌。70多年后，当年的服务团女兵90多岁的赵凤志还能响亮地唱起这首军歌。
2: 我们用血肉在七民族的解放发扬我们祖国建国的勇光。
1: 六十军组建后，张冲担任了184师师长，他特别邀请共产党员张治中做184师政治部主任。当六十军来到武汉后，张冲又委托张治中去寻找共产党。这里就是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这座建国后按照原貌重建的红砖建筑，一陈一舍都是当年的旧模样。受张冲委托，张治中通过云南党员黄洛峰，就是在这里找到了当时身在武汉驻八路军办事处的罗炳辉。
3: 武汉这个事呢，我父亲负责统战，当时有个书店，在书店里呢，我父亲见到了那个副官叫张治中，是六十军的184师的一个政训部主任，这是共产党员。我已经跟他聊，希望做工作。这个张冲回去以后就向这个张冲汇报了，然后呢，张冲就利用一次开会的时候到武汉。
1: 中共中央虽然没有批准张冲入党，却很快从延安派来周石英等人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薛子正一起加入184师，加上原有的杨仲等人，六十军就有了12个共产党员，并秘密建立了中共党支部。1938年年初，六十军奉命北上，正式投入抗日作战。他们的第一场战斗就是闻名中外的台儿庄战役。血战台儿庄，这部电影讲述的台儿庄大捷，如今已经被许多人所熟知，但很多人却不知道，

0: 就在这场战斗之后，还有一场同样残酷的血战，就发生在离台儿庄不远的禹王山。这里是位于江苏邳州戴庄镇的一块农田，村民李修志告诉我们，这里的土地中安葬着上千位来自云南的抗日将士的遗骸。
1: 那是一坑，我觉得那是坑，羊坑，还有是小丘，还有个砌个墓，还没人没弄，砌个墓说好找了，那有1500人，一千五，
0: 这些来自云南的抗日将士正是60军，而他们用生命捍卫的正是紧邻着戴庄镇直线距离不到1000米的禹王山。禹王山，一座海拔不过130米的小山包。21年前，来自云南的滇军第60军在以禹王山为中心的邳北地区阻击日军掩护第5战区数十万部队实施战略转移，为部署抗战初期关键大会战武汉保卫战赢得了宝贵时间。1938年4月中旬，在援军到达后，日军再次进犯台儿庄，重兵密集的日军分兵三路，攻势猛烈，驻守在这里的唐恩伯、余学忠部队难以支撑，台儿庄又处于危在旦夕之境地。危难时刻，1938年4月21日，60军赶到了台儿庄。这张照片记载的就是60军当年到达台儿庄火车站的情景。此时到达台儿庄的60军下辖36旅12团，总兵力约4万人，兵强马壮。
2: 这个都是外边武器，法国的、德国的、比利时的，这个秦中之将全是法国的，连还有那个高射枪，当时中央军恐怕还没那么装备那么全。
0: 除了武器精良，滇军中的排长、班长大多是训练3年以上的老兵、老班长，有比较丰富的实战经验，而连长以上军官则大多出身于云南陆军讲武堂，具有一定的指挥作战能力。不过，尽管滇军的装备精良，士兵训练有素，但和当面的日军相比，还处于弱势一方。60军到达台儿庄后，先头部队为183师。根据指挥，183师应该首先跟唐恩伯、余学忠部队进行防务交接。这里是江苏省邳县的陈瓦房村，这片如今被高高的茅草掩盖的地方，紧邻乡间小道。据当地村民说，当年这里曾有一座小庙。就在81年前，1938年4月22日早上8点，60军183师1081团的尹国华营长率领全营500多官兵，就是在这里与日军先头部队突然相遇。狭路相逢，尹国华率领本营官兵将这股日军消灭，占领陈瓦房。日军后续部队蜂拥而至，在8辆坦克的火力掩护下，四面向陈瓦房逼近。这些来自云南的士兵第一次见到了坦克。
3: 因为我们军队的设备还是比较差，没有这个反坦克的炮，日本人的坦克呢，对我们的部队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我们这士兵呢，只有身上背着手榴弹，上去跟日本的坦克拼。有的士兵急了，用那个十字镐去挖那个日本人的坦克的履带，根本挖不动。
0: 陈瓦房的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包括营长尹国华在内，全营官兵除一人外，全部阵亡。多年后，六十军军长卢汉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这一战中，由于隐营坚决果敢的抗击敌军，赢得了全军备战的时间。这张照片是营长尹国华仅有的留影，他也是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第一个云南讲武堂军官。就在陈瓦房激战的同时，1081团团长潘硕端率领郑祖志营前去增援，在小庄附近地区遭遇日军阻截，双方展开激战。与此同时，六十军其他部队也先后与日军遭遇。在敌人的猛烈攻势下，183师1081团副团长黄云龙阵亡，团长潘硕端身负重伤。六十军仓促上阵，伤亡惨重，在这种时刻，部队一旦动摇，后果不堪设想。六十军特务营营长陇耀提着手枪督战。
4: 卢汉军长就在这儿画了一条线，我父亲当时是军的警卫营营长，就画了一条线，就是说任何人不准退过去，就是除非伤员重伤的还有一口气的都不准退过去，就是一条六十军的生死线就画在这儿了。
0: 实际上，卢汉军长并不需要画出这条生死线，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六十军的滇军官兵无人退缩。183师542旅旅长陈忠书就在战场第一线与日军肉搏，亲手挑死十几个日本兵。
2: 他一次又挑死了日本十四个日本兵，他有冲下去，有冲下去的话呢，没有躲一下的话，就说比那个日本兵，他从左营的话，有个骑兵队冲进来的话呢，就比骑兵队的那个乱那个子弹的话，击中了头部。当时到底就说这个是他牺牲的经过呢，就是这么个经过。
0: 战前，陈忠书旅长曾对战友说，数十年来日寇欺我太甚，此次出征抗日已对家中做了安排，誓以必死决心报答国家。4月22日一整天，与敌遭遇的183师英勇阻击敌人，自己虽遭到了重大伤亡，也大量杀伤了敌人，使日军未能前进一步，赢得了全军备战的时间。在这一天的遭遇战中，六十军上下从基层的营连排长到旅长师长，无不身先士卒，为阻挡日军攻势付出了巨大代价。1080团团长龙云阶、1078团团长董文英、1083团团长莫兆恒、1082团团长严家训相继阵亡。六十军官兵在无险可守的平原与日军血战数日，死死堵住了台儿庄的缺口。然而，更残酷的战斗还尚未到来。 禹王山是台儿庄地区的制高点，在山顶可以俯瞰火石部、邢家

0: 楼、武圣堂等敌我双方激烈争夺的一线阵地。向西北可以策应台儿庄，也是六十军右翼通往陇海线的咽喉要道。守住禹王山，才能守住台儿庄。六十军来到台儿庄不久，184师师长张冲就向军长卢汉建议，将驻守台儿庄的184师主力移师禹王山。1938年4月26日，第五战区长官部发出一道命令，台儿庄前线守军全线出击。
1: 蒋介石那个时候被胜利冲昏头脑了，他认为好像日本也并不是说的那么可怕嘛，我要在这儿组织一个大会战，我能把它消灭掉，就把日本的主力想把这个矶谷啊，把这板垣这两个师团给它消灭掉。
0: 这次出击，六十军担任主攻，但由于侧翼的友军并没有全力出击，六十军不但损失惨重，连战略制高点禹王山也被日军占领。这就意味着，六十军的阵地全部暴露在日军的炮火之下。4月27日上午，张冲的184师奉命组建敢死队，决心不惜牺牲夺回禹王山。深知禹王山战略意义的日军也绝不退让，利用山顶的地形优势，用机枪疯狂向我方扫射，并释放烟幕弹。恰在此时，忽然刮起一阵猛烈的狂风，把烟雾吹向敌人阵地。张冲抓住这个奇迹般的瞬间，下令冲锋。敢死队夺下禹王山，184师主力连夜进驻阵地。自此，六十军形成了以禹王山为中心的防线。此时日军也把主攻方向转向这里，禹王山阻击战就此打响。
2: 可以说到这个禹王山之后呢，紧急构筑工事。禹王山呢是一个风化石形成的山，所以那些土不是土，沙子不是沙子的那样的，不得已呢就从外面调运了几万条麻袋，然后在山下装土，背到山上去，然后构筑的工事。
0: 面对火力和兵力都是己方数倍的日军，坐镇前线的184师师长张冲一再督促官兵修筑好防御工事。时任184师连长的李佐在回忆录中写道，先构筑单人射击掩体，然后连点成线，再向深处和前方挖掘，打算在山顶下面构成鱼鳞形的坑道，扩大山头防御阵地。
3: 云南就多山嘛，所以他们作战经常是要依托山地。到了鲁南吧，到了鲁南，他们也是在找这个有利的地形啊，因为他们也知道他的装备呢不如日本啊，如果日军的这个装甲部队一开过来啊，那他们顶不住。那么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0: 1938年4月28日，日军一个大队在炮兵的支援下，可以坦克骑兵向李家圩、禹王山进犯。
2: 那天晚上天已经黑了，还下着很大的雨，日军冒着雨，趁着夜幕呢又摸上来了。他看日军已经离阵地非常近了，他就抓起了一挺机关枪。率领战士们呢就跳出战壕向日军反冲锋。所以后来的话呢，在一个日本报纸上都有这样的说法，就说呢，自918与华军开战以来，遇滇军这么猛烈的反冲锋实属罕见。
0: 在此后的一个多星期里，日军连续数日组织猛烈的炮火，集中优势兵力向禹王山进攻。在敌人猛烈的炮轰时，绝大多数战士进入掩体内隐蔽，而当敌人步兵向六十军发

0: 起冲击时，战士才进入防御攻势，先以机枪、步枪突然猛烈开火，继而以手榴弹投掷，将冲上来的敌人大部消灭。连续数日，日军轮番攻击六十军阵地，战士们英勇无畏，前赴后继，把日寇阻挡在禹王山下。四月底，第二集团军司令长官孙连仲对六十军提出嘉奖：贵军此次台儿庄附近集中之际，以血肉之躯与敌机械化部队艰苦奋战，不为师台儿庄固如磐石。
1: 战胜的消息逐渐传到国民党中央以后，国民党军委的中央呢也非常重视，就嘉奖以后呢，就派了一个榴弹炮团，配备给了卢石军，配备到卢石军来了。那当时的这个榴弹炮团来以后，已经禹王山占领以后，那当时在云南的第一批，等于配给云南部队的卢石军的第一批重武器是个榴弹炮团。
0: 而在不久之后，这个榴弹炮团竟然发挥出了意想不到的巨大作用。4月29日，张冲通过望远镜观察，发现大批日军军车正在向禹王山下集结，
1: 然后就命令炮兵开炮，哗，家伙一打，打了他那个一个炮弹，几千发炮弹全部就呼到那城子上面去。这一打完，打完以后呢，日本的进攻的部队，准备进攻部队到底打死多少，现在都不知道。
2: 因为这个地方一丢呢，徐州北大门就开了，那日本人就肯定要拿下这个战略要对徐州了。这个徐州如果拿下来，陇海线就保不住，陇海线保不住，郑州方向、武汉方向就要受到很大的威胁。所以为什么这帮人在这死顶着？
0: 从4月27日到5月16日，在20多天的时间里，六十军的将士死战不退，禹王山等阵地始终牢牢掌握在六十军将士的手里。但是，六十军也付出了惨重的牺牲。据卢汉军长向龙云报告的战况，截至今有止。直部伤亡已达万余，所幸阵地未退一步，可尚在激战中，其炮声如寺庙之擂鼓。龙云接电后立复，察我国在此力求生存之际，民族欲求解放之时，知此存亡绝续之交，唯有硬起心肠，贯彻初衷，以求最后之胜利。万物因伤亡过多而动摇意志，世所至盼。由于六十军官兵的殊死抵抗，粉碎了日军渡过运河直接攻占徐州的企图，日军不得不转兵迂回绕道进攻徐州。蒋介石见形势急转之下，命令徐州战区守军全面撤退。
1: 然后只要你撤退完了，撤退完了以后呢，没通知电机。
2: 撤退的情况是，当时那个李宗仁那个命令是发出来了，有的部队接到命令，有的部队就没有接到命令。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包括李宗仁自己都说嘛，他最后带来这个大概几百个人，不到100个人，藏到什么那个麦地里。后来碰见那个潘伯的部队了，还说你别跟我在一块儿，到时候意思是被目标太大，被日本人消灭了。所以当时都是各自为战，都跑掉了。
0: 1938年5月20日，日军占领徐州，六十军是徐州沦陷时最后撤出的部队。此次战役，第六十军投入战斗者35132人，牺牲13869人，受伤4545人，失踪者430人。

0: 各级军官牺牲177人，受伤380人，其中旅长王一伤一，团长王五伤四，营连排长伤亡过半。
1: 台儿庄战役是徐州会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淮河阻击战、藤县保卫战和临沂阻击战，整个战役呢历时2个多月，城寨争夺战呢非常惨烈，到了4月8号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在第二阶段呢，也就是在4月8号台儿庄大战胜利之后呢，日本军队呢疯狂反扑，60军4万官兵呢出滇抗战，在禹王山历经了26天，与日军进行了浴血奋战。禹王山阻击战的胜利呢，为第5战区战略转移赢得了时间，同时呢也为武汉保卫战保存了实力。
0: 这里是位于昆明的云南省图书馆，在这里珍藏着一批有关抗战期间滇军和60军作战的文献资料，其中包括一些阵亡将士的名录和当年的报道。60军出滇抗战，牺牲者上万人，如今在云南的许多地方都有着对于这些抗日烈士的纪念与缅怀，而在数千里之外的台儿庄，这些埋骨异乡的英雄们也被当地的百姓追忆着。李美霞，江苏邳州戴庄镇人，这天早上他和哥哥正商量着去给父亲上坟的事情。在戴庄镇，李美霞的父亲李修武是村里的名人，虽然老人已经去世，但村子里几乎每家每户都知道他。80多年前，在禹王山战斗打响后，李修武是村里为数不多留下来的村民。经历了惨烈战斗的他，也亲眼目睹了来自云南的滇军官兵的英勇牺牲。
2: 云南都是云南兵，可怜他的都那摸，把这个摸响了，那个人炸的，可怜父亲说的，那还用提吗？说的，反正人家炸的，说的，我都是中国，咱中国人呀，说的。我都是的，都那昨天买完了，俺父亲都那把一个坑，有时间10个8个，最多的好挖的呢，都多几个，不好挖的呢，都少几个挖的钱，那都狠了，那的。
0: 亲手掩埋了这些阵亡官兵的遗体后，从1939年的那个春节开始。到禹王山给那些他亲手掩埋了为国捐躯阵亡的60军将士扫墓，就成了邳州老人李修武一生中从未放下过的工作。这盏油灯就是当年李修武扫墓时候用过的，至今仍被女儿李美霞珍藏。从1939年到老人去世，李修武这一扫就是74年。直到去世前，他还告诉身边的儿女们，逢年过节，别忘了替自己去看看他们。
2: 这是我父亲熊哥这儿的，我父亲文忠轩这块地方，那边个是云南兵，是万人坑。我父亲明天都搁这块明天都埋的，埋的呢。我父亲是弟兄6个，那边人家都熊到山那边个去了。我父亲是那时候 全这哈都是照顾这人，留后人，烧纸了、上坟了，留烧香，不是那个留箱子，留我的。
3: 9月，苏白市长、儿童大战纪念馆、云南省档案馆共同举办的《儿童大战60军史料展》马上就要揭幕了。
0: 2015年9月1日，台儿庄大战60军史料展揭幕，一群60军将士的后代们也来到这里，共同寻找当年大战的痕迹，感受他们的先辈们用自己的热血筑起中华民族的血肉长城。而在与王山大战故地江苏省徐州邳州市政府建起了一座与王山抗日纪念馆，60军将士英勇抗敌保家卫国的丰碑在这里将被后人永世铭记。
4: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5: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7: 发财啦！
5: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8: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9: 这样咋跑到云上呢？
8: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5: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0: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1: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0: 到账了。哎，你看
12: 这么高回报。
11: 两位阿姨看一下。
12: 好投啊。这个、
11: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筑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哦，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0: 哦，我再投10万。
12: 那我也投10万。
5: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3: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4: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3: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5次背部拍击，5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一，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2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4: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

0: 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我们在战场上，你脖子中了弹，拼了命的爬向电脑，用最后一口气发出了求救信号。我们遭到攻击。
1: 红妞，
2: 老班子，
3: 报告大家，我叫赵红妞。
2: 你说过的，战友有难，你会跟我们一起扛。可是我太差，我怎么样都差。
3: 我不想再拖集体后腿了。
2: 你先回家，半路上知道狼牙打仗的消息，把火车毁了，赶上了连队。
3: 训练上呢，我是比不上你们。 但我也是军人子弟，身上流淌着军人的血，就算我做再龌龊的事儿，也不可能当逃兵。
0: 在撤退的时候，我不顾身上的伤。

我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我

起立。是啊，牛满仓，高朗的命就是他救下的。

0: 这个是三排长张飞的床，按规定，他本来可以单独住，他是久搬出去的，非要搬回来跟兄弟们一起住。在战场上，为了掩护班里的战友，牺牲了。
1: 先出去，我想在这儿待一会儿。
0: 是。

我知道你们的心情。一个连回来不到30人，还有一半躺在医院里。我23、40师的战史上，从来没有这么惨烈过。我能理解，你们不想提这件事情，但是我要提。来，这杯酒，干了。

0: 我把酒倒上，今天是我请客，你们好好的宰我一场，以后就没这个机会了，除非你们当了将军，换做我宰你们，啊！来，
1: 干了。

0: 你瞪他干什么？啊，哭怎么了？你们团里走了那么多人，啊，不哭吗？
1: 哭，
0: 想怎么哭就怎么哭，我给你们做主，啊，敞开了哭，是英雄就有眼泪，没有眼泪那是石头。
1: 来，第三杯，干了。
0: 你看看你，我是一点自由都没有了。陈大山，
2: 到，
0: 你拿几个菜，你们到那桌去，去吧。
2: 是。
0: 敞开了吃，敞开了喝，来，我敬你们。

0: 干什么呀？看着他受伤，今天千万不对。我怎么看要看你看，少跟我装，他听你的。首长说的对，是人，他就有眼泪，没有眼泪那是石头，最好首长跟着一起哭，大家抱头哭才好呢。你别跟我在这儿，新贩子教训老贩子。不行，我明白了。
1: 回去了，连长，我先请个假。怎么了？这酒我真喝不下去。那个要的评估名单，我给你好了。
0: 怎么能有你啊？怎么都是牺牲的兄弟啊？郭爷，大公无私是对的，把功劳都给烈士，晋升可嘉。但是这不现实。活下来的人，也不是没有往死里闯过，都是枪林弹雨里面捡回来一条命。你这样，他们会怎么想啊？
2: 啊，首长，这是我们连的评估名单，我让顾爷帮我起草的。
0: 你们的事儿我不管，先回去吃饭。首长，顾爷说他想请假，这酒他喝不下去。
2: 为什么？
0: 首长。 我跟顾爷去办点事儿，能不能请团长陪你喝酒？
2: 先回去吃饭，半小时之后你们去办事。
0: 是。

0: 魏晨把药吃了。魏爷，坐下，别那么紧张。我刚才说到了你们不愿意提的事情，但是我要提。从你先提起，高亮和我说了你的事情。 别的我不说，就说一件事。高亮，我不知道这五个字是谁写的，字写的很有力量，没有经历过生死的人是写不出来的。
1: 报告首长，这五个字是龟爷写的，连里走了那么多战友，这个字。 就是告诉兄弟们，我们生死在一起。
0: 顾爷，你奉命去营救那些走失的战友，路上遇到了数倍于你们的敌人，战斗非常激烈。你。

0: 不但从敌人的包围圈里打了出来，还把自己连队的战友、其他连队的战友、负伤的和牺牲的一个都没有丢下，全都带回来。你们的排长在战斗中牺牲了，他是为了营救一连的13个战友。那13个战友他一个都不认识，但是为了救他，为了掩护你，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你也一样，这13个人你一个都不认识，但是为了他们，你豁出了自己的命。还有你，牛满仓。
1: 到。
0: 在高粱为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冲出去的时候，你是在相对安全的位置，你完全可以和大家一起撤退，但是你没有，你跟着高粱一起冲出去了，而且把他救了回来。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同志们，大家想一想，是什么让你们不顾一切的向敌人冲锋？你们把战友背着抱着，把子弹挡在胸前，是生死在一起的决心驱使着你们。我们是军人，军人就要面对战争，战争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最高的目的是为了和平。只有生死在一起，我们这支为战争而存在、以和平为终极目标的军队，才是一支有情怀的军队，一支不可战胜却能战胜一切敌人的军队。你们连在这次战斗中表现突出，在阵地上整整盯了39个小时，为我军歼灭敌177师创造了有利的时机，立大功是肯定的。你们团已经上报了你们坚守阵地英雄连的称号，我看这个称号不如叫生死在一起。
2: 报告师长，我们就叫生死在一起连。
3: 对，我们就叫生死在一起连。
0: 秦安勇，
4: 到。
0: 你的意见呢？
4: 如果九连能评上战功连，就叫生死在一起连。我也不回700团了，就留在九连，和九连的兄弟，生死在一起。
3: 我们。

0: 坐下，倒酒。来，
1: 首长好。
2: 小赵，你怎么来了？
0: 报告首长，我来兑现我的承诺，希望首长批准。
2: 承诺是对谁的承诺？
0: 秦汉勇。

0: 这是怎么回事？
1: 这是第一次。我说过，只要你活着回来，会当众拥抱你10次。
2: 好。
3: 市长走的时候还是挺高兴的，战士们也都活过来了，加油。

0: 今天的事情办得不错。
1: 这事儿不是我招惹的，是高粱。
0: 高粱，
1: 他拿准了市长的脉，也拿准了

0: 尽快处理。
1: 宋先生，去催一催，下来十几天了啊，不能老让人家这么等呀。
0: 催过了，我再去一次吧。
2: 哎，我给你看看啊，这都是我留的肉罐头，没舍得吃，拿回家扛放，拿回去没事吃一吃啊。还有这个，哎，这个厉害，这叫761万行香，装压缩饼干的。我们在前线都吃这个扛饿，我这拿了一整箱，你回家给乡亲们分分，大伙尝一尝。哎，别吃多了啊，这吃多了一喝水胀死了。哎呀，哎，还有这个，你猜这是啥？
3: 这是什么？
2: 手榴弹的拉环啊，拿这个去挂窗帘当窗帘环什么特别好用。我给你攒了100多个，你看看。
3: 这些都给我呀。
2: 啊，
3: 不行不行，部队的东西我不能要。
2: 你是谁呀？你是部队的亲人对吧？你跟我们话这么清楚，我难不难受？九连难不难受？部队更难受。还有东西等着啊，我给你看看。哎，这个
3: 连长，小顾同志，哎，你们快进来。哎，快进来啊，
2: 连长。
3: 哎，你们坐，我给你们倒杯水喝啊。哎，
2: 我来。
3: 哎，
2: 我来。哎，你毛手毛脚的，你看你一天多教育他，不然不长记性。
3: 小高同志，你可不能这么说，毛手毛脚的是你，小顾同志心可细了。
2: 哎，对对对对，
1: 嫂子。
2: 哎哎，叫什么呢？叫阿秀，嫂子多见外啊，阿秀像一家人。
3: 啊，别站着了，你们都坐，赶紧坐下吧，都。
2: 站着。
3: 我给你们啊带了家乡的一些特产啊，这个是柑橘蜜，我自己养的蜂，自己酿的蜜，带回去大家尝尝啊。哦对，还有这个，这是我新鲜摘的，可好吃了，都带回去吃啊。还有这些啊都是油茶，这几个是油茶。哦，还有这个是姜糖片，是给你带的，你拿回去。
2: 啊，单给他的，我们没有
3: 啊。你也咳嗽啊？啊，可以大家一起吃。我是上次听他咳嗽来着。这个每天吃几片，过两天就好了。
1: 啊，嫂子，啊，那就谢谢你。
3: 谢啥呀？不都说了吗？大家是自己人，一家人不说谢谢。哦，对，还有，我还带了这个啊，一大包的米粉。哎，就是不知道够不够咱们连里的兄弟吃上一顿的。
2: 够，阿秀同志，你别忙了，咱们坐下来说会儿话。
3: 说吧。
2: 说什么？
3: 张飞的事儿。你们从进门到现在，一句话都不提他，这可不像是他的战友啊。
2: 哦，那个阿秀同志，这是张飞的参战费，你数数。
3: 这是伤残费。
2: 啊，不是不是不是，绝对不是。
3: 那我不要，钱是他挣的，你给他吧。
4: 今天的来。
3: 嗯嗯嗯，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们聊你们聊。连长，小高小顾同志，这儿不像我家，我们把话说了，你们回去休息，也让别人早点休息好吗？
2: 你说。
3: 谢谢你们来看我，我知道你们来看我是有话要跟我说，可你们又说不出口。我也知道部队刚打完仗，有很多事情要忙的，我不在这儿耗大家时间。连长，
0: 我和飞牙子结婚，

0: 喜酒都还没喝，他就上前线了。你看现在仗都打完了，部队能不能帮我补一份结婚介绍信啊？
1: 这个，那个
0: 我知道，打仗嘛，有危险。张飞上的是前线，就是奔着危险去的。我有这个思想准备。
2: 这一年里，
0: 我这心一直是提着的。听广播说你们回来了，我就连夜把家里安顿好，就赶过来了。这次你们来，张飞没回来，你们也不提他，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我想过了，没什么的，只要他还活着，哪怕伤了、残了、胳膊断了、腿折了，
3: 都不要紧的，我一句怨部队的话都没有。我把他带回家当英雄一样供着，以后
0: 我也不麻烦部队，我一辈子伺候他。

0: 老班长，此来接新兵的站台，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特别亲切。疼吗？
1: 不疼。
2: 不疼就赶紧上车。如果说。 我这辈子不能成为一个那么优秀的兵，我带的兵一定要做到。爷，我打心眼里喜欢你，尤其是你。在部队里，我是排长，你是班长，可是私下里啊，你就是我兄弟一样的，亲兄弟一样的。遇到什么危难的事儿，这脑子里吧，得有个信念。
1: 排长。
0: 你不是阿兄，怎么这样？脸上永远能挂着微笑，对每一个人都那么的真诚。在我最难受、最不会待见的时候。 是你总陪着我，安慰我，鼓励我。我一直说我没有哥，我真的好希望，好希望你就是我哥。
3: 直到你为我挡下地雷的那一刻。

哭，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样？那一个人，你要他怎么？

0: 文章，完仓已经连摘三宿自卫哨，说是替牺牲的战友站岗，白天
1: 就那么呆坐在营房里面，
0: 眼珠瞪得大大的，跟谁都不说话，还不吃东西，这么下去这神仙也扛不住啊。
2: 我劝过，高粱顾一爷也劝过，
0: 要不我去试试。
3: 上边同志，卫兵石铁棍准备接岗。
4: 卫兵同志，上尉一切正常，可以接岗。

0: 我记得贾贵儿和你都是农家子弟，私底下你们关系最好，总是互帮互助，对不对？
1: 我们两家村口它同一条小河边啊，俺家住上游，他家住下游，贾贵儿说跳到河里边俺就能漂到他家。
2: 俺俩商量好了，谈亲的时候搭个伴回去，路上热闹。
1: 他说要带你去看大电花。

这个是在贾贵的留守包里发现的，是留给你的。来，我替你站会儿。来，老牛，谢谢你送我回家，咱俩抽根烟。

0: 怀。
1: 你们七二零团的战功评下来了。
2: 你是战斗英雄，高粱是一等功。师弟马上就要开立功授奖大会了，叶，
1: 我真替你们高兴。
0: 我们排长拼的是什么功？
2: 你说什么？
3: 赵光正呢？舒家辉呢？毛班长呢？
0: 我们那些牺牲的战友，他们拼的什么功？
2: 叶，你不能这样，你回不到过去了。你要面对现实，朝未来活，不然你对不起那些牺牲的战友们。
0: 现实是什么？
1: 读书深造啊，
2: 做你一直想做的更有力量的军人。我也一样。

他那么通情达理，那么勇敢，他什么事情都想到了，但就是没有想到，还让梅诺回来。他不是没想到，他是不愿意往那上面想。我也不敢想。 我只要一闭上眼睛，排长就会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该怎么结束这一切。害怕，我也害怕，害怕过。当时我就有一种预感。 我觉得我可能再也见不到我熟悉的一切了，再也回不到我最爱的部队了。当我在山上受了伤之后，我就更害怕，心里特别委屈。我没了命似的在山上跑啊跑，一直跑到无路可走的时候，我掏出了身上带的光荣弹。 还有一颗大白头奶糖，我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哥，然后我哭了，哭得像一个不要脸的混蛋。 但是我当时突然明白了一件事儿，我和我哥一样，做了我们该做的事儿，没有人能阻止我前进。我一下子心里就平静了，我也不再害怕了。当时我心里就一个信念，我做的最后一件事儿，就是干掉所有阻止我前进的敌人。

0: 去看看江南征吧，他很牵挂你，牵挂的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你了。他爱你，你欠他的。高粱，这不关你的事儿吧？你只在乎你自己，你的伤痛，你的绝望。
1: 他呢？对，你从战场上带出26个兄弟，你是英雄了，你立大功了。你别忘了，是他接上了炮兵团的通信线，才让我们有了炮火支援。是他侦察到敌人信息，上级才下命令炮火覆盖，你才能捡回一条命。
0: 是他救了大家，
1: 他救了720团，不是你。
0: 你有什么资格跟他发脾气？

0: 怎么来了？你这是跑了几十公里路吧？你这个汗出的。
1: 南城，你揍我一顿吧。
0: 什么？
1: 你揍我一顿，我心里舒服。
2: 怎么这么逗啊？大老远跑过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个。
0: 爹，你干什么？
3: 谁在那儿？
4: 他们刚从前线回来，
5: 他们已经死过一次了。

0: 到底怎么了？
1: 南征，我混蛋，我不该这样对你。
0: 高良明又跟你说什么了？
1: 不管高良跟我说了什么，都是我不好，我不应该这样对你，我混蛋。南征，原谅我吧。
0: 不说这些了，夜里边凉，我给你披上点，别感冒了。

0: 我想认你了，还疼吗？这不算什么。从战场上回来，最疼的不是伤，不是痛，是惋惜。真，无分别，美。 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在中国，每三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1: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0: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 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
2: 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拒，检测。
0: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1: 谢谢。
0: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
1: 健康之路，坚实有力。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 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 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泥石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
3: 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 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 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4: 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

0: 你怎么来了？你这是跑了几十公里路吧？你这个汗出的。
1: 南哲，你揍我一顿吧。
0: 什么？
1: 你揍我一顿，我心里舒服。
2: 怎么这么逗啊？大老远跑过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个。
3: 哎，你干什么？
4: 谁在那儿？
5: 他们刚从前线回来，他们已经死过一次了。
1: 算了，

0: 到底怎么了？
1: 南征，我混蛋，我不该这样对你。
0: 高良明又跟你说什么了？
1: 不管高良跟我说了什么，都是我不好，我不应该这样对你，我混蛋。南征，原谅我吧。
0: 不说这些了，夜里边凉，我给你披上点，别感冒了。

0: 我想着你了，还疼吗？这不算什么。从战场上回来，最疼的不是伤，不是痛，是惋惜，惋惜那些本来可以救的，但却没救下来的战友。
1: 我知道你心里面难过，但是我们要把心从战场上收回来。

0: 南正，你知道吗？在战场上面临绝境的时候，有人挺身而出，替你挡下子弹，以命换命。从那一刻起，你的人生就改变了，一切都变了。你告诉我，怎么收得回来？
1: 我懂。所以我们能够健全的活着从战场上回来，就更应该好好的、认真的重新活。
2: 你知道吗？我在战场上，在生死关头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人

你来的正好，陪我看会儿星星吧，跟他们说说话。 我总觉得，那些离开我们的战友，会去到哪儿？他们会在天上看着我们，看着我们成为更好的人。

0: 学会接受失去挚爱的人，接受生命中的残缺或者是遗憾，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必修课，谁都逃不掉。
1: 其实我们团应该谢谢你，你救了我们好多人。
0: 可我还想救更多，我永远也忘不了夏琳哭着问韩班长有没有炸不坏的无线电。
1: 有没有打不坏的无线电？有没有无线电？有没有打不坏的无线电？
0: 我总觉得要是我们接线能跑得再快一点，他们就不会死。

南征，我跟你说，人类面对苍穹啊，真的会显得很渺小。但是人类永远不妥协。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现代、电子、计算机、航天等技术的发展，军事通信技术一定会迎来一个新的时代。

0: 骡子，
1: 哎，找你帮个忙。
2: 你胡杨不是在美国吗？你俩还没有联系了？

0: 他写过信给我，怎么？
1: 那就太好了。我想让他帮我买本书，这个是书名，是美国一个叫贝克维茨的上校新写的，专门讲特种作战的。
0: 拿着拿着。你说咱们这回在战场上，不能白经历，我要好好研究研究他们的打法。
1: 啊？
0: 哎，发什么愣呢？ 赶紧把新军装换上，换个状态，连长在联手室等咱们。

0: 知道今天为什么叫你们到联使馆来吗？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咱们这支经历过战火和无数考验的军队，马上就有大动作，史无前例的大裁军。
1: 咱们这样以步兵为主的野战军啊，将会整编为多兵种合成的集团军，集团军的火力、突击力，还有机动能力。
0: 都会大大提高，咱们在现代条件下的合成训练和作战能力也都需要加强。军队人才的选拔将会遵从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和知识化的标准来进行选拔。军队人才建设是当务之急啊，连我都有些危机感了。
2: 连长，那我们是不是快火线提干了？
0: 差不多吧。
3: 你要面对现实，朝未来活。
4: 读书深造啊，做你一直想做的更有力量的军人。
3: 这次作战中表现突出的同志，部队将选拔一批去院校学习，毕业之后就是干部了。原则上，二等功以上的都有份儿。你们俩一个是战斗英雄，一个是一等功臣，那就更不用说了。
4: 哎呀，我是当了6年的大头兵才提的干啊！你们两个兜才穿了几天啊？马上就要穿4个兜挣工资了啊！
3: 妒忌的话就不多说了，机会难得，一定要珍惜。
4: 走之前，都给我把尾巴夹严实了，
3: 别再像之前那样犯什么毛病，闹个什么处分，
4: 让煮熟的鸭子给飞了，明白吗？
5: 明白。

0: 还有一个事儿，后勤仓库的几个线杆子倒了，通信联会派人来给他们重新铺线，你们俩去帮帮忙，挖挖坑什么的。
1: 不是，你们看着我干什么呀？不就倒了几个线杆子吗？又在咱们连附近，人家是女同志，你们不该去搞搞连队共建什么的吗？
2: 连长，您这不是搞连队共建，您这是搞那什么共建啊？派两个嫡系过去，你也太不体恤我们了，我这一身内伤都没好。
1: 你不把你那个机灵劲儿藏起来，你会死啊啊！
0: 我老大不小了，这回能留条命回来不容易，我不得加快速度把自己给处理了。
1: 我老没着的对你们俩有什么好处？
2: 行，放心吧，交给我了，连长。
3: 来来来，慢点啊，慢点。
4: 行了吧？
5: 再这点，
3: 可以了，
4: 可以了，
3: 可以了，
4: 稳了。
3: 好嘞。
6: 骡子，你看你那活干的，让你妈深一点，要不埋不好，非不听，肝都歪了。
4: 就你废话多，光知道动嘴皮子，过来帮忙。
6: 我都伤成什么样了，还让我干活？哎
3: 呀，你们俩能不能别贫了呀？一天到晚就知道掐。
7: 高岭，啊，陪我抬线去。
4: 走。
7: 好了，你们俩再。
4: 慢点啊。
7: 行，对。可以，小心点啊。
4: 去吧，
7: 啊，
4: 对。
7: 走。
6: 歪了。
4: 对了，我问你了，学校的事情怎么样了？
3: 连里民主测评，我是第一名。

0: 照理来说应该没什么问题。再说了，我这个二等功也不是偷来的。
1: 丽雅，准备去哪个学校？
0: 通信学院。
1: 和陆军学院不远，大概十几里地吧。
0: 我是被你上次说的现代军事通信技术给说动了。
1: 不唱歌了？
0: 部队不缺我一个歌唱家。
1: 高粱那小子该伤心了，你的歌声能给战士们带来欢乐。
2: 你想去哪个学校啊？
1: 工程兵学院。
2: 为什么？
1: 工程兵学院好啊，那其他学校干部子弟太多，一个个谱太大，能嘚瑟，都像龟爷那副，对吧？工程兵学院不一样，那我这农民出身，打山洞那是真功夫，是不是？我看到时候谁让我摆谱。还有，我打听过了，工程兵学院粮食定量高，一个月49斤呢。
2: 我看你不仅仅是为了这张嘴巴，工程兵学院离通信学院远着呢。
1: 别瞎猜了，给我过来。
2: 你能拿动吗？
1: 没事。你怎么样？
2: 我们比不了你们战斗连队，没指标。我只拿了个三等功，没希望。哎，来啦！我先过去了啊。
1: 我说你俩怎么还坐上了啊？赶紧干活啊，一会儿赶不上饭点了都。虚什么虚？快点的，也别磨叽了。
2: 别说话了。啊？
1: 怎么了？
3: 刚才满仓送信过来。团里把张排长牺牲的事情告诉阿雄了，说是让你们赶紧赶回去，阿雄明天就要回越冬了。

0: 阿秀同志不过来了，不是说好来看看三排长之前生活和训练过的地方吗？
1: 他看什么呢？人都不在了，让他干孔装板，他能不上瘾吗？
2: 他听说全连就剩27个人了，还有十几个没出院，
1: 他去了，大家会更难过。部队里。 同意了阿秀同志的请求，让他把散排长的骨灰带回家去。我想，他一个人在路上也不方便，你回头派个人全程护送，必须把人给我安排上去。
0: 是。
1: 组织上安排了抚恤警，希望把张飞的家安顿好。先不讲这个了，市里的命令下来了，你。 去指挥学院读指挥员总技班，学完以后就不要回九连了。去散营干营长，团里连长直接提营长的干部可不多，你上一个。
0: 团长这次是下了血本了，越级提拔，主要考虑到你这么多年上上下下的，怕你以后追不上了。
3: 谢谢团长。

0: 么事儿啊？
1: 甭管事儿。
2: 这事儿啊，想瞒也瞒不住，总得说。你跟顾毅得留下一个，不能去耍军校。
0: 为什么呀？
2: 本来咱们连呢有四个上学的指标，原来以为都能派上用场，可其他连不干，向上面反映说咱们连人少，上军校的比率太大了，营里经过权衡，就硬是挪掉了一个。这个指标呢，得从你和顾毅那儿去找一个。
0: 连长，那你过来找我聊这个事儿，就是想让我留下，让顾毅上学去，对吧？
2: 这事确实挺操蛋的，可团里让营里拿主意，营里就做了决定。这个指标，咱们必须得让。
0: 必须让，那让顾毅让，我不让。凭什么什么都在我让他呀？班长骨灰不让我送，军校也不让我上，你怎么什么事儿向着顾毅啊？你们不是说我没有文化吗？我这有机会我能上学能学文化了，怎么反倒要有文化的去学呢？凭什么呀？
1: 顾毅也不是送阿秀去了吗？他人在外头，你忍心对他下手啊？
3: 那你们忍心对我下手啊？我们连人少，为什么人少？我们连都是烈士，凭什么拿掉我们名额？
1: 不是，高亮
0: 连长，这事你不用为难了，好吧？
3: 名额的事儿我自己去跑去，我一个一个磕头我也磕回来，这学我必须上，你们谁也别想拦我。
2: 高亮，高亮。

记得当时我就看了那么一眼，我就在想啊，这是谁家的姑娘啊，真好看。他说，哎呀，军装好看，我就喜欢解放军。

0: 竟然故意也去读书。我不瞒你，营里征求我意见的时候，我考虑到顾一夜回来以后的状态，我是投了他一票，而且顾一夜确实也是一块读书的料。我哥牺牲之后，我初中就辍学了。您知道我毕业考试的名次吗？
1: 倒数第一。
0: 但不是倒数，我是全村第一。当时我的班主任跟校长都希望我能继续留下来读书。他们也觉得我是读书的料，但是没办法呀，我没有家，我得先活下去啊。所以我不是不爱读书，我是没有一个机会读书。后来我进部队了，我觉得有机会了，有条件了，我就每天躲在被子里读书，记笔记，去给师长当公务员，我就拿师长的书看，有时候看不完我就给撕下来带回去看。后来被师长发现了，为这事还处罚了我，跟我发了很大脾气。我不想让师长失望，我也不想让江南征觉得认识我一大老粗挺丢人的，我也不想跟那些有文化的兵聊天的事儿人都不想带我。我也想有一天我能带着大红花站在领奖台上，我看着江南征，我看着你们所有人，我努力自学，拼命读书。还有一个原因，因为我爱部队，我想一辈子留在部队。部队就像我的家一样，我的每一个战友那就像我的亲人一样。我想过了，我只有上了军校，提了干，我才有机会一辈子留在部队。不然过几年，等我退伍了，你说我能去哪儿啊？

0: 你们不应该连一个上学的机会都不给我，桂兰。说实话，我今天才知道你有这种想法。 连长对不住你，平时对你关心不够。你放心，我明天就去找团长，不行就去找师长，我跟他们死磕。无论如何，我要帮你把这个名额保下来。今天先不说了，早点睡吧，
1: 连长。
0: 谢谢你啊，团里已经做了决定，你也知道咱们师长的脾气，不可能为了这种事走后门的。我也想过了，我放弃，让桂叶去吧。你说什么？
1: 我读不读书，那就是我一个人的事儿。

0: 说这是两个人的事儿，让他去吧。
1: 你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报告连长，我要睡觉了。

0: 什么？
1: 张飞带我看过刘三姐。
0: 是吗？
1: 那天停电看了一半，回家的路上我俩一直在猜刘三姐和阿牛哥到底有没有在一起，也不知道最后结果怎么样了。
0: 我猜阿牛这么喜欢刘三姐，最后肯定成为一家人。
1: 那里面山歌可好听
0: 了。阿雪同志，你等我一下。

桃子，我们来看电影吧。是硫酸钾，如此看了一半。

0: 哭哭啼啼的，那手里抱着什么东西啊？
1: 没什么。
0: 不会是个装死人的骨灰盒吧？啊，这么说就是了。把这么不吉利的东西带进电影院，阴气那么重，我们还怎么看电影呢？
2: 同志，说话注意点，什么阴气？
0: 没你什么事儿。咋了？是你韩博啊？
3: 啊你啊！哎
0: 呀！哦，解放军啊！
4: 解放军就更不能这么干了。
5: 你赶紧调查出去查，不要你要看戏。
4: 不是我们不看电影啊！你看看，这俩人带着骨灰盒进来，你说
6: 是？这电影啊！

0: 是，我不该打你。可是你们也不能这样对他。他是你们家乡的兄弟，是我的战友，一个牺牲在保卫国家战场的英雄。他本来应该和你一样，坐在这里看电影，因为他答应了他的妻子。 一定要带他来看这场电影，可是他为了让你们安安心心地坐在这里看电影，牺牲在了前线。他来不了了，他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在自己的家乡，在自己的亲人当中，陪着他的妻子，安安静静地坐一会儿，一点声音都不出。
1: 只是安安静静地坐一会儿，这样都不行吗？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他？
2: 对不起啊，解放军同志，几年前的战争还记得，后面就没啥印象了。要不是春节晚会上有拜年，今天在这儿见到你，见到你的战友，我们真的忘记了，我家还在打仗。对不起啊，
3: 对不起啊，对不起。
0: 我的战友不会责怪你们，我们的牺牲最希望你们遗忘。只有真正和平了，才会有遗忘。今天我做的不对，我打人了，我接受惩罚。我知道你们不会这样做，我自己来。
1: 解放军同志，
0: 哎呦，对不起，是我的错，我没弄清楚怎么回事，你这是干嘛呀？同志，这位英雄叫什么名字？他是哪一家的孩子？他是我的排长。 他叫郑飞，
3: 来，我们给英雄敬个礼吧。

0: 我们班上学的名额已经下来了，一共3名，你们班有1名，连里决定把这个名额给韩春雨班长。
1: 那就南征呢？他留下来顶替你的职务，担任班长。连长，南征这一次上战场，目睹了战友的牺牲，他一心想上学去深造，如果这去不了，他会很难受的。这个不谈。那他护二等功吗？二班长许佳璐也是二等功，他也没有名额。
0: 这不公平！韩班长，不要说公不公平的事情，连里这么多战士都上了战场，很多人立了功，他们一样没有名额。他们为谁要公平？
2: 那也要讲政策吧？军区政策规定，凡是立二等功的，原则上都可以去上学。
0: 原则归原则，具体落实到下面的部队，情况就会变得很复杂。这个上面也是考虑到了，所以专门做了说明。 根据部队的情况来定上学的名额。
1: 那我有权放弃我的名额，给其他同志。
0: 韩春雨。

0: 这是连党支部做的决定。
1: 你是四年兵了，你是标兵班长，这次上战场你也立了三等功，连里不会让你这样的班长吃亏的。这也是连队建设的正气所在。
2: 谢谢你班长，但是这个名额我不会接受。如果换作是我，我把名额换给你，你能接受吗？
0: 小强说的对，你还年轻，明年还有机会考学。这也是集体的决定，所以我希望你能理解。
3: 南征，南征，等等我。
2: 班长，
4: 对不起啊。
2: 班长，你不用有歉意，要说歉意的话，也是我对你有歉意。每次一到这种时候，你总是第一时间体现出奉献精神，真的让我无地自容。
5: 来了，中午吃了没？
6: 班长。
7: 陈南征，陈南征，你怎么了？啊？怎么了？这情绪看着不对啊！啊？
8: 哎呀，别耷了个脸，有点革命战士的样子啊！啊？哎，陈南征，陈南征，谁欺负你了？
2: 啊？别闹了，我上不成军校了。
7: 啊？来来来来，我给你拿出来，怎么回事啊？不是有你的名额吗？
2: 连里找我和班长谈过话了，名额分给了韩班长。
7: 擦擦，那
2: 你这是什么子啊？
7: 那你就不想再争取一下？
2: 我怎么争取啊？那也得轮得上我说话呀。韩班长已经替我争取过了，还想把他的名额让给我，可是当场就被连长否决了。
7: 没事，这我留下陪你挺好的，好不好？啊。
9: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地管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0: 你们听听，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本复息。
11: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12: 拒绝高利诱惑。
13: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4: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3: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15: 教练，快一点
13: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他说，
16: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13: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14: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17: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4: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也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陈南城，陈南城，你怎么了？啊？怎么了？这情绪看着不对啊！啊？
1: 哎呀，别耷了个脸，有点革命战士的样子啊！哎，陈南城，陈南城，谁欺负你了？
2: 别闹了，我上不成军校了。
0: 啊？来来来来，我给你拿出来。怎么回事啊？不是有你的名额吗？
2: 连你找我和班长谈过话了，名额分给了韩班长。
0: 他那，
2: 你这是什么子？
0: 那你就不想再争取一下？
2: 我怎么争取啊？那也得轮得上我说话呀。韩班长已经替我争取过了，还想把他的名额让给我，可是当场就被连长否决了。
0: 没事，这我留下陪你，挺好的，好不好？
2: 啊！怎么呀？你留什么呀？你可千万别为了我犯浑啊！我这一想到你做那些傻事儿，我就担心你会犯浑。哎呀，
0: 我你就放心吧，我能管好我自己。
3: 这位同志啊，
4: 呀，江雨欣，你恢复的怎么样啊？
3: 好多了。
4: 那就好。那我先回去了啊。Thank you.

0: 这把就让咱们几个了。知道，我知道，咋这么出院了？干嘛呀？刚刚出院？
1: 他又不是伤的腰，
2: 没事儿，我就是这儿中个弹嘛，对我来说就是一点小伤。怎么就出院了？伤好了吗？我已经出现在这儿了。
3: 那还能不好吗？我是在医院里边实在憋不住了，他们不让我出院，我硬闯出来了。倒是你，不去医院看看我，让我心有点伤。我又不是你
2: 们连的，我凭什么去看你啊？
3: 夏初，你长心了吧你？人姑娘看你好几次，隔着窗户流着眼泪，没敢近你，怕影响你休息，自己明白啊。
1: 去看我了呀？什么时候啊？我怎么不知道？你别听他瞎说，我是去医院了，可是我没去看你。别撒谎，
3: 不好。
1: 你先去忙你的，我跟他说两句话，一会儿和你聊。
3: 啊，
1: 去。
3: 怎么个情况？
4: 连里边就给撒名了，高粱女给刷下来了。
5: 就这么个形势，那咱还能有戏吗？
6: 政委，哟，你不是明天回来吗？啊，家里一摊子事儿，我哪有心思开会啊？我给激动了一下，啊，我闹着要缩减会议的日程。
5: 军长和政委采纳了，啊，两天半的会议缩减成一天，晚上的聚餐我也不参加了。你不参加了？我还要去军里面替你补漏。叫你别放炮，你就是不听。
6: 把人家副军长撅那儿下巴来抬了吧。
5: 啊，
6: 传的这么快啊？啊，你别怪我。啊，部队也拉上去打过了，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
7: 这个道理还不明白吗？啊，还按照原来的套路走，我能不放炮吗？这话呀，咱们晚上慢慢说。啊，有件事情呢，我要给你打个招呼，你要有一个思想准备。
5: 什么事儿？
7: 刚才小高跟我说呀，南征上学的名额给拿下来了。
5: 是他的条件不够吗？
6: 本来是有的，名额呢，让给了一个四年兵的班长，也是骨干。是。
7: 他自己让的，你看我干什么？不像你。我说什么了吗？我没有批评你，我只是先给你打个招呼。这事儿啊，不光落在了南征头上，上面要面面俱到，要撒胡椒面，要政策调整。被刷下来的咱们师有100多个呢，我跟小哥说了，上面的精神要执行。 政治部一定要做好这些名额被拿下来通知的思想工作，他们为人民立过功，为国家流过血，绝不能因为这件事情而影响了他们的思想稳定。哎，你这个当师长的，先给我稳住啊！
6: 你什么意思？
7: 我什么时候稳不住自己了？过去你能稳住，可这次不一样。
6: 我知道你会担心南征，这事我给你打招呼的目的，
7: 我不插手这件事。 你当我想丢包袱啊？啊，这回不一样，你跟孩子18年不相识不相知，你责任差大了。你啊，可以通过这次机会，使你们之间能够有更多的了解。我不想管，站住！也对啊，你当父亲的，管或者不管都很合理。比如我当政委的，我可以当众的表态，这事我不能管。 但是有些干部一定会管，这是人之常情。就那你说的，我不想管，啊？哦，那你怕这事碍你事儿啊？啊，连女儿事都不想管，还把重心放在不想而不是管上？哼，你知道你为什么离婚了吧？
1: 别拿这话讲我。
6: 小征的工作你去帮我做。
1: 又赖上我了，
8: 行，我知道了。
0: 哎，还有个事儿，报名的老师在哪儿啊？对，招生办。对，哎，好好好，谢谢谢谢。嗯，
1: 顾爷，你怎么把钱带回来了？
2: 团里的补贴他都收下了，邻里同志给凑的，他说什么都不肯收。
1: 家里生活真那么困难吗？
2: 排长家没有劳力，老人去世，看病欠下了债，排长一直都没有说。我这次去一看，才知道家里过的是什么日子。
3: 如果是这样，那以后还得多关心，不能送回去就不管了。这事以后再商量吧，你赶紧回去洗洗。营里的新兵要到了，你跟我去营里接兵。
2: 是。
0: 连长，我想请半天假。
3: 什么事儿啊？去吧去吧。
2: 哎，老高，辣椒酱阿修给了，特意叮嘱我一定要给你。
0: 不能久了，包袱放下了。
2: 你是什么啊？是，我也不能老停在那儿吧。排长救了我的命，我是不会忘的，也不会放下的。
0: 该给谁打个电话你知道，人家碰上困难了挺惦记你的。
2: 连长，老高那小子怎么回事啊？几天不见，是不是先揍了？
4: 别再问了，
3: 赶紧打电话去吧，准军官同志，就当我不在。过不了几天，你就可以光明磊落的谈恋爱了。
5: 班里就一个指标，
2: 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弥补吗？
5: 指标是上头下的，娘娘也很为难。
6: 能有什么办法？爷，我心里好难过啊。
2: 丹正，你别急。不过事情为什么会这样？这才几天啊。
5: 光顾着说我都没说你，你怎么样啊？你最近还好吗？
2: 我不知道怎么样形容我现在的感受？
8: 我这些年经历了很多事情，
2: 这些事情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也不知道的，也不敢想的，好像我整个人都重新活了一遍。
5: 告诉我，是什么？
2: 张妈妈眼睛看不见，心里却惦记着阿修。
8: 一心想把他赶出张家，让他过自己的生活。
2: 但阿秀心里也惦记张妈妈，说什么也不肯走。还有那些村民，他们恭恭敬敬地把排长迎回了家，
8: 给了他最高的亲人待遇。
2: 他们太善良了，太淳朴了，根本不会向别人索取任何东西。
5: 爷，我能做点什么吗？
8: 不知道。
2: 我真的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只觉得我这一次没能全部回来。
8: 排长的家人让我很揪心，
2: 我感觉我把整颗心都留在那儿了。
9: 钟伟
10: 啊，
9: 军区这次的会议开得很及时啊，练兵100遍，非得打一仗，人打疼了也打醒了。没别的，第一条啊，军队得找对手，不能自己给自己挠痒痒。第二条，能战才能止战，手里没有王牌就等着人家收拾你吧。 这一仗我们打出了威风，也打出了不少问题。
4: 是啊，
7: 我们的军队观念老化，制度老化，作战思想老化，和平官和平兵的思想是要不得的。
9: 军队就得有王牌啊，一个国家的军队不在于有多少，而在于你有多少王牌部队，这是第一标准。
7: 老张，你这个王牌的观念好啊，没有废话，就两个字，标准就出来了，暗合了军委领导走精兵之路的战略思想。马上就要开始的新的一轮精简整编，
4: 力度非常大。
9: 军事是对抗最激烈的领域，也是竞争最激烈的领域。我从总部拿回了一些资料，
10: 排在头几名的那几个军事强国，
9: 人家早就开始军队的科技建设和军事革命了，我们不能落在后边。
7: 你的忧虑我理解，咱们这次变革啊，力度空前，军队消肿的同时增加了科技含量和战斗力，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迎接变革。你看看我这脑子差点把大事给忘了，这次政策变化大，上军校除了保送还有招生计划。
9: 情况属实吗？现在去报名还来得及吗？
11: 三天后报名截止。
9: 好，我知道了。
12: 报告。
13: 进来。
14: 首长，
9: 你小子怎么来了？
14: 哎呀，我太久没看见你了，过来看看你。
9: 来看我？
10: 你小子做了一等功臣，翘尾巴了吧？啊，机关里都反映说，有的在战场上表现突出的同志，撤下来之后，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松松垮垮，师里正准备抓典型呢。你小子是不是撞到枪口上了？
14: 首长，我可不是您说的那号人。我从前线下来，我每天训练的时候，我就想，我是在替这帮牺牲的战友练。站岗的时候，我就想我是替这帮牺牲的战友站岗。
9: 那你怎么有时间溜到我这儿来了？
14: 首长，我今天我是来替江南征打抱不平的。
9: 打抱不平？替小征？
14: 对，师长，我跟了您那么长时间了，我也知道您行得正。
15: 当初砸酒那事儿
14: 就像砸在我头上一样，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但是有些事儿啊，比如说像小征上军校这事儿，这对他特别重要，您该帮忙的帮忙啊。
9: 帮忙？怎么帮？那别人家的孩子怎么办？那些没有能力帮自己孩子的人怎么办？我听说你的名额也被拿下来了，要不要我帮？
14: 是不是？我不用，我上不了军校，我就留在部队，我狠狠地练，我就不相信不上军校练不出好兵了。但是小征不一样，你小征不上军校那是两个人的事儿。
9: 两个人？哪两个人？
14: 不是，一个人的事儿。
9: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我还不了解你小子，你给我老实交代。
14: 首长，真没什么交代的。
9: 你在师部的时候没事儿就往通信连跑，总在我耳边嘀咕说南征这南征那啊，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你们两个是不是偷偷谈恋爱了？哎
16: 呀，怎么可能？
9: 小征，
16: 爸，我的确谈恋爱了，但不是跟他。
9: 那是跟谁呢？
16: 这我不能告诉您，否则以您那军阀家长的做派，人家的前途肯定就完了。
9: 他是战士。你怎么胆子这么大？你知不知道战士是不能谈恋爱的？
14: 首长，这个事儿啊，我……
15: 你少废话！
14: 首长，小姑娘不好意思说，我替她说，她呀是谈恋爱了，但是她跟那个人连手都……

0: 都没签过，更没影响工作。部队的纪律是要求我们不能谈恋爱，但是也没要求我们不能喜欢一个人吧。
1: 高岭啊高岭啊，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啊，你这个混小子，你这么说了一通，你知道我这个师长说不出什么，但是我是他爹，我真想把你给毙了。小郑，
2: 爸，您没有为了我走后门争取考试名额是对的。如果您真的开了口的话，我才会失望呢。希望您的作风可以永远这么硬，这才是那个我妈妈讨厌了几十年，但又心心念念了几十年的爸爸。但是爸，高粱是全军的楷模，这样的士兵也被剥夺了上学的机会，是不是二三四师的人才培养标准出了问题？我作为一名士兵，恳请首长机关可以充分考虑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基层士兵的心声，也是我今天来找您的原因。最后顺便说一句，我真的挺希望女儿的感情是可以得到父亲的理解和祝福的，特别是她长在部队里，得不到所有人的祝福和理解的时候。
1: 小张，小张，
0: 首长，
1: 他的感情你能理解和祝福吗？
0: 首长，我理解归理解，但是嘛，
1: 但是什么？
0: 但是祝福的反义词是啥？我想说那个。
3: 我很想理解他，我很想祝福他，但是我很生气，我控制不住自己。
4: 首长，你控制住自己，我也生气。酒哪儿去了？我给您倒上。
1: 混蛋！你告诉我，那个敢碰老子女儿的兵是谁？告诉我。
0: 首长，这个不能告诉你。
1: 我处分你，
0: 首长。如果咱俩不穿军装，我请您枪毙我。那样，以后小郑结了婚，生了孩子，他就能想到多年之前，还有一个傻小子，为了掩护他和他的爱情，壮烈牺牲的故事。
1: 滚蛋！滚蛋！回来！哎，
3: 你去到干部科问问，问问报考军校的条件和标准。去吧。
5: 是。
6: 陈队长，
2: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也被刷下来了？
0: 哎呀，这事有什么好说的，也不是什么好事。
2: 怎么不能说了？你不把我当朋友了？
0: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2: 好朋友才要有难同当呢，你倒好，自己扛着，还差点把我给卖了。还有事儿？
0: 没事，我看你心情不好，想陪陪你。
2: 你是一等功臣，怎么也上不了学啊？
0: 哎呀，上不上得了无所谓了。那老头说了，我是他半个儿子一样，肯定不可能给我走后门的，对吧？
2: 什么半个儿子？你又瞎说。
0: 真的，打仗之前跟我说的。我觉得那时候，我就算让他把你许配给我，老头都能同意。
2: 开的什么玩笑？都什么时候了，没心没肺，一点都不好玩。
0: 行了，说点别的。天无绝人之路，我告诉你，我已经研究过了。上军校有两条路，一是部队保送，第二参加军校统一考试。
2: 真的？
0: 真的。
7: 高亮，
0: 高亮，
7: 来了，高亮，
0: 你考试啊？
7: 哎，高亮你好。
8: 哎，你怎么跟他们都熟啊？
0: 我在这是名人呢，那大伙儿都争着跟我做朋友。我告诉你，啊，就这儿，赶紧进去吧，反正开始了。
8: 你不进去吗？你也得考啊。
0: 我考场在那边，我不在这儿。啊，加油啊！我相信你。考个好成绩，把你那些连长、团长、师长加上你爹都给考糊的啊！出来我给你摆庆功宴，我跟叶老虎连连长说好了，就去他们连加餐，红烧肉。
8: 你说的？
0: 我说的，快去吧。
8: 我去啊！
0: 加油！
9: 我们可。

那个报名需要什么条件啊？那初中没毕业的话行吗？

0: 身份证。考怎么样？
1: 挺好的。
0: 那就行。
1: 你没进去考试啊？
0: 我没资格考试啊。
1: 为什么？
0: 这考试要高中毕业才有资格参加，我这初中都没毕业，考不了。
1: 那你就在这等我四个小时啊？
0: 哎呀，我看你考就等于我考了都一样。
1: 你为什么骗我？
0: 我不是骗你，我是怕影响你情绪嘛，我怕你到时候再考不好。没事儿，你说你这一点情绪波动，对我来说像山崩地裂一样，对吧？哎。别哭啊，这么高兴的事儿吗？哎，别哭别哭，这这么多人看着呢，我在这可有名了，一等功臣呢，影响不好。别哭别哭别哭。
1: 叶不言。
0: 哎呀，行了，吃红烧肉去，啊，好不好？加餐去。
2: 他考上了。
3: 自己考上的，没占指标，全军区考第三。这丫头啊，给咱们是长脸了。
4: 我郑源的女儿，想差都差不了。
3: 哎，我说你呀、啊，让我怎么说你呢？啊，前妻替你把孩子养大，你没费什么劲吧？啊，有孩子的路是自己闯出来的，你也没费什么劲吧？啊，我说怎么这好事怎么都让你摊上了啊？再告诉你个消息，你另一个孩子也上了。
4: 谁呀？
3: 高粱啊！哎，不是考上了啊，他初中没毕业，没资格考。陆院呢，调看了他的资料，陆院的王主任是这么评价的：这是一个难得的侦察兵人才，啊，全军也找不出几个来。部队呢，就缺这种有头脑、有作战经验的学员。他们直接跟军区打招呼了，说一定要把这个兵带走。
4: 好。
3: 哎，你可别跟我说这事儿是你干的啊。
4: 我的公务员，我能不知道他的斤两？我能不挖掘他的潜力？
3: 可是一句话没听你提过呀。
4: 老王啊，这次对外作战我算明白了，人家是拿特种部队跟咱们干，人家不跟你打阵地战，不给你大规模运动的机会，啊，人家用的全是尖兵，合成手段是今后战争的形态。我把话放在这儿，上级很快就会组建特种部队。我的老相识贝克维茨在美国写了一本书，国内已经组织翻译了。你知道这个消息是谁告诉我的？
3: 谁呀？
4: 高粱。
3: 什么？
4: 他根据部队的一些口风，拼命地挖掘战士，找到了这个人，又通过战友的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在美国留学，找到了这本书。一个士兵的行动，只比我们军区情报部晚了三天。他还想自己学外语去阅读，那得什么时候啊？这才老大不愿意把这本书给我了。
3: 小王成啊，就知道学雷锋了。不知道身边人干了这样的事儿啊。
4: 这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到的，那是一种对战争的执着和敬畏。
3: 您啊，算是找到忘年知己了。
4: 未来是靠他们创造的。
5: 高粱
6: 到。
0: 连长，你这穿皮鞋特带劲儿，不嘚瑟难受吧？
7: 说什么呢？

0: 哎，师长来电话了，让你到长江去一趟。干嘛呀？啊，让你带两瓶酒。我也买不起好酒啊！
1: 瞧你点出息，师长说了，就要便宜的，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2: 连长，
0: 便宜什么？连长，酒来了。别，来着。
3: 啊！
0: 哎，赶紧的，赶紧走，快快，车等着呢。
3: 不是，急什么呀？
4: 师长，我是头一回跟你一起做后排，我还挺紧张。<笑>咱俩拿酒跟谁喝去？
5: 你别问谁了，我告诉你个好消息，陆院特招了你。
4: 首长，我说您这么大干部了，你别瞎开玩笑啊！都说了没有名额，怎么还能特招呢？
5: 上面又给了我们师10个名额，你的那些战友本来没有机会。
4: 这回有机会了，真假的？嗯，
3: 10个名额，
4: 那就大伙都能去了，不是吗？首长，我跟你说，我这个消息，我去告诉牛满仓，我们全班给我洗内裤衫。<笑>
3: 你小别贫了，你也不问问这些名额是怎么来的？
4: 那肯定是首长您要的呀。
5: 我哪有那能耐？
4: 那怎么了呢？首长，这不军需大院吗？
5: 啊，
4: 你带我来这干啥呀？
5: 啊，你什么情况？我告诉你，我给肖副司令当过公务员，就像你给我当过公务员一样，让你坐在后排，就是让你知道，来见这个人，咱们俩都是公务员。我实话告诉你吧，你们上学的名额就是肖副司令给弄来的。
1: 啊，
5: 肖副司，
1: 首长您早说呀，肖副司令在那拿这酒，人也看不上了。
5: 你早知道我跟其他班借钱，我高低弄两瓶好酒来跟他喝呀，这酒哪行啊？这酒跟司令喝能行吗？
6: 师长，
5: 林子国，你拦我车干什么？
6: 报告师长，肖副司令去你们720团了，陈团长打电话到我们值班室，让我务必转达您。
5: 掉头去720团。

0: 小伙子，这，我呀想老连队了，回来看看啊！我跟你们正师长啊说说话，你们就不用陪了啊！
1: 是。
0: 哎，好，真会拍马屁，就知道我喜欢看什么啊！哎，我今天就在这吃饭了，行吗？来，首长，来。
2: 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八五百万大裁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是一件多么惊心动魄的事情。为了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解放军军官和士兵，反而脱下了他们挚爱的军装。很多有着几十年优良传统的部队，一夜之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中彻底消失。很多战功赫赫的猛将卸甲归田，还有一些部队刚刚从前线撤下，随即迎来长达数月的封闭训练，然后直接遭到裁撤。这是一次胜利之前所必须的牺牲，这是一种很高的觉悟，很高的境界。

0: 穿上这身。
1: 当时在很多部队大院里同时并存着两种解放军军装，留下的人焕发了八五式，而即将离去的人还穿着七八式。他们穿着不同的衣服，面临着不同的命运。那些将要离去的战友甚至会失去解放军这个曾经共同的名字，但大家都知道，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让我们的军队更加强大。
0: 你们说我说话嗓门大，可你们不知道我为什么说话嗓门大呀，因为我害怕。当年打仗的时候啊，我的班长负了重伤，
2: 当时他问我
0: 说你怕，我说我怕，他问我你怕什么呀，我说我怕死，他说人真死了就不怕了。我一想也对，后来我又说我怕鬼，他说那你也不用怕，我马上就快死了，我死了以后啊，我会在你身边护着你，那些坏人变了鬼他也不敢来。从那之后我真是就不怕了，因为我知道我身边有很多很多个战友看着我护着我，所以啊，那个时候我说的每一句话声音都特别大，我做的每一件事都特别响亮，因为我知道他们在听，他们在看。
3: 来，
4: 首长，你的老部下都说，如果你能留在北京，还会穿这身新军装，还会继续的护着我们。您走了，就没人帮我这个二杆子要修战备路的钱了。
0: 我走了，你们会更好。你解放以前不说了啊，你从这个60年罗马化到今天的摩托化，20年，这短短的20年，我们的军队发生多大变化呀？但是我觉得还不够，不够。哎，打仗你就得快的打慢的，变的打不变的，新的打旧的。军队不改革行吗？啊？
4: 你像我，
0: 论人脉关系啊，那是我比他们年轻人强，但是论学习，论理论，论改革，论进步，年轻人比我强多了。你想想，这10个年轻人啊，进了军校，当了军官，退了我一个，想想怎么都划算。来，
4: 嗯，首长，我今天带他来，就是让他替那帮兄弟们向你这个老前辈敬一个礼。
3: 谢谢首长。
0: 好，李毕，咱今天啊，咱不讲客套啊，你们郑师长是我带出来的啊，但是他就不像我畏首畏尾，这是进步啊。你是他带出来的，要踩着他的肩膀头好好的往上蹦跶蹦跶。
3: 是，
0: 来吧，你再敬我一杯。来，
4: 首长，因为你的这个决定改变了10个年轻人的命运，也改变了这10个未来军官的命运。谢谢首长。
0: 等他们呢成长起来，我相信解放军的命运将会发生很大的改变。
3: 哎，

0: 肖副司令婉拒了去总部的任命，选择了在大裁军中和百万将士一起脱下军装。那一年的秋冬两季里，全国到处可见调动的军车消失和撤离，却和出征有着相似的悲壮。那一天，两个老兵都喝醉了。
1: 班长啊，战士萧长征向你报告，部队给我最后一样任务是离开。班长，我向你保证，坚决完成任务。

0: 看着他们就想起你们当新兵那会儿的事儿了。当时你们跟他们一样，除了年轻什么都不懂，什么都要争。可现在呢，你们都已经是立过战功的老兵了，都开始带上新兵蛋子了。蒋伟兴、牛满仓，
1: 到！
0: 接政治处通知，你们被推荐上军校了。
1: 真的？别让你别逗我们玩啊！
0: 我逗你们干什么？是真的。
1: 那这太突然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呀。
0: 那就啥都别说。
2: 报告！
1: 我一定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一定努力学习，成为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德才兼备的优秀代兵人。
2: 报告，
3: 连长，俺咱们家也是干部了。
0: 我说过，我不想提兄弟们的事儿，提了难受，但是我又忍不住，我还是得提。
4: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5: 中国有3亿睡眠特困户，青少年的睡眠被学业压力与睡前刷手机玩游戏这熬夜双侠联手偷走，中年人的夜晚被生活压力与夜间打呼这失眠二重奏轮流打扰，老人家的睡意则在夜尿与褪黑素减退这守夜二人组的陪伴下渐渐消散。
6: 不同年龄段的失眠成因确实各有特点，因此针对性的干预方案也因人而异，但这是一份对每个人都有用的睡眠处方。
5: 年轻人，请果断与手机睡前分手，让阳光成为你的天然闹钟。中年人，睡前请启动大脑清空模式，把压力打包暂存，呼噜震天响，那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在敲门，快去睡眠医学科报到。爷爷奶奶们，睡前少喝或者不喝水，避免夜尿频发。夜里醒了，别和钟表确认眼神，身体知道该怎么回到梦里。睡眠是生命最温柔的修复师，愿长夜抚平疲惫，愿你每个清晨都焕然一新。
7: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

0: 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看着他们，就想起你们当新兵那会儿的事儿了。当时你们跟他们一样，除了年轻什么都不懂，什么都要争。可现在呢，你们都已经是立过战功的老兵了，都开始带上新兵蛋子了。蒋伟新、宁万仓，
1: 到！
0: 接政治处通知，你们被推荐上军校了。
2: 真的，别让你爹逗我们玩啊！
0: 我逗你们干什么？是真的。
2: 那这太突然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0: 那就啥都别说。
1: 报告，
2: 我一定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一定努力学习，成为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德才兼备的优秀代兵人。
1: 报告，
3: 连长。咱们家也是干部了。
0: 我说过，我不想提兄弟们的事儿，提了难受，但是我又忍不住，
3: 我还是得提。

0: 这事儿多亏了高亮，给我争取到了考试名额，还给我报了名，一直忙前忙后的。我进考场之前，他一直鼓励我呢。你这人怎么这样啊？这本来应该是正牌男友干的活，现在被他抢了，你就嗯。
1: 我一直参加阴谋报告团，哪有时间？
0: 那他这么忙前忙后的，你一点也不担心吗？
1: 好啊，实话告诉你吧，这个事情呢分两点，第一点是他热心肠，第二点其实是我托他来帮忙的。
2: 我向我爸详细了解了招生政策，
1: 让他来告诉你了。
0: 怪不得他还说要保密呢。
1: 他也想多嘚瑟几天吧。
0: 你们男生怎么总这样啊，弯弯绕绕。
1: 南郊，我觉得挺抱歉的，不能一直陪着你，所以我才找到高亮。你别看那小子你没个阵型，每次回头的时候他都处在原地给我兜底，让人挺安心的。特别是参战回来之后，我发现他突然长大了，就像我，他把自己弄丢了。
0: 你别着急，会慢慢好起来的。我喜欢的那个顾一野，可以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当然也会遇到别人遇不到的麻烦，但是他一定会解决，一定会走出来的。
1: 我长这么大，没有什么好朋友，也从来没有羡慕过任何人。但前一段时间我在想，如果当顾一野一直都这么累的话，那我不当顾一野了，当高亮是不是也挺好的？
0: 一野，你跟高亮是完完全全不同的人，高亮就像是我的家人一样，是很亲很亲的战友。我记得我在前线看到起死回生的他的时候，我哭了。那一刻我就在想，我再也不要让他感到孤单了。
2: 这些你告诉他了吗？
1: 这小子要是听到的话，一定会感动得哭鼻子，他最喜欢哭了。
0: 就是呀，这么大一个人了，还这么大一个个儿，整天哭鼻子，跟个小孩似的。

0: 安正，你的善良会击中所有男人的心。那我也努努力，争取也做这个小子的亲人。不过前提是，他得接受我才行。
1: 其实他一直把你当作是奋斗的动力，总想着要赶上你，并且超越你。有时候吧，还挺欣赏他这股子傻劲儿的，让我看到了一个人的希望。
0: 你这个评价，让我觉得很有紧迫感。
1: 哦，顾一爷也会有紧迫感，那不是挺好吗？比学赶帮超，这样才会有前进的动力啊。
0: 但这是他的节奏，也是大部分人接受和熟悉的节奏，但不是我。
1: 什么节奏？
0: 在战斗中，最重要的就是节奏。有99%的人只需要跟随。

0: 但总有一个人要站出来，在巨大的噪音声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1: 做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人会很辛苦吧？
0: 我做得不好，真的。
1: 没有，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李野，其实我能够理解你，我知道你不是有意疏忽我的，你是忙于要安顿张排长家里的事情，你的心也在慢慢的从战场上拉回来，你在努力，我能感觉到。
0: 南征，我觉得特别亏欠你。
1: 我喜欢你欠着我，欠一辈子。
0: 那我就更不会原谅我自己。
1: 别说这些原不原谅的话，李野，觉得你应该放松一些。我们都是好不容易从战场上回来的人，现在能够完整的坐在彼此旁边说说话，这样多好呀。

0: 江南正，
1: 我不是，我是韩春雨。啊，韩班长，对了，祝贺你上军校了啊！也要祝贺你保送入院了。哎，
2: 我这么打听过了，咱们学校之间离得特别近，到周末一起出去玩啊？真的吗？
1: 好啊。 高凌，我是想说，我们马上就要提干了，其实有很多事情就不违反纪律了。什么
2: 事违反纪律？
1: 我是想说，我们可以一起出去玩，看电影什么的。
2: 啊，没问题，到时候咱们多找几个人
3: 一起看电影去吧。哎，我们连领证
2: 开那个庆功会呢，我赶紧过去了啊。
1: 哎，等等。
2: 啊？
1: 明天我们到火车站再说。

0: 喂，我是想跟你说，我们可以。
1: 请问韩正义同志在吗？我是啊，您是哪位啊？还记得在前线营地上，我问了你一句话，你没有回答，报了报我。韩正义，有没有打过外头五千里？
0: 后来，我看了军报对你的采访。为了及时送回情报，你们还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你们最后还趟了雷区，只有你一个人回来了。还有那个被炸毁的无线电，真没想到，你竟然也看了那篇报道。
1: 从前线回来以后，心很长时间都回不来，所以经常会看一看军报什么的，从各个渠道去了解我们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0: 韩春雨同志，你知道吗？

0: 你的那个拥抱对我意味着什么？
1: 我应该拥抱每一个从前线回来的战友，他们都是我的兄弟，你也是。
0: 谢谢。韩军同志，我今天来呢，是想告诉你一件重要的事情，也想听听你的意见。
1: 夏副连长，有什么事你尽管说，只要我能帮上忙的，我一定尽力。
0: 你明天就要去军校了，就要当干部了，不耽误你成长了。我想我们俩的关系能不能在战友的基础上再更进一步啊。韩春雨同志，我喜欢你。

0: 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夏 遇到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不容易，你就是那个让我怦然心动的女孩，我不想错过。
1: 夏林同志，我觉得感情是两个人的事儿，我们俩不合适，请你原谅我的坦率。
0: 不是，我们都还没开始呢，怎么就不合适呢？
1: 因为我有喜欢的人了。
0: 什么？
1: 我先回去了。
2: 韩春雨同志，韩春雨同志。
3: 哎，这是学院组织器，知道不？
2: 报告，
3: 哥们儿要去。
2: 怎么样？
4: 东西放上去了？
0: 都放了。
5: 又拉肚子呗？
0: 啥玩意儿拉肚子？
6: 你不是输呗？
3: 哎呦我！快！
7: 哎呦！干啥去，江卫星？
8: 哎呀妈呀！
9: 橘子味儿汽水。
8: 甜吗？
9: 甜。
2: 呀
0: 咦咦！瞧你这样，
2: 真是的！哎呀，老手欲擒故纵的啊，
3: 是吗？
2: 哎，你们俩干啥去？
0: 来来来，我来，哎，给我，我来。
10: 那你来，哎，都给他啊！哎，都挂在骡子身上，
0: 看好了啊，
10: 别整丢了。
11: 这一别就是两年，我一定会很想你的。临别之前，抱一下吧。
0: 哎！哎呀，这氛围！
3: 连长真帅。连长！
9: 你也可以帅一下。
0: 哎，对呀。

0: 这是我寄过来的，指导员怕耽误，让我特地给你送过来。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2: 看看，
1: 来信了哟。来信也不会拆。顾同志你好，我是村支书张远山。自打你上次走后，村里人都在夸部队的人懂恩情，都念叨你好，念你好啊。本不该是我给你写这封信，但是张飞家出事了，你走后不久。 张妈妈就病了，儿子的牺牲让她崩溃了，病得起不了床。村里老中医说，熬不过几天。阿秀不愿意再麻烦部队，说什么也不愿意写信给部队寻求帮助。村里也想尽了办法，但是帮不上什么忙。我冒失的给你写这封信，看能不能通过你们部队上。
0: 联系医院，给张妈妈看看病，也帮帮阿秀。怎么办？是要开了。
3: 你去，
0: 爷。
3: 老顾，我要冬兵了。
4: 叶，阿秀跟你比较熟悉，你去帮忙的话，他可能会接受。你马上去一趟粤东吧。
3: 问题是怎么去啊？这么远，一来一回就要一个礼拜。报到要是迟到的话，肯定要受处分。
0: 这样，顾叶，你现在就赶过去。
4: 高长到了以后，跟队领导说明情况，我也会给学员打电话的。
5: 磨蹭什么呢？去不去？你不去，哪里我去不去？
3: 去一个人就行了。
6: 爷，
5: 别犹豫了，这种时候更应该站出来。
6: 解放军同志，车快要开了。

0: 反正你不知道，张排长与阿秀有了孩子，才几个月大。你更不知道，我和老乡背着病危的张妈妈翻山越岭赶到医院，老人获救了。可是阿秀眼里透出的感激，却让我感到刻骨的愧疚。
1: 不是主任，张妈妈怎么样了？
2: 你们送得很及时，抢救过来了。同志，快扶他坐下。你没事吧？
3: 刚跟我妈跑了70里地，累着。
0: 没事，休息一下就好了，别担心。
2: 老人情况很稳定，你们放心吧。
0: 你好，
4: 苏同志。苏同志，你来。
5: 小顾同志，你不能这样。我妈醒过来第一句话就跟我说，不能让你再破费了。
0: 阿秀，我来之前受战友重托，一定要照顾好张妈妈。咱们是一家人，你别把我当外人啊。
5: 没把你当外人，但钱你不能交。
0: 阿秀，我知道你要强，不愿意麻烦我们。但如果你不让我们做点什么的话，大家心里都不会好受的。
4: 小顾同志，你别这样。那你交吧，
5: 你但说好了，这钱是我管你借的，将来一定还。
0: 行。
2: 哎，小顾同志，你交完费就回部队吧，我知道部队管得严，以后别再来了。帮我谢谢部队的领导，还有飞牙子的战友，谢谢大家。谢谢。
0: 南正，你知道吗？排长牺牲前说起抗美援朝特等功臣曹玉海，牺牲前最后的愿望是让未婚妻忘了自己，再找爱人重新开始。排长甚至后悔自己不该与阿秀洞房，可眼前的老弱妇孺

0: 我是排长，与这个世界唯一的联系了。
1: 你放心，政府有关部门已专门批示，张妈妈的医疗费用我们全部承担。

0: 我就是要你害怕，我怕咱们突然间一下子就变了。
1: 孩子还怎么小，我不知道他怎么办。这样子，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南城，你也许永远不会知道，此刻我的心被撕扯的生疼。 你们没有来过阿修的家，不知道阿修面临的情况是什么。在这里，善良和好心解决不了问题，好人一定要有牺牲，好事一定要有代价，而我就是那个代价。

0: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少兵，绰号李少兵，老牌侦察兵，是你们的队长。从今天起，你们的苦日子来了，把你们的军功章给我藏好了，别让我看见，也别让你们自己看见，那都是历史。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 侦察兵是陆军部队的刀尖子，你们将来都会成为侦察排长、侦察连长。自己若练不成好钢，怎么能指望你们带出的兵磨成利刃啊？将来从这里走出去的时候，必须脱胎换骨，成为王牌。报，
1: 学员下林，前来报道。
2: 为什么迟到？
1: 队长。 这个学员的情况有些特殊，上个月刚参加完军区的侦察专业比武，拿了3个第一 ，A 军王副军长亲自推荐，愿李破格录取，因为是破格，手续上费了些时间。
3: 甩我，首长，
0: 甩我，是。Yeah!
4: 从踏进这所学校的第一天，你们就不再是 A 军的人，也不是某个军区的尖子，你们是中国军队的未来。你们有2个选择：第一，被我踢趴下；第二，把我踢趴下，然后从我的身上迈过去，踏出这个校门。明白了吗？明白。明白。
5: 班长。 离开越冬会学院的火车上，我想了许多。张排长孩子稚嫩的眼神，躺在病床上的张妈妈，走廊尽头阿秀孤独的身影，让我做了一个决定：与阿秀生活在一起，替班长把孩子养大，替他为老人尽孝。你是我心爱的姑娘，我知道这个决定对你意味着什么。原谅我。
6: 此刻，我没有勇气面对你。
7: 胡老大，跑哪儿去了你？啊？
6: 我哪儿都没去，就在学院队里上课呢。
7: 别放屁了，找你好几回，他没见人影。
6: 亏你还是侦察专业的准军官，要不想见你啊，总会有办法的。
7: 为啥不想见？

0: 见我呀？
1: 没有什么，为什么？觉得你烦，行了吧？
0: 你滚一边去！我还烦你呢，你当我还搭理你啊？那什么，阿秀儿怎么样？咱班长他妈身体还好吧？
2: 还能怎么样啊？张妈妈冠心病还有其他并发症，一直在住院治疗。对了，我把你们捐的钱都给阿秀了，也算是替你们尽了心意。阿秀她一个人难上加难，快撑不下去了。没话讲了，没话讲，我走了。
0: 不是，你着什么急啊？我看你也容易吗？你不能让我难过一会儿啊，听着挺难受的。
1: 我说了不想见你，一见面就要提这个事情，难过有什么用啊？有什么用？我问你，谁听了不难过？难过完了呢，这该过的日子一天也不会少，该做的家务一件也不会少。她一个女人身子骨这么柔弱，不仅心里面要扛着排长，还要照顾年迈的老母亲，端屎端尿养猪做饭，一声不吭，她只能偷偷哭。她为了扛这个家，把自己都给放弃了，还要净想着替我们这些所谓的战友想，不能给我们添麻烦。我们这些战友有什么用啊？我问你有什么用？
3: 不是你跟我急什么呀？啊？我这不想办法呢吗？哎呀，过来！哎呀，哎，行了。你说你急什么呀？这事儿你着急也没用。我意思是啊，你看阿秀那儿有什么需要的，咱战友这么多，对吧？想想办法。
1: 别假惺惺啊，咱们的关心一点忙也帮不上，我求求你了，别提这事儿了，行吗？
3: 谁假惺惺啊？不提这个，那像男生怎么办？开学到现在多长时间了？天天找你都快找疯了，知不知道？啊，打电话你不给接，写信你也不回，你要干嘛呀？你现在是不是应该给人报个到去？
1: 高良，去追他吧。
3: 不是你有病吧？瞎说什么呢？你不是不太正常？我看你现在，
1: 谁不正常？高良，我正常的很，不正常的是你，江南征。是我的女朋友，是你天天在围着她转。行了，去追她吧。
3: 你个混蛋！

0: 爸，您怎么来了？
1: 猴子，还有风纪哥，哲学教学，顺便来给你们上上课。
2: 喂，哥，我刚训练完。
3: 高亮，
4: 站住！
3: 以前你在二三四师怎么表现我不管，但现在是在陆院，是在学员队，我是你的区队长，你的表现由我负责。不管什么理由，少给我犯浑。记住了，侦察兵的拳头不是那么轻易出的，尤其在大庭广众之下。你好自为之吧。

0: 你的战友留在了那边。知道为什么从战场上下来之后，你比别的人遇到的问题更严重吗？
1: 不是你更软弱，而是你更敏感。可以说，99%的人在军队会被磨掉脆弱和敏感，变得粗粝而茁壮，而有些人恰恰需要他们的敏感和脆弱。换个角度说，他们或许正是军队所需要的触须和大脑。
2: 啊，您可能无法体会，能射下你的弹片，为另一个人用自己的身躯挡下的时候，就在你的背上，暖暖的，你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忘记他的体温，他的重量。我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

0: 拉万东。
1: 不想死那么快的话，不想死那么惨的话，对自己再狠一点。从现在起，出现在你面前的是你们的敌人，你不杀死他，他就杀死你。再狠一点，狠一点，再狠一点。你死了。
2: 哥，士兵通往军官的路并不平坦，要经历千山万水和九死一生，但这些对我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做了一个决定，远离江南征，不再与他相处下去。还有，张排长家的情况很不好，我能感受到孤野的内心发生的变化。他像一颗蘑菇云，等待我们的不知道是什么。

0: 冷正，
1: 不好意思，久等了，这个送给你。
0: 漂亮啊，谢谢。
1: 这给我。阿秀的款会去了吗？啊，排队的人很多，所以耽误了一会儿，不好意思。
0: 没关系。对了，张娜娜出院了吗？
1: 嗯，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0: 哎，
1: 怎么没穿红裙子啊？不是答应我要唱歌我看的吗？
0: 一想到张排长家里的事情，我就没有心情。下次吧，下次我一定穿。嗯，走吧，
1: 电影快开始了，这走过去还有10分钟的路程。走。
0: 咱们别去了。
1: 为什么？是你最喜欢看的电影，好不容易买到的票。
0: 我想听你说说话。 说说你在学校，说说张飞排长的事情。
1: 看完电影，还有2个小时才归队，归队路上说，来得及。你可想好了，这有可能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一起看电影。
0: 你为什么这么说？

0: 一、二、三，升！
1: 一、二、三，高粱，电话来了。
0: 哎。
2: 喂。
0: 啊，韩班长，什么事儿？
2: 下个月，我们通院和你们陆院有一场
3: 篮球友谊赛。
0: 啊，我知道，那不是男生比赛吗？那你跟这操什么心呢？
2: 啊，我们女学员是啦啦队的。
3: 我是啦啦队的队长。
2: 到时候你参加比赛，我们就可以见到了。
0: 啊，我们现在正选那个队员呢。这事儿得听夏林的，他是队长。
2: 夏林？你说的是那个市侦察连的那个夏副连长吗？
0: 对啊，他现在是我们的区队长，巧吧？
2: 这么巧。
3: 哎，你信收到了吗？
0: 什么信啊？
3: 是我给你写的。
2: 昨天寄出去的，或许你明天就能收到了。
0: 这不打上电话了吗？有什么事电话说呗，写信干嘛呀？
2: 我怕当面跟你说，你跟我打哈哈。哎呀，你先看信吧，等看完信了我们再聊。
0: 那行吧，啊，那我收到信跟你说。
2: 嗯，再见。
0: 谢谢啊。
4: 小刘，信到了吗？
5: 哎，来了，是你们一区队的。
4: 好嘞，谢谢了。
6: 高亮，你的信。
4: 来，给，谢谢了。
5: 没事。
7: 紧急集合！
8: 走了，走了，快快快，集合，集合，快走，快走，为了避火呢，
9: 忘记我，
8: 集合了，快走。
10: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跃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1: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12: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
1: 啊，
3: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听上城歌呐。
5: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5: 嗯。
8: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

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的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今天多云，18到26度。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

行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0: 这是中原地区一个150万人的县城。唐河曾叫过唐州，听说那时水大。北宋建成的四周塔下曾是个码头，船来人往。1895年农历10月18，一个男婴在此出生。后来，这个镇曾以他的名字命名。再后来，这个喝唐河水长大的少年，已经成为世纪名人。今天如果再提起他，已经是百年话题了。即便如此，他的人和事仍在当地口耳相传。
1: 老兄，你好。
2: 你好。
3: 他是咱们这儿的人吗？
2: 是俩区域的人呢。张开中央不是个啥呀？是个那建国家的。
1: 他是个什么家？
4: 他是个文学家。
1: 文学家哦，有没有不同意见？
4: 文学家。
1: 你怎么知道的呢？
4: 我爸爸给我讲过。
5: 我爸说他很优秀的。
2: 我的父母都知道，他到那个哥伦比亚大学去上学，那国语叫刘洋啊，说是连夜回来了，给解放人都留下一个很好一个印象，文气，文雅呀，嗯。
0: 1904年。9岁的男孩已读过3年私塾，随母亲前往武昌探亲。他带着浓郁的乡音从唐河上船，第一次离

北大雁南园57号是冯友兰的住所，院内有三棵松树，晚年先生称这里为三松堂，他写的20万字的自序也以此命名。这张长然旧照拍摄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人公早年无意徐徐，后因与友人相约，留徐多年。

0: 再后来几番流涕，索性留远。93岁那年，冯友兰写下这副对联，对其中字意，他有话要讲。
1: 看酒馆以一副的签名，说的是我进来的这个工作的意义，既高明而道种种，是我所希望能达到的精神境界。
0: 余生不多的耄耋之年，冯友兰为什么以此联自勉？他念兹在兹的阐旧邦以抚心命，文出何处，又源自哪方呢？
2: 阐旧邦以抚心命，即高明而道中庸，是他对诗经大雅中的两句诗的一种概括那个诗里面原来说呢，周随旧邦，其命维新。旧邦呢，那邦就是国家，阐旧邦就是怎么解释这个古代的这个思想文化抚心命，抚很重要，抚呢是促进的意思目的是为了促进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化，现代转型，走向现代化。
0: 周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三个王朝，存在790年。诗经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被冯友兰概括为旧邦新命。1946年，在抗战胜利之后，先生在为西南联大撰写纪念碑文时，首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发之感慨，朝气新生。
3: 一个大的哲学家，一个大的思想家，他一定不离开现实，他一定要关心现实，这是他作为一个哲学家必须具备的这样的东西。他必须关心我们中国当时最要紧的问题，必须要讨论这些问题，必须要思考这些问题，必须要去解答这些问题。
0: 冯友兰要解答旧邦新命是中华民族得以延续发展的历史特征，以哲学来阐释旧邦新命，他践行了一生。那么什么是哲学？哲学发源于古希腊，希腊文即爱智慧。19世纪70年代，日本借用古汉语翻译了西方的这个学科。
4: 日本有一个叫西周的人，他把那个西方的 philosophy 这个概念，他翻译成哲学。日语实际上就是汉字嘛。那个日本的那个哲学就是铁森阿克。我到日本去过一年了，我都会说几句日语。
3: 哲学没有什么别的，就是用我们中国古人的一句话，就是他是要研究什么的呢？宇宙人生之理，大到宇宙，小到人生，它那个根本的道理，就是那种最原初的、最到底儿的那个东西，那这是叫哲学。
5: 冯先生给哲学下的定义：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哲学就是思想，它不是简单的思想，哲学是思想的思想。你在思想，我去思想你的这个思想，这就是哲学。
0: 1915年，冠以“新”字的名词大行其道，新道德、新思潮、新文学，甚至创办《新青年》《新潮》的刊物，针对旧道德、旧思想、旧观念等，人们期待社会进步，除旧布新。这幢红色建筑是当时国立北京大学旧址，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这一年，20岁的冯友兰由逻辑学萌生。

0: 兴趣考入北大哲学门。与老家的私塾和公学预科不同，冯友兰感觉北京大学的哲学课呈现出一个新天地。
1: 他所谓新天地，过去的人读私塾的人学四书五经，就是在背人家的东西，孔孟老庄怎么说的，传统理学怎么说的，我们背下来怎么讲，就老师按照那原文就是那个意思，没有别的意思，再讲不出别的意思来。有新天地，就是他听了胡适他们讲课之后，他是用现代的一种哲学来讲他们过去传统的这些四书五经，就不一样了。
0: 冯友兰晚年回忆说，我开始知道与那个新天地之外还有一个新的天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当时觉得是更上了一层楼。不仅如此，哲学课上让冯友兰眼界大开的是关于东西文化优劣的辩论。
2: 西就是西方，其实就是欧洲，特别是西欧，是吧？东呢主要是讲中国自己，是吧？就是因为近代呢，我们受到这个西方帝国主义和它的文化的冲击啊，所以知识分子呢就想啊，这个东西方文化有一种什么关系，就是讨论什么是东方文化的特性，什么是西方文化的特性，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那么争论也很大，所以这个呢叫东西文化论战啊，有两派。
0: 然而学术之争的新天地并没有给出冯友兰期许的答案，他心底的哲学诘问是，为什么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割地赔银签不平等条约，国运总是不佳。不是有人把这一切归结于西方文化优于东方文化吗？那么，中西文化的差异究竟在哪里？年轻的冯友兰自觉地要解答这个问题。
1: 他一开始就非常自觉，他不是说我要当哲学家这个吗，他是我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要解决中国近代以来为什么老是吃败仗，为什么被西方打得我们没有还手之力。
0: 1918年的毕业季，哲学门招收的13名学生，其中12人改了行，冯友兰却执意要为心中的不惑锲而不舍。他在《三松堂自序》中说，1919年我考上了公费留学，于同年冬到美国，次年初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当研究生。我是带着这个问题去的，也可以说是带着中国的实际去的。赴美之前，冯友兰乘火车夜过黄河，铁桥隆隆，他提笔作诗：夜过黄河风怒号，烟波暗淡月轮高，斜沙走石来千里，横绝中流是此桥。这一年冯友兰24岁，这是20世纪初的美国街头。1919年的美国正是一战胜利后的繁荣时期，西方和中国发达与贫弱，此刻在冯友兰眼中形成了鲜明对比。冯友兰的美国导师是杜威教授，他的实用主义是当时最新的一种社会思潮。杜威的思维术、培根文集、罗素

神秘主义与逻辑等是冯友兰入学初期的读物。西方为什么富强？中国为什么贫弱？冯友兰常常陷入深深的哲学思考。

0: 方文明的比较作为深入话题，二者彻夜长谈。59岁的泰戈尔与25岁的冯友兰相处无间，就东方文化如何向前发展，冯友兰向大师问计。泰戈尔随即说：“快学科学。”与泰戈尔交谈后，冯友兰写成一篇《与印度泰古尔谈话》，刊发在《新潮》杂志。中国没有近代自然科学，是品入的根源，也是那时最流行的看法。可是，中国为什么没有近代自然科学呢？
1: 冯友兰真正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啊，他不是简单的说，泰戈尔说了中国缺科学，赶紧去学科学。他说这个很简单，就是他要探讨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
0: 1920年冬，在美国纽约的大雪中，25岁的冯友兰完成了论文。中国为何无科学？对于中国哲学之历史及其结果之一解释，并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讨论会上用英文宣读。他以此证明，这是中国哲学的答案。论文大意是：近代科学的作用无外乎两种，一是求认识自然界的知识，另一种是求统治自然界的权利。西方近代哲学家笛卡尔说，知识是确切；培根说，知识是权利。而中国的哲学向来认为，人应该求幸福于内心，不应该向外界寻求。作为导师的杜威教授非常欣赏冯友兰，不仅为他申请了奖学金，还让校方知道这个学生是一个真正学者的材料。60年后的1982年9月，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向这位真正的学者、著名哲学家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这是1930年，印度哲学家泰戈尔接受媒体采访并发表演讲。他认为东西方文化有所谓动静之别，而东方文化的缺陷正在于静。冯友兰认为，为学是动则日益，为道是静则日损。借用老子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他当时觉得眼下的西方文明是日益，东方民族是日损。用自己的眼光来研究自己的民族文明，传统文化中什么该存，什么该废。冯友兰将此心得归结为以适应现在的世界。1923年，冯友兰用英文写成《天人损益论》，作为自己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博士毕业论文。《天人损益论》曾改为《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出版，后来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为高级中学再版时，最终改为《人生哲学》。在中西十大哲学派别中做出比较，冯友兰进一步的结论是：人的思想不分东西，中西文化没有优劣之分，只是时代的差异。
2: 就是东西之分，实为古今之异。所以这个东西的文化呢，并不是古代的中国和古代的西方的差别，其实是古代的中国和现代的西方的差别。从时代的焦点来看，应该突出它是一个古今之异，就是中国怎么从传统走向现代。
0: 后来在第8届世界哲学大会上，冯友兰宣读了《哲学在当代中国》的论文，用英文阐述对东西方文化关系的观点。他说， 我们现在有兴趣于东方西方。

0: 了互相解释，而不是互相批评。希望不久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哲学观念得到中国直觉和体验的补充，中国哲学观念得到欧洲逻辑和清晰思想的澄清。世界哲学大会是哲学领域全球性的对话，冯友兰的演讲是中国学者对世界发声关于文化互补的看法，他的全球视角也应了大会的主旨，通过哲学引导世界。1923年夏，29岁的冯友兰留美归来，在河南开封，他一改西式，身着马褂长衫与家人合影。不难看出，此刻冯友兰的脸上还是有几分凝重。站在家乡的土地上，他脑海中始终还萦绕着那个时代的课题。
1: 这就是他最大的一个关注点，我怎么使我们的国家从一个旧邦成为一个富有新命。所以他不管是他在中国还是在去美国留学，他都在关切着这个问题。
0: 这张1923年8月28日的旧照是师生们欢迎冯友兰回开封任教。1923年至1926年，冯友兰先后任教于中州大学、广东大学。
2: 我们就会处于无名状态。其实这个问题，古代的
0: 他以缜密的逻辑与发散的推理，阐述着民族发展的旧邦新命。
2: 客观存在的。
0: 1926年2月起，他在燕京大学讲中国哲学史，又兼北京大学讲师，讲授西洋哲学史，同时在华语学校为外国人讲中国的庄子，并将庄子译为英文。这一年他讲人生哲学，这一年他的一种人生观由商务印书馆再版，这一年他的文章《中国哲学之贡献》问世。

0: 推动中国哲学由古而今渐行致远。1928年8月，应校长罗家伦之邀，冯友兰任国立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校秘书长。使我满意的是，这是个中国人办的学校，可以作为我的安身立命之地。有了安身立命之地的冯友兰，开始撰写中国哲学史。那么，哲学和哲学史有什么区别呢？
1: 我们做哲学的人知道，我们做的是哲学。不管是孔孟老庄，自古就有这个哲学思想，但是都不是一个现成的哲学系统，是冯先生他们做哲学史时候单门的抽出来，把它总结出来。它不是思想史，它也不是历史，它是哲学的历史。
0: 1927至1937，以10年之功，冯友兰潜心中国哲学史。他深入华夏历史之渊，经研道、儒及史上各家，对传统文化，冯友兰既不一味信古，也不疑古。
2: 春秋战国时那有很多伪书是假的，但是伪书他认为伪书也不能放过。伪书实际上是汉朝的人写的，也代表汉朝人的思想。
3: 特别对这个遗骨的那个做了批评，你怀疑到我们连我炎黄子孙都不是了，那就说炎黄这个人是历史上没有，那我们的口传历史就变空的了。他走的是中间的道路，叫世古。
4: 冯先生的书报在这个柜架，

0: 事物就是把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梳理解释清楚。冯友兰常常把治学分为照着讲和接着讲。
1: 其实你看冯先生写中国治学史，他采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度就是照着讲。其实照着讲的话呢，用中国传统的术语来说叫述，就是叙述的述。孔子不是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述而不作啊，那个述啊。但是接着讲的话呢，是哲学家的讲法，那么这个叫什么呢？这叫作，创作的作。作跟述就不一样了，述的话呢是叙述别人的，说别人说的，说别人想的。但是作的话呢是说自己说的啊，说自己想的。
0: 冯友兰从不认为哲学只是一门学问，他身蕴持重，置哲学于民族文化的命脉根基。在中国哲学史上卷的序中，他用北宋哲学家张载的四句话为自己做学问的原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乃无一切先者著书立说之宗旨。
2: 这四句话这个意思呢，这个为天地立心呢，实际上是讲是要确立这个人类文明的价值。为生民立命呢，主要是说要负担着为广大人民是吧追求美好生活的这种责任。为往圣继绝学呢，是文化上啊，这个往圣呢，就是代表古往今来的是吧人类的文明的创造，我们要继承。为万世开太平，就是我们要怀抱的最终的理想是啊世界大同，是世界和平。
0: 1931年2月，中国哲学史上卷出版。近现代历史学家陈寅恪认为，此书取材谨严，持论精确。哲学家金岳霖说，没有以一种哲学的成见来写中国哲学史。现代教育学家瞿世英认为，此书最重要之点就是，这是一部哲学家著的哲学史，而不是历史家著的哲学史。又指出，此书注意的是思想的脉络源流与独到的见解，与西洋哲学相比较的地方不少，用西洋哲学做比较的地方亦不少，并且真是理论上的比较。对冯友兰的学术论点和研究规律，瞿世英认为其中有两段特别。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快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

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约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4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1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1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

0: 曾经人类的活络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Mail.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Mail.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它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

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下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

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

0: 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这里天冷了，
2: 好，
1: 我们也没饿了，
2: 嗯，
1: 吃饱了乖。那你不能天天饿了，不能没过来，
2: 嗯，
1: 那是过的吃饱了乖，没饿了。
2: 就要去做乖，
1: 啊，
2: 就要去做了，
1: 嗯，就要上去做事。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使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家。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三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十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

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

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庄而起，风华茂雨，献美中国，云南卫视。

0: 高粱，电话来了。
1: 喂。
2: 喂。
1: 啊，韩班长，什么事儿？
3: 下个月我们通院和你们陆院有一场
2: 篮球友谊赛。
1: 啊，我知道，那不是男生比赛吗？那你跟这操什么心呢？
3: 啊，我们女学员是啦啦队的。
2: 我是啦啦队的队长。
3: 到时候你参加比赛，我们就可以见到了。
2: 啊，
1: 我们现在正选那个队员呢。这事儿得听夏林的，他是队长。
3: 夏林？你说的是那个是侦察连的那个夏副连长吗？
1: 对啊，他现在是我们的区队长，巧吧？
3: 这么巧。
2: 哎，你信收到了吗？
1: 什么信啊？
2: 是我给你写的。
3: 昨天寄出去的，或许你明天就能收到了。
1: 这不打上电话了吗？有什么事电话说呗，写信干嘛呀？
3: 我怕当面跟你说，你跟我打哈哈。哎呀，你先看信吧，等看完信了我们再聊。
1: 那行吧，啊，那我收到信跟你说。
3: 嗯，再见。
1: 谢谢啊。
4: 小刘，信到了吗？
5: 哎，来了，是你们一区队的。
4: 好嘞，谢谢了。
0: 高亮，你的信。
4: 来，给，谢谢了。
5: 没事。

差最后一球，走了走了。

0: 累不累？没事，啊，会吃，别化了。
1: 我突然想到那个好不容易买了一根冰棍，但是冰棍却不小心掉在地上的男孩了。
0: 嗯，我还记得我在九连的时候有次受了伤，还发烧了。你给我买了这么一大箱的冰棍，差点把我冻成冰人。呵呵
2: 你刚才打篮球的时候真帅，你听见我们给你喊加油了吧？
3: 高粱，你刚刚那绝杀球厉害呀！
2: 要不认识你，我们就赢不了了。
3: 肯定赢不了，那谁大哥的厉害？
4: 高粱，
3: 这么知道？
2: 高粱，哎，快快快，我们还问着啊！我跟你说，刚才多亏你们加油，要不然就输了，多悬呢，就差一分。
4: 还是你厉害，我都没喊出声。
2: 没喊我咋听见了？你这战喊还了得？我跟你说，在新兵连那会儿，天天就听你们喊口号，我一听我就有劲儿。
4: 你怎么那么会逗人呢？
2: 我没逗你，我说真的。
4: 你们通院男兵特别多吧？对啊。那你说女兵里，就你最漂亮吧？开玩笑，开玩笑啊！<笑>你这什么意思呀？那个，我给你写的信，你收到了吗？
2: 写什么信啊？
4: 高亮，
2: 哎，
4: 区队长找你。
2: 哎，好好，马上来啊！啊，哎，我先过去了，这下雨了，我衣服给你披上啊。
4: 哎，
2: 走了，拜拜。
4: 哎，那个。
5: 南州，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4: 什么问题啊？
5: 你觉得我们合适吗？这是什么意思啊？
2: 你坐。
4: 我不。
2: 你站着让我觉得很紧张，像被俘虏似的。
5: 我就不。
4: 我
5: 问你，以前在连队的时候，虽然我们被管得严，可是我心里面一直可以感受到你的存在。尽管被纪律约束，但是阻隔不了我们心中的种子在成长。 现在我们上了军校，我们可以公开谈恋爱了，你为什么反而一直躲着我啊？还问我这样的问题，你到底怎么了？你是不是喜欢上别人了？不想再猜下去了，
2: 那就别猜了。

0: 认真，我们分手吧。
1: 为什么？
2: 顾野，你看着我的眼睛回答我。
1: 你为什么不敢看我的眼睛？
0: 因为你是师长的女儿，
3: 而这个坎儿在我这儿过不去。
2: 你说谎，这是什么狗屁理由？我不相信，你把我当傻子吗？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别的事情了？我知道了，你是不是还没有从那场战争中走出来？没关系的，我可以等你。还是说，你是不是觉得？

0: 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够优秀？都不是，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1: 我说了我不同意。你知道我有多喜欢你的，你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呀？ 那我们以前的那些感情算什么呀？你说呀，顾一言。

0: 哎，
1: 怎么了？他欺负你是吧？我带你把他放出去。来来来，
0: 放开他！
1: 哎，
0: 顾骡子，你一天不欺负家人，就你难受是不是？啊？你看他困你过瘾是不是？
1: 你是不是个男的你？我不痛快，我生不如死。
0: 那你去死！你别欺负他。
1: 我跟江南生分手了。

0: 随便，反正你也不懂，我不懂，我看不懂。我不是看不懂，你是根本就看不见，
1: 不想看见，
0: 你这眼神有敌情啊？什么情况？
1: 说话呀！

0: 什么？别瞎猜！
1: 张飞有孩子？四个月，跟我拿。张飞有个孩子，他不知道是吧？我决定替排长把孩子养大成人。你是谁啊？然后呢？孩子跟阿秀都需要我。 我已经决定了高粱，我选择阿秀，放弃江南城。我都他妈不知道该不该揍你！他妈，你对得起江南兄吗？对得起阿秀吗？你对得起你自己吗？啊！告诉你，只有这样才算公平！你他妈欺负江南，对我留什么公平？

0: 你跟我聊公平啊？啊？你放弃江南征娶阿秀，
1: 对江南征公平吗？
0: 对阿秀公平吗？
2: 是你呢？你不爱他了吗？你要放弃是吧？
0: 他爱的是你，不是我。
2: 我告诉你，阿秀他需要我，
0: 江南征也需要，
2: 那不一样。江南征有的选择，但阿秀没有选择。更重要的是，孩子需要我。
0: 那是你以为，
2: 阿秀会答应。那我就努力，努力的让他接受我。
0: 别放屁了，
3: 高月，我告诉你，你这么干，最后是毁了两个人。
2: 看看我们每天生活的校园，生活在这么美的校园里，我们每天想的是追求理想，如何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如何恋爱。知道阿秀在哪吗？阿秀在山里，在乡下，在村子里，每天想的是如何活下去，如何把老人撑住，如何把孩子养大。
0: 别说了，
4: 高远，班长，班长知道我背上印下的旗，我得背着他，这是我的命。

0: 南城有你，我就放心了。你凭什么安排别人的生活？你以为你是谁啊？
1: ，我他妈就安排了。
0: 江南城，你给我照顾住了，我撕了你！
2: 那天，顾一野告诉了我张飞排长最后的遗言。排长牺牲的那一刻，就注定了顾一野下半生的命运。

0: 我给你打个电话。你好，帮我找一下六班的江南征。你是哪儿的？我是陆院的。他不在，他说了，陆院的男兵都是混蛋，一律不在。不是你，喂。
1: 你好，您帮我找一下三队的韩春雨。真没想到，原来是这样的原因。我挺佩服顾一野的，他的选择是需要勇气的。有很多人都可以用嘴说出来，但是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几个呢？南征没有选错人。不过，你们为什么不告诉南征真正的原因啊？
0: 我们觉得恨比难受，舒服点嘛，对吧？
1: 这是你们男生自以为是的想法。其实痛苦一点都不少。是他，别我们的，他故意也自己王八蛋。可是，在这件事情上，你跟顾一野就是同谋。
0: 行，同谋，哎，这事儿你先别跟南征说啊，你得替我保密。那你为什么？
1: 又要告诉我，又要让我保密呢？你是南征的知心好大姐啊！你又是我的好战友，对吧？这件事情上，只有
0: 你能安慰他。你说他能听？行，我找时间安慰他。
1: 你的衣服还给你，
0: 都给我洗干净了啊！
1: 嗯。
0: 这马上要归队了，我想跟你说说咱们俩的事儿。咱俩的事儿？咱俩什么事儿啊？你先坐。
1: 啊？坐。什么事儿还得我坐下说啊？哎，你说。那个。 其实，在我的心里，你早就不是那个普通的战友老乡了。你还记得在新兵连的时候吗？当你从河里把我抱出来的时候，就已经不是了。这些，我在信里都写给你了。什么信啊？我没收到啊。 算了，可能是寄丢了吧，反正这也不重要了。其实我在心里矛盾了很长时间，我一遍遍的问自己，我怎么会对你一个比我小的新兵蛋子产生这样的感情呢？但是每当我说服完自己以后，越来越强烈的好感又涌上心头，让我无处可躲。
0: 人总是要面对自己的内心，你说对吗？对，对。我喜欢你，你怎么看？我不是，韩班长，我觉得。 我觉得吧。

0: 我说实话啊，我觉得不行，不合适。为什么？你看我每天，对吧？我喜欢那么多人，那么多女兵，我看哪个我都喜欢，是一个一个的，每一个都装心里，你不把我撑爆炸了吗？
1: 那么多女孩，只有南征一个吧？
0: 南征。
1: 被我说中了，是。其实，顾毅也的选择打动了我。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勇气。你对南征的心思，我一直都看在眼里。可正是因为你们三个人的关系，我也看到了你为南征做的，所以，我更心疼你。
0: 都过去了，去找南征吧。他现在应该需要你。对你来说，这也是一个机会。我不要这机会，趁虚而入，这不是我干的事儿，我也丢不起那人。臭小子，要结果也要过程，做得对。
2: 韩班长，我谢谢你把我当成朋友。
0: 也感谢你跟我之间的坦诚，所以我要用同样的坦诚跟你说一声对不起。这件事我是真的不能接受。
1: 高良，你等南征，我等你。你别等我，你等不到我。
0: 韩班长，你帮我跟江南征说一声，你就说。
3: 我高粱从明天开始正式追求他。啊，我先走了，保重韩班长。对不起，韩班长，我不敢回头。我知道你很难过，我很想回来安慰你，和你说几句笑话。我想看你笑，而不是哭。 除了我哥和南征，你是我最亲的人了。但是这回，我不敢给你错觉，给你希望，我怕你会更难过。所以，我宁愿当一个坏人，真的不想看到你难过。我想叫你一声姐姐，对不起了。

0: 同志，我把你拿箱子来，我来拿，给我吧，拿我拿，来来来，坐坐。哎，你跟顾毅也断交，那他是美帝，该断。但是你不能连我这古巴兄弟一起断了呀，咱俩可是有战略联盟的。
1: 哪哪都有你啊！
2: 我们队来这驻训，纯属巧合啊，偶遇。我跟你说，缘分这东西要来了，你想躲根本躲不掉。
1: 是吗？韩班长也来了，你见着没？
2: 啊？
1: 啊？
2: 啊？
1: 啊？什么啊？你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呀？也不知道小子哪儿来的福气，班长这么好，你还惦记着。
0: 你真是变了啊，都知道关心别人了。
1: 是吗？
3: 两个人都瘦了，说明没偷懒。
4: 班长，你还好吗？
3: 我挺好的。行了，赶快回去吧，回去训练去。嗯，
4: 拜拜。
3: 拜拜。
0: 春雨，
3: 夏副连长，
0: 见到你真的太开心了。你怎么来市里来了？
3: 我刚放假。
0: 没看家呀？
3: 想不对了就回来看看。你这是？
0: 哦，我们是在市里面现场教学呢，有个队员训练受伤了。

0: 住院了，我去看看他。
1: 你干嘛不回我的信呀？
2: 不知道怎么回。我觉得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1: 你没有男朋友，干嘛用这种理由来拒绝我啊？别这样看着我，没人告诉我，你的眼睛不善于撒谎。
2: 其实你也挺优秀的，我们那批女兵里边就有好多暗恋你呢。
1: 这我相信啊。
2: 你这么自信啊？
1: 当然了，要不然我也不会追你啊。说实话，追求你是需要勇气的。
0: 飞宇，有件事情呢，
1: 我必须要跟你坦白。我知道，尽管呢有可能会让你对我产生误会，但是我不跟你说清楚的话，我原谅不了我自己。
2: 你说。
1: 你写给高粱的信，被我当成我自己的，不小心给拆开了。那天我取了我俩的信，还没来得及给他呢，
0: 就紧急集合了。然后这晚上训练完呢，又累得跟孙子一样。
2: 然后呢？
1: 然后，我承认，好奇心和嫉妒心让我把它看完了。春雨，
0: 我一直就一直想着给你，今天正好见到你了，我把它还给你吧。
2: 为什么还给我？这是写给高粱的。
1: 因为我要给高粱的话，他很可能会误会我，但是给你的话不会，因为你心正啊，你不会把事情往歪处想。
0: 这就是我为什么这么信任你，冒着被你拒绝和鄙视的危险跟你坦白的原因。

军人是个古老的职业，通报故去之后带他照顾妻子，这样的事情几千年前就有，中外皆然。古典军队很大程度上是靠着这种古老的默契和情谊来维持的，它是善良，也是责任。你现在看到阿秀他们生活艰难，想把自己搭进去，什么是子弟兵？为什么是你？天塌下来，你就是个子高的那个。这是舍我其谁的使命。

牺牲的那一刻，责任的重担就落在了我的肩上。你这一路的陪伴与激励，我会深深地埋在心底。丹城，对不起，我知道我在你这儿做了什么，我不祈求宽恕。

0: 觉得特别亏欠你。
1: 我喜欢你欠着我，欠一辈子。
0: 那我就更不会原谅我自己了。
1: 一眼，我会去寻找答案，直到找到他。
2: 来，丫头。
3: 是。
2: 吃啊。
4: 我说了我不吃啊。
2: 你这个孩子，不管你心里多不舒服，他就是一碗米粉。你可以恨那小子，但没必要恨这碗米粉啊。啊，
4: 高粱又给你瞎说什么？
2: 用得着高粱说吗？都写在你的脸上了。你是越瘦越像你妈妈了。你妈妈当年跟你可不一样，她恨我不理我，但是肉照吃，米粉照吃。恨一个人得有体力啊，吃饱了饭才有劲儿恨呢。你说呢，丫头？
4: 我可没恨谁。
2: 那我就要批评你了。为什么要不恨呢？你要是早点说出来，你看老子怎么收拾那小子。还上军校，精英，狗屁！我让他到农场去喂猪去。你干嘛去？哎，
4: 你调查我，不然我的事情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我告诉你，这是我的私事，我可以自己解决，用不着你这个师长横加干预。
2: 横加干预？坐下。
3: 我干预了吗？帽子扣得不轻啊！我干预你了吗？哎，倒是以后你再看上谁，我必须要干预。我就不信了，还敢欺负我的女儿？
4: 谁敢欺负我呀？除了您。
3: 我怎么欺负你了？
4: 你知道人为什么跟我分手吗？
3: 为什么？
4: 因为我是您的女儿，人家不愿意做师长的乘龙快婿。
3: 这小子，有骨气，我喜欢。
4: 郑源同志，您能不能有点原则呀？刚还说让人去喂猪呢，这会儿就说喜欢人家，您到底是心疼女儿还是欣赏您的兵啊？
3: 傻丫头，你懂什么？一个男人必须懂得自尊、自傲。
4: 这根本就不是自尊自傲，这明明就是自私。
3: 你要不跟我说这些扯淡的理由啊，我也不会想这些啊。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这小子一定有什么苦衷，要不没有道理。你应该理解的。当年我和你妈妈……
4: 爸，我不想听这些。你跟我说这些，你觉得我会高兴点吗？你怎么到现在也学不会怎么关心别人啊？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还把自己那套强加在别人身上，套的身边的人一个个都鲜血淋漓的。而且我不是妈妈，我不会带着恨意过下去的，这点你放心。你也不用替当年的自己说话，更用不着跟我说。
3: 你这个臭丫头还真把我堵住了。我非打掉这座城墙不可，当年的事情我必须跟你说清楚。

0: 顾司令，今天怎么舍得接见我了？
1: 什么事儿？
2: 行，坐吧，
1: 坐下跟你说。看了就知道了。

0: 看完了吧？这三封信的内容都差不多，都是阿修在拒绝我。我真的已经想了各种方法，都说服不了他。哎，你说我这在学院考试啊，科科拿优的人，为什么到了阿秀这个事情上，我觉得我永远都及不了科？
1: 我说你们这帮大院出来的啊，一个个书没少读，满腹经纶，哼，信看不懂，丢不丢人？哎，
2: 哎，读读看，
0: 干嘛？
3: 读就完了。
0: 哎，顾同志，你好，你和小高寄来的钱都收到了，谢谢你们。钱我收下了。但是你提出的那个想法我不同意，坚决不同意，飞牙子也不会同意。你以后不要再这样想了，也不要再来信了，问小高好。阿秀，
4: 接着读呀。
0: 哎，你到底想干嘛呀？
4: 想不想解决问题了？
0: 读。小顾你好，你和小高寄来的钱都收到了，
5: 不能再麻烦你们了，别再寄了。妈好多了，可以抱着孩子满院子撵鸡回窝了，孩子也会爬了。你不要再提那件事了，我说了我不同意。你们训练苦，别总写信，问小高好。阿秀，
4: 来下一封。
6: 你妈妈是我这一生中心里唯一的一个女人，我亏欠她很多。
7: 爸，这是你第一次跟我说起妈妈的事情。爸，你现在比以前老了好多呀。
6: 哎，废话，我那时候20多岁，也很年轻，也很帅气。
7: 爸，其实你跟妈妈的故事挺浪漫的，而且我好羡慕妈妈呀，能有你这样的男人疼她爱她。妈妈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你之前为什么不跟我说呀？
6: 以前跟你说你会听吗？孩子，我知道你身边有两个战友，一个是顾一野，一个是高粱。

0: 和力量，不惜燃烧自己和身边的人，对女人有杀伤力。
1: 而爱上他的女人会很辛苦。
2: 如果高亮拼尽一生成为英雄，那么顾一也就是一个传说。但做传说太难了，
0: 传说有着陨落、燃烧成灰烬的极大风险，有着在平凡的泥潭中挣扎一生的风险。对普通人来说，平凡一生很好，但对于顾一也这种人，分分秒秒都是煎熬，还会因为这种分分秒秒的煎熬而迁怒他身边爱着他们的人。
3: 您怎么知道？
2: 我怎么不知道？我就是那个在平凡的泥潭中苦苦挣扎的人。我不希望我的女儿成为这样一个人生命中没有价值的燃料。
3: 您是说妈妈就是没有价值的燃料吗？
2: 正因为你妈妈离开了我，所以她才活出了她的价值。
3: 爸，那你说像你这样的人会变吗？
2: 我很想说会，但是我不能欺骗你。
3: 爸，你这个手是怎么弄的？
2: 好久不做饭了。

0: 慢点吃，别噎着。
1: 看出区别了吗？
2: 内容都一样，都在拒绝我。
1: 哎呀，你这个猪脑子，你可急死我！哎，我给你分析分析啊。三封信，看没看出来？
3: 称呼是什么？
1: 顾同志，小顾，一野兄弟。来，说明什么？这说明他的内心在发生变化，对不对？你再看信的内容，已经开始跟你聊这家长里短了，已经要开始给你寄腊肉了。这说明什么呀？他惦记你，他挂念你啊。
2: 然后呢？
1: 然后自己好好表现呗。我觉得这门快敲开了。
2: 不行，阿修万一当面拒绝我怎么办？
1: 他没听见，该怎么办怎么办呗。一野啊，你这怎么越来越不自信了呢？以前那个桀骜不驯的劲儿哪儿去了？
2: 我也说不清楚怎么回事，一提到阿秀啊，我整个人就特别慌了。
4: 这就对了，进入角色吧。
2: 滚滚滚，
1: 我跟你好好说啊，想必你也知道，我高粱那在通院的女兵当中，那还是颇有威望的，你大家都给几分薄面。所以这个事上，我给你三个秘诀：第一，坚持；第二，不要脸；第三，
2: 行了，第三我也知道了，就像你一样，坚持不要脸，对吧？
1: 你这不挺懂的吗？啊，这啥都知道不是吗？
2: 说不了正经话，

多彩的百褶裙，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

0: 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伴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0: 你好，中国。

0: 慢点吃，别噎着。
1: 看出区别了吗？
2: 内容都一样，都在拒绝我。
1: 哎呀，你那个猪脑子，你可急死我！哎，
3: 我给你分析分析啊，三封信，
1: 看没看出来？
3: 称呼是什么？
1: 顾同志，小顾，一野兄弟。来，说明什么？
4: 这说明他的内心在发生变化，对不对？你再看信的内容，已经开始跟你聊这家长里短了，已经要开始给你寄腊肉了。
1: 这也说明什么呀？他惦记你，他挂念你啊。
2: 然后呢？
5: 然后自己好好表现呗。我觉得这门快敲开了。
2: 不行，阿修万一当面拒绝。

0: 给我怎么办？
1: 他明天见，该怎么办怎么办呗。一眼啊，你这怎么越来越不自信了呢？以前那个桀骜不驯的劲儿哪儿去了？
0: 我也说不清楚怎么回事，一提到阿秀啊，我整个人就特别慌了。
2: 这就对了，进入角色吧。
0: 滚，
2: 我跟你好好说啊，想必你也知道，我高粱那在通院的女兵当中，那还是颇有威望的，你大家都给几分薄面。所以这个事上，我给你三个秘诀：
3: 第一，坚持；第二，不要脸；第三，
0: 行了，第三我也知道了，就像你一样，坚持不要脸，对吧？
2: 你这不挺懂的吗？啊，这啥都知道不是吗？
0: 说不了正经话呢。
2: 行，我跟你说正经的。这说到底还是因为你们这帮大院出来的，不懂人间疾苦。爱情对阿秀来说代表什么呀？他根本不敢想阿秀每天生活在什么环境，各种生活压力压着他，他现在就像是一个溺水的人。那你呢？你就是水里那条绳子，他能不牢牢抓住你吗？
0: 放屁，阿秀不是那样的人。
2: 对呀，谁也没说是啊。我告诉你，对阿秀和阿秀村里的人来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一个能救阿秀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解放军、菩萨兵、金猪妈咪啊！你当初选择阿秀，是因为责任，但那仅仅是一个开始。如果你往后想跟阿秀一直走下去，你得爱他，
3: 你得让他感受到他在张飞那儿都获得不了的爱，这才公平。
2: 这个事儿你要仔仔细细的想清楚，爱他你能不能做到？懂了吧？
0: 我会尽全力做，我一定要做到。
2: 那行，那今天的课没白给你上。
0: 高粱，谢谢你。
2: 哎呀，客气什么呀？
0: 客气。
4: 行了，
3: 走吧。哎，那不是，不是，我说你这人把我这点知识都偷走了，你就跑了？
0: 高粱，我以前怎么没有觉得你这么懂爱呢？
2: 我晚熟。哎，姜伟星老丁马上就到了。哎，
3: 待会儿向他们问好。

0: 别晃我，你别晃我，我这位子。
1: 来，闻这味儿来，
2: 准备好了吧？
0: 哇，行啊！
3: 怎么之前不得唱歌啊？不唱饭不行。
2: 拉倒吧啊！小范围聚会，低调点。把我送给整班一会儿。来，规矩带不带？
3: 规矩，必须带。
0: 来了，
3: 来，
2: 敬酒令。
0: 不给你筷子，别拿手抓，
3: 就
0: 吃个鸡爪子，
3: 这么不讲究。
2: 这么养着这手艺，菜也不好吃吧？
3: 说这话也不脸红。
4: 霍廷学院啊，学了三年，到现在一顿饭都做不出来，要脸吗？
1: 你人学后勤的，不是学厨师的。
5: 他学这司部长专业，那算盘打得比谁都溜，对吧？
4: 看不出来啊。
5: 那毕业之后干啥去？
6: 我是想去机关军需科，那听说机关挺难混的，我这脑袋瓜子又不灵了。哎呀，估计到最后还是下连队当司部长的命。
4: 干新闻，写东西，出书，

0: 这是我志向。但话说回来吧，是真舍不得连队，想带兵。选择呢是有，纠结。走一步看一步吧，你怎么着？
1: 我想回部队带兵去。让，喝一碗。
0: 让吗？
2: 老姑去哪儿啊？那是廖汉呢？
1: 小马，别感慨了，

0: 都在这20几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林子里，藏得够严实的，一个都没发现。潜伏多长时间了？29个小时03分钟。能不能透露一下，野人什么时候下到？可能早到了，也可能再过92个小时才到。总之，一切皆有可能。我是瞧出来了，总不是在考我们。
1: 你手下那把小子要是失了手，院长、政委的脸都得掉进沟里，拾不起来。

0: 这是我们三班的信号，让我们撤离。难道是野人让山内跟兄弟给捕获了？肯定是三班干的，我们撤吧。这招够狠的，挑战你们极限的同时，给说的假信号。是谁发出的信号？我。
1: 放人！哎，哥，哎，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一百个小时的野外战场潜伏，人的人性能力达到了极限，是最容易出现误判敌情的时候。这批红狼却还能保持清醒冷静，心理素质真不错。
1: 不是一匹，是两匹。
2: 部长，红狼考核结束，
3: 是我的红狼，
0: 咬
3: 住了野人。
0: 这两个学员我要带走。
1: 啊。
4: 说一下白狼演习的情况。
1: 白狼演习是一个不要求纪律、考察动物本能和求生意志的野人游戏。演习设定20个猎人，30个猎物，30个猎物穿过林子，从东奔袭向西，到我们这儿就算得分。30个猎物各自为战，很快就全军覆没，就剩下孤野一人。现在的情况就是20个猎人抓他一个猎物。
0: 这个演习有意思。
1: 部长，这么跟你说吧。 高粱和夏琳在我们这儿的天赋是到顶的。
0: 你是说顾一也不如高粱？
1: 在侦察专业上，他不是。

0: 擅长的领域，他都不会输给高粱。但是如果真的把他放在侦察专业和高粱拼，那真的是糟蹋他了。白狼演习的目的，就是为了拔掉枯叶身上的弱点这根刺。
1: 总部的待遇就是不错啊，还有牛肉干，拿20多个人对付我一个，谁让你们一次次无限复活的？
2: 白狼还有几个？
0: 就剩下顾野一个人，已经熬了3天了。他们把被顾野弄死的野人又复活放回去了，顾野发现了，烧了他们裤子。这都死好几回了。
3: 首长好。
2: 怎么回事？
3: 报告首长，那个小子他是不带反复玩赖的，如果他要再抓到一个复活的野人进去，就要把耳朵割下来。
4: 他敢？
3: 首长，他真的敢。他做了一把石头刀，宰了一只耗子，当着我面就直接生吞了。
0: 这顾爷爷也太畜生了。
2: 野兽，
5: 过去的3年里，我们的国家发展迅速，发射了第一颗实用通信广播卫星，签订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去年也正式恢复了军衔制，我以全队唯一一名优秀学员的身份，给军校生涯画上了完美句点。总部领导点名要我，可是李少兵这家伙。
6: 报告。
0: 好，我知道了。
7: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跟谁说话呢？
6: 报告队长，
7: 我对你有意见。
6: 啊，讲讲讲讲讲。
7: 总部领导点名要我，你干嘛说我坏话？
6: 你那老师长，也就是现在 A 军的正副军长，早给我做过指示了。你毕业了，谁都不能给，必须得完璧归赵。
7: 那你不能说我精神分裂呀？我现在名儿都凑到总部去了。
6: 你当侦察兵的，你脸皮厚点行不行啊？
3: 不就这点小事儿吗？传出去，传出去呗。
7: 那脸皮厚跟有病有什么关系？
0: 优秀学员证书，全队就你一个。有了这个东西，你就不用扛少尉肩章了，一毕业就是中尉。
7: 是吗？啊，就我一个。哎，这个顾野没拿着啊？
0: 顾野放弃了黄狼演习，也就放弃了优秀学员资格。但是呢，白狼演习他是唯一的赢家，但这个不计入成绩啊。
7: 你说这哥们想什么呢？
0: 眼界不同，
6: 看到的世界就不一样。
7: 听你这意思，我一个优秀学员还没有他一个落后分子眼界宽。
0: 我这么跟你说吧，侦察兵他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专业，只有什么人喜欢呢？男孩子喜欢。有的人他一辈子就是男孩子，什么大单位小单位大兵种小兵种跟他没关系，他就是喜欢冒险。哎，那他就适合当侦察兵。
7: 那顾野肯定是不适合。
0: 很多人都不是，但是顾野让我高看一眼的是，他明明可以不做这道题绕过去，但是他没有，他不惜牺牲进步都要把这道不适合他的题给做了。你要说他是功利主义，那他肯定不是。
7: 哎呀，臭显摆嘛。
0: 那显摆给谁看呢？
7: 哎呀，爱给谁看给谁看。
0: 你小子管好你自己吧。哎，今天晚上咱们学院和通院联合搞一个毕业舞会，你小子要是没有女朋友的话，今晚是个机会。
8: 连征，高粱找过你吗？
9: 班长，你知道的，自从我被选为区队长之后啊，这学习啊、管理啊、校内校外的业务交流还有拓展沟通，忙得我是连头发都没有时间去剪。假期呢，就是下部队去做技术服务，上高原、下海岛。我呀，几乎是把北边的边境线全走了一遍，虽然很辛苦，但是很充实。所以我很少去给你做思想汇报，你可别怪我啊！
10: 有你这样的兵，我骄傲还来不及呢。恭喜你成为优秀学员，
9: 谢谢班长。
10: 所以啊。

0: 我也很少联系高粱他们。其实，高粱在你和顾一夜分手的时候，找过我一次。他跟我说，他想公开的追求你。其实我知道，这是他拒绝我的方式。
1: 对不起啊，班长，这不是你的错。其实我一直都知道，我们俩不合适。我知道他的心一直都在你那儿。不过你了解我的性格，不管什么样的结果，我都要争取一下。高粱他一直都把我当姐姐，我认了这么一个弟弟，我一点都不吃亏。不过。 南章，高粱是我见过最懂爱的男生，你和他。班长，我现在其实觉得，人的生活里面，不只是有爱情，还有别的，比如大于爱情的情感也同样美好，甚至更美好。你觉得吧，人呐。 有时候挺贪婪的，都会忽略自己身边已经拥有了的，眼睛总是盯着那些还没有得到的。其实想想我们身边对我们好的人，想想我们已经得到了的，真的很多了。所以，我们更加应该懂得珍惜，懂得知足。而且，我们都是从战场上走下来的人，都是经历过生死的人。你说，有什么比生命，比我们这份战友情更值得珍惜的呢？

0: 高阿年，你撒谎。
1: 我撒什么谎了？
0: 你说他公开追求我的。
1: 我说过吗？
0: 你装，你再装，不承认罪加一等。我都听说了，你现在特别懂恋爱，特别懂怎么追女孩，帮着你们队里的男兵骗走我们通院不少女兵呢。
1: 这都是副产品，这都是我研究战争和心理的副产品。你把男女那点事儿看成一次目标明确的战争啊，一个打一个拉，一个攻一个防，战略和技巧自然就浮现了。哎，我根本就不想了解这些，我好好一个孩子都学坏了。哦，
0: 那你有没有把这些手段用在我身上呀？
1: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拿全世界的原子弹把你心给炸开。这事儿你知道吧，讲别人的时候那头头是道，到自己身上啊就全瞎了。
0: 高亮，你变了。
1: 你也变了，咱们都变了。
0: 是呀，都变了，挺好的。生命就是一个变化的过程。
1: 你几点车？我送送你吧。
0: 我都查完了，我俩一趟车。

0: 只许你侦查我，不允许我来一次反侦查。
1: 还记得五年前吗？
2: 记得。
0: 那枚虎斑费我到现在都一直珍藏。
2: 有些事啊，一辈子不会变。
0: 比如说呢？
2: 比如说，我喜欢一个叫江南征的女孩，永远不变。你就不好奇，顾骡子翻哪儿去了？
0: 他翻哪儿去了？
2: 他如愿以偿翻到一老虎林了。你现在真的是释然了啊，可以毫不回避地提起他的名字。
0: 我想，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吧。
2: 南征，有件事儿，我觉得现在是时候告诉你了。顾一野当时跟你分手，其实不是他说的那个原因。当时是因为阿秀跟孩子。
0: 孩子？
2: 对，我们刚开学那会儿，顾一野去了趟粤东。他去的时候发现张飞妈妈病重，孩子还小，阿秀一个人根本顶不住。其实他做出这种选择也非常煎熬，非常痛苦。
0: 我知道。
2: 你知道？
0: 真相就像一把利剑，只能划出薄薄的伤口，但是现实却像一把钝刀，一刀一刀割得人痛彻心扉。我就算知道了真相又怎样呢？那阿秀他们家谁来帮他们？
2: 你就不想去找顾野问个清楚？
0: 他不说我不问，这可能算是我跟他之间的一种默契吧。这份默契让我觉得获得了一种生命的高贵，我很珍惜这份高贵。

0: 一个落后连队几起几落，一次次的从困境中崛起，带动了720团的建设。
1: 这个报告看上去很振奋人心呐。
2: 都是首长的培养，再加上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我相信经过这次力度空前的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我们这支军队，特别是咱们 A 军，年轻多了。我这也没时间来向你表示祝贺。祝贺首长升任 A 军军长。
1: 宋建设，
2: 到。
1: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2: 跟您要个人。
1: 谁啊？
2: 高亮。
1: 他不是在234师当侦察连连长吗？
2: 副连长。
1: 这么慢？你要他干什么？
2: 回720团任9连连长。
3: 连长兵。

0: 您越急了，这个事儿你应该直接找你们的师长。找
1: 过了，他不同意。为什么？他说高亮是您一手带出来的兵，您不点头，他不敢。这个
0: 陈大山啊，好作风没有学到，拍马屁功夫一流。你们的眼睛不盯着红箭演习啊，只盯着上边的马屁。
1: 报告首长，我来调高亮。 就是为了红箭对抗演习，我们都知道，您对这次演习非常的重视。说实话，我们720团压力巨大呀。九连是这次演习的主角，又是您亲自抓起来的，军事训练方面的标杆和典型。俗话说，

0: 羊群靠头羊，我们党委经过认真研究觉得，要想使九连这面红旗不倒，就必须找一个最强的连长。再说高粱复联已经快四年了，对标的时间也太长了，如果再不提的话，将来想进步他就吃亏了。主要是大家觉得首长非常坚持原则，对身边的人吧管得很严，所以对高粱的提拔问题谁也不敢提。这帮人聪明怕挨骂。
1: 宋先生，你这么一说，我要不让你把高粱带走看来还真不行。我同意。
0: 是，谢谢首长。
2: 三排长，
3: 走，
2: 带队训练。
3: 是。
2: 哪部分的？
4: 装什么装？高粱花子。
2: 哎呦嘿，别跟我这样啊，我心里有人了。叫江南正，虽然你比他漂亮点儿，但我不能对不起他呀。
5: 那两个兵，快什么呢？
4: 算你会说话。送给你。
2: 干什么呀？
4: 原文了，没香味儿。这是我从永暑礁上带下来的，生命力顽强的小花，一见到太阳它就会开花，战士们都叫它太阳花。
2: 哎呀，那你说这不就我吗？给点阳光就灿烂，是吧？
4: 真是行。
2: 哎，你见过军长了？
4: 老头消息比你灵，我下军岗就是他写的。我
2: 这个老同志真是不仗义啊，这消息都不通知我。行，等我当了首长之后，你的任何消息再也瞒不了我了。
4: 哟，你这是要进军区机关？
2: 机关没意思，我喜欢带兵，我准备回九连当连长。
4: 祝贺你啊，高连长。
2: 哎呀，这都没有办法，这军里的红箭演习马上要开始了，720实在是没人，就没办法把我找回去了。
4: 谁啊？
2: 宋建设，现在团长了。
4: 宋建设当团长了？
2: 暂时是代理的，等着这次演习结束之后扶正啊。
4: 那你可得悠着点了，咱新兵连的时候没少给他添堵。
2: 那倒是。哎，顾罗子那边见了没有？
4: 没呢，没来得及。他怎么样啊？
2: 夜老虎连带的呱呱叫，但是跟阿秀还拖着呢，没结。
4: 为什么呀？
2: 张妈妈去世了，按他们老家的习俗守孝三年，今年刚满啊。
4: 啊，好吧，
2: 跟我去连队坐一会儿，走。
6: 进来坐。

1: 快坐会儿吧，
2: 副连长，要不把女处长留下来一块吃个饭吧？
3: 对啊，加个菜吧。
2: 副连长，实在不行我出去给你买菜去。
1: 什么？
2: 没来过是不是？那就回去，
1: 一定留下来啊！
4: 我还挺喜欢基层连队的味道的。你呀，现在是军区大机关的首长，你来我们这儿，相当于来视察的，而且你学的专业是我军短板，你就是补齐这块短板的人才。哎，这么加着说话不累啊？
1: 累呀，你说点实在的。
4: 我记得我刚到通信连那会儿，不是练接线吗？没日没夜的练。 吃饭睡觉，闭着眼睛都不会接错。可是现在一套全自动系统下来，人工全都淘汰了。我不为自己悲哀，就是觉得有一种紧迫感，还有危机感。用郑老头的话说，沙漠风暴的录像，看一次起一次。

0: 起鸡皮疙瘩，看一百次，就像是冬天的夜里面洗了一百次冷水澡一样。
1: 导弹就不说了，能见度只有几米的大沙暴里，装甲部队昼夜穿插几百公里，我要是没看过，我都不相信。
0: 是呀，谁能想到现代战争是这样的呢？外军的发展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我国的军事科技发展落后的比我们想象还要多得多，不追不行啊。
1: 那你好好追你的科技，我追你。
0: 你别打岔，我说正经的。
1: 我没打岔，我说认真的。

0: 我的知识储备还不够，所以我想去深造。军区让我带着课题到国防科技大学去进修，好好补补计算机还有信息网络知识，更好的服务于部队，转化为战斗力，为你们基层啊做点实事。
1: 南征啊，你现在的视野和境界，真是让我肃然起敬。
0: 给我个机会，好好给你践行，不忍偷偷摸摸跑，不然断交给你。甘大米，谢谢你对我这么好。
1: 哎，不是不是，你不需要去强迫自己接受什么，我就是喜欢看你活得精彩，
0: 活得高兴。你开心我就开心，
1: 我喜欢你我自己的事儿。真的。
0: 我听说你有男朋友了，是，你真查我？说吧，你还侦查到什么情报了？没有，我也不相信。
1: 说实话，我还真打算把自己给嫁了。是吧？这么多年过去了，
0: 蓦然回首。
2: 发现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吧？
3: 我呀，是打算把自己嫁给信息科技。什么东西？
2: 副连长，咱们连里的弟兄都舍不得你走。昨天夜里在我那儿都哭了好几个。
3: 我是去升连长，你们哭什么？没出息！
4: 小雷，小雷你怎么了？小雷，
2: 停！
3: 哎。
2: 小雷，醒醒，小雷，别死了，小雷，醒醒。人工呼吸，过两天就有鼻子，采取下巴，睡觉。哦，你换他睡。睡。
3: 小雷，
2: 你们两个老九连的。
3: 在这干嘛呢？
2: 哦，我们被连里放假了，在钓鱼。
3: 给你放假了？放什么假？
4: 九连是先进连，我俩拳术和射击差，怕给连里拖后腿。一遇到有参观的，头就给我们放假，让我们上这钓鱼来了。
3: 是，你们头也是够笨的呀，把你俩调走不就完了吗？
2: 舍不得，
3: 真舍不得。
2: 舍不得你会钓鱼啊？
3: 我俩入伍前都是校乒乓球队主力，我们连还指着我俩拿全团的乒乓球赛冠军呢。您是？我是你们的新连长。
4: 您是高连长。报告，
3: 进来。侦察连副连长高亮前来报道。
4: 请坐。
3: 是。
4: 哎呀，好啊。
3: 为了
4: 调你，我是跑市里啊闹了三次，拿三个全训连长换你一个，他们还不同意呢。<笑>哎，知道为什么我下那么大血本吗？啊，
3: 不知道啊，谢连长。
4: 你看啊，掰着手指头算，他们三个。 肯定比你一个强，但是，如果说你一个人能完成他们三个连长完成不了的任务。

0: 那么其他人就是数字，你就是王牌。
1: 岳团长，您可别这么说，这别人听见了不得合伙揍我啊。
0: 电影大决战里有句台词叫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九连这个典型不能倒，红箭演习720团不能输，这就是你的塔山，懂吗？
1: 这也是您的塔山吧？
0: 什么意思？
1: 演习结束之后您这应该扶正了吧？
0: 你是不是觉着我这人特官迷？
1: 不敢。
0: 啊，还记不记得当年我跟你说的那个金字塔？快十年了，战场上下夙兴夜寐，如履薄冰，这何尝不是一场战争啊。
2: 行了，赶紧回去准备吧。
1: 是团长。
2: 喂，好，我马上到。走，郑军长来了，跟我去接驾。
1: 是。

0: 首长，这个代理三营长夏林以前是侦察兵出身，让他来抓射击啊，是把好手啊。
1: 别拿几个尖子兵来糊弄我，给我花名册。
0: 三营长，
2: 到。
0: 花名册，
2: 是。下一号射手，靠拢。
3: 首长。
4: 好吧，等。一二一，一二三。向左转，加油看齐，加切看。
1: 张兵，
5: 到。
1: 王健，
6: 到。
3: 首长，
1: 王小雷，王小雷，
2: 报首长。
7: 王小雷探亲了？
8: 不对吧？我刚才看见他了，不是在河边钓鱼吗？
0: 三营长，
2: 到。
0: 搞什么玩意儿你？把人招来。
2: 是。
0: 首长，
9: 这你看这个，
1: 这得有多少斤？
7: 438斤呢。
1: 这么大个
7: 啊？
1: 这比当年抓的那头野猪大出来一倍多。
0: 那当然了。我这么跟你说吧，目前这是 A 军最重的冠军，未来啊，我争取让他破了军区纪录。
8: 团长，首长想看看我们的弹药库。
10: 别替首长瞎说说。
1: 我就是这个意思，看看你们的弹药库。
0: 是。
1: 攒了这么多手榴弹，留着垒猪圈吗？
10: 是啊。九连是典型，各项工作啊比一般连队都要繁重，手榴弹实弹投掷啊，训练实施又比较复杂，高亮也是刚到岗，还没来得及组织呢。
0: 按说实弹训练不搞是不行的，练为战嘛，是吧？
10: 是是是。
0: 但是现在大家都在准备红箭演习，没有时间和精力再搞实弹训练了。
1: 你的意见呢？
11: 报告首长，正因为要演习了，所以在演习之前才应该多做几次实弹训练，这样在演习的时候才不会出现状况。
0: 你看在首长身边待几年之后啊，说话口无遮拦了。领导们的事儿别管了，
11: 我听首长的，只要首长下指示，我马上回连里让他们接受训练，换上常服，每天就背训练大纲，养精蓄锐。

0: 在家等着去上场检阅。你今天第一天报道，为什么和自己的上司过不去？
1: 首长，我也不想给自己找麻烦，也不想吃苦头，我想讨好所有人。但是啊，这是野战部队啊。 野战部队训练上弄虚作假，这哪一天枪针打响了，我带着这样的部队上战场，那最后把9连全折上去，还是我这个连长吃亏啊？
0: 走。
2: 是。
1: 我发现一个问题，部队很多人都染上一种病，
0: 和平病。
1: 反正也不打仗了，没有危机感，整天表面光鲜就好了。
2: 那眼睛只盯着上级，不盯着战场上的敌人。无过就是功，这样的部队让人担忧啊。嗯，你也染上这样的病了？
0: 我没有，我有抗体。
2: 多少战火硝烟里几进几出的汉子都不能免疫，你凭什么这么说？一种流行病传播在人群里，没有任何症状，一部分人被感染了。 但是没有感觉，可是机体的免疫力会越来越差，比如宋建树。
3: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真的零风险吗？
4: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5: 这可怎么办呢？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
8: 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9: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是不
10: 标注定位的警醒。
1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3: 别拍了，别拍了！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5: 拆东墙补西墙，终有倒的那天。
16: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1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8: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0: 是他诞辰129周年，但是还是有人可以用第一人称回忆和先生相处过的往事经年。
1: 1949年，我到清华，就是当冯先生的学生了。
2: 我们是1964年入北大的。老师说我要报哲学系，他非常高兴。他说哲学系有冯友兰。
3: 其实我第一次见冯先生，怅然飘飘，是吧？啊，那个哲人的气象，我觉得还是会扑面而来。
4: 啊，第一次见的他就是在校园里边。
5: 胡子没了，头一次看见还有胡子，第二次看见就胡子没有了。
6: 我见到冯先生大概是有两次，他就是记忆里的老师很清楚。
2: 对啊，他这个录音的那个冯先生的话，河南话口音很重。
7: 他是南阳人呢，唐河人呢，传统文化呢，首先你要摸摸他的家底儿，他叫摸他个底儿。
1: 不管你肯定也罢，否定也罢，反正也要研究中国的近代的哲学，从越南是绕不过去的。
0: 1933年3月，中国哲学史下卷即将完成，此时传来守军失利，日军长驱直入，华北平津告急。湖北口长城方向的隆隆炮声传到了北平城。此时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自序中写道，此第二篇稿最后校改时，故都正在危机之中。1937年7月，爆发卢沟桥事变。9月，冯友兰带着他的哲学、忧国忧民的心绪，随清华大学上渡南迁。南岳衡山，700多年前，南宋的民众因外敌也被迫南迁。理学家朱熹也曾到过这里。冯友兰感慨古今同样的命运，他在日记中写道：“怀西贤之高峰，对当世之巨变，心中感发，不能自已。”
8: 历史上有几次南渡，晋的南渡，南宋的南渡，那么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又有个南渡，那都是悲伤的呀。民族国家处在那个时候都是悲伤的呀。那当然，知识分子能做什么？因为不能都去拿枪打仗嘛。
0: 不能亲赴前线，冯友兰便居山奋笔，每天数千字，2个月便写成此书《心理学》。
6: 心理学，他认为他的这套东西是结到程朱理学讲的。朱熹讲理学，所以他把他的这套理论，他就叫心理学。他心就心在，他参照了西方的新实在论哲学，又接续了整个中国的哲学传统，他构建了这么一个哲学体系，所以他叫心理学。
3: 心理学，这个就属于接着讲。那这是冯先生自己写自己的想法，这就属于什么呢？创作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把冯先生称之为一个哲学家。如果一个人只是照着讲，我们把他称为哲学史家。那哲学家的话呢，其实按照冯先生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说法，就是有所见的人。这个见就是看见的见。
0: 1938年4月，中日还在激战。已是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以哲人有所见的思索，在云南蒙自的蔡友登下修改着《心理学》，论证中国抗战的意义，为中华民族脱困寻。

0: 1938年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一周年。当天早6点，在纪念集会上，冯友兰以哲学理性的高度做了演讲。他说：“一年来之抗战成绩令人满意，中国方面坚持持久战大有希望，各城一时失陷，不足悲观。我军最后胜利之日将在日本资源耗尽之时。”对此，冯友兰十分自信。想必先生据理陈词时，他的长髯一定在风中抖动。在艰难岁月，冯友兰坚信中华文明是制胜的法宝。继心理学之后，心事论、心事训、心猿人、心猿道和心之言相继问世。冯友兰刻意将6本书冠以真元二字。
1: 真元是一个历史概念啊，它源于周易的牵挂的卦辞元亨利贞。那么历史上对这4个字的解释是非常的多，元为春，亨为夏，利为秋，真为冬，春夏秋冬。你看，真就是冬，元就是春，啊，这个真完了就是元，也就意味着冬天总要被春天取代，所以我们的胜利就在眼前，对抗战胜利充满信心。
2: 就是民族生命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而且也是最低潮，在这个时候，他坚持写这6本书来振奋民族的精神。真元就是描述这个中华民族历史生命啊变化状态的这个概念，所以他的这个著作呢是跟中华民族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
0: 在《新元人》一书中，冯友兰用了10章的篇幅来讨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境界又如何划分。
3: 冯先生说，我的哲学啊，首先不是一种知识，而首先是做人的，所以他提出了人生4境界啊。第一个境界是自然境界，就是浑浑噩噩的过日子啊。第二个境界功利境界，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第三个境界叫道德境界，他说这个人生活在社会上，他要肩负社会责任啊。第四个境界叫天地境界啊，就因为中国的传统有这个天人合一的这种理念啊。
0: 冯友兰的人生境界，在他《真元六书》的自序中已淋漓尽致，其中以为我国家之太平，我亦照安身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彰显出其境界的天地情怀。真元六书以传统精神反思，新的哲学见解，砥砺奋进前行。哲学家张岱年先生说过，真元六书组成心理学哲学体系，是一套抗战建国理论。真元六书洋溢着冯友兰的文化自信，真元六书标志着中国哲学进入现代。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为此，冯友兰为西南联大纪念碑撰文，他对抗战胜利以全胜之举，秦汉以来所未有也，大加赞叹。先生在碑文中以今怀古，以古示今，面对世界列强，他为中华而傲，写道：“唯我国家更古更今，一心一旧，思所谓周随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此刻可以想象，先生在落笔挥毫时，对民族复

0: 性、唯心使命那种深深的期许。长城之巅，燕山脚下，冯友兰又回到心中的家园。抗战胜利后，冯友兰一度赴美讲学，这位留着长髯的中国学者以英文交流，他的英文讲稿被译为中文，后又以法、意、日、西、朝鲜、捷克等十多种文字出版。这就是当代仍在畅销的《中国哲学简史》。1948年3月，冯友兰回到了祖国。这之前，他婉拒了留美任教的邀请。他期待着，新中国是改天换地的旧邦新面。新中国成立之初，冯友兰决定重写中国哲学史。1957年3月12日，在中南海银莲堂召开的学术会议，邀请了冯友兰参加。毛泽东叫我发言，我提出了一些关于中国哲学史方面的问题。毛泽东拉着我的手说：“好好明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直到后来，毛泽东依然关注着冯友兰。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北大有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的。我们不懂唯心主义，想了解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
1: 唯物论、唯心论都是人类精神的成果，啊，就是对世界它本源的看法一样。啊，哲学是一种价值理性的东西，啊，这哲学没有好坏之分，哲学只有啊是不是一个系统的、逻辑相洽的一个自圆其说的体系，言之成理，次之有故，啊，成一家之说，你这个哲学也就成立了。
0: 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正是冯友兰秉持的学术原则。他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完成于上世纪30年代，与前人不同，系统完整撰写中国哲学史，他是第一人。因此，冯友兰成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同时也是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的创立者。对中国哲学来说，这是了不起的贡献。哲学史就是认识史，形象一点说，历史如果是竖着的，哲学则是横着的。竖着要讲一个很长的过程，横着要说一个个思想。中国哲学史思路开阔，眼界高远，透着冯友兰浓厚的历史意识、哲学家的睿智和文笔修养。
1: 所以冯先生这52年以后评论教授的时候，我们哲学系的那个原来的系主任说，冯先生他既是哲学系的一级教授，他也是历史系的一级教授。
2: 他的中文水平你要读过，那是非常高的。他对中国的文化的各种的典籍，那是这了然于胸，那是信手拈来。他有这个功底，所以人们就认为他在文学上也是够一级教授。
0: 上世纪70年代，一级教授冯友兰标志性的大胡子不见了。
3: 山之丹波梦萦，祖国。
0: 直到80年代初，冯友兰再蓄起长须，已届85岁的耄耋之年了。这之前的数十年，不管怎样，他始终没有停止过哲学的思想。等三松堂终于平静下来时，他的思绪却越发不安。

0: 一个蚕，它既生而为蚕，就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吐丝，它也是欲罢不能。重写中国哲学史，是冯友兰45岁就有的心愿。1983年底，在庆祝先生从事教学科研60周年的茶话会上，88岁的冯友兰当众表示，他有生之年要写完《中国哲学史新编》。正如他在《三松堂次序》中所言：“我感到我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有一项新的任务，它应当不仅是过去的历史的叙述，而且是未来哲学的营养。”续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也是冯友兰一生不懈的旧邦新命。
1: 我1978、1979、1980、1981、1982，我将近5年时间跟着他。他那时候眼睛还可以啊，我说中华来了，我说冯先生找，然后就开始工作。冯先生记，然后这个记出来的笔记，记出来的那个文字，经过我，经过助手看，要看3个方面的东西，这冯先生给规定的。一个就是他的引文材料能不能对上。要对，因为他说我的记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可靠。
0: 中国哲学史新编全篇约200万字，且余意皆耄耋，耳目丧其聪明，为书几不成字。冯友兰在《三松堂次序》中感叹不已。这是冯友兰晚年为数不多的影像，步履蹒跚，仍执着着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
2: 他86年的时候，他还能看见这两个字，拿那个书啊，是以前那种线装书，字都是很大，他是这么看。那到了87年就看不见字，对的，那完全就是口说。
3: 这是天佑其事，地佑其财。
0: 即使口授，90多岁的冯友兰仍用浓重的乡音引经据典。
1: 比如说一句话，这个话出自于哪里，他都了如指掌。他这个冯先生背出那个原文来，背不出来也要告诉助手说啊，比如说这个二程集啊，或者是这个朱熹什么诗文录啊，哪一页或者是哪一篇里讲的这话。你去翻，他能把这出处给你告诉出来啊。
0: 每天从卧室到书房口授，冯友兰的身体每况愈下。哲学写作与形意见体是新编创作的组成部分，在抚胸举掌之间自有先生坚持的康复与思维的境界。
4: 晚年陪伴他最多的就是病，也有2个经常的病，一个是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所以我在夜里常常听见他咳嗽，一个是当时心脏病，当时表现为早搏。我们不止一次就要救护车送他到医院。
0: 为写作顺利，冯友兰几乎一上午不喝水，减少如厕时间。他瞬时突厥眩晕，口齿不清，稍好一点便一如既往。
5: 晚年到95的时候，也就是《中国哲学史新编》的第7册最后一册的时候，我们来看望冯先生。当时把他手稿拿出来，因为95那时候是一字一字都是生命啊。我说我在这看一看，他就说：“哎呀，可别拿走啊，可别把我拿走啊。”我说：“冯先生啊，你这个新编写出来了，你这个下一步做什么呢？”他说：“下一步呀，饮酒作诗。”哎，我说这个是冯先生开始潇洒了，开始真正的自由了。
3: 通过这个改变呢，就是发挥这个用处。无论哪一个东西家里这个，你也不要见到人。
0: 下一步的冯友兰丝毫没有懈怠，

0: 殚精竭虑，
1: 就是夏天说的那一百万斤串三次，
0: 二百万字的写作用去了冯友兰生命的最后十年。1990年1月，95岁的冯友兰因病再次住进医院。
2: 在医院呢，他叫我的就是小女，小女就是河南话的。他告诉我，他一定要把这个心别写完。说现在上医院治病，是因为心别没有写完。等到心别写完，就不用治了。
0: 冯友兰生病期间，家乡的人惦记着他，前来探望。
3: 他说：“哥哥，你是坦克来的，我是的，俺俩拉拉家常。这冯友兰呢，我一个啥感觉的？他对家乡人呢，特别像俺的年轻人，他像一个亲切温暖的长辈一样。”
4: 他说：“你从哪儿来呀？”我说我从咱老家档案局来，我们只有10分钟时间。临走的时候，我就问先生：“我说先生，我要回家了，回咱们家，你有什么话要说吗？”最后先生就断断续续的，又很吃力的说了他这一段话。
5: 档案官的同志到北京来，收集展览会的资料，他们要给我。当天我会带着这个单独在医院里躺在床上，他们就砸了这个我放的家，很不正体统才侵犯。
0: 在医院里接待相亲，冯友兰表达了歉意，并托他们带回自己对老家的祝福。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最后两章是冯友兰在轮椅上完成的。1990年11月15日，随着第七册清样教阅，中国哲学史新编完成。十年，冯友兰95岁。11月26日，冯友兰先生终因病不治。大作问世，大师谢世，人民日报载文说，冯友兰是近代以来中国能够建立自己体系的少数几个哲学家之一，他的思想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他一生著述甚丰，中英文著作近500万言。1991年12月22日上午10点，在北京西郊万安公墓举行了冯友兰遗体安葬仪式，时逢大雪纷飞。生前遭批判时，有人说冯友兰花岗岩头脑，今天他的墓碑所用偏是花岗岩。除墓志铭外，墓碑后刻的甲骨文：“三史是金骨，六书记真源”，是冯友兰95岁时拟写的楹联。三史指的是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和中国哲学史新编，六书指的是真源六书。这幅楹联概括了冯友兰哲学的一生。 他的哲学通关古今。

0: 和信心，现实、国家命运紧紧相连。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1: 冯先生经常喜欢讲的八个字是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我觉得冯先生做到了，不只是对历史上的哲学家，他的学术的那个意义，就是那个味道，他体味到了，他其实对生命啊，对世界啊，对哲学的味道，他也体会到了。

晚年的冯友兰再次预言，将来中国的现代化成功，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古又是最新的国家。新旧相续，源远流长，使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放出新的光彩。现在我更觉得，这个展望并不是一种空想幻想，而是一定要实现，而且一定能实现的。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5: 慧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1: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十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2: 好吧，我来让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3: 路远有人报警，看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处置。
4: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5: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云南工业经济企稳回升，优势产业稳步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新动能持续发力。
1: 各地坚持服务与监管并举，守护好云南旅游金字招牌，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文旅产业。
0: 凭借凉爽气候和丰富文旅资源，云南吸引大量海外游客来滇避暑休闲，昆明口岸暑期迎来入境游高峰。
1: 上半年云南咖啡出口量值稳居全国首位。
0: 从田间管户到采收加工，科技助力云南高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筑牢丰收根基。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天。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年上半年，云南工业经济企稳回升，绿色铝、有色金属等优势产业稳步增长，新能源电池、纺织服装爆发式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新动能持续发力。
2: 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整体只增长了0.7%，增速不算快，但关键是趋势在变好，比一季度，也就是前三个月加快了0.1%，比前五个月更是明显加快了2.4%，说明二季度以来工业回暖的步子迈得挺大。梳理是为了看懂发展机遇，那么云南工业的优势和机遇在哪里？亮点1，非烟非能工业其实增长很亮眼。如果暂时不看烟草和能源这两大老本行，上半年云南的非烟非能工业增长了4.7%，而且比一季度加快了1.9%，这说明新动能正在接棒发力。亮点2，绿色产业跑得飞快。来看新能源电池，简直是火箭式增长，增速高达89.9%，而且比一季度一下子加快了17.8%，是绝对的黑马。来看绿色铝，继续保持好势头，上半年增加值增长10.2%，比一季度还加快了0.7%。这两个产业虽然听起来高大上，但它们的产业链很长，恰好为中小企业留出了许多灵活的生态位。比如电解铝等上游环节由大企业主导，但下游的精深加工和再生铝领域正是中小企业的机会所在。精深加工有铝板带箔、铝合金轮毂、汽车摩托车零部件、3C 产品配件、型材等等，而回收废铝进行再加工，既符合绿色发展趋势，也都是政策鼓励的发展方向。简单来说，普通企业最适合以配套商或服务商的身份切入，成为全产业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云南省对中小企业有很多扶持政策，四级梯度培育体系、认证费用补贴、融资专场活动等，这些都是可以积极争取的资源。亮点3，好几个重点行业越跑越欢。电力行业增长2.3%，稳步供电。有色金属增长4.1%，需求不错。非金属制品如水泥、玻璃等增长7.9%，比一季度快了一截。农副食品加工增长5.2%，食品刚需稳中有升。食品制造业增长5.7%，老百姓的吃喝生意越来越好。纺织、服装、服饰业最令人意外，猛增77.3%，而且比一季度加快了3.7%。这是因为上半年全省各地继续承接引进了17户服装企业，这个领域正在迅速崛起。
3: 今年以来，聚焦企业所盼、发展所困和市场所需，下半年全力以赴抓项目、帮企业、育产业，稳定工业经济增长。
2: 一句话总结，云南工业上半年虽然整体增速不高，但底部已过，回升明显。最大的看点在于新能源电池和纺织服装爆发式增长，加上绿色铝、有色金属等支柱产业稳步提速，经济结构正从靠

0: 烟耗能转向向新向绿，后劲值得期待。
1: 规范管理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流量越大越需要绣花功夫式的精细化管理。云南坚持服务与监管并举，规范市场秩序，守牢安全底线，守护好云南旅游金字招牌。
2: 最近，一名来自新疆的孩童在丽江大研古镇游玩时不慎与家人走散，独自找到执勤民警求助。在安抚孩子情绪的同时，民警迅速联系到了他的家人。
3: 在准备报警的时候呢，就接到了咱们古城的特警的这个电话，说孩子已经找到他们，为我们解了这个燃眉之急。
2: 针对大研古镇游客易迷路的情况，古城派出所结合景区实时客流、时段特点等，动态调整警力，巡逻值守点位，为游客提供暖心服务。此外，面对景区消费争议摩擦，民警及时现场调解，及时处置。针对扰乱景区秩序、侵害游客合法权益等违法行为，坚持从严整治。
4: 加密夜间的巡逻批次，严管酒后的滋事，噪音扰民，监头乱象。
2: 针对暑期景区环线、古城周边车流剧增的情况，丽江市交警部门通过增派路面值守警力、优化通行路线、增设临时停车指引点位等，全力打通游客出行堵点。
5: 我们还会提供一些问路指引等志愿服务，确保我们在执法的同时有温度。
2: 旅游高峰期，丽江警方系统落地30项实操措施，把警务服务延伸到游客游玩、出行、住宿的每一个环节。今年以来，丽警在线服务小程序累计办理快接快处涉旅业务8500多件，涉旅纠纷当日了结率达到90%以上，涉旅警情满意率达到98%。2026年楚雄彝族火把节将于8月6号燃情启幕。为做好节日期间服务，确保旅游市场的安全与规范，楚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公安、文旅、卫健等部门，对楚雄城区的宾馆酒店展开联合检查，提前排查隐患。
6: 我们将按照检查要求做好整改，优化安全管理和环境卫生，优化服务细节。
2: 针对群众担心的节日涨价、隐形消费等问题，市监部门重点从严监管。针对消防安全、卫生消杀、服务规范等细节，相关部门分领域逐项核验、逐条压实，全方位守住节日住宿安全和服务品质。
7: 坚决杜绝酒店在订单生效后单方面无故毁约、隐形消费、安全缺位等问题。
2: 今年火把节期间，楚雄市全面聚焦咨询引导、便民保障、安全巡查、投诉处置、应急维稳、文明服务6大职能，做实做细，综合服务保障和应急处置工作，保障广大游客舒心畅游。近年来，云南扎实整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创新推行游客购物30天无理由退货，出台云南省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诚信建设10条措施等，持续完善长效治理机制，守护好云南旅游金字招牌。
8: 持之以恒加强旅游市场秩序的整治，持续深化开展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的集中整治，联合市场、公安、交通运输和税务部门，强化源头治理，全力维护云南旅游市场的良好秩序。
1: 旅游热度向上攀升，治理力度更要同步跟进。从丽江深耕暖心旅游景物，到楚雄提前部署火把节市场监管，一系列举措都彰显了云南用心用情守护旅游金字招牌的决心。唯有持续完善跨部门联动机制，坚持重拳整治乱象与优化服务供给双向发力，云南文旅产业才能行稳致远，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才能深入人心。
9: 暑期以来，云南凭借凉爽气候和文旅资源，吸引了大量海外游客来滇避暑休闲。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数据显示，过半外籍游客来华目的为旅游避暑，一改以往商务为主的客流结构。
2: 今年以来，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与中泰、中马等多国互免签证政策形成叠加效应，大幅减。

0: 演化了外籍人员入境流程，进一步增强了来华游、云南游的吸引力。截至7月31号，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今年共查验出入境人员234万人次，入境外国人38.7万人次，同比增长21.7%。7月1号至31号，共查验出入境人员30.7万人次，56.2%的外籍游客来华的目的为旅游避暑。
1: 第一次来，整个过程蛮顺利的。去了到昆明，然后去大理好玩，风景很美，很凉爽，然后呢吃的也很好吃。
0: 为应对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推出多项便利化措施。
2: 实施分区分类查验的新模式，确保高峰时段旅客出入境通关排队不超过15分钟。针对南亚、东南亚籍旅客集中的特点，我们还开设了英语、泰语、老语、缅语等多语种服务岗，发放双语通关指引，让外籍旅客在国门第一站感受到昆明的城市温度与开放胸怀。
3: 今年上半年，云南出口咖啡8282吨，货值3亿4000万元，均居全国首位，产品远销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从品质升级到数字赋能，云南咖啡正以产业提质为抓手，为世界奉上醇厚的云南味道。
4: 作为云南咖啡核心产区，普洱是依托普洱咖啡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及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互认的品牌优势，从种植端开启了品质革新。当地企业引进圭夏、萨奇莫等优质抗病品种，推广水肥一体化滴灌与绿色防控技术。
5: 品质提升直接带动了销量增长。上半年，我们公司出口欧盟市场的一级咖啡豆就超过600吨，单价较二级豆高出50%以上。
4: 咖啡豆提质增产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的技术支撑。昆明海关所属思茅海关充分发挥国家咖啡检测重点实验室的技术优势，指导企业强化虫害识别能力，建立源头把控加批次抽检的双重防线。在通关环节，海关同样为咖啡出海搭建了快车道，并全面推广出入境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今年上半年，思茅海关监管出口普洱咖啡豆1.23亿元，一级豆占比超90%。
6: 我们实施产业发展护航行动，定制一品一企一案通关保障方案，开通属地查检绿色通道，实现出口货物随报随检合格即放。
4: 宝山市以云智农链平台为载体，在新加山千亩精品咖啡基地落地2025腾冲科学家论坛咖啡种植大模型成果，通过物联网监测设备实时采集土壤、光照、气象等数据，搭建起覆盖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控的全闭环数字管控体系，为咖啡种植装上数字大脑。
7: 新加山庄园整体亩产提升了20%左右，咖啡的精品率从传统模式下的60%提高到了80%以上，每亩的管护成本能够节约近1400元左右，同时还能实现节水节肥、绿色种植。
8: 8月1号下午，以滇咖聚万物生为主题的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在昆明滇池湖畔启幕。活动以咖啡串联产业、文化和消费，在山水之间搭建起融合发展的平台，探索融合发展的城市新路径。
0: 本届咖啡嘉年华设置滇池东西岸两大主会场和9大分会场，汇聚全国52城200辆特色咖啡车，将举办300余场主题活动、200余场音乐演绎。活动将持续至8月9号。
9: 作为从业者来说，我今年关注的话，它会更偏向于就是咖啡的融合度，它跟每一个行业的融合度，还有包括它跟云南的食材做的一个融合度。
0: 本届嘉年华注重从短期节庆向长效运营转化，创新引入影视产业共创板块，打通影视创作、文旅消费、城市品牌宣传3大发展赛道，还把民族非遗、音乐演绎等业态融入市集，让咖啡成为链接多产业多领域的媒介。
10: 文旅的 IP 巨大的人流转化成一个产业运营，把沉浸式的商业留下来，我们美丽的滇池边会呈现出一个非常有独特的定位跟创新的一个业态。
0: 开幕式当天，云之南

0: 旅居平台正式上线，边峰漫游打卡活动同步启动，首批推出5条主题线路，上百个打卡点，串联滇池绿道、乌家坝公园等文旅场景。
1: 其实通过这3年嘉年华咖啡活动的举办，越来越多的省外游客了解到了云南的咖啡的产业文化发展非常迅速。咖啡它不仅仅是产品，它跟文化旅游产业结合，它更是一种场景性的体验，也是一种我们消费者升级的一种诉求。这就体现出体验经济在新时代的崛起。
0: 7月31号，全省打击整治跨境违法犯罪工作现场会暨全省视频会在西双版纳州召开。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胡大鹏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公安厅厅长李俊杰主持会议。胡大鹏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打击整治跨境违法犯罪作为维护边疆安全、保障群众切身利益的政治任务，坚决守好祖国西南大门。要聚焦重点，系统施治，持续重拳打击跨境电诈、偷渡、跨境赌博、毒品、走私等突出犯罪，完善边境立体化防控体系，深化党政军警民联防联控，全力打赢打击整治跨境违法犯罪攻坚战。
2: 盛夏时节，科技正为云南高原特色农业注入新动能。从田间管护到采收加工，机械化、智能化生产全面提速，助力农业提质增效，筑牢丰收根基。
0: 眼下正值制种水稻收割的关键期，在普洱市景东县川河坝子，千亩制种稻田满目金黄，收割机正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机械化作业。在加工车间内，全套智能化制种加工设备全速运转。
3: 引进这套设备以后，我们的产能提升，由我们的原来的日处理量100吨，增加到现在日处理量300吨。
0: 在曲靖市麒麟区越州镇，连片水稻种植基地郁郁葱葱，盛夏高温高湿极易引发稻温病、稻飞虱等病虫害，当地正通过大规模植保无人机开展统防统治作业。
4: 水稻穗起是管护最关键、最紧迫的阶段，我们抢抓短短11天的黄金防治期，推行全域统飞、统防、统治模式。
0: 传统人工施药单日仅能完成6至8亩作业，而一架植保无人机单日作业面积可达400亩以上，效率大幅提升。无人机飞防在曲靖年均覆盖面积超160万亩，成为盛夏田间管护的核心新农具。科技的力量同样在山地特色产业中开花结果。在昭通市鲁甸县江底镇海拔2200米的高山蓝莓种植基地，一丛丛蓝莓树枝繁叶茂，果实累累。这里依托水肥一体化、覆膜防草、病虫害绿色防控等现代化种植管理技术，让高山蓝莓成为当地群众的致富果。在大理州宾川县，数字化智能管理正推动水果产业提质增效，当地已有近200个农场安装了水肥一体化自动技术产品，种植户通过手机就能完成分区轮灌、定量施肥，实现一部手机统管整片果园。在丽江市华坪县，芒果产业同样插上了科技的翅膀。石龙坝镇临江村的部分果农今年首次启用农用无人机开展调运作业，单日运输量从以往的1万斤左右提升至3万斤。
5: 大量的新科技在芒果产业上实现了大范围的应用，果农的劳动强度和成本将会越来越低。
0: 从坝区稻田到高山果园，从一粒种子到一颗鲜果，科技结合实际的创新应用，正在云南广袤的田野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为保障粮食安全、推动高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注入源源不断的科技动能。
6: 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尼西乡、丽江市永胜县松平乡先后出现险情。两地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及时采取措施转移群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6月26号17时许，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尼西乡辖区突降短时强降雨，尼西乡迅速启动分级预警传导机制，督促工作人员紧盯河道、山体隐患点位，持续开展巡查监测。

0: 有私家是特别危险，然后赶紧把私家11个人搬到他们亲戚家。
1: 随着雨势持续加剧，当日18时30分，国光村民小组河道水位快速暴涨，村组主干道被彻底冲毁。得益于预警传递及时，隐患巡查到位，群众撤离前置，4户11名受威胁群众全员安全转移。
2: 充分验证了1262机制在我们基层的一个指导性与时效性。
1: 6月29号16时许，丽江市永胜县松平乡遭遇短时强降雨侵袭，利宁公路上方山体出现持续掉土和滚石迹象，大规模的塌方随时可能发生。
3: 立即跟我们乡政府的汇报，对这个塌方的这个路段的进行的封闭，对堵塞的这些车辆跟人员的进行了这个相关的劝阻。
1: 在管控区域人员清空后不久，该路段发生大规模泥石流，总土方量高达1.5万立方米。由于发现及时，管控到位，危险区域内无一人滞留。
4: 根据日案安排，紧急转移安置危险地带人员，并配合乡镇村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安排。
1: 此次险情共安全转移受困车辆20余辆，群众100多名，劝返滞留车辆120多辆，人员600多人。8月1号晚，2026年全民健身日云南省主会场活动在丽江市玉河广场启动。活动以“全民健身，你我同行”为主题，让群众在雪山脚下、古城之中享受运动带来的健康与快乐。7月31号至8月2号期间，丽江市同步开展古城趣味定向赛、全民健身互动公开课，并在玉河广场设置全民健身互动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嘉年华、体育集市等，吸引3000多人次参加活动。
5: 非常开心，他把这样子就说把旅游和那个运动结合在一起，感受非常好。云南省把文体旅融合做得非常好。
1: 8月全民健身月期间，云南各地将接续开展150多场次城市社区运动会、科学健身指导走基层、民族传统体育展演、全民健身活动等形式多样的赛事活动，掀起全民健康热潮。
6: 让更多的全民健身赛事活动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走到群众身边，让舍不得的丽江因为体育运动更加美好，更加舍不得。
7: 继续深入实施七彩云南全民健身工程2.0，推动全民健身从广覆盖向优供给转变，让群众身边的健身设施持续加密，赛事活动四季不断，科学健身指导直达基层，为高原特色体育强省建设筑牢根基。
8: 下面请看简讯。
1: 8月1号上午，健康中国乐跑楚雄2026年彝族火把节欢乐跑在楚雄州文化活动中心广场鸣枪开跑，吸引4500多名跑者参与，全程5.4公里。赛事以体育为媒，以节庆为运，提前点燃火把节狂欢氛围。近日，云南曲靖罗平板桥喀斯特山地越野跑夏之韵主题积分赛鸣枪开赛。本次赛事吸引了全国860名选手参赛，赛道串联枫林田园风光，让选手在清凉夏日沉浸式体验当地生态之美。当地持续深耕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发展模式，打造四季特色品牌活动，丰富乡村业态。8月2号，以“寻珠源，竞巅峰”为主题的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暨首届珠江源头公路自行车挑战赛在曲靖市瞻邑区举行。2000名骑手齐聚珠江源头，追风角逐，持续丰富云南曲靖四季跑赛事 IP， 以体育赛事激活文旅消费，擦亮珠江源头旅居曲靖城市名片。8月1号，中超第21轮云南玉坤客场挑战天津金门虎，球队一度2球领先，却遭对手连追3球，最终2-3憾负天津。8月1号，花椒产业高质量发展暨招商推介会在昭通鲁甸举行，全国各地专家、行业协会以及企业代表100余人参会，共谋花椒产业发展与投资合作。截至目前，鲁甸县花椒种植面积32万亩，综合产值已突破30亿元。

0: 当地还曾在西南地区85%的青花椒集散交易。
1: 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收看，欢迎您关注七彩云端 APP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2: 三天，仅三百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宁可错杀1000，
3: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4: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5: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6: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7: 同志们，和善统一！
8: 和善统一！
9: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中的田地。
10: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1: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阵地共存亡。
12: 惩罚！惩罚！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3: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4: 阿姨好。
15: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3: 到账了。你看，你看，这么高回报！
15: 两位阿姨看一下，
14: 渴望这个。
15: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3: 这么高啊！
15: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3: 我再投10万。
14: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在其他地方的人看来，云南的饮食神秘怪诞，甚至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稀奇古怪的形状和制作工艺，刺激怪异的味道，完全不是寻常饮食的主流。究其原因，和云南人追求食物的原始性不无关系。面对那些仿佛外星来客的食物，不喜欢的人好奇惊恐，甚至唯恐避之不及，但是习惯了的人却觉得那是享受，念想是无法摆脱的食瘾，一日不尝，茶饭不思。于是在色彩缤纷的饮食文化中，就有了云南菜独特另类的身影。

0: 入住小伙子王俊华的小名叫阿肯，阿肯在当地民族语言里是家里三儿子的意思。阿肯母亲将要主打的这种饮料看上去像是酥油茶，其实当加入了这种貌似红糖的特殊配料，它就不是酥油茶了，而是叫漆油茶。阿肯母亲放进出桶里的褐色块状物正是漆油。
1: 没得事，他们一在过狗日子下来吧。
0: 一碗漆油茶，一份麦面粑粑，就是怒江流域的高山丛林里大多数人家的早点。阿肯家这几天特别热闹，是因为父母召集了儿女们要共同办一件隆重的事儿。这件让全家人期待兴奋并团聚在一起的大事，就是收漆树籽榨漆油。吃过早点，阿肯和哥哥王静平走向竹园。收割漆树籽离不开几根结实锋利的长竹竿叉子。
2: 过地局吗？啊，地局就过手动的。俺们弄的得割手指的，那是够的，是够的。
3: 妈妈，
4: 五厘米放了吗？
2: 啊，你们地干嘛？你们锯干嘛呢？把这个把那拿来，啊，把竹毛给挂，
4: 这不就可以了？
2: 好的，锯给。
4: 啊，这又不能吃的。
2: 那再用。哦，这又不锯了，外婆说。
0: 等待收割的漆树籽一穗穗挂在高高的漆树枝桠上，随着天气转暖，漆树已经长出新的枝叶。对生活在大山里的阿肯兄弟俩来说，爬上这样的漆树再轻松不过，而这仅限于像阿肯兄弟这样的人。体质有差异的人路过漆树下，或者闻到漆树漆油的味道，都会犯上严重的过敏症状。生长在高黎贡山谷地山坡上的漆树可以用来割油漆，但是怒江高黎贡山的人们更珍视的是漆树的种子，因为它可以用来提炼漆油。特别在交通闭塞、物质匮乏的时代，漆油是一家人赖以依存的生活用油。收获漆油籽最好的季节是每年的十月份、十一月份，那个时候怒江高黎贡山的天气特别晴朗，好晾晒漆树籽。但是漆树从挂果到落果有十个来月的时间，什么时候收获依个人家的时间而定。这棵漆树上的种子已经熟透了，不用晾晒也很容易脱粒。采漆树籽的人还没到家门口，就闻到了阿妈的玉米稀饭散出的清香。玉米、腊肉和青菜熬成的滚烫玉米稀饭，配上酸腌菜，将为接下来的体力活积累力量。在怒族人看来，一年一度的收割漆油籽榨漆油是和过年同等重要的节令。在开榨之前，所有的器物必须用青松毛擦拭装饰，这是一份需要家族成员同心协力才能完成的劳动。无论路途远近，儿女们都要回归到老家父母的身边，邀请到的内亲挚友也会像参加节日一样同往。

0: 说的是。
1: 那不是你，不是你，人干嘛的，还是人家的。
2: 充其有子关系到力度、节奏和技巧，一般是妇女们的事儿。

0: 定是有经验的长辈，因为水的适量和火力的大小将直接影响到漆油的质量。在妇女们翻炒漆油子墨的同时，阿肯和哥哥将松毛拿到了这棵大树下，抛洒到树根下。接下来，这棵古树将给予人们巨大的力量。这个即将用来装炒好的漆油子的篾篓，是生活在更偏远的独龙江流域的独龙族同胞的作品。阿肯说，独龙江流域不出产漆油，而出产漆油的怒江流域，人们又不会编织这么精巧坚韧的篾篓，所以直到今天，这里仍然保留着以物换物的习俗。独龙族人用篾篓和怒族人换取漆油，因为对怒族人而言，这个篾篓是传统手工榨取漆油不可缺少的工具。阿肯必须用最快的速度跑到大树下，因为一旦炒得滚热的漆油子稍稍受了凉，漆油就榨不出来了。
1: 妈妈的，可炒了吗？我来给你试
2: 了。你的是吗？你的。
1: 我这是什么来着？这里有的。你看这。哦，这
2: 样吧。
1: 妈妈，
2: 等
1: 着他们吗？去吃。
0: 这个时候，我们也就更深刻地体会到了，为什么榨漆油必须是一个家族的举动。这种场合需要的就是力气，只要能使上劲儿的，都会情不自禁地搭上一把手。随着电动榨油机的增多，现在在怒江流域用手工榨漆油的人家已经很少。阿肯说，这也是他们家最后一年使用手工榨汽油。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齐心协力榨汽油的热闹场面恐怕只能成为记忆了。榨好的汽油用容器进行分装，喜欢什么样的形状就装到什么形状的容器里。经过几个小时的冷却，汽油凝固了，收纳起来将是一年的珍贵用油。
1: 阿伯说：“
3: 阿伯姐，阿伯姐，你们准着你吗？”
0: 为庆祝汽油丰收，榨油的人家会做一顿丰盛的饭菜款待亲朋。当地的土鸡肥美健壮，宰杀后砍成大块，放入漆油进行翻炒。这个时候，漆油用独有的自然清香，颠覆了别人看到的铺桌外表。在大城市卖到1000多块钱一斤的野生羊肚菌，在怒江人眼里，也就是一份寻常小菜。鸡块翻炒到焦黄的时候，倒入泉水进行炖煮。在正式开餐之前，主人家还会精心烹制一道叫下拉的佐餐菜。下拉一般只在隆重的场合才出现。做下拉用的是鸡肉里面最精华的部分，比如鸡脯肉、鸡大腿肉。等用漆油将鸡肉炒到焦香的时候，放入大把的羊肚菌，再炒上几分钟。浇上去的并不是水，而是怒族人自酿的米酒。盖上锅盖焖上一会儿，再次浇下大桶的米酒。等酒在锅里沸腾起来，味道浓郁鲜美的下拉就做成了。这道可以被叫做酒肉的独特饮食，集合了饮料和菜肴的双重身份，酒香扑鼻，肉香醇咽，还杂糅着野菌子的清香。因为大补在以前吃下拉是坐月子的妇女才能享有的权利，据说吃了下拉的生育妇女3天就能下地干活。在怒江流域，有些家庭是由多个民族组成的，怒族、傈僳族、普米族、藏族等，通过婚姻和家庭的纽带组成和谐幸福的大家庭，

摆上浓香的汽油煮鸡，吃喝着酒香四溢的下拉，人们庆祝着汽油的再次丰收，并感恩自然给予的厚爱，欢声笑语在怒江大峡谷里回荡。

在现代设备没有进入云南的大山之前，石队在云南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它坚固耐用，不腐不化，历久弥新，人们用它来脱壳、捣碎、揉合食物，这个过程统称为冲。在云南的饮食文化里，这个长得像春字的冲字有着特殊的情节和含义。峨山县小街镇居住着彝族的一个支系花腰彝。花腰彝族妇女心灵手巧，擅长刺绣，做冲菜同样非常拿手，尤其是做冲鸡。好的原材料决定了食物的好品质，鸡肉就算只是在清水里煮熟，也同样香气四溢。更何况这些用来做冲鸡的是戴红春大姐精心挑选的放养子鸡，筋骨强健，肉味鲜美。子鸡要先用盐巴搓遍全身，放上半小时，再挂到阴凉处将鸡皮晾干。这样的子鸡吃起来皮层部分柔韧嚼劲，肉质部分则十分鲜嫩。撕鸡肉看似简单，其实也很讲究，要按照纹理进行，不破坏鸡肉的结构。戴大姐做冲鸡有自己的配方，她认为不是配料越多越好，关键在于怎么掌握配料之间的配比分量。芳香的香椿子是必须的调料，但是放多了鸡肉的清香会被夺走。油辣椒、胡椒和盐巴的比例也要恰当，哪一种掌握不好都会影响到冲菜的口感。充分进行搅拌腌制几分钟，让味道再次融合，就可以倒进石堆里冲。

0: 唱这些东西是我们自己的去地方的人了嘛，噶这个老人可能生意唱没牙吃的不好，不会吃东西吗？为了孝敬老人，都没得样式，我拿来唱唱，没给老人吃，噶啥？年轻人见了吃，感觉还是好吃，没得慢慢慢慢的传开呀。
1: 冲鳝鱼也是戴大姐的拿手菜，鳝鱼用菜油炸的焦黄喷香，去掉内脏，放入辣椒粉、花椒粉，就能冲出又香又辣又麻的味道来。除了冲鸡冲鳝鱼，在当地人的眼里，其实任何一种食材都可以用来做冲菜。
0: 所以人们都拿来搞了冲冲嘛，你觉得这个东西冲出来好吃就可以冲了。
1: 冲荤菜和冲素菜的对窝一定要分开使用，这样荤素之间才不会串味。除了冲鸡冲鳝鱼，还能冲干巴、茨菇、豆角、香椿、茄子、花生等等，但凡能入口的都要经过千锤百炼。无冲不成菜，无冲不开饭，已经成了当地人的习惯。

0: 为下一顿的冲菜做好准备。当哀牢山下的一家人正享受着冲菜的时候，美丽的傣乡德宏芒市堆窝和冲棒在阿娃手里也正被用来制造另一味觉。姜片、蒜末、辣椒、香柳放到一起冲碎，是为接下来的主料做准备。腌制数月风干后的牛肉干巴也要用棒槌敲打得松软，撕成细丝，再放入堆窝里和佐料一起冲。鉴于冲干巴的千锤百炼，有外地来人曾经风趣地说，冲干巴让牛肉变成了世界上最苦难的肉。但是当看似软绵又不失嚼劲的冲干巴放进口中，酸辣咸香的异乡风味能瞬间征服每一个人的味蕾。二娃做冲菜的时候，姐姐少玉团正在准备傣家的传统食物撒。撒其实是一种类似蘸水但又承担着主料功能的凉拌食品，在气候炎热的傣家地区，撒是最好的去热降温食品。在傣家人的眼里，任何东西都可以做成撒。玉团在生牛肉末或者猪肉末里加入香柳、辣椒等佐料，放入盐巴、味精等调料，再加入盐醇的柠檬水，就做成了柠檬撒。吃生在云南菜里并不稀罕，用生肉做撒也是高明的傣家厨师的绝活。不过生肉的质量似乎很难掌握，一旦控制不好，很容易成为闹肚子的罪魁祸首。但是这些顾忌在傣家人眼里颇有些杞人忧天的感觉，这种自信源于良好的生态培育的优质食材。最惊世骇俗的撒要数苦撒，苦撒最重要的是这份用牛的胆汁和胃液调制成的汤汁苦水。这种配方听起来很惊悚，实际上是傣家人驱走热疾、调理肠胃的生态秘方。很多傣家人认为吃苦撒会成瘾，这种瘾就像牢牢种植在舌根上一样割舍不下。傣家人饮食的怪诞一部分来自于他们创造并坚守的秘方。比如和大多数的烧烤类菜肴一样，但是当把烤鱼、烤鸡、烤肉缠上一根芳香浓郁的香茅草，这种烧烤就成了独特的傣味烧烤。还有番茄的这种另类吃法，在中国其他地方的菜谱里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将番茄烤得外焦里嫩，捣碎将成为另一种叫做南米的蘸水，用来配合新鲜的蔬菜吃。玉团的撒宴开始了，三种撒可以用来蘸猪皮、牛肠、肉片、牛肚、米线。外地人也许很难接受这种生熟混杂、酸辣中还带点苦的奇怪味觉，唯有傣家人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些复杂的菜肴，毫不掩饰地喜欢并享受着这种独特的滋味。每年春初，生活在无量大山中的白玉春都要进山寻找一种食材。说是食材，却让人胆战心惊，望而却步。老白要采摘的这种植物就是大名鼎鼎的黔麻。黔麻有很多品种，老白采摘的这种俗称大黔麻或者火掌黔麻，是黔麻家族中性格最烈、脾气最大的一种。毒毛遍布，锋芒毕露，皮肤被它轻轻碰上一下，立刻火烧火燎，红肿起泡，叫人一天一夜不能安宁。但是多年打交道，老白已经摸准了这种坏脾气植物的特性，所以他并不紧张。
1: 因为这个黔麻了嘛，是相当辣的。

0: 但不戴手套是不敢吃，也不敢洗。啊，春节割掉也比较多一点。我长在气候有点凉、阴潮的地方才有呢。青马那有。
1: 白玉春是当地唱花灯的能人，天生有副好嗓子。他最牛的功夫是现场即兴编唱花灯小曲小调，还因为善于操办美食，村里人给他个外号叫白火石。不到半个钟头，老白已经采了大半筐钱马，这已经足够家里吃上两顿。老白喜欢吃钱马，是因为他知道在中医的理论里，钱马清火败毒，清咽利嗓，是药材食材兼具的好东西，尤其适合喜欢唱歌的自己。老白洗钱马的这条山溪很有一些来头，是那首有着东方小夜曲之称的著名民歌《小河淌水》的源头。女儿刚从安徽的大学回来过寒假，老白和妻子想方设法让女儿多吃上家乡的特色菜。这是让老白颇为得意的瓦片肉，用当地盖房子的瓦片作为烤肉的工具，在炉火上炙烤自家腌制的腊肉，方便简单而且家乡味十足，是女儿最喜欢的菜肴。一份酸菜炒小土豆，既香糯又开胃。一锅清泉水煮开，把刚从山上采来的翠绿钱麻放进滚水里，所有的锋芒立刻被滚水软化抹平。从这一刻开始，钱麻才算真正被降服，成了一道清香温顺、碧绿诱人的菜肴。
0: 这个东西是清凉解毒嘛，是吧？比吃一些药还好。

0: 万正元大爹小心翼翼地在荔枝树林里寻觅着，他要寻找的东西就隐藏在高大的荔枝树、芒果树茂密的枝叶中。
1: 哦，交警了，交警了，小鹦鹉。
0: 万大爹找到的是一个建在荔枝树梢的蚂蚁巢。大爹说今天比较幸运，找到的蚂蚁巢没有建在太高的树顶上，不然取下来就需要费上一番功夫。侄女儿把塑料布铺在地上，万大爹开始用木棍捅开蚂蚁巢。

0: 过了几分钟，万大爹又找到两个蚂蚁巢，这下似乎很有希望收获蚂蚁蛋了。
1: 可以，大哥。这有蛋的。哦哟，好了好了。
2: 今天有。
3: 哦哟，
2: 好了。
3: 你看。
0: 白色的蚂蚁蛋和幼蚁雪花一样的落到塑料布上。感觉到了危险，蚂蚁们陷入混乱中，有几只找到了敌人，把复仇的刺遮进了万大爹的皮肤里。捣毁了蚁巢，万大爹和侄女离开了现场。因为蚂蚁们还在守护着被捣碎的家，暂时还不能收取成果。另一片荔枝芒果树林，万嘉玲在找的这种虫子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荔枝春。但是如果再听一听它的俗名臭屁虫，

0: 原先的好感可能就会大打折扣。
1: 哦，这里又给又给，还得太喷了，挤了。这个也注意呢，闹的时候也是在他的腿上闹。
0: 不过这种散发着怪味的虫子却是热带居民们热衷的盘中餐。
2: 飘水
0: 刚捉到的臭屁虫放到水盆里，它会本能将腹腔里的臭气释放出来，在清水里泡上一天才能下油锅做菜肴。这些被灯光和响声吸引来的，正是夏天的主唱者知了。

0: 从小生活在红河流域热带村庄里的何光，对捉拿知了可谓是轻而易举。一盏灯，一块白布，一个装着碎石能发出响声的瓶子，就能把爱凑热闹的知了们招引来。何光说，这种绿色的知了很难捉到，但却是其中最嫩最香的。大爹的儿媳周红青有着做菜的好手艺。从小的耳濡目染，身临其境，周红青对做虫宴更是轻车熟路。
1: 竹子里面这个竹虫，那个竹子呢长得结结断腿了，就证明那棵竹子不健康了，就这个虫在里面，所以说我们用刀一砍开，它就长在里面，我们拿出来，拿来下一锅炸出来是很好吃。
0: 这种看上去让人恐惧的虫子是从附近江边浅水的石头下抓来的，当地人叫水蜈蚣。
1: 我们带出卖冻吃是肉，一流就是菜，是野生菜呢，都是多得很，田间地间都可以掐来吃，然后看见田边地边的小虫小鸟都可以拿来，都是吃野生菜。
0: 去掉了翅膀的知了，油炸之后喷香扑鼻。
1: 知了白天都是在树上，洗都不到。天一黑的时候，它就从山上飞下来，找水喝了嘛。我们万家打了电筒去带来呢。
0: 昨天放到水盆里，彻着臭气的臭屁虫已经完全没有了臭味。放到热油里炸一炸，散发出来的就是浓郁的香味。
1: 这个呢是我们带出呢叫那菜皮虫，荔枝吃的呢自己才有这种虫，它也可以吃荔枝，我们也可以吃它，拿来一下一锅一炸，也可以下鸡了。

今天重宴的汤是韭菜蚂蚁蛋汤，富含乙酸蛋白质的蚂蚁蛋汤，清甜开胃，还是治疗风湿、高血压、夜盲症的一剂好药。据统计，我国各地传统食用的昆虫多达100多种。昆虫富含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和游离氨基酸。我们的先民虽然不掌握昆虫的营养学原理，但是却在与自然亲近的过程中，不经意地收获了大自然慷慨丰富的回馈。

中秋节前，常年在外打工的李聪明刚回到家，村里其他人家的稻子都收割完了，加上天气一直不太好，作为一家之主的李聪明不免有些抓慌。